0: 乡的水上甜，芳无芳，故乡的土上芳、
1: 啊，
0: 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欸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无法度休困有缘还在打拼咱来向咱的四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就放心啦吼当然上好若有放假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佳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0: 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啦吼。
0: 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时间若到得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囝家宏、小安嘛无互你失望啦吼。伫这个特别的日子人大家拢咧休困我嘛是甲来宾邀请。人讲实在，物件无然后阁无时间。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即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来看无？伊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
0: 喂。阿母啊，你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上半天哈，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是啊，每一天会当吼
0: 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来甲伊问好，
1: 对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1: 今仔要讲
0: 会唱，
1: 大船入港，
0: 大鱼入网啦吼，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哎呀，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哈，好，阿母拜拜。
0: 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决定伫咱的命运。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然后迄拢是经过岁月的摧残。
1: 是。
0: 经过岁月的甲恁风寒一年冬四季。的变化，互恁安尼遮尼辛苦，
1: 像足早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刚刚我把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0: 较早长辈时代，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压力
0: 重，困眠无够，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就是晒日头。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即马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互咱的目睭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啊，爱叫我姑婆的， 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哪一位？你好，
3: 来正义大哥。喂，你收音机无关哦。
0: 啊，你若有卡可以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段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阮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讲你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吃了，
1: 大家讨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当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和。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真有效。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蛇甲到今日，
1: 用蛇的啦，
0: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啥那讲呢？因为全世界啊，这个产量愈来愈少
1: 啊。
0: 啊，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
1: 嗯。
0: 啊，
1: 讲我讲未消息，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剩些钱，各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阁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天必须要的，因为足侪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奢求，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的产品做甲红，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隔当讲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鼻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来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小小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啊，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小博，拢会做功德。
1: 对对对。
0: 食好，大家拢袂当算。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干部，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明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吃了，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嘿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有发现无？你目睭那比 平常时啊，你看物件，迄物件看个较新啦，
0: 對啊、
1: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路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隔两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阿姨迄暝全阿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1: 真正袂
0: 看
1: 着啦，
0: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4: 高宏阿兄，
0: 嘿，
4: 你好，
0: 啊、你
4: 看嘞，我买那做迄会当含咧骨咧顶，
1: 会使会使，
0: 哎、欸，就是要你夹咧食，哎
1: 呀，
4: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你何里夹咧食？嘿，啊，你骨咧顶的可能，哈，会使做伙食。
4: 对哦，哎、欸，含咧油啊，嘿咧，
1: 拢做会使啊，
4: 三四五行咧，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会食拢。
1: 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
1: 食品，咱是油啊。
4: 哦，
1: 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会食，拢严重的食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4: 只两顿。冰食免怎食？
1: 两顿
0: 只。老卡跟你讲哈，啊，来为你个宝莲大姐，
5: 嘿，
0: 你好。
5: 我昨伊去，我昨个爱叫讲今日去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0: 几点到？你问楼卡哈，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吼，
1: 阿姨，我跟你讲吼、啊，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伊咧，搁安尼
0: 互伊马上。你若我都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
1: 对，你电话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拿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账一下。
1: 哎，你稍等哦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些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1: 嗯对啊，
0: 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包玉晶，
1: 外口拢无人有诶哦，
0: 小乔仔诶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唔通搁食啦，
1: 哎、
0: 欸，系啊，
1: 咱爱食上。愈先进诶，海藻诶，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诶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先来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诶。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0: 哦，有食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系我相信俄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你若俄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吼、哦嗯，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1: 对、哦。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掉完。
1: 我未使、啊，到月底就未付啊，会烧卡村啊，佮到月底。
0: 是啊，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上年庆提早做煞、
1: 嗯，
0: 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巧凿，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得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得卖瞎忙啦，吼，讲、
1: 嗯、
0: 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至少伊袂有你的青光眼恶化，
1: 系啊，啊你继续恶化完就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掠到四分，掠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去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 会好的就会好，
1: 伊莫互你恶化啦。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内障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双色模糊、老白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白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啦，看无寸步难行啦。
1: 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
1: 之窗。人讲哦，目睭看无，目睭都乌白啊，咱人生都乌白啊。为什么？啊，都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对啊。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作些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诶。但是拄我敢若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怎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诶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毋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诶产品啊，深受大家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互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人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一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这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扛。啊，然后住宿给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嘞，你才来比较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吼、啊。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啊，我哩家要甲咱家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呀，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假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着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家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重点爱偷大组，
1: 嘿啦，我总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者。今日要偷，我看是真困难。
1: 唔，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曲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啊，哈。

0: 网界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来排时间、
0: 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啊。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蹭伊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啊。我讲你烧卡蹭尔，你著讲爱性命休伊，才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个歹，啊，咱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转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干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干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较到，啊！要安怎会当做较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包会就对了，
1: 会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话。
1: 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高嘞，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嘞。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啊。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哦啊。
0: 大大细汉拢会真。
1: 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哦，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眼镜，啊，我坚持不爱好配眼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眼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我800到8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传。
0: 还是即摆咧保养诶。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

0: 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1: 是，
0: 戴着大眼镜闪光，
1: 对，
0: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1: 用小块来保养的啦。
0: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的，
1: 对对对。
0: 啊，目睭开刀十个，我甲你讲吼，
1: 都无成功的。
0: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
1: 对，
0: 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1: 真正。
0: 吼、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诶，有诶变变敢若开近视，着靠运气啊！
1: 真诶啊！
0: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1: 拢会介绍起诶哦，难怪遐成功着。
0: 一个朋友诶太太啊，带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三个，拄啊一个成功咧，
1: 对啊对啊，
0: 两个失败。
1: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哦。
0: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诶器官。啊，我讲你真，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那真，互你目睭有看，甲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1: 伊绝对惊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0: 是啊，吼、哦、啊，咱我就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种个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0: 啊，今日真歹势啦，
1: 吼、啊！
2: 无啦，我较歹势。
1: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0: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我知道。
0: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0: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红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0: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0: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面筋清、鲍鱼清吃，两项吃吃甲真正，我都讲事实啦吼，吃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1: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0: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0: 哦、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护真侪平台咧心神，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去靠翻头吼、啊，去甲一寡做电台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的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都不好。
1: 你啊，变广啊，变全面功底。
0: 啊，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1: 全面功底啊。
0: 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不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啊，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这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1: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0: 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15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执行长啊。

0: AM 1071。
1: 你的目睭的感觉讲较袂啊生涩，
2: 是。
1: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呢。
2: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1: 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2: 是
1: 视神经啦，
2: 是
1: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2: 啊，无视网膜啦，
1: 目睭鳞啦，吼，啊，有的是迄落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
2: 是
1: 遐的神。那细胞
2: 是
1: 会当活化，
2: 是啊，
1: 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2: 是
1: 嘿啊，目睭的迄落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落的空间。
2: 对
1: 哦，所以对阮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的，嘛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2: 是
1: 那开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
2: 无
1: 一定大概拢同款嘛。
2: 做
1: 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在咧做工课啊。
2: 对了，
1: 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2: 是
1: 啊老上紧的，
2: 啊嘛上娇贵的啊，
1: 伊袂
2: 堪只一粒刷啦，
1: 伊无都在身呢，你也无互伊补。伊特地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吼、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又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2: 吼，
1: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爱开卖惊嘞，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2: 迄
1: 国家还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啊，
2: 是
1: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2: 是
1: 哦，有熟悉，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达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
2: 啊！哎，我哪会惊
1: 咧？嘿啦，妈，唔要一直做嘛，嘛会惊啊。虽然讲伊好足紧的嘛，
2: 是
1: 哦，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2: 对。
1: 那咱土有空污啊，
2: 土
1: 有生火啊，
2: 对。
1: 你都有靠污染。
2: 是。
1: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程度都较歹啊。
2: 是。哦，
1: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2: 对。
1: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强
2: 是，
1: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2: 是
1: 伊车造桥，
2: 造
1: 啦，
2: 造桥啦，
1: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万种的造啦，
2: 是
1: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2: 是
1: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补目睭，
2: 对，
1: 啊，个补目睭的迄落细胞，
2: 是，
1: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2: 是，
1: 伊是清洁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2: 啊，讲到
1: 侵害地，即偌特殊的。
2: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
1: 伊
2: 目睭无咧念啊，
1: 系
2: 啊，啊鱼也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1: 拄
2: 啊，敢那一人无青眉，就鱼也无青
1: 眉，啊，因就是食
2: 这，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1: 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在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那两位有俩，
2: 是，
1: 一位在德国，
2: 是，
1: 一位在台湾，
2: 哦哦，
1: 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
2: 是是是，
1: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2: 搁
1: 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
2: 去找。
1: 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
2: 是
1: 拄啊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一个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吧吼，迄水内底垃圾吧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引入来，迄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洲伫诶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这条诶。嘿，伊要发这招，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
2: 嘿，
1: 你就入去关。所以是安那，阮即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2: 对，
1: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2: 啊，因的小球藻吼，
1: 生得慢呢，生得慢呢。
2: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
1: 对。
2: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
1: 对对对，
2: 保持伊迄个活性。
1: 对。
2: 啊，送落去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
1: 内底。所以伊设备伫个船整地船船上有无？
2: 是。
1: 迄是够较贵嘞。
2: 对，我知。
1: 迄伫个路的甲伫个在迄个船顶的，迄差几啊百万。
2: 是。
1: 所以阮即马即个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迄德国的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抽真空高压，就咱个咱那个滚那排骨汤用那个快锅来滚哦。快锅来炖是不是会当那个会当那内底的菜啦，内底那个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2: 是。
1: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咱个那个咱那个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人咧讲，你个人偷客
1: 气。你即卖当高，啊卖当勇敢的哦。
2: 直接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1: 免配的。
0: 啊，要人食免钱。
1: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虾米？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2: 没，错好食。
1: 伊个，你感觉会假着？
2: 没，
1: 嘛免配的。啊，你干的时阵会生烂哦。
2: 嗯。
1: 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在吸收啊。
2: 嗯。
1: 阮这是游离型的。
2: 哦。
1: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2: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甘救心甘款安尼啦，
1: 吼！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油啊。
2: 恁的因为十五分钟产生变化，甘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1: 对，伊是这个因素。
2: 吼、
1: 哦。第二，伊小球藻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2: 伊
1: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2: 是。
1: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2: 是。
1: 伊内底球藻的叶黄素，
2: 甲
1: DHA，
2: 是。
1: 伊是目前咱的所有的迄个目睭的保健当中，
2: 是。
1: 管三十倍。
2: 是
1: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的迄、咱有迄、目睭有迄、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2: 对，
1: 目睭有迄、泪，
2: 对，泪液啦，
1: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2: 是，
1: 对
2: 不？
1: 油就是垃圾吧，
2: 对，
1: 油就是卡垃圾吧，
2: 目睭塞过就是垃圾吧，
1: 对，
2: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啦、啊，吼。
1: 啊！你加油啦！
2: 加油质啦！
1: 会不会
2: 走入去伫你个目睭？
1: 对，
2: 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1: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个迄个水分呢？
2: 是，
1: 迄条水管、水管，
2: 是。
1: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2: 是
1: 血管嘛爱通啊？
2: 对。
1: 咱个迄个目睭无多神经啊？
2: 是。
1: 咱目睭毋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2: 是。
1: 所以内底迄个血管足够脱掉诶。
2: 对。
1: 啊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2: 是。
1: 咱家里去的物件无阿多够些啊。
2: 是。
1: 啊，你当然嘛，带咧神经根，带咧萎缩。
2: 对。
1: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2: 是。
1: 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2: 是。
1: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心不通，你再袂目睭割。吼，目睭睇得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蒙雾，目睭啊，瞧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2: 是，
1: 都开始痒有无？
2: 是。
1: 你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2: 是。
1: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2: 是。
1: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里内底有一个最重点，就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血管 咱们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蒙雾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呐，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黏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毛毛，啊头前有乌影，啊有也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甲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阁活化。
0: 哎，执行长，你真正够赞嘞！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部今仔日来啊。
2: 先卡电话。
0: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无留要甲我变啊！
2: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0: 卡电话来。
1: 我大家啊，讲阮这支商品。
0: 我要甲我变嘞！
1: 我大家讲阮这支商品都讲哦。
2: 我咧做节目，
1: 我知啦。
2: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0: 哎，大你目睭拢爱拍伊。
1: 目睭拢爱高，因为拢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甲老婆骗，我讲好啦，大哥我会甲你。
1: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做伤咱目睭灵的。
2: 对，
1: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啰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
2: 拢用手机啊咧拼音啊。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啰三 C 的迄啰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2: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2: 嗯，
1: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2: 是
1: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唔是果冻哦。
2: 是，
1: 咱咧二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候，是咪要二十点精？
2: 对，
1: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2: 对。
1: 当
2: 精啦，
1: 嘿，我那都是当精的艺术，
2: 是，
1: 所以我那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2: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1: 很加很
2: 经过胃，
1: 唔免
2: 啊，直接都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2: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1: 对，
2: 啊，互你也当直接吸收，
1: 也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米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要吃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2: 吼、哦，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2: 吼、
1: 哦，你就减一百啊，
2: 下
1: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2: 是，
1: 伊干那吃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2: 叶黄素。我简单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1: 对
2: 啊，叶黄素刚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1: 对，
2: 剩的拢无啊多。
1: 啊，咱这
2: 是
1: 三高。
2: 你讲啦，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布膏啦，麻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1: 嘿，无可能。
2: 唯一干那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1: 会
2: 当甲你做控制。
1: 嘿，甲你通，甲你修复了后，你内底目睭鳞、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2: 伊第一嘞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1: 嘿，但你摆动。
2: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搞进，拢无改变过。
1: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的。
2: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1: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活化迄落诶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2: 嘿，有诶人，
1: 你唔知有可能好诶可能。
2: 嘿，有诶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1: 那就是咧摆动。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诶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1: 是啦。
2: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1: 对。
2: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真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
1: 那
2: 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 保证就对了啦，
1: 会当给你救哦，
2: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步调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1: 囡仔吼，因为即摆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等所有囡仔开学拢爱挂目镜，啊，有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2: 啊，有偌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1: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
2: 对，
1: 才去跌倒去踢掉，
2: 是是是，
1: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2: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1: 目睭足重要。
2: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1: 嘿
2: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1: 对啊，
2: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1: 你太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巴肚枵啊，啊巴肚枵都开始叛逆啊。
2: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来，
1: 对，
2: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1: 啊，全世界干那小
2: 球藻，
1: 小球藻会当得你通，会当得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2: 是。
1: 1.5% 在德国，
2: 是
1: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2: 嗯，
1: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2: 是，
1: 干那阮公司，
2: 我就讲你要看，
1: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2: 对，
1: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药啊较贵呢，
2: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准顶哦，
1: 对哦，
2: 是小球藻料
1: 水甲
2: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对
1: 啦，最
2: 初以来
1: 对
2: 有效的 DHA 活性啦，
1: 哈，
2: 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个经过药厂，啊，落去甲萃取、筛选个一届。
1: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2: 对对对，
1: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2: 素食会使食，
1: 阮这
2: 行人囡仔拢会使食。
1: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2: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1: 吼，因为咱讲老实，
2: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2: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镜，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1: 15分钟有感觉呢。
2: 啊，我的早镜本来目睭百外度，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嘛会使。
2: 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对啦，
2: 哦，下做，我跟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1: 对啦，
2: 哦，这我会当加呢，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
2: 哦，啊，你若要，干那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1: 对，
2: 哦，这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
2: 提第二代，
1: 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2: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对，
2: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
1: 加
2: 强版，
1: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3倍嘛，啊，即卖一定是去甲1500块啊，嘿，只要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
2: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这批工欠只股准备5000啊，给我卖。
1: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尔。
2: 抽2000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给阮这2000，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2: 嗯，哎呀，
1: 太细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2: 迄个眼科
1: 医生
2: 参
1: 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2: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啦，卖嫌啦。
2: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2: 我
1: 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2: 逐
1: 工做甲满年，佮无都够好因咯，
2: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本家
2: 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早唔是
2: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药厂
2: 走去看过来，
1: 无
2: 三班坐，大家吵架。 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在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身是无阿多呗。今年本身是无阿多，我来超这届真要足困难的困难。
2: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这届袂袂的来就无阿多。
1: 无阿多，嘿，这无阿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阿多。
2: 啊，介绍咧。
1: 这届无就无啊。
2: 啊，介绍
1: 只阿金啊，拢1500块。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咧德国遐住下。
2: 咁起价啊！我做九年经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2: 这真正拜托来卖咧，这真正会拜无个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因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甲你讲，讲甲无效，
1: 哇、啊！
2: 我甲你含伊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阿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2: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块啦吼，组长，
1: 1500块一盒。
2: 一盒啦，吼、哦，啊2000块啊，两盒就3000块啦，
1: 对，两盒3000。
2: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2: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吼。
1: 2000盒啦，
2: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阿嫂。
1: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本即卖已经3000块啊，对无？
2: 对对。
1: 我俗500块。
2: 500块，
1: 啊！你卖公给，
2: 啊！今日1500，两盒3000，两盒2500啦，
1: 吼，剩2500。
2: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1: 对。
2: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2: 啊！你甲送一啦，
1: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2: 是。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2: 啊，15分钟特别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哪，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予咱无够，
1: 但
2: 管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小心咧买
1: 啊！
2: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安尼三盒，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是多，
1: 今日
2: 就买两盒，送4盒、6盒，2500块，长辈是多，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阿要维持2分目3分目，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组也无咧哈，来你先下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电来行咧哈，这是小邱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阿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买一条细针哦，今日买两盒上四盒，等下今日来维六，
3: 是吧？高明啊，
2: 哎，来买一条小枣杨树吧，
3: 不
2: 买贵吧？不买贵吧？
3: 无啊，
2: 无来等下今日来维六，吴小姐买小枣杨树啊。
4: 哎，我
2: 买几多？
4: 啊你，
2: 等下今日来维六，来买小枣杨树哈。
1: 你好，
2: 我高本人。来电那个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电那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6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回了，是无啊？
4: 我
2: 买
4: 了目
2: 珠油啊，买果冻，质量好无？唔捌食过无？来电那个咧，啊，来维六宝莲大姐，来杯小酒找叶黄素啊！ 来，你小乔找一行数啊，食挂目睭的，来电来个来，喂，你好，要食挂目睭的哦，来来电来个来哈，来喂，你好，要食挂目睭的哦，
5: 我喂，大家好，我是周，
2: 来电来个来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两千阿呢啊，这组。过话月前拖拉搞进，无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机嘛，妈妈，来维六要找找样数哈，有吃过无？
4: 我后过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何说啊，等等那啥物？
2: 来来来，等来行，食这上赞，来维六要小乔找样数啊！来等来行咧哈，来维六要小乔找样数啊！
5: 来等那个，哎、欸，下水做来
2: 啦。来来来，等那个，来我请客，我请下啊。来为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咧哈，啊，来为了，来出位大姐，要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咧，来为了，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咧，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代，来为了葛露啊妈妈。来个小球找一行数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一杯小球找一行数啊，来等那个嘞哈，啊，来维六瑞顺大哥杯小球找一行数啊，哎，等来做拍台哈，等来让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等来嘟嘟叫不是拍是卡没通啊，来维六，好大哥杯小球找一行数啊。来点那个嘞，来维六，来陈太太被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点那个，加等于，加等于啦，十五分钟无好物件，甲加等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被小乔找一杨树啊，来
6: 点那个，哎，我这里把酒加对是备份棒，哎了，
2: 迄个甲食，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响电台
6: 讲讲。
2: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哎呀，
2: 你甲食甲食吼，来我电话，我来你甲老家问来，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1
1: 啊，知道说恁两个也要送，我找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2: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定义大作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2: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5000啊，剩2000
1: 啊
2: 呢。
1: 对啊。
2: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2: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买个，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1500六啊，你安尼。
2: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怎变失明？有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
2: 啦。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青
1: 啊，
2: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没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来你小桥找黑杨树啊，来那个咧，而且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的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贴啦，来为你阿母啊，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兰陵可贵，电话你耐心关心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喂，你要警醒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慢嘞，
2: 唔慢吼，来电来行咧哈！啊，
1: 哎，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熟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嘛，啊，囡仔都买当食，
2: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紫血藻，拜托啦，大组的，大家拢知，那有大组的，你要讲要惊吓大组的。
1: 你细组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你先食嘛，会当体验
2: 啊。啊，我家己咧做经验
4: 的，
1: 大组的都是两小组12盒嘛，
2: 12盒，啊，你迄个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来，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2: 来，小小找杨树啊。
3: 小
2: 树嘿。来电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你搁摕到小小草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啦嘛，油雾沙沙沙沙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对啦，讲真正诶。擦擦丁啦，目睭未擦擦丁啊，目睭未掉嘛。
2: 来，你要再问啊。
3: 来，叶黄素找对啊。
2: 有买过无？我
5: 慢啦，
2: 食了食了好不？
5: 我的囡仔你保保养
2: 啊，食了赞啦哈，
1: 好，
2: 好，好 ，OK， 来喂了，来新听友啊，来电来电来加的哈，啊，来喂了，来新听友啊，
6: 喂，嘉宏，你是做大组的？
2: 来电来加的哈，啊，来喂了，医生大姐，
6: 哎，你好，
2: 来，你要小小仔，啊，你有买过无？
6: 我，
2: 食了好不？
6: 还好，
2: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好啊，是安那。
6: 袂歹啦，
2: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的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行咧，啊，来回你要秀琴大姐，嘿，来你要你要买过无？
7: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2: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7: 啊对啊，阮早起安尼，我想我买换大桌
2: 的，
7: 不用
2: 大桌的啦。吼，好，来电来行，来讲，叫好来，
1: 叶小姐啊，
2: 大
1: 王，叶
2: 小姐啊，
8: 这支产品真正赞的，我要订三
2: 桌
8: 大
2: 桌的。三桌大桌的来电来行咧，迄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5000啊，剩3000啊。
8: 系啊，
2: 有够赞的，
1: 两千二尔啦。
2: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8: 老的嘛是安安。
9: 拢会使。
2: 系啊，这大细人个拢会使食。
1: 好食，
2: 好食，紧吸收啦，哈。
1: 来，
2: 来，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小找一行数哈。
10: 对，刚我目睭吼足干。
2: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哈。
10: 来，
2: 电话行咧，来，电话你个身体有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球槽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哈。来，喂你哦。
11: 啊，手无话嘛吼。
2: 金色蒙布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来夹咧哈，这你看电来拢满咖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妈妈，来你好，来你
12: 你
2: 小。
12: 你说会记我
2: 迄个
12: 我电话哦。
2: 嘿啊，我看名就知
12: 啊。我准备一个目睭药啊。
2: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嘿来。
13: 喂，
2: 爸爸，
13: 来你好，王叔啊。
2: 嘿嘿嘿。
13: 哦，我真有够好诶。
2: 安那好。
13: 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这个价值价值也真爱都亏，结果无亏。
2: 无亏。
13: 所以前天的黄叔进哦，比亏好诶，那较更。
2: 是白来讲啊，讲啊。
13: 白来讲啊。
2: 白来讲吼，白来讲不一定爱亏多啦。小乔找黑黄叔甲买东西吃。
1: 有当解决。
2: 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1: 真
13: 诶。对啊，啊，即卖就是安尼，都比亏多了诶较好。
2: 安尼吼。
13: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唔免亏啊。
2: 安尼吼，啊，可以啊，
13: 啊，你对我食咧啊。
2: 好好，亏多唔是公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3: 啊。我食多多啊。
2: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4: 哎，我叫，我
2: 甲
14: 你
2: 问
14: 一
2: 下
14: 吼，我拜你
2: 甲
14: 你叫一
2: 下。来，等你来，等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球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弟弟啊，妈妈。
15: 我要两个。
2: 食了好不？
15: 啊。
2: 食了好不？
15: 我都今日食，我无咧食。
2: 恁今日食，食了
1: 你卖卖卖。
2: 啊，妹妹有较好不？
15: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个会少啊。
2: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即无只卡，甲你问下。
15: 好好
2: 好好，来喂了，来先听伊话。
14: 喂
2: 了，来要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嘿，
2: 来等你下咧哈。
14: 好，
2: 来东北时代来先听下先。
16: 哎，我问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2: 一包十条。
16: 十条。啊，刚才我经过。
2: 来等你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
1: 是啊。
2: 德国。诶，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阿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2: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诶，其实嘛咪算我诶，算执行长诶，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诶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加几
2: 阿块？来，你好，德富大哥。
14: 哎，你
2: 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对对对，
2: 来，你好，来，志宏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哎，
2: 等下咧，啊，今日四组诶，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1: 嗯，
2: 对啊。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啦哦。我就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仔杨树来怎么样？
14: 哎，
2: 来你诶，小乔仔杨树啊。
14: 哎，我做嘿。
2: 有食过无？
14: 我较早买
2: 诶啦。嘿，对你较早买诶，唔食好无？
14: 嘿。
1: 那
2: 只做有效诶，有效
14: 无啦？
2: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听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哈。来，喂，六叶红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个咧，来，喂，六各位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个咧，
1: 啊，
2: 来，
1: 喂，六，
2: 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7: 有。
2: 有吃了好无？
17: 袂
2: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诶内边诶个咧，来位你个评审大姐，来你个你小姐，嘿，我讲本人要小小找叶黄素吼。
17: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2: 我即现场诶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边诶个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屎哥，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清喉通，把你的血脑膜清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给他一次机会试看看来了没有来你想说吗
9: 叶王是吗
2: 对对、
9: 哦、
2: 有吃过吗
9: 有吃到不过吃到不错呢不怕说今天在买不怕说买买
2: 今天买买今天要紧买啊没来买没啊哈来等你今天来没有要想说找叶王是吗
9: 嘿，对啊，
2: 嘉宏
9: 哦，你
2: 今天
9: 赶快
2: 哈，赶快赶快，哦，来，要叫两位啊，哦哦，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中北师大执行长，咱这物件，
1: 爱到我，
2: 来，喂，你好，妈妈，
1: 冷静，阿伯的
9: 宝妈，这结果嘛，只要加减数来啦，
2: 加两数，
9: 唔多唔多，各加加一数。
1: 我老母话你也白交买啊啦！
9: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了两蚊目睭无位的。
2: 啊，就最起码要跟你笑无？
9: 差有效吼，
2: 吃两公就差。
9: 哎呀，我这是讲吃两大刀，其实也唔只要得番薯，我要三刀。
2: 哦，你吃较慢的，你吃两公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公就效啊。
1: 一公十五分钟就效啊。
9: 我都改目睭晒过，安老老目油。
2: 嘿。
9: 哦，吃了目皮就买迄个，我稍微
2: 好点。啊，你吃两公就对啊啦，吼。好，来，你等你家咧哈，好，我等两千啊，好，来，好好，等你家咧，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1: 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金，
2: 啊，你干那目睭大，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2: 对对对，
1: 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2: 喂，你好，英语大姐。
18: 哎，
2: 来了，你小车头那杨叔，我家人本人，
18: 哎，
2: 来电来家咧哈，你有买过无？
18: 我李太太啦。
2: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8: 哦，目睭暗了，我
2: 来电来家咧哈。
1: 哎，这免配的哦，哎，
2: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食啊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一尊
2: 顶就把小球藻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佮制作肥料。
19: 哎、
2: hey,
19: 你好，
2: 来你好，新台又要小车找叶杨树哈，来等来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六五零，啊，伊这都是伫德国是用甲酸甲酸在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2: 是是是
1: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甲，和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19: 天天的用甲目睭的目药水，
2: 来维六，来维六杨树啊。来等你家咧哈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替你感觉足可惜。
1: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爱要两万块
2: 啊！我上年
1: 前
2: 我
1: 暗年，
2: 上年前我特别特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杨树哈。
20: 我今日做大车，
2: 来等你家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菠菜。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2: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1: 他拢有球。
2: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袂当完全拢挂
1: 有。但是当带你球等。
2: 系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9: 对，
2: 依然大姐。
19: 你好，
2: 哎，你被小乔找叶杨树哈？
19: 是，
2: 有没有买过？
19: 有，
2: 这个好不好？
19: 好。
2: 哎呀，
19: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2: 是，
19: 很有效，不会。
2: 这样，
19: 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2: 好，你跟芸香干吃的话，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19: 谢谢。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2: 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19: 好，
2: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哦哈。
19: 啊，
2: 来维六二 B 金妈妈嘛。
21: 谢谢。哎，王老师好，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2: 小乔找叶杨树，食过目睭，你生食无木高，老板油无沙沙，沙沙无白干净，打干净。
1: 嗯。
2: 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1: 嘿啦。
2: 这干那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21: 啊，是明清清的了，
2: 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 我做那跟咱两支明星的，嗯、
1: 来做那个咧
2: 啊！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啊，红箱啊，要无啊？
1: 无就无
2: 啊
1: 呢！
2: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囥咧，
1: 互
2: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1: 哎呀、啊啊啊，
2: 啊你唔好去咧买什么木壁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买位你的名小大姐，买你的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1: 冻精神。
2: 嘿、哦，你买过无？
21: 啊，再唔
2: 再买？来，等你个来，位你的来妈妈，来买小草草叶黄素啊。
21: 啊，我叶黄素，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食。
2: 哦，好无？嘿，
21: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2: 改善足济啊啦，
21: 嘿、嗯。
2: 好。
21: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2: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维六熟知大姐。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一下，啊，你有买过无？
21: 要慢嘞。
2: 要慢好，来，等一下嘞，来，维六郑荣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哈。
20: 哎，来招
2: 的
20: 哦，
2: 真的假的？来，我叫塑造大姐，
21: 你
2: 小乔找叶老师
21: 啊？大桌一桌哈，
2: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21: 唔捌买过啦，
2: 来讲看卖啊，有到站的哈。啊，来，我叫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找叶老师啊。
21: 系啊。
2: 来，有买过无？
21: 嗯，爸爸。
2: 食了好不？
21: 好啊，
2: 未歹
21: 啊，
2: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等你家咧，
1: 这十五分钟
2: 进来，大姐，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
21: 啊，结束他吧，
2: 等你家咧啊，来杯六七幺大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吧？
20: 唔捌买过，
2: 唔捌吼，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
2: 啊！来，美女，谢谢大姐，来
21: 个，
2: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1: 叫十五分。
2: 哎呀，我十五分的起来加一条。
0: 我
2: 要
0: 改大组的。
2: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0: 系啊。
2: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0: 就。我啦，这
2: 唔
0: 是我，
2: 这
0: 是
2: 我阮囝的。哦，互恁囝，啊恁
0: 囝有近视。拍电，拍电，
2: 拍电脑啊。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0: 啊，都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2: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册。
1: 电脑拍歹。袂
0: 晓读册，搁近视才会害。
2: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0: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
2: 册。嘿啊，啊，当然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贤，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2: 哎呀，好，来听你家的哈。好好，来，那个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0: 哎，
2: 多好啊。哦，听你家的，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就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加咱两千啊俩，来为你个陈大哥，来你个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下加你，来
1: 为
2: 你
1: 个
2: 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
4: 哦，要两组啊，
2: 要两组，
4: 哦，
2: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4: 对
2: 对，
4: 是
2: 咱哥拢
4: 有
2: 买，
4: 啊，是
2: 讲现
4: 在
2: 几条，
4: 我
2: 看我做。几条还是？啊，你食了
1: 有赞无？方便
4: 食。有啦，有感觉啦。
2: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正好物件。
4: 你这两个还是嘛？
2: 啊！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22: 我买四组。
2: 买四组。哎，买个四组。
22: 啊！都进前，恁咧卖都学来买来食啊！啊！都透早目睭费劲，都蚊啊里头前咧飞啊！
1: 哦，
22: 飞
2: 蚊症。系
22: 啊，
2: 蚊啊前还有够紧诶！
22: 啊，即卖。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记咧买咧开始有蚊啊飞出来啊！
2: 啊！即你爱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22: 啊！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2: 所以讲你即个定咧，你正确的，你算有够巧的，
1: 因为这个半年
2: 以后我。
22: 哇，恁咧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这都好在。哎呀。
2: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伊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下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蒙雾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来将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来为了，
3: 哎了，
2: 来了，买红薯 QQ 冻吼。
3: 哎，
2: 来点咩嘢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球草叶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
1: 中
2: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2: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5: 我讲，我
2: 阿伯，
5: 你
2: 你张伯，来，来，来，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哦，你小小
5: 张伯，
2: 嘿嘿 ，QQ
5: 动，
2: 嘿，
5: 是啊是啊，
2: 阿伯，
5: 你
2: 食目睭
5: 迄个，我顶回都有食啊。
2: 对，阿你食了哈？
5: 啊，食了都目睭加正清啊，加正海白安尼淡淡
2: 啊。淡淡吼，系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望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啊哈。来，电话讲咧吼，啊，张伯时段。我两千阿可能啊，差不多下将近要刷
1: 吼。别当老乔，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2: 但是我要无吃这，我看是足困难的。
1: 我无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2: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吃这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吃看嘛，你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来就好。
2: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价大个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我加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中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1: 好
2: 卖你话是
1: 六
2: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廉忘记大哥，来廖，要小球找黑狼叔啊，
3: 是啊，
2: 来电话给你，来威廉。

0: 唱歌，拢无啥会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家己，我叫老卡甲你写啊。
1: 啊，
0: 来，喂，你好，来，丽华大姐，来，你好，买小球草叶黄素哈。
1: 行大招啊！
0: 来，等下家己，来，喂，你好，来，买小球草叶黄素哈。
1: 我买叶黄素哈，我买三大招。
0: 你买三大招哦，阿姐。
1: 三
0: 大招，
1: 三大招不稳。
0: 即个老听友大家
1: 拢。我拄只一杯茶，等下听到光景卡。
0: 嘿，
1: 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安。
0: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1: 吓！嘿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我配即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
0: 哦，你现在是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2: 应该是无。
1: 啊，阮早起嘛拢会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诶，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会做咧食。
2: 即卖人拢
0: 安尼。来，电话个，恭喜啊，恭喜来，为了阮何大哥。温和大哥，被小乔找叶黄素啊！等那个嘞，来威六，来彩云大姐，被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来威六，龙吉大哥，被小乔找叶黄素啊！
3: 你不要再做啊！
0: 等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2: 着啦！
0: 好，来威六，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
4: 啊，你
0: 讲遐话，来等下家咧，啊，来，你林珠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下家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2: 吼。我刚讲哦，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倒迄落目睭油啊，唔免搁点啊，真诶。我咧听人诶，目睭油啊。
5: 卖讲听人讲遮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2: 你家己食，你著知啊。
5: 你家己家己一届机会吼。
2: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喂，你好，林淑大姐。
6: 你好。
0: 来，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6: 我买小组的。
0: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黄山大哥，被小乔找叶黄素哈。喂。好，来，等一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哈。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2: 所以你知
0: 我吃小乔草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2: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2: 唔通胡乱开呢。
0: 尤其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2: 我食这皮好，
0: 对啊。太
3: 到位无？
0: 啊，等你讲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个补充、甲保养伊个营养。
2: 有个人是近视600多以上，就是重度近视，即嘛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就免个
2: 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2: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遐
0: 损伤。就够赞的啦！来，威六医生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咧，来威六新听友哈，来新听友，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话叫你吼，来威六。来，
7: 哎、哦，大伙，我迄电话加歹卡呢，
0: 啊，都坐拢满线啦，
7: 哦，啊，这已经过做啦，
0: 来，
7: 啊，
0: 你
7: 食了哟，
0: 食了哪？
7: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工咧看手机啊，啊，啊，要互食，食了袂歹哟，
2: 好啦，
7: 哟，
0: 即个配的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7: 保护啦哟！
0: 要保护
7: 啦
0: 哟！来，我这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啊，小朋友拢
0: 用吃。囡仔拢会使吃，伊也食物件得当吃啊！哈，嘿嘿，来，等你讲，来，我这个来，丽珠大姐，来，被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讲，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
2: 对
0: 囡
2: 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2: 哦，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2: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0: 是。
2: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0: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啊，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2: 来，
0: 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9: 喂
0: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下来咧。阿华，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无爱雾沙沙、沙沙雾，无爱。

0: 不干净，不爱打干净哎，来，玉芳大姐。
1: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小怎样？小六贝贝吧。
1: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的。
0: 哦，贝贝，别人的啊，我这无讲哦，来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一杨树哈，
2: 来，
0: 等那个等那个啊，来，维六圆心大哥，来，小乔找一杨树哈，来，等那个嘞，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大红敢甲你用性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嘞，伊袂互你恶化，来，维六妈妈。来，要小小找杨树啊！来，等你家咧，啊，我都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过卖无？
3: 哇，今年无啊，多过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走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都甲你讲啊，
3: 吼！
0: 啊，你都目睭无水晶体，卖卖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卖安尼就好啊。
3: 你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
0: 你
3: 解救的。
0: 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3: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加红
0: 的，加红的，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3: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3: 啊，
0: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齁，像宽威就在成功大学啦。来，为你王大嫂。
4: 我来讲齁，我怕说妹妹大招啦，
0: 你怕说妹妹大招
4: 的。
0: 好，来等你家里齁。啊，中北时代，今天没买大招的，你大大的后悔，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天这栋真正硬港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息。
3: 但是我们头家不知道你要怎么送呢？没
0: 有啦，
3: 我头家伊啊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四啊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破进去点啊！来，陈兆大姐，来，你有小球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嘞，来，为了尊龙呀，减水的。
5: 减水，我
0: 小球找一杨树哈，等那个嘞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嘛嘛。
4: 哎，
0: 来，你小乔找杨树哦。
4: 哎，我这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0: 嘿，你有买过无？
4: 我唔捌咧。
0: 唔捌吼，
4: 你讲啥？
0: 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肖
4: 无毒。我有白。

0: AM 1071。
1: 对对，那个哈。
2: 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恁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来讲价，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款，保持这个光线。你小时候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3: 是啦。
2: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六，来小姐，嘿嘿，来六，你小时候找叶黄素哈。
4: 哎呀。
2: 来，等那个嘞，来威六，叶庆遐。
4: 哎。
2: 嘿，麻烦小姐。
4: 哎，小姐多。
2: 来，等那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2: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3: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2: 来，你有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来行嘞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我
2: 就讲啊，
3: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阁讲了。
2: 无啦，啊嘛是。
3: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
2: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3: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2: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组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
3: 哎呦，
2: 啊，我又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3: 袂
2: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
3: 一
2: 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3: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2: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处理，拢伫厝。
3: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球走较少。
2: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
4: 喂
2: 了，
4: 喂，刚好。
2: 好妈妈，来买小球。
4: 啊，无货嘛是爱困球，恁敢送来？我无回就讲无回你，
2: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活哩，我唔在打。
4: 两下未使啦，即个先等你来，讲迄条一个。
2: 是啦，我听到无，人咧讲啊啦。
3: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4: 我是的。
2: 哎啦，执行长，恁那个念，恁那个念两句啊。
3: 好啦，
4: 我
3: 再
4: 去
3: 当
4: 拜托的，拜托的啊。真
3: 有，
4: 叶黄素遐尔好，你真正未使讲无回。
3: 你不讲咧，
2: 吃得安那好。
4: 我跟你讲，我系飞蚊症哈。拢真正是吼，较早拢爱拍棒啊，现在免拍棒啊，你。
3: 啊，我飞蚊症是艰苦的。
2: 迄一工就改善啊，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系啊。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4: 大抓买两抓啦，叫伊
2: 先出，
4: 叫
2: 伊先出。好，好，好。有听到无？先生，这是
3: 听友
2: 讲的，唔是我讲的啊。好，好，来，等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啊，恁介绍一下。和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着老目油的，食咱的小草草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我六叶花大哥。
4: 拢总六十条红
2: 线。叶花大哥，
5: 哦，你也是在。
2: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乔仔叶黄素无？
5: 唔捌的，我试看卖咧啦。
3: 啊，这有效。
2: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5: 叶
2: 问啦，
5: 叶问阮师傅啊。
2: 叶问恁师傅啊。
3: 安尼哦
2: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等你安尼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6: 嘿嘿，我叫大周诶。
2: 叫大周诶，来行诶啊，来喂，你好，哥，妈妈，我教红。
6: 诶。
2: 诶，我教红，妈妈。
6: 是几粒诶？还是？
2: 果冻诶，几条诶啦？来，电话叫你啊，来，你好，秀威啊。
6: 诶，你好。
2: 妈妈。
6: 诶。
2: 大姐，这声听来就笑人。
6: 诶，你好，笑人。
2: 嘿嘿。
6: 谢谢你
2: 啦。你六周啊？
6: 能听啊，来啦。
2: 好好，你六周啊，未？
6: 嘿，
2: 阿未来，我要甲
6: 你注文嘿。
2: 来叶黄素啦，吼。
6: 来，我
2: 说多，好好，对袂。啊，这
3: 作战
2: 的，这你
3: 食
2: 了会饿了。这真正重要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
6: 巴，我当会涩啦。
2: 涩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涩，一工爱食三条哦。
6: 哦，
2: 阿未。嘿啊，我等下讲要安怎食法，恁搁听哈。
6: 啊，说多，
2: 好，来，等下个，等下个，来，你好，美英大姐。
7: 哎，我是要订最多
2: 的。 来，为了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7: 哎，迄一个几粒啊？
2: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有无？
3: 随食是人爱做十粒的。
2: 嘿，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胶囊啊。
3: 对。
2: 嘿啊，来等等下
7: 哈。
3: 十粒的浓缩。
2: 来，为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
7: 有
2: 买过无？
7: 以前有买，真久有吃过啊，吃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
2: 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7: 吓啊！我吃啦，有因摆有，遐遐久啊，我买哪有袂记啊？
2: 你买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试两档啊。
3: 啊，你这
2: 感谢来你电话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3: 搁加？啦，无啊啦，
2: 卖啦卖安尼啦，
3: 人他都爱，人他都爱
2: 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3: 会
2: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3: 对啦，救目睭。
2: 那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哪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3: 袂阁目睭
2: 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3: 吼，啊袂，
2: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3: 刀。好的好的，人家叫
2: 我。来，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7: 叶黄素啊，
2: 来点来加咧哈。
3: 啊，你钱该了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2: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自己体啦，改变就对了啦。看你存偌济，存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不好，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3: 啊。
2: 因为这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徛好倒摆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3: 搁
2: 倒摆还搁照徛。芦笋你甲看，遐赛季伊都有在调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老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五，上年前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
3: 买买
2: 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五、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8: 对，
2: 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黄素哈？
8: 嘿，
2: 来吃了好不？
8: 大肚的，
2: 你有吃过无？
8: 有哦，很好，
2: 很好哈。来电来行咧哈，这会宜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电来行咧，来话你，来得当呀。
8: 嘿，
2: 来你有买小小枣的黄素哈？
8: 公你没吃过目睭？
2: 过目睭一边一条，咱台湾这个过目睭的，那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起来啦。哎呀，电话下来哈，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啊，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下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9: 这
2: 多啊？你买过无？
9: 我要过
2: 六遍啊。要过六遍，吃了好不？
9: 吃了未歹啦，就是去干有当干去
2: 啊。啊，你都未使人啦。
9: 吓，都无得。无个工作，我
2: 你爱卡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我你看，遮济人咧讨呢。
9: 好安尼哦，好啦。
2: 这内部的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的
3: 不是大咯。讲要听啊，
2: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10: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2: 等下空吧，空空空白。 空拜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都无、
3: 哦，
2: 真正你搁一克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卖有够欠人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啦。
10: 目睭要清金，
2: 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就怕人怕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 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怕恁这一身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10: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是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有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对啊，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早寿，
1: 老卡岗，
0: 一点都无半钟，
1: 老卡岗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我
1: 咧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阿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参你用咩断用咩断了啊？
1: 我平常人咧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对啦，上加讲。
1: 我安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阿啦吼。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有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头先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单，
1: 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5000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价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就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
2: 卡
1: 不要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落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证。
1: 我为着即爸爸妈妈讲证证，我那来泡索。好，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系讲这无再严重
1: 啦。好啦，这为着爸爸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些盲目高老白油，爱拼啦。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证明头家叫
2: 我。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为了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
1: 我
2: 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摔倒。真的，你食块麦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佮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佮来你敲啦，咪你卖讲你头敲遮大者。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么？
2: 我带你讲哈，
1: 咱真无了，卖算啊啦。
2: 大组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不？
0: 今麦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好，好不？
2: 啊！我
1: 看租数，你看我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组的细组的啦。
1: 25组的细组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代，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食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咧啊！降时间
2: 就超过，
1: 爸爸妈妈，
2: 电话
1: 空八空空空八一啦！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咱奢求，卖青盲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
2: 8字
1: 都唔拿价值2500，
2: 嘛唔拿
1: 价值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2: 哦，你
1: 穿咧甲
2: 寄倒来用啊。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好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威力
2: 来清楚。
1: 来，威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电话举咧，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果冻
2: 诶。啊，囡仔买当只，免配茶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做数啊啦，来为了。
3: 你
1: 讲
3: 我做定是做细组，帮我改大组诶。
1: 来好，安尼大组剩9组啦吼。啊，中北时段 啊，今日我甲恁接来
2: 上课下，吼、哦，十倍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4: 啊，来苏兰大姐，哦、来你好，要去叶黄素 QQ 洞啊。来要大组啊，小组。
5: 我
4: 要来小组啊，大。来小组啊，好，来等你下咧啊。啊，来喂你好，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5: 嘿，帮我
4: 盖
5: 一大
4: 组。来盖大组，大组剩八组啦吼。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组就剩最后的组数。
2: 对啦。
4: 你会晓盖的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6: 喂。
4: 来，你要买小球找叶黄素，大组的啦吼。来等等。
6: 你进前捌买过呀？
4: 就 QQ 档啊。
6: QQ 档啊，我有食过的款，啊，食了袂记
4: 哩。食了袂记一哩哦。
6: 哎呀，
4: 啊，食了袂记一，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的啊。
6: 歹呢？
4: 目睭歹哦。
6: 哎，
4: 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6: 我爱开刀呢。
4: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来看情形，你知无、
6: 啊？
4: 你赶紧甲车，啊坐车咧，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来开刀无？
6: 好
4: 安尼啊，来等你行咧啊，啊，等不及啦，
2: 好
4: 来等你拢马上来
2: 好了，
4: 来，嘿，
7: 叶黄素头该大组，
4: 来等你行咧哈，来安尼大组一村六组来为了，
5: 来去，
4: 来安尼大组一村五组哈，等不及大，爸爸妈妈，最后四组二五组大组诶。干啊，剩五组尔啊！
2: 啊，
4: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小组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两啊送四啊，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呐哦！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8: 喂，你好。
4: 来杯杨树啊！
8: 对对
4: 来，等下叫叫当叶黄素，把这囡仔拢会使食。小龙大姐，来你要买黄素啊？等下叫你来，为你林叔大姐。
8: 哎呀，我要
4: 解毒做。啊，你好，家仔，你有解无？你等下你会后悔。
2: 哎呀，
4: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4: 真正足会，我家己足会，足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今年伊一个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叫
4: 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
2: 啊，
4: 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红发落，拢500万、1000万，
2: 咱嘛
4: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8: 哎，
4: 来，你后尾红树 QQ 档哦，来，等你起来，来，我就跟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跟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模糊会雾，目睭会青光眼，会出火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你。
5: 大
4: 姐，
5: 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4: 来，等你行咧，来，你美大姐，来
2: 东北时段。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4: 啊，等下八方啊，静的像他都爱个大哥讲
2: 的，
4: 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莫
4: 怪
2: 叫
4: 那囝写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10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4: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4: 对，首要之躯啦吼。
2: 你还得要重点
4: 来讲。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
4: 啊。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2: 啊，那你其他。
4: 啊！你若剩咧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9: 喂，我头底讲呀，
4: 嘿，我讲
9: 分啦。迄个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4: 改大组的内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10组尔
2: 啊。
4: 啊，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吼，
4: 啊，恁若10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要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啊
2: 吼。
4: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啊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4: 电话0800-0800-0800，我最后介绍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 十四啊，五千块，两千块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4: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4: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
2: 够可怜。
4: 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2: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晒过，拢清啊，食两工尔。
4: 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支买去咧切，你知无？切甲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唔免点麻药水。
4: 啊，我咧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哎，明年底阮拢爱话消的，你做袂出来啊。
4: 当照到明年底啊。
2: 哎，到明年底啊。
4: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2: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4: 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4: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2: 那个换一对新的目睭。
4: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2: 你食这有效。
4: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明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去开放这个住宿，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2: 对啦，
4: 啊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4: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还，我卖去给我欠啊！
5: 来，庆祥大哥，
10: 来了，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5: 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5: 哎呀，
10: 我大部的干嘛？
5: 我不在录音咩？你台电来叫你啊！来，来了，小姐大姐，来了，
11: 你迄个这种了，我敢有买？
5: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呀，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所有广电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也个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要点歌可以的朋友呢，咱尽量伫拜一到拜五，那是现场的时间呢，咱拢会当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点播歌曲。八月十四拜五农历来到着七月二号，适合祭祀嫁娶彩衣，禁忌的是石蕉甲财蕉。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冲着五十三岁上好的朋友。拜五好时辰，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八月十五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三，适合祭祀沐浴剃头毛，禁忌的是在石家出行。喜神伫西南边，在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五十二岁上土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五点到七点。八月十六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七月初四，四下开工。嫁娶彩衣，禁忌的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五十一岁上灵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继续来了解到天气一部分，中央气象署咧讲呢，14号拜五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风力嘛渐渐来增强着。伫夜方面咧，中南部地区无定时有短暂雷雨，还是阵雨，局部大雨嘛有来产生着。雨势讲若要来呢，有当作是搁急搁紧啦。尤其南部地区的落雨呢是较持续个明显，啊，那是拜五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是侪云会当看到日头的天气，但是到午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北部地区甲各山区呢嘛拢总有可能来落着大雨，所以那是下晡要出去到这个吼北部地区诶吼，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这边各地的高温来到32至35度，但是呢，大台北地区、彰化甲东南部这边局部地区来到着36度，甚至搁较烧热着。尤其我近中岛这个所在呢，紫外线偏强，所以呢，你是外出爱做好着防晒甲补充着水分。拜五的西南风偏强着，新北、新竹沿海。绿岛、南苏、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甲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过来，这两天是年度的大潮，所以西南部沿海、甲东半部沿海，也就是嘉义到屏东以及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那是最阴开时阵呢，水位可能会偏高，嘛可能发生着海水倒灌。沿海那是较低的所在呢，排水较无方便，较无遐紧啦吼。局部地区会有淹水的现象，所以呢，这个时间呢，片面伫海岸、港口、潮间带这个区域来停留。另外风台已经编号到17号的风台，或者是南卡持续向着偏东边来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暂时无影响。空气品质这部分西南风真强，所以西半岛地区的扩散条件较好，污染物呢西半部扩散条件算讲是普通啦吼，污染物可能会增加，这个午后这个臭氧浓度会来上升，那分加南依然华人带动大哥平常是空气品质良好的，那北部新竹苗栗中部甲高平还有金门马祖拢是普通的状况。那未来天气呢，拜六西南风再度增强了，中南部地区无定时有阵雨雷雨，嘛有局部大雨产生，整个落雨范围扩大，落雨时间嘛增加着。尤其伫咱南部呢，雨势明显，佮有短延时即个降豪雨会发生啦。北部甲东半部侪云，午后会落着雨。那礼拜呢，西南风有较减弱些块，但是中南部依然是有局部地将阵雨雷雨，并且会落着大雨啦。后礼拜一到后礼拜四，台湾附近是低压带的环境，嘛可能会来落着雨。有的水汽是对着东边的海面刷入来，南部地区有局部地将阵雨雷雨。当半波嘛，可能会来落着雨。那是后礼拜拜五六日呢？台湾持续维持伫低压带的所在，水汽嘛真多。所以呢，看看几礼拜南部地区可能拢是有落雨的状况。嘛，请大家外出，不管是走路、骑车、赛车，总是爱注意，通去哦，这个骨骨的天气、骨骨的所在去应。影响到咱的安全哦。来，时间来到这个吼，和咱播歌曲，咱今仔日第一首歌曲来播这个《绿岛小夜曲》。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有闲来坐，独家安排的，这是紫薇版本的《绿岛小夜曲》。讲到台湾最近吼，尤其咱南部呢落雨啦，半暝有当抓落啦，粗碧白啦吼。但是呢，愈较粗的雨呢，讲伫日本东京附近吼，一个千叶县啊，遭受到吼这个大雨雾啦。伫十四号透早时阵呢，官方表示讲至少有造成到四个人的死亡，阁有一个人吼心肺停止啦，一个人失踪着。因为另外交通中断啦，到了透早四点呢，也阁有7000个的这个人呢，掉伫成田机场无法度来离开着。啊，那整个千叶县呢，嘛有一般的人无法度倒返去处理啦，所以因的县政府大楼开放，因的所在和民众来歇困。到了早时六点的时阵，阁有真侪人吼，摕伫椅啊，也是铺一个吼，那是个篷布，坐咧遐歇困啦吼。啊，因真侪民众讲吼，第一届拄到这个情形，唔知道未来是会安怎着。啊，原本的身体寒甲，因为半暝底下嘛也寒嘛吼。啊，好，你家在有这个啊毯啊啦，啊，较袂讲吼持续安尼。寒吼，真正是有当阵是热甲歹困，有当是是寒甲歹困吼啊，所以呢天气寒热嘛，影响着咱的困眠品质。讲到拜是13号呢，北部来到这个吼演习着啊，防空演习啦，啊，真侪人讲吼，中部迄阵就讲吼，网络断啦，唔是降速尔啦，啊，即卖呢，足侪人嘛是咧反映讲，哦，真正网络吼，传统啊，固定的网络无受到影响嘛，但是行动网络真正受到影响啦吼，所以时到日间吼，大家都，唔是讲无相信着政府啦，啊，即款的降速吼，甚至降，因为。啊，是有人会用啊，啊，所以呢，大家人哦，要抢一点点的迄个平款呢，真正拢无法度用啊，所以呢，临江真正以后冒演习，而且时阵呢，吼，那咱南部地区同款有咧吼演习吼，你来看讲要来断网吼，这个经营呢，咱可能迄个事先都要安排讲，这30分钟会当来做啥物代志，唔是讲这30分钟哦，搁去踅街，搁要去坐车，结果呢时到日到，需要透过着行动网络，比如讲要付钱，要去。出示这个车票，啊，拢总是无法度，安尼真正影响嘛算真大呢，吼。啊，来讲到这个演习呢，其实自较早到现主席的演习呢，嘛是有一挂历史上的变化啦，吼。过去拢合作是万安演习啊，民安演习啦。台湾的演习呢，对着介早可能是1978年啦。迄时阵呢，中共的威胁吼，嘛是真尼啊多啦。啊，伫蒋经国要做总统竞选呢，得来实施着一年一度全民防空的演习啦。啊，后来呢，它变作是万安演习。啊，伫蒋经国时代的万安演习呢，伫湘北地区有实施着吼，模拟两点钟吼，即个共军空袭啦。啊，1979年呢，咱美国跟因美国跟咱中国，不是咱美国啦吼，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呢，国军有伫平湖举行着这个汉森演习啦。啊，其实呢，介在演习呢，包括我印象我国小，迄阵演习是大家爱叫出去。可能是操场吼，啊，大家都爱安那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唔知大家阁有想到无？人就爱举咧。啊，耳啊暗咧，啊目睭开开，啊嘴开开，迄时阵都唔知为虾米是爱安尼做啦吼，但是呢，那安尼讲，咱就安尼照做啦吼。啊，到了1999年的时阵呢，台湾就发生着921地震。啊，因为呢，唔是干那阿强啊拍来做危险的吼，即个天然灾害的影响嘛是真济啦，所以对着2000年开始呢，万安演习的分作两种。一种就是原本的防空演习，一种就是灾难的这个演习啦。一直到了马英九的这个时代呢，2011年日本发生着311的大地震，所以呢，防灾的意识更要来提高着。在这个港几年呢，新北市政府100年度的全民防卫动员呢，伊就是台湾第一届举行着复合式灾害
方球的演习着。啊，若是到这个热清德的时代呢，因应着新形态的安全威胁啦，所以对着2025年，把这个所谓的万安演习甲民安演习整合，并做城镇韧性演习。尤其今麦这演习吼，唔是干那防空的啦，啊是讲地动的啦，即马真正网络的演习嘛，爱来训练着，因为即阵啊啦，有美国的即个吼报道啦，因为日啊大陆这边用着即个骇客吼，啊因来攻着咱国内的一寡网络的系统嘛吼，啊。那是死到日到真正做危险的时阵呢，咱所依赖一寡政府的单位，如果信息阁无正确，啊，真正嘿人心惶惶啦吼，啊，所以这嘛是希望讲透过着一寡演练，已经吼、不是实体战啦哦。即嘛未来阁有一种叫做网络战、资讯战啊，所以呢，咱平常时嘛爱去训练，嘛爱来学习讲虾米物件啊，虾米款的即网络资讯是正确的啊，一寡假讯息，咱要安那来分析，安那来破解吼、哦、啊，所以呢，希望即大家吼、哦、有演练，就是代表讲咱爱有熟悉到一个判断的基础啦吼、哦，所以呢，唔通讲哦，演练做无聊，迄30分钟唔知要安怎，迄30分钟就是要叫。你好好安排，已经早有演习的时间了，你得好好去准备，唔通讲吼哦，去30分钟真无聊，好人啊，扣在路上真的很伤脑筋呐、啊。来演习演习，就是希望讲大家，你看人日本哦，对着地震虽然嘛是有一寡吼、哦、死亡的一些事件，但是呢，佫较侪就是讲他们要怎么在困难的环境安那活落来，这就是咱们演习上界重要的目的啦。来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台》，泪洒爱河桥。

收听这首《霓虹歌舞大》，就是《泪洒爱河桥》。那政府呢，这个社会住宅政策推动的方向啦，又直接去呢转做是多元的处置。内政部表示呢，中央甲地方呢有计划到2028年的进程呢，过来兴办着30,000户社会主体，维持2020年呢兴办130,000户的目标啦。未来社会主体除了直接来去以外呢，各分啊这个都市计划的回馈金种的，啊各大众运输种种的。这部分啊，目前盘点着全国64个所在，其中6都45位，不是6都的呢，嘛有19位，要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来活化，引进民间的资金，和130,000户的社会主体，会当尽早来起好好，达成着目标。另外，内政部嘛来公布着115年顶半年的租金统计，即届统计的样本呢83,000件啦，比着正常所来统计嘛增加着11,000件呢。全国租金的总价呢，中位数是8,600块，比着前一年九月呢增加着1.2%。其中租金上界悬的前三个县市，同款阁是新北市1.3万，台北市1.25万，也个桃园的10,000块啦。行政议会呢，13号来通过着洗钱防治法部分的修正条文，公布着4大项修法的重点。除了将无完成的相关登记登录，就提供着虚拟资产，也是第三方的支付服务的犯罪呢，增加的这是洗钱罪的特定犯罪，嘛将建立着金融机构甲虚拟资产业者的行业无同的行业教会的机制，和银行甲币商会当基于着防止洗钱甲打击资恐目的，互相来吼教会着资讯，两者辨识着一寡吼较无正常的交易，阻挡不法的金流。法务部讲呢，即个修法是因应着新兴犯罪甲资金移转的即个状况啦，并且将防止洗钱的即个工作组织呢，即个国际标准来吼啊相联系啦。修法的重点就是希望讲吼建立着金融机构甲虚拟资产业的即个教会的即个机制啦。啊嘛，希望讲透过着这诶，当甲即个洗钱吼尽量改阻挡落来。再来讲到棒球的消息部分啊，中华队呢进前呢来摕到世界12强棒球的冠军呢，再来就是想要来摕到奥运的冠军啊。因为奥运呢这个棒球项目呢，本来改拢无来举行啊，来呢终胜，再来伫2028年洛杉矶奥运，搁有这个棒球的项目啦。啊，今嘛呢，讲台湾有正式出的2027诶，这个吼世界棒球赛的预赛加复赛的资格，也搁有。

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这个举办权呐、啊，等于讲这两项有机会摕到奥运门票的国际棒球比赛，拢要伫台北就会当看会到啦吼。啊，那是会当摕到2027年世界12强赛，摕会到伫亚洲排名上盖冠呢，当然得直接。会当有奥运的这个参赛资格啦，啊，那是无法度摕到呢，咱嘛赶快会当伫2028的这个最终资格赛摕到奥运的这个入门票，但是呢。讲起来呢，2028年3月份进行所来举行的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应该是6个队伍来抢一个名额啦，哈，啊，嘛是真辛苦。啊，那是世界棒球12强的预赛呢，应该是伫2027年11月份。来登场吼，那是有时到日到，希望讲吼，阮这爱看球的，爱甲中华队画加油加油的吼，不管是去现场的，还是伫这个电视机进前的呢，拢总会当帮吼，咱的这个中华健儿加油加油啦！另外呢，诈骗集团公告新的这个代志啦，吼，讲有人假作是健保局的名义呢，伫一挂赖的群组呢，讲你的健保卡有故障哦，爱来停卡啦，啊，甲你放一个吼网站，互你点点的，结果呢，同款是诈骗的方式啦。啊，咱得爱认啊，知影讲这个赖的官方审核吼，伊有一个蓝色盾牌的标章，嘛是人讲的蓝色勾勾啦。啊，官方网站嘛未通知你要加好友。吼、哦、啊，所以呢，有无清楚的，拢总会当去卡0800-0300-598的健保数电话。

0: AM 1077。
1: 来到咱十点半的时间，就是要来听到口音二三五八四六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一个来了，你好。
2: 哎，班二姑娘，你好，老大。
1: 哦，你今仔变第一个哦，真老
2: 对。啊，我拄掠过啊，拄住遮的啦。
1: 哦，你拄啊好过来啊，想讲遮有位置，就甲停入来就对啊。哎，
2: 我听看会坐一个较你的边啊的边。
1: 安尼你啦，勿紧啊，有边啊无边啊，咱拢藏伫心内的啦。
2: 无啦，啊都有去哩都好，有人坐车都好啦，啊都拄好啦。
1: 哦，啊，我今日甲我抢迄个驾驶位呢。
2: 没
1: 有、
2: 哦欸、我没有发电机有
1: 发电机的技巧，你没有这种的技巧
2: 啦，没有我没有
1: 你有发电机就很厉害了啦。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男子汉。
1: 男子汉要哪一个版本啊？
2: 单婚男。
1: 单婚男有唱男子汉、
2: 哦、那你都还没出事的说的大差不多了要。
1: 哎呀，我还没出事就对了。
2: 真的还没、真的还没哈、
1: 对，真的还没啦。
2: 姑娘，我要请教你一句话啊，等一下大家慢车向我教话啊。那个你是怎样，如果要去阿联都会扎菜刀？
1: 有吗？我有都扎菜刀吗？我开都不知道了。
2: 你茫甲我求起，我甲你。
1: 不是，我袂记安尼。有当作讲迄话，我拢家己拢袂记起
2: 啦。你讲，
1: 我要讲炸菜刀伊哦。
2: 你讲，你阿莲爱炸菜刀。
1: 为虾米我嘛唔知？
2: 你阿莲蔡大哥啊。
1: 哦，安尼是哦，安尼真正爱炸菜刀啦。
2: 嘿，阿咪要抬山啊，还是要抬木瓜？我唔知你啊。
1: 伊遐有火灵果甲金蕉，
2: 啊
1: 金蕉唔免抬。花莲哥爱台，
2: 非常甲挂上来。
1: 对呢，我无想到啦。
2: 嘿，
1: 今朝会当安尼扎上来呢？
2: 啊，规皮拢甲压上来，
1: 规皮拢压下上来吼。啊，安尼我知啊，安尼你唔讲我个，唔是扎菜刀呢啊？
2: 咪个扎啦，
1: 再扎茶啊。
2: 哦，茶啊。
1: 嘿，啊无得个加后边一台拖车，啊无遐尼大张，我变那莫伫机车顶啊。
2: 你茫砍面砍面规张的，你得挂迄个金蕉皮落呢。
1: 无啦，我挂迄个。规用的迄量啊，唔是规长迄个树啊呢？
2: 规根的。嘿，
1: 伊生出来迄量，我就改规的撮开，安尼就对啦。
2: 对。
1: 好，安尼，你给我一个名路啦。
2: 安尼，
1: 我以后去遐，我就撮规只，
2: 撮规窟的啦。问看迄个蔡大哥要给你撮无？
1: 好啊，好啊，我等下问看卖的。
2: 哟，安尼也袂得人，那给他休一下。
1: 好，安尼好，
2: 了解。我来做帮手啦。
1: 好啦，好，了解哈。
2: 蔡大哥卡起来，迄个单刀的，考试啊。男小姐、美英姐，好，所有拢卡开，谢谢，
1: 好，咱来看蔡大哥，等下敢要给我吼，摕因兜的菜刀，我免家炸嘛，你老人炸人讲我那携带枪炮弹药刀械，安尼危险呢。去因兜摕伊的菜刀，我摕底下去落得好。来，第二爷来了，你好哦。
3: 曼妮爷你好。
1: 严太太你好。
3: 唔是带迄个菜刀，还是带迄个菜？帅哥啦！
1: 哦，帅哥对啦，你安尼讲就对啦。
3: 对啦
1: 去遐看帅哥摕菜刀去斩物件
3: 啦。啦
1: 今仔日严太太要听啥物？
3: 要听心寒。
1: 心寒哦，好，来甲你安排一
3: 下。麻烦你哈，今嘛嘿，
1: 天气寒寒嘛是会寒哈。好，谢谢啦，平安啦，
3: 谢谢。
1: 真正好难热落去。啊！你哥无好么？真正实在有够心寒的啦吼！来安排着这个歌曲，来，搁要听歌的朋友赶紧卡起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三个，你好哦，
4: 曼姨你好，
1: 好，我这个雄雄蓝大姐哦，
4: 对啦，
1: 哦，我今嘛听袂出来，我拢直接呼叫蓝大姐好啊啦。脑容量吼，记忆迄、那个。迄、那个能力愈来愈差啊！呢，拢记即
4: 你打水鬼啥物红衣啊？你那是你
1: 哦，我叫红衣啊！啊，对你来讲可能红衣啊啦！啊，对别人来讲，我已经嘛，我蛮五十万啊呢！
4: 哎，较
1: 先阮惊哦，安尼你啦，叫你比恁惊较少年哦，安尼嘛好啦，我们做红衣啊啦！
4: 你要做嘛袂咧？
1: 哈啊！今仔日要哈
4: 做嘛袂咧？
1: 啊，袂啦，阮迄、那个有笑过，但是阿袂迄落固定的啦。
4: 即卖囡仔拢阮无迄落啦。
1: 哎呀，啊，都一个无袂合，咱就去交别个安尼啊。 嘿，无较急啦。
4: 我听啦。
1: 嘿，啊，今仔日
4: 有缘，
1: 有缘看到
4: 听。可能就是点，何时再相会？
1: 何时再相会？哈、哦，何时再相会？
4: 他们那个正南北语那个唱的。
1: 好，我来安排一个哈。
4: 嗯，无猜，做无猜的人。
1: 无猜人，对啦，孤单啦，哈、哦，就爱就较惨死啦，哈、哦。好，安尼安排
4: 好。好，可以好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4: 咱陈大哥安那白客。
1: 好，阿伯，今仔日你第三个。
4: 对啊，我正可以去，我来硬去试啊。
1: 哦，勿紧啊，啊，拄好中人旁人先试开啦。
4: 对啊，等下去，闹人就对，啊，无人就无。
1: 对，硬试就对啦。
4: 嘿啦。
1: 好，谢谢，谢谢，缘分，缘分。好，谢谢，谢谢。啊，有当作有缘无分嘛是有可能啦。哦，勿紧啊，啊，都硬试啦，都一通。欸，咱就敢若一线电话咧开放吼，所以啊，真正都爱麻烦大家硬试，硬试啦吼。来，2-3-5-8-4-6-0 来，这是第四个，你好，这都一个啊，我忘记掉啦。来，你好，你好，
5: 喂，哎、欸，
1: 哦，明姐啊，哈、嗯，啊，今要听什么歌？
5: 我跟你讲哈，阮司机叫我卡好你啦。
1: 哎、欸，我跟你讲，我无时间啦，所以这唔免去交代呀，阮知影就好，好不？哈，
5: 好，
1: 阿杰，你来点歌就好啊，哈。
5: 好，嘿，安尼点一个迄落啦，讲玉兰花啦，
1: 玉兰花哈，好，来安排哈，好，啊，祝福你啦哈，好，谢谢，
5: 啊，你等你听阿爸呢，
1: 好，我了解，好，谢谢啦哈，谢谢，谢谢，嘿，因为真正时间咱都袂好嘛，伊就讲初六啊初七，啊，我得搁爱上班呢，哎呀嘛，不一定会当出来，哎，无用啦哈，啊，真正歹势啦哈。啊，就直接无法度吼，啊，就来直接讲哦，免阁大遐讲伤济，歹势啦哈，嘛是家己的司机讲歹势啦哈。来第五个卡起来了，你好哦，
6: 你好哦。
1: 啊，伊讲爱去恁家摕菜刀呢，
6: 啊，要乌金蕉
1: 哦，哈，要甲恁家的金蕉、苹果抓抓落来，用菜刀就。了，
6: 我金蕉头咧，一只金蕉。
1: 啊，都伊讲我大概去恁家拢爱提菜刀啊，我想想想无啊，结果是讲啊，恁蔡大哥是菜刀。
6: 菜刀。
1: 啊，人严太太讲是帅哥啦，不是菜刀啦，啊，你得掉啦。
6: 啊，黄小姐都。乌皮公，
1: 哎，都乌皮公的对，伊做个乌皮公啊。
6: 菜刀。
1: 哎呀，伊吼，甲菜哥当作帅哥，当作菜刀啦。
6: 嗯，无帅哥啊啦，这老的帅哥，
1: 少年都。啊，帅哥老啊嘛是帅哥啊，老帅哥啦。
6: 少年都有帅哥，像那是老阿公啊。
1: 老阿公嘛是会帅哥啦。嗯，啊，今日咱的老帅哥要听什么人的歌啊？
6: 鸡笼山之恋啊。
1: 鸡笼山的之恋哦，吼，咱来迄落看一下鸡笼山的。
6: 袂
1: 歹，去乱一下吼。
6: 嗯，
1: 好，来安排。
6: 哦，
1: 好，我来
6: 试下听啊。
1: 好啊，有落雨，嘛是赶快做草的吼。有无？你遐有落了做草无啊？
6: 啊，有啦，
1: 有啊，吼。
6: 一只拢无落来。
1: 一只差无啊，对啦。
6: 嗯，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哈。
6: 好，
1: 谢谢。来甲这个蓝大姐讲吼，何时再相会？应该是别人唱的。啊，你所讲的这个吼，陈英杰应该是期待再相会，吼，应该啦吼。啊，无，我得甲你安排期待再相会啦，因为这边有写着讲，伊跟伊迄个吼。诶、欸，错误的另一半有啦，有合唱，啊，无咱来播伊迄条歌曲好无哈？来，啊来，第六个嘛卡开了，你好哦。
7: 喂，半夜你好。
1: 诶、欸，你好。
7: 来点一条歌。
1: 这得一个，我常常听未出来。
7: 迄个大弯。
1: 大弯哦。
7: 哦。
1: 要安怎称呼？
7: 姓翁。
1: 翁大姐啦，哈。
7: 对。
1: 翁小姐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云中花，
1: 分中花哦，哈。
7: 哦，分中花。
1: 花啦，哈，是红英红的歌嘛，哈。
7: 哦，对对，分中花。
1: 好啦，哈，你是翁还是三点水翁？
7: 哎呀哎呀，
1: 你是翁小姐，翁小姐。
7: 翁。
1: 翁啊，哈。
7: 嗯。
1: 哎，主富翁的翁啦，哈。
7: 有。
1: 好，安尼我甲晓
7: 得。你做白茶你怎知啊？
1: 好好好，我互你拍。
7: 分中花啦，
1: 呵呵呵，因为一条线尔啦，所以人要爬拢爱等人切断开，等卡起来。
7: 哦，把
1: 你拍死啦哈！好，谢谢，好，感谢感谢，谢谢。我当初吼，李音啦，翁啦，翁啦吼，一点点啊，有差的差，一点啊多吼啊，所以呢，较大你拍死，搁再拍死啦吼啊，一条线就是安尼，啊，一个音嘛是安尼，期待再相会吼，咱搁定找一届哈，来要点歌，来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无人要点嘛哦，哦有啦，即马阁试起来啦吼，来你好哦，
8: 哎、可爱的万里小姐你好哦，
1: 新奇的吗？
8: 陈妈妈，
1: 哦对啦吼，啊哈，陈妈妈今日要听倒一条，
8: 今日就大雨，
1: 系呀系呀，
8: 大家拢爱听安乐的，嘿，
1: 啊要听歌什么歌？
8: 心情难分离。
1: 心情哦，
8: 心情
1: 嘿，
8: 陈英姐跟费玉清合唱的啦。
1: 陈英姐跟费玉清心情啊，什么歌名啊？
8: 心情难分离，
1: 难分离哦哈。好，
8: 我来吹一下哈。
1: 好，谢谢你啦。
8: 好，感恩感恩，
1: 谢谢谢谢。
8: 大家都平安哦哈，
1: 大家拢平安对哦，谢谢。
8: 爱平安健康。
1: 好，了解哈，谢谢谢谢。哎，阿德吼，大家出来，我真正嘛是爱较小心的啦。来第八个，一档哥来卡开，就是咱的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你来第八个，你好哦。
9: 你好，万里的。
1: 这个有一点啊，像梨花这啊，敢是啊？
9: 不是啊，你拢用唔对，我卡你拢用唔对。
1: 我拢用唔对吼，啊，就甲你讲，迄个记忆愈来愈差安尼。
9: 袂啊，你都比我较少年呢，少年几啊岁？
1: 嘿啊，啊，但是少年唔是代表记忆就好呢。
9: 无啦。嗯，因为工
1: 会较济，然后啊，几年
9: 的哦，对啦，
1: 哦，几年的陈大姐哦，
9: 有啦，
1: 哦，安尼讲就知影啦，
9: 对啦，因为我拢无迄个啊，真久才卡一届呀，
1: 嘿嘿嘿，
9: 对啊，
1: 好，
9: 你的节目愈来愈老，愈济人愈老
1: 个，大家都拢介意听，咱就继续甲做落去呀，
9: 对啦，拢因为无真正拢爱食的人出来卡，安尼才会心就才会老个，
1: 对啊，较趣味的对，
9: 嘿，对啊，讲讲开讲诶，足趣味啊，
1: 嘿呀嘿呀，当然。哎，我要点什么？
9: 陈雷心爱麦考，
1: 陈雷心爱的麦考哈，好，来了解来安排，好，
9: 谢谢啊，
1: 把
9: 你，谢谢啊，
1: 好，谢谢你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哦，后边路听路，看唔是这莲花姐啊啦，吼，看是这陈大姐，阿德吼当庄吼，真正老啊吼，神经传导较差啦吼，而且。对那个声音的敏感度嘛，有较差小块，啊，得大家谅解啦。来第九个嘛，开开哦，你好啊、
10: 哦，你好，你好。
1: 这个足久无来啊，敢对？有太太对无？
10: 啊，对了。
1: 哦，啊，你这阵啊走去倒？
10: 啊，万里云好。
1: 哦，你这阵啊走无去，我想讲奇怪呀、啊，啊，拢无等到你来，嘿嘿。啊，今日听什么歌、啊？喂，啊你有你有插播、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刚好听到。
10: 好、哦，人生靠家己。
1: 人生靠家己哈，好，希望人生靠家己，给你安排哈。
10: 好，
1: 好，谢谢，感谢，感谢，
10: 拜拜
1: 谢谢，谢谢。
10: 拜拜
1: 哦，啊一段时间干呐，那时候我早时的节目干呐听到你卡一届的讲一款哦，哦这款的记忆力哦。好像还有啦，嘿，幸福人生靠家己来安排啦哈，啊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新的老的拢做是咱的好朋友啦。来，今日最后一通哈，第十通来听看麦，你好哦。
11: 哎，万里小姐你好，
1: 这客家的哈，
11: 对
1: 李太太，今日听到一条，
11: 我听迄个《燕山之恋》。
1: 燕山之恋哈，好，来给你安排哈。 谢谢你，平安哦，谢谢谢谢。哎，学校我嘛足久无去啊，即阵啊因为做节目的时间吼，拢做无咧对外咧乌白走，哎，嘛唔是乌白走啦，啊有时间咱就骑车去龙溜岭吼，去遮吹遐吹安尼，吼啊，最近感觉较无时间啦，啊无要紧啦，林刚啦，有咱各个四季来撞哈，来去找大家啦哈。来第一首歌曲《男子汉》，这是阮柯丽的讲吼，陈芬兰有唱，要邀请到所有柯家族来收听哦。

来甲空中好朋友食点歌呢？现主持拄食这期待再相会啦吼！我即马电台这边是顶管下陈英杰，我内底即马无法度事先来听讲啊，敢是有康潘健来合唱的吼？啊，另外呢，即、这个。真情难分离呢，咱的陈妈妈阁是答应陈英杰甲费玉清啦、吼，费玉清有唱啊，但是若是要合唱的版本呢，是吼陈英杰甲潘健两个人才有合唱啦吼，啊，因两个是伊看费玉清无合唱，费玉清有单独。有唱到这首《真情难分离》啊，所以我就安排合唱的这个部分，和咱的好朋友来做阵收听啦。啊，来讲淡薄啊，这个消息哦，最近台南甲全省各地拢咧推动着高龄长者主动来缴顿来驾照，降低交通事故风险。啊，咱交通局呢嘛配合着交通部的这个政策啦，推出一寡优待的回馈，其中70岁以上台南市民完成缴倒顿来名下所有的驾照，签着个资授权同意书，并且有着监理站完成着补助登记呢，就当享受着这个坐车的回馈。啊，其中咱台湾大车队呢，配合着政策，有来装着这个刷卡机啦。啊，若是摕着，咱若是完成注记的呢，会当去摕着台南市民卡、敬老爱心卡，坐着台湾大车队的客轮车，你坐车呢，伊会甲你升级。半啦吼，啊，一个月呢回馈上济，一旦回馈到1500块，啊，这个回馈金呢，自完成登记的过岗开始算，补助期间的2冬啦吼，啊，这个回馈金吼，伊是回馈哦，毋是当下，比如讲你坐120块，伊嘛甲你收120块，但是伊的回馈60块，伊伫后个月的25号，就会当提卡片吼，去到这个四大超商去甲个领回来，迄个意思。啦吼，啊，所以呢，这也无清楚、无明了，你会当先看台市的交通局来做着询问哦。来继续安排着严太太，讲要听着心寒，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感谢严太太来点播着这首《心寒》。过来讲着台南这边呢，讲吼最近有天狗咧咧，这个境外移入啦，已经来到着第六例啊啦吼。啊，新增加的这个是个案的满岛满口里的一个越南籍的女性。啊，伊伫这个8月11号对着台南啊，越南来台南哦探亲啦吼。啊，经过这个检验哦，已经是这个吼阳性啦。啊，即马呢天狗咧防疫中心呢接到通报。呢，嘛赶紧启动着防疫的机制，啊，卫生局嘛咧提起，暑假期间国际旅游加返乡探亲吼有较侪啦，去到东南亚地区啊是其他的所在呢，嘛爱做好着防蚊的措施，包括着穿较浅色的长衫长裤，用着政府核准的防蚊啊的药剂，避免互蚊啊来咬着啦。若是回来国内出现着发烧、头壳疼、肩膀酸疼，想要吐、甲这个皮肤有出疹的状况呢，赶紧就医，嘛甲医生讲着咱的旅游史。另外，最近有一个学生吼，讲答对着这个高雄大学来考着成大研究生的一个学生啦，因为进前互人检举讲伊考到吼C40只的这个仓鼠啦，啊，即马人都讲吼，这个人看因心肝遮雄啦，啊，看讲吼，这个陈大会当卖到录取啦，啊，但是已经完成报道啊，啊，发生地是伫高雄啦，啊，成大讲吼，啊，都报道都好报道啊，未来呢，尽量改吼，好好的这个，算讲要改教改啦吼，看教会行未啦，不过呢，有议员咧讲啦，伊讲吼，伫台南大个所在，即马阁继续咧饲这种的仓鼠呢，敢会阁家只的仓鼠吼，咧苦到到死哦。希望讲真正相关的单位啦，爱来预防啦吼。这个人的这个心智，这个状况吼，社会这个偏差人格，敢是阁会影响到这些小动物。唔通讲苦到死，动物就是小代志呢，动物嘛是一条性命啦吼。唔通讲有人检举，才要处理啦。对着教育、辅导、甲预防这几个方面呢，共同看会当吼，和这个囡仔呢走向正途。吼，唔通讲吼，饲什么款的动物都给人苦到死，安尼真正是太可怕的一项代志啦。来，福电台晋江乡。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你回来了，爱记得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
9: 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的十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麦地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继续来讲到后礼拜呢，就是七夕情人节啦。希腊雅国家风景管理处呢，19号七夕的当日早起10点，会伫个旅游网站的平台呢，限量卖着7组关阿岭双人的住宿套票啦吼。原价只有3000，原价来到3700，特价是77块呢。敢若7组的这个机会啦吼。啊，另外呢，希腊雅国家风景管理处嘛推出着甜蜜浪漫小旅行，8月22日到30号，每礼拜六礼拜坐着台湾好行宁波观天线，会当摕着专属的活动礼包，包括着坐车的证明、传情小卡、甲抽奖券。啊，若是搁到观天游客中心写着抽奖券呢，嘛有机会会当摕着一个吼国际大赛的特别奖啊，甲这个吼稻田找猫猫的顶级巧克力吼，这带回家，然后有时间有兴趣，往去行行看看，拢是可以的啦。来继续安排冈山兰大姐哈，咱是来找到这个陈盈杰这首歌，和这是期待再相会哈，不是何时再相会？何时再相会是这个将会款。马紧，咱来听看麦这首歌的版本，刚有伊康潘健合唱的，共同来欣赏哦。

0: 秋天的歌曲，这就是陈英杰甲淡薄有出声，应该是潘健的声音啦吼。期待再相会，嘛感谢着江山蓝大姐来点播这首歌。外送员的权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权的这个所谓的外送专法，其实对着7月21号开始来推动呢。但是外送员抗议讲，其中的一间这个吼外送平台啦，以塔单的计算外送方式，伊的这个薪资呢，看实际有收有这个出入啦。啊，这外送平台讲吼，这是因应着主管机关针对着塔单报酬的计算方式的更改，诶，支付着差额。对着8月14号开始调整着外送的这个吼金额奖金，也是讲吼啊，伊的啊薪水的部分吼，讲吼一段平均讲会来增加着4块至6块的服务费用啦吼。另外讲到这个吼，台北捷运呢最近嘛出现着行动电源的主机啊小卡的这个事件啦吼，啊车厢安尼吼，往因啊上午呢真侪民众拢惊噶啦。即几冬呢，行动电源诶，家己小的事件有够多啦，消费者大家都惊讲吼，家己手上的产品敢是会有问题呢？到今呢啊，经济部嘛来做着广告，已经有8个品牌发出着啊收回的广告，那是收回呢，可能会超过将近哈啊90000粒的行动电源啦。结果因为呢，包括着电池会崩开，啊电芯有一寡哦较无好的，甲晶片管理异常的问题，那持续使用呢，恐敢会起火的风险啦。目前各品牌拢有提供着免费换货退款，也是即个折扣着啊购物金的方案。那是买着讲吼，则有广告爱来回收的行动电源，赶紧跟原厂来做着联系。嘛，好无放心的呢，去到即个经济部吼，去到查询吼，伊有一个商品召回讯息，选择条件来查询啊，来甲你的即、這个啊品牌，也是讲型号改吼。资料输进去，安尼就会当确保讲，敢是因爱收回的产品。那是佫较无清楚呢，也是讲，哎，顶关有使用过俩，啊，一寡即、這个啊型号哦，可能无啥看会清楚，啊，无你就会当去到一寡吼啊，咧卖着行动电源的所在，提起到互因安尼直接看，安尼可能较会清楚啦。另外，行动电源传出着有一挂爆炸，一件事项呢，大家会惊嘛吼，啊，就想讲啊，这嘛用一段时间啦吼，啊，无就提起回收啦。啊，即嘛呢，那是要提起到便利超商回收呢，无一定特定的便利超商拢有家己收着行动电源啦吼。啊，即嘛，有人推荐讲这个全家超商也个有这个吼，会当提着这个腰带，啊，个会当回收啦吼。啊，伊呢？吼、哦，伫官方网站有写着哦，只要回收着无爱用的行动电源一台，吼、哦，会当扣着2块的现金，而且是无限任何一个厂牌啦，吼、哦。啊，但是呢，你爱规律好好，袂当讲外口共拆拆去哦，吼、哦。啊，这呢，佮代表其他的部分呢，包括着废的这个电池、废的手机啊，无爱用的。笔记型电脑加平板电脑啊，你那是提起啊回收，你迄个有个消费，伊就会当扣一寡钱啦。比如讲电池呐，扣满一个单位吼，看伊是扣满1公斤1公斤来算的话，然后伊会当扣着当届的消费8块，手机呢扣12块，啊那是平板电脑吼，笔记型电脑这一届会当扣了120块呢。啊那是平板电脑是一届40块吼，啊所以那是有需要，那是其他的所在啊，其实咱当只有说。一寡所在嘛是会当回收吼，啊嘛是摕着看设伫倒一个店，有倒一个所在，伊的即个折扣金吼，你着摕着即、這个纸本的吼 QR code 就会当去摕。啊，那是去到拄则所讲的全家的超商呢，你甲现场买物件，啊，可以当直接扣。所以呢，你那是有心啊要去啊买物件呢，啊，拄好手内嘛有一寡回收的物品，安尼着做伙起来甲处理你的啦。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美英姐啊，甲这点好朋友，甲咱这司机大哥啊，讲要听到《玉 兰花。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2: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1: 多谢志宇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0: 人火无？
1: 小妹妹，拄只你伫遮附近，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0: 是阿姐，是毋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1: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0: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真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1: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

感谢美玲姐啊，甲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玉兰花。全台湾的车站、市场、只有公共场所呢，差不多拢设着 AED 的设备啦。卫福部统计，全台湾现主席有15,000多台。但是专家咧提醒，最后爱每半当检查着伊个指示灯、主机、外观，吼、哦，爱有即个看敢有故障无啦。啊，包括伊内底耗材个耗机嘛，爱即注意呢。严格来控管着电池甲电极贴片有效个期限，片面讲吼过期失效，影响着别个抢救个即时阵啦。讲到 AED， 伊一种是咧，吼、哦，就是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会当主动咧侦测到啊，即、这个受伤的患者伊的心率脉搏，甲伊点点咧，互伊心脏咧恢复正常运作，的一种机械啦。因为使用真简单，吼、哦，开到即个机器的时阵，伊有语音甲你讲要安怎来用，配合着多式来吼、哦、帮助啦。啊，一般人拢改合作是傻瓜电极。器，随着这款的 AED 哈电极器呢，愈来愈普遍，管理的科研就搁较侪了。新计报告咧讲呢，新北市有部分的所在呢，伊的这个 AED 设备超过着耐用的年限，嘛要定期检查，嘛要更新着资料，拢总爱加强改善着。这款的主机呢，其实伊的哈使用年限是8年啦哈，啊上长保固期就是8年，啊超过期限以后呢。你搁要来这边换衫呢？规层换开是较特动的啦，哈。啊，那是电极贴片呢？使用的时限是2年到4年，就算包装无贴，过期嘛是无建议来使用的。啊，那 AED 的主机电池呢，大概是使用2至5年啦，哈。啊，过期电池呢，可能够有淡薄啊烂，但是呢，你无爱电电的呢，可能电无够迄个烂哦。啊，所以呢，这物件呢。哦，定期检查，看有故障无，该换也是爱换啦。继续安排着的歌曲，咱来安排柯乐的歌要听《家人山之恋》啊。这首呢，黄西电也有唱，但是我来安排这个可能较少播到的这个版本啊。来安排柯乐的点播，咱来找着沈文成的《家人山之恋》。

收听的歌曲，这首是柯拉的所来点播的《鸡人山之恋》。真侪看起无啥物白害啦，但是吼，正熟悉的日常习惯呢，其实不离着客家的卫生甲健康。然后，现主席，咱得往来了解小看啦吼。亲像面筋，你大概用完以后呢，你是直接拍伫浴巾啊内底吗？这较无好啦吼。上盖好是刷到通风较。砍树打杀，所在来拍好打啦，唔通长期挂伫即个吼浴巾啊内底，因为浴巾啊你已经洗身躯了，都澹澹啊，啊未买阁好吹风出去，除非你内底有洗到一个吼，当互伊较砍树的即个物件嘛吼，啊无呢，面筋凹伫遐，可能一礼拜开始你都有闻到迄个臭味啊啦吼，所以呢，面筋啊用完啊，你若好会使，浴室要放袂紧，你啊天要开。那无上盖好，也是提起卡吼，赶紧来当通风啊，较打伤的所在啦。过来，那是菜点，你那切掉这个青的肉海产以后呢，你用清水来冲洗，其实是无啥搞的哟、哦。上盖好也是去挤一点啊清洁剂，该贴的洗好清气。而且那是生食熟食，有青的有熟的要剁，唔通拢共一块菜点来剁哈。上盖好准备两块，啊，一块的固定是青的，一块的固定是熟的，来剁剁剁，安尼较清气，嘛较卫生啦。啊，佮有冰箱，有当阵咱太上满呢。啊，其实吼、冰箱有两个所在分开，比如讲啥，冷冻、热冻。啊，冷冻就是冷冻，等到冷冻的所在，你放较密的是较好些。那是下冻冷藏的部分，你爱放吼，差不多七分满就好。尤其伊有一挂通风口，咧吹上风的时阵，迄、那个所在呢，卖加脱掉的啦。爱保留着一挂空间个出口呢，和空气会当伫内底通风以外呢，卖当吼维持着保鲜的效果。那枕头呢？咱也是会使加买一下枕头套吼，啊，给套掉诶。啊，这个枕头套咱买固定来甲洗洗吼。啊，那无逐工咧困，有当怎可以流嘴暖哦？啊，这包括着流汗，啊，搁头毛有一挂头皮屑，死久哩久哦。啊，这个尘螨拢在遐咧食遐，安尼搁跳起来食着咱，咬着咱，安尼嘛是影响着睡眠甲卫生。啊，搁有即个灶卡，诶，即个海绵啊，菜瓜布这呢，逐工去撸撸啊，清清吼，啊嘛去抹掉即个食物的残渣，用了后爱准好打，保持着打扫啦吼。上盖好固定时间，嘛爱定期来更换啦，唔通讲一袋，啊，其实一袋也无偌济钱，唔通讲一盖一袋，得用半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半个月来会当换新。

感谢汪小姐点播的粉中花。最近有一间这个素食啦，吼，咧卖着啥物虾堡这啦，但是呢，伊去抽检着呢，有发现讲有一寡物件呢，其实有些个低感的抗生素啦。医生讲呢，这属于着临港学生的抗生素，是袂当用着畜产甲水产养殖。伫台湾呢，按照规定，食品内底是袂当验出的这个物件啦。那时候食落去，有可能有一寡过敏的反应，长期食。毛地癌的风险。另外，消基会针对着因35件所来摕到的这个食品呢，进行着检验，讲其中有26件有这个吼有色素，这个着色剂，其中17件就是食用红色漆号。因咧讲咧，红色七号恐惊会增加着肝啦、腰子的代谢负担，但是美国无咧用，但是国内讲会当用啦，因就希望讲吼看。

会当伫国内限制使用无吼？啊，若无呢，逐项看起来水水啊，红红的，哎，拢是用着即个食用红色漆号，长期累积落来，可能对着囡仔的肝啦、腰子有危害。希望讲会当考虑国际的即、即、个趋势呢，会当对咧限制啊无啦吼。不过呢，这个国内的食药署针对着消基会所验出来这款的呢，讲这目前是未随来禁用着啦，但是持续检测加加强稽查，那发现着食品标示有违规，会按照着法律的规定处罚，并且追查伊的来源。所以讲起来嘛是爱家己小看细里啦，食一寡物件吼，那是顶管爱有标。是，咱就看有清楚，敢有一寡疑虑的吼，添加物尽量会当减少啊，减少减少食寡哦。

欢迎继续过来收听到万里亚空中陪伴大家有缘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咱的新闻消息，台湾好汤呢，2026-2027这个跨年度的活动，观光素食依着四季全旅台式疗愈，做着这个主题啦，串联着专台湾19个特色温泉区来推出着泡汤优惠，其中要伫双十一购物节呢，再出着299通院券吼，加一块加一张的限时抢购。希望讲会当带来着三成以上的成长率啦。世界卫生组织有咧讲哦，伫2023-2024年，全世界健康经济产业已经来到着6.8兆美元，啊，那是疗愈旅游的支出嘛，来到着8000多亿的美金啦，占了着健康服务产业的这个产单的比例有较悬。啊，那过去呢，温泉旅游拢设定伫特定的市场，但是现主是无同咯。全世界拢咧推动着温泉疗愈旅游，讲透过着泡温泉，互咱身躯更加舒适，心情更加爽快。伫泡汤甲食美食的过程呢，享受着人生上美好的抗战啦。12月4号到17号呢，啊，咱的观光署和台湾铁路公司合作推出的台湾好汤温泉寻味便当，这拢是伫大概北部来吼、哦、限量贩售。啊，那是会使呢，咱会当吼来参加着这吼、哦、专门为着银世代银发族呢啊黄金游程，有选着北中南甲东部5条的特色温泉游旅。串联着温泉、美食、文化甲旅宿，提供1天到5天无同日数的选择，来吼有一个健康漫游、乐龄友善的疗愈旅程体验。另外，票根这方面呢，10月份推出的独家所讲的299泡汤方案，双十一购物节呢推出的超值优惠，就是这个299的方案呢，各加1块就会当加摕1张，含量只有800张啦。那伫每年的3月到6月温泉的淡季期间呢，买满的通用券满5000块，甲你加上着 T Pass 台铁牌。2500块价值的这呢，嘛限量有一part要来送给你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星期陈妈妈哈，讲、哦、要听着费玉清甲陈盈杰，但是万里亚所吹到的是哈、哦，这首《真情难分离》是陈盈杰甲潘健所来合唱的。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心爱，你明知道我是一个无定性的人，为什么你愿意来背叛我，过着这种奔波的日子？为着你的将来的幸福，请你离开我好。
1: 啊！
0: 酒，酒，酒，搁一杯来了。

姉妹，无论你怎样失志，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的勇气。只要你若无去向前，无论怎样艰苦。

感谢陈妈妈来点播这首陈英杰和潘健的《真情难分离》。旅保这个协会呢，发布的第四季哈旅行团合理的啊参考介绍啦哈，甲去年同期来相比呢，啊除了特定的地区，真济海外团费呢，大概起三趴到一成，其中去到日本呢，这个航线的团费呢，甲去年同期起了7%到10%啦。啊，由于呢当地吼，即马啥物物件拢咧起嘛，建议讲较早来付定金，较会好啦哈，因为即马日本讲起来嘛，已经秋天啊，嘛进入着赏枫的旺季吼，足紧的这个时间啦吼。啊，另外东南亚呢，若要去的呢，伊伫第四季吼，就是10月到12月的时间呢，伊就较无落着雨啦。平均的气温维持伫24到32度，对着咱吼啊，常常落雨落干呢，臭不起的朋友呢啊，真有一个吸引力啦，是避开着台湾的秋冬寒流的黄金期。在一月份呢，加个泰国清迈的水灯节，所以真侪人可能会借时间去到遐啦。另外十二月份呢，啊，搁有借圣诞到跨年，啊，因搁有借购物中心的折扣季，啊，即、这个除了新加坡即个所在比去年搁较起了15%以外呢，其他大概是起10%左右啦，哈。啊，有的所在呢，颠倒是会降哦，哈。啊，所以呢，若是要出国旅游的哈，诶，当参考看卖。另外，这个美加地区因为是冬天嘛，吼，所以佮加上着世足赛已经嘛结束啊，哈。伫要到美国、加拿大这呢，团费可能是佮较下降，上侪会降了20%啦，哈。啊，所以呢，年底啊，有的可能年假还没有休完的，未来长时间的，长程的旅行的，可以来参考这个哟。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桂林的陈大姐讲想要听单瑞的《心爱的麦考》。

感谢陈大姐来点播着这首《心爱的麦考》。有一个厝头家呢，咧讲啦，伊的这个厝卡哦，讲甲租厝啊，这个租厝的期限到期了呢，搬走，但是呢，啊，房间内底有一挂杂物啊呢，无清理，嘛无算讲吼点交着厝给伊啦。但是厝卡咧讲呢，当初时签约都有讲哦好势，那是厝内有留一挂物件，就是要废弃的啦，和这个厝头家呢，家己处理就可以了。不过呢，啊那小哥。呢，过到这个法院法官审理呢，啊，裁定讲吼，啊，厝卡，就算你正正有安尼讲啦，你应该吼规章好好，当初是安那租的内底空空的吼，啊，你得爱讲吼返还房屋啦，爱讲整理好好势，啊，你另外呢，这个诉讼的费用呢，啊，费用你嘛爱家己负担哦。因为按照着租约来看呢，双方租厝的期限是到2024年12月份到。满期啦吼，无阁该继续啊！按照时间的，伫你约定的时间，得爱讲清楚啊啦吼。但是呢，你已经搬走，内底阁有你个人的物件，客观上无完成着签空交还的义务啦吼啊！所以呢啊，发啊，即、这个厝头家啊，依法请求着返还房屋是有即个法律的即个依据啦吼啊！即、这个案件呢，专属讲个人当上诉的啊，所以呢，唔通大家当作讲我。那时阵拼好势啊，但是呢，厝头家爱按照着法令吼，甲、哦、你讲吼、哦，你物件无退走，袂使接啊，过来过去，真正啊，就是看到一边较输，你得爱负担着这个吼诉讼的费用啦。另外，这回讲不是民众检举呢，因为吼、哦，你若伫山顶一寡所在呢去饲着所谓的保育类动物，还是一寡所在一寡动物呢，你若互检举是会互罚钱啦。但是呢，一般会检举的人是人，这个互检举的竟然是高山啊啦吼。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呢，日前呢有产生一回啊一个吼违纪的违规的饲狗的这个事件啦吼。啊，这只狗呢？人咧家饲，啊伊呢可能规群啊只啦，其中一只呢刚走去到这个自动翕的相机边啊啦，啊那想对着这个相机那就是足有兴趣呢，啊在大遐咧望者望者，啊个刷者刷者啦吼，啊这个刷的这个角度所翕到的画面呢，拄啊好翕到讲有一台车向着高山啊群的淡金蕉啦，啊，因为翕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个车牌拢翕落来，哦，啊，所以呢，即马呢，拄啊好迄个影像，互人吼提起检举啦吼，啊，人就笑讲吼，这个高山呢，啊，要讲好道理啦。人送金蕉给你，啊，你搁甲算讲去检举，实在是不可以、不可取啦。哦，啊，这种的呢，其实饲着野生动物，唔是好代志啦，会互因哦丧失着家己去找食的本领，嘛改变着生活习性。当然，亲像茶山吼，这哦，啊，足侪拢是颠倒吼。饲了惯习啊，即马换做无甲饲会共抢呢，所以呢，那是安尼先，互抓着违规的呢，会罚着3000块的罚款哦。继续安排，吴太太真久无来啊，讲要听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带着客家里太太所来点播的《盐山之恋》，空中好朋友马当泽来收听。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嘛希望讲在时下播的时间呢，咱总会当吼有时间就来甲咱旁听收听啦。啊，渐渐接近了尾声了啊，等者呢啊，过来继续收听后边的节目时间。后一回，请你继续收听万里亚的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时代，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爱乡电台一点钟的节目，包括拜一到拜六两点钟，咱 AM 1071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两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咱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联播，咱有四点钟的节目。伫明仔载就是礼拜日啦。欢迎咱新朋友哦，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那老朋友啊，老朋友长期的支持爱好，只要有时间拢会甲咱转来收听，非常的感谢。咱逐工爱报，都是一挂新朋友唔知影，所以逐工爱报这个时段的问题，包括咱所有的时段、所有的节目，由咱上去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上课一上，朱熹太后这个熹，也都是恭喜的喜，倒边阁有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去多药品公司，咱这产品20多年来。哦，新朋友唔知影，老朋友拢知。20多年来，一直改进，一直改进，到即嘛，规个拢最初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丽晶、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鲜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铜，这高大产品拢有印红色的官刀，官公在家迄个官刀，这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注册，咱多用的注册商标。啊，咱的客啊挂毛印咱上迄多药品公司的注册商标，甲上迄多药品公司共名，相同保障的情形下，咱是多咱的产品。拢是萃取的，值得你信任。包括除了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咱委托药厂加卫生福利部申请另外一个药啊名，代表咱厂人的技术，就是龙龟百宝丸、茶壶清肝散、骨碌二仙保加，要帮助咱许多长期的慢性病会当得到照顾。其他咱的尔康、永丽晶、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氨素，也够咱的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包括咱的起膏、洗头、洗面、洗身躯的洁净露，包括抹面、抹身躯的乳液，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这个草本的营养素，这都是针对咱皮肤甲口腔的问题所研发的，啊，其他。咱的有红冠刀的，除了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铜美国进口，这拢是公司交咱厂人制造厂头家面对面哦，包括药师团呐、负责的团体啊来啊讨论研究出来。简单讲，就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产品啦，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十二大产品国际定药房买到有，客家挂印有红冠刀，一支红冠刀危机的。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红冠刀要换1500块的尔康，换1000块的，就是咱四支冠刀哦，换1000块的产品；六支冠刀换尔康，八支冠刀换2000块的产品，2000块的有。红泽黑氨素、永丽晶啊，加红花木薯一黄铜，这种啊三种，互你选一种啊，1000块嘛是三种选一种。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咱上迄多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就是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唔是一般的黑咖啡，咱的咖啡是拢咧啉内底天然的营养素，阿拉比卡的咖啡。山地搁伫海拔有够，山地搁优质的山地哦，所进口入来，巴西啦、哥斯达黎加啦、瓜地马拉啦，也搁有咱的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六大优质的地理位置的国家所进的咖啡豆啊。
要啊讲究着咱身体上的健康所啉的咖啡啊，包括咱正礼庄园咖啡的烘焙师嘛是拢啊世界有名的法国南代的烘焙师，佮加上咱台湾的正教丙级一级的烘焙师，台湾甲法国的正教拢有提出来的烘焙师，直接甲咱服务，讲究着天然的。的健康哦，无中离哦，无一挂化学物哦，包括啊，这个发粉哦，咱啊发酵粉，咱嘛拢无咧放发粉，有当时发酵吼、哦，发粉含伤济，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啦。啊，但是发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真悄悄咧熬一点钟，你就会当做啊。但是咱公司无安尼做哦，公司无安尼做，拢靠机械硬拍。啊，发粉买当家己做，家己做的就是是发酵天然的啦，哦，天然的发酵。啊，放啊到明仔载，迄、那个米粉炒起来，你准备明仔载要做偌济，炒起来明仔载才做。伫咧冷气卡，迄温度拢爱用好哦。所以咱是话，这种的过程，我现在拢有法度甲恁讲，因为这拢是我的工课，我无信心要安怎介绍给恁，我无去了解。哦，唔是空嘴布子啊！这个过程我拢会参与，因为我嘛要掌握阮的产品，袂使予咱许多失望。掌握咱的产品，予你信任，包括我家己拢信任袂够，要安怎卖予恁？所以我这拢爱家己亲身拢有去参与，才会当卖予恁呐。哦，这就是咱啊对咱的品质的要求。啊，这拢爱靠来公司定岗。包括咱代销的美国进口的蔓越莓，也阁有啊，世界欧美英国这大国家专利的男性专用的色护康，也阁有青普林，囡仔大细哦，海参，也是讲火锅汤啦、秘鲁啦，变啊食着得骨膜整疼的这啊，爱食这颗啊啊青普林，也阁有咱的酸痛腰部。这间制作油布的厂，伊有出口到外国哦。这油布有出口到外国的哦，这拢是啊优良的产品，我才有伫遮代销啦。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提供到遮，咱爱用电台加电声电台吼、哦、来听一首林秀吉吼。哦啊，最新出炉的歌，伊的重逢，我会知也甲报两届去啊！吼、哦，伫咱胜利二台、建国新华台拢报重逢，本来要报讲李甘哥会爱我，交沈振豪所合唱的，结果报唔到，嘛阁报为重逢吼，等于一点钟报一届。啊，我往那甲报伊的重逢好啊啦吼，这伊的主打歌啦，唱片就是伊的主打歌《重逢》，林秀吉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就是。诶，去搁小拄着，哦，就讲真久无看呀，吼、哦，啊，搁见着面，还有做重逢啦，吼、哦，伊这首歌就是重逢，邀请大家来收听。

0: 这首是林秀基最新的歌《重逢》，啊，咱阁有这个沈振豪哦，即届沈振豪嘛有新歌，交林秀基同这个时阵出来，啊，因两个啊有合唱《你敢搁爱我》，啊，沈振豪交陈淑萍哦嘛有陈淑萍无唔对有合唱啦吼，哦，来我来报。等下播沈振豪，沈振豪所唱的歌，伊的这个主打歌嘛是有，或者为你做工人啦，哦，为你做工人，我今仔日拢播伊的主打歌。来，这个时间12:16，咱来播立刻。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9，农历是7月初3，星期六，今仔日大好日啦，好时辰拢已经过啊。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上土的52岁煞东，明仔载礼拜日国历8月16，农历7月初4，明仔载禁忌的是忌时忌福开，开沟啦吼，迄，那个渠就是沟啦吼，水沟造庙，啊，其他诸吉事拢会当做。明仔载好喜神，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5点、7点的卯时，9点、11点的子时，11点、1点的午时。喜神财神拢正南，冲着上另个51岁煞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另外，咱来看长谷期的收盘。长谷期收盘，上市的落211点，加权指数45,811点，成交量16,666亿。哦，真久无上一万的这个成交量啊啦，涨上一万啊！另外上季的落5点，加权指数401点，成交量2,379亿。电子业落，金融业起，这是涨股市的收盘。普通油价要等礼拜吼，礼拜12点过，卡阁有最新的。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一钱起107块，一钱的黄金开盘起107块了后。即嘛17,230块，买卖16,230，白金起100块，进一钱7,200块，买卖5,800块。这是金啊，甲黄金今仔日拢双双起。另外气象这方面，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带来水汽的量嘛比较较多。影方面的中南部天气无稳定，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也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时的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外出爱带雨具啊。尤其北部、东半部地区多云易阻外吼，有日头。但是午后有雷阵雨，伫北部地区甲宜兰山区有可能局部性的大雨。气温这方面，各地温度拢32度到35度，华东、纵谷啊甲彰化、大台北有可能36度以上的高温啊。另外，因为这个。啊，这两天吼拢大潮啦吼，所以伫沿海的地区吼，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地区，嘉南、新北市、宜兰到台东，拢爱特别注意吼，海边活动哦，爱啊，同好卖去啦，啊那去爱特别注意。一个空气品质，除了北部宜兰，空气品质普通级，剩的拢良好的等级。未来天气的概况，明仔载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甲东半部拢多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后礼拜拜一到后礼拜拜五。天气状况拢差不多，因为低压带的环境有一挂水汽为东半部海面移入，所以南部甲东半部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 家人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桃园到中部拢多云，午后西半部甲东半部地区拢有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到拜五迄天会转为南风啦，南部甲台东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拢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西半部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12:21，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这首沈振豪最新的歌，豪记的唱片《为你做工人》，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1: 杯中的酒，天雨漫漫，夜色茫茫，心也茫茫。原来风尘

为你做工人，这是陈振豪最新的歌曲。现在时间12:26，咱来小小的广告一下。上许多的产品，同款提醒咱许多一定爱先为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去甲维持伊的健康，安尼咱身体才会较好过。哦，你要食啥拢消化会掉，吸收会滴吧。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原底是从纯皮甘草丁香苦念俩。啊，因为啊，受家己本身吼，自细汉到大汉到年龄济啊，哦嘛是有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有状况啊，所以咱随着年龄的变化啊，包括咱的啊这个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的变化，咱拢有咧增加这个成分。你像咱的苦念。原地嘛无苦念的呢，迄苦念偌歹做呢，做甲袂苦。准讲有嘛，互你小可感觉尔，爱有迄个基准呢。啊，像恁当初是要做甲袂苦，唔知要安怎做呢？我怎啊甲伊提起，甲药师团提起讲安怎落去做，会当增加，互咱是话啊，即、這个袂苦伊之外，佮帮助咱的健康。咱的苦念除了面糖、粪口糖，阁会当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啊。所以你检查若有菌的，哦，咱会当改变细菌的重生态一味啊。也阁有充足咯，哦，充足是包含着膀胱、八肠消化不良，哦，啊来啊会吐、会流啦、恶心的啦，哦，会恶心的这啊。所以囡仔啉牛奶、吐奶妈妈好。哦，你甲手洗好清洁，甲胃瓜当嘴来，互伊对着乱吞落。啊，无你无补啊，因为咱医生药啊无咧食膨胀的，医生药啊嘛无咧食，讲互你鼻会开的啦，会开鼻的啦，就是爱食麦饭。所以咱后来佫加这个白术、白芍、大茴香，就是咧食互你鼻会开，哦，互你爱食麦饭的。后来加一个川芎，就是咱胃内疼。川芎有止疼的作用，哦，包括咱啊绿桂啦、冬桂啦，吼、哦，会当啊，这个像冬桂会当润便呐，哦，润便、润肠、润便。也佫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就是要增加咱胃薄荷脑增加胃啊，这个碳酸镁增加肠啊，各方面的无健康来要维持健康，必须要爱。啊，加合作会哦，产品是复方，是有两种食品，安尼才会当帮助咱是大哩，旧年个也好啦，当啊发生个也好啦，互咱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甲吸收个问题个健康，安尼才有法度慢慢慢慢，互咱是大感受着讲，你旧年以来会无爽快，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腹肚，甚至已经

啊，拢造成定定去咧中医生馆，即种诶啊消化道机能吸收诶问题所引起诶不爽快，咱诶耳康一天食三盖至四盖，啊，你若较急症诶吼，较急需要加食两盖诶，你家己较增加，吼、哦，家己较增加，帮助咱消化道机能吸收诶问题诶健康，咱诶耳康即个重要性。后壁咱诶产品，你都有信心来食咱诶产品，去维持着你各方面诶健康，安尼吸收下礼拜才会当健康。你像咱今仔日吼，今仔日咱派即个邱处下去卫生局上课呢，十二点外开始等啊。卫生局拢有咧甲咱上课哦，所以咱是都安心使用。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

0: AM 1.7
1: 歌，我们来安排乔佑所唱的歌曲，也成名曲啦，吼，伊伫好几个成名曲，万牛 K， 邀请大家来收听。

0: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35，咱这首歌播完要口音嘞，会当来口音啦吼，我拄啊未记甲人讲啊，因为我拢中出中入，中出中入啦吼。咱是话，咱的健康嘛爱顾啊，爱照顾啊，像今仔日拜六，啊拢无人来上班对无？啊，咱阿文小姐过去卫生局，哦，过去卫生局上课。啊，我都爱穿一挂遮个，啊，文小姐甲我买环袜啦，啊，我无住过袂使啦吼，哎，藏久吼环袜会磨磨，哎，长环袜我爱控排骨，啊，无得控肉，安尼，啊，等下凊彩食食咧，但是你若等啊两点下节目煮吼，会煮啊三四点去吼、哦，所以中出中入啦，袂记得甲咱讲，24778788。哦，24778788，要点歌点两首啊！哦，咱爱向电台像昨昏就点三首歌，两三首啊，我拢会当甲恁播。但是若听爱向电台爱讲哦，有当啊，咱电声电台嘛起来咧点歌，所以你爱声明讲你是爱向电台。24778788要点歌，电话甲卡好起来哦，点两三首啊！啊，我尽量互恁听恁爱听的歌，啊，那无我就甲你播哦，因为今仔日有新片啊。哦、我就给你报，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新闻，这是下载啊有一挂最新的新闻。你像迄个虎头蜂哦，定到两个查甫已经死啊，哦，查按摩迄个查某有个通知，伫咧救援的当中，讲迄两个查甫已经死啊，伊家己阁有惊出来伫倒位，啊，结果甲接倒来啊，哦，接去病院啊。啊！迄两个查甫的尸体还搁咧找咧哦，哦，还搁咧找咧。另外，咱这最新的新闻哈、哦，最新的新闻，这件是啊、这个新北的捷运三莺线，伫今仔日咯，哦，这是今仔日最新的新闻。有人举刀啊，吼、哦，伫捷运啊，一刀伫遐僵持，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甲压制这个举刀啊的嫌犯，为着安全起见哦，将人体拢甲赶落车。哦，拢甲疏散啦，未使讲赶啦吼，疏散落车。啊，新北捷运一度停止行驶，伫台北大学站往顶埔的列车，好佳哉无人受伤啊。啊，三峡警分局表示讲，现场是旅客坐车的纠纷啊。哦，这个额度也是旅客坐车的纠纷啊。两个人激烈的口角了后，其中一个人拿出着美工刀。双方面对峙，警方赶到扣刀，压制着嫌犯，查出着嫌犯是伤害的通缉犯啦。这人讲本性难改啦，伊本身就是通缉犯，安尼佫敢伫遮哦停车纠纷呀，佫敢举刀啊出来，啊结果这个是通缉犯，将进一步厘清犯案的动机哦，这是这件最新的啊新闻。再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啦，吼，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新竹哦，新竹的新闻。新竹市香山区原培街哦，啊，甲这个原培街22巷的路口，伫早暗7:42发生机车啊，甲要倒歪的汽车相撞的车祸啊。48岁姓杨的这个骑机车遭受到弄到后壁的头壳了后，搁去哦汽车搁甲搞过，也就是讲这个骑机车去哦开车弄到，弄到了后磕到后壳，哦磕到后壳怎倒伫遐，搁汽车怎搞过，啊头壳严重的受创伤，经过送到病院急救，赶快不治死亡。汽车的驾驶肇事了后逃走哦，哦，这个是逃走哦。警方嘛发布着汽车肇事逃走的影片，并且已经锁定特定的人士啊，呼吁着汽车的驾驶出面厘清车祸发生的原因。哦，啊，即嘛告死人啊，你走嘛无路用，迄绝对抓会着啦。哦，这台汽车为对来啊。啊，新竹市第三警分局甲消防队。消防局接到报案，讲有重大交通事故，救护车赶到的时阵，这个48岁骑机车姓杨的这个女性，伊所骑的是普通机车， 和这台汽车弄一个弄羊狗狗啊。啊，虽然姓杨的这个女性有戴安全帽，但是头壳去卡到汽车，佫叫搞过，同款严重的受创伤，经过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哦，这是这件最新的新闻。今个时间12:40，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啊，咱是多真卡要来点歌，要点我就甲你接来。喂，你好。
1: 喂，阿是我。
0: 嘿。
1: 平安。啊。我点麦麦司机，唔识点嘞。
0: 哦，麦麦啊，司机啦，吼。哦，好。好，我真。我真很。好好。哦，我真很甲你找来报。
1: 平安。
0: 好，谢谢。哦，这听阿兄的啦，吼，代代啦，吼，代代司机啊，吼。我现找来报哈，我拄啊要找歌报啦，吼。拜拜啊，司机，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黄西电所唱的歌。

后来哈，买卖司机报完，咱今仔日无点歌哈，所以时间较袂遐逼，同款哈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甲咱许多提醒一下，咱的循环的问题真正爱去重视啊！哦，循环的问题真正爱重视。像我会再报一个新闻，就是熊熊爬平乌暗平，哦，也是讲行下无爽快。都反正吼，胸坎啊啦，哎，记高雄的新闻，胸坎啊无爽快，引起车祸啊，去弄到人行道吼，一对母仔囝，吼，啊，佮弄到四台车，佮包括弄入去人啊停车场的这个缴费亭啊，较停落来。所以咱许多好朋友，真正循环足重要，现在讲这個，足侪人拢无重视循环，因为普通时也袂艰苦啊。但是熊熊压起来，有当啊袂赴啊！啊，咱内底是安那要搁藏这个银杏，这是高味医生开当开的一味成分哦。伫医生开拢开银杏尔，因为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咱发几个问题会当藏伫咱的红枣黑杨树，因为内底有纳豆激酶，有红曲，啊有。红枣虾红素，有绿茶粉，也阁有红景天，也阁足济味啦，吼足济味，专对循环帮助咱许多代谢哩体内遐个无好的油，愈卡愈高的油啊。所以咱咧食食当中是哪，为个讲无爱啊，无爱巧克力，无爱食棕榈油嘛，哦，一寡即个食品内底拢有棕榈油，但是棕榈油是合法的哦。但是南伤重，有些南足重。你像巧克力，一般的巧克力拢足重。但是巧克力你袂使，因为讲有棕榈油，你都不爱食。伊嘛是有伊的营养素，所以咱要食天然的。哦，咱是多好朋友啊！想说广告讲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咱的巧克力拢是法国的法芙娜，世界比赛第一名的可可粉蕊做的。完全无化学的成分，嘛无棕榈油。你要食巧克力来甲阮订，拢无这个顾虑啦。有些人足爱食巧克力，啊要订当然爱等阮做，阮拢现做现订现做，爱等，唔是现买现有哦。你若要现买现有，就除非讲吼有做起来拄啊好人订讲，啊有加做哦，像巧克力豆饼啦、啊、巧克力杏仁哦，迄较有。啊是啊，你若要讲巧克力的胖哦，法芙娜所做的巧克力的胖哦，迄条拢爱蛋现做啦，啊现做嘛较轻呀。所以这个循环的重要性，就是除了你食食爱去注意，来你过去所食的无好的油，啊是食足侪棕榈油类，你要安怎？红枣黑杨素，红枣黑杨素，所以。啊，是有咧维持着我的健康的过程，阮的产品，我家己食着我就知啊。我拢先食尔康配永乐精，啊来就是红枣黑杨素，甲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因为这个皂苷吼，是乎啊是有每一工食无济吼，食一顿，啊是讲困无几点钟，乎我补给的最健康的产品啦。或阿是话精神元气体力，你讲话有气力，讲话袂喘，坐伫遐袂无力，坐伫遐袂爱困。你若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就会爱困啊。所以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我拢三粒三粒交红枣黑杨素。循环的问题嘛是爱去重视，阿无相同啦，安怎袂安怎？即搭拢靠我呢。哦，所以咱是多。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佮咱的永乐精体质的问题，卖定定咧感冒，定定咧中医生管，敢若一个感冒，一个发烧，定定咧中医生管，这就是体质的重要性。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尔康永乐精拢咱的注册商标，红枣黑杨素、人参皂苷胶囊，这是咱委托药厂。无同的成分，特别较高级的成分哦，咱是大好朋友。有些日本进口，有些美国进口来给咱制作，包括韩国喜马、喜马灰、喜马金，
内底的皂苷，所以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啦吼。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听一首歌，啊，甲过来报新闻吼。这首歌这是甲恁好朋友安排什么人的歌呢？安排这个陈淑萍吼，陈淑萍伊的新歌，足少人咧甲播的吼。茶香啦吼，食茶的茶哦，茶香，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哦，这首是探丁啊，吼，今麦来个这首是探丁，吼，都是探着丁，为爱食丁啊。来，今日时间12:55，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吼，时间嘛特别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啊，咱这个明仔载吼，明仔载早时啊8:00到中昼12:00，各有2点钟4点钟的节目吼，歹势哈。明仔载礼拜四啊，爱乡电台 FM90.7，礼拜无休困，4点钟的节目空中再相会。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啊，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我爱甲元丰甲阿秀支持爱护这个，一方面照顾着咱的健康，啊，一方面啊，照着阿秀的手加减嘛做公益，啊，你得到健康，啊，阿秀得到啊，咱的经济会当和咱的电台鼓鼓等等，交咱结善缘。24729299有合理用的，要定岗的。24729299，啊是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有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拢有，附近甲买都有。你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个，嘛敲电话来询问。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个歌曲。哦，咱这首歌来报这个小薇啦，吼，黄品源的小薇，甲咱讲拜拜咯。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歹势吼，咱小姐伫卫生局上课倒来啊，要叫我讲话。今个时间一点过六分，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的节目。礼拜四啊，明仔载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有咱的古乐里森保家、健壮胶囊、肝肌用，包括咱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还有咱的三生治加乌豆橄榄梅。红花木素益黄酮是女性专用的，还有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永力精、尔康。这九大产品是有红冠刀的啦，这九大产品是有红冠刀，红冠刀为基的，这是咱的注册商标啊，这个的产品啦，有咱的注册商标的产品。啊，咱是大好朋友，你若讲六支冠刀，吼，一六支会当换一罐尔康，一八支会当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素、益黄酮三种，让你选一种。另外四支冠刀，咱还有三大产品在国际顶流榜拢有。进目前起哥公司收回来吼，每年到期的第一批，我为着新鲜度，所以我先收回来。你若需要的，到药房买买，药房就替你叫货，药房就替你叫货，安尼才当维持着咱的产品的品质啦。四支冠刀会当换起哥。还是讲捷径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啦。咱的产品除了讲伫指定药房吃，奇怪，我一块片啊吼，伫遐提足久，哪会拢无看到迄块片啊？伫遮，不好意思，我咧那叫恁讲话，哪咧找片啊咧？咱是多好朋友。你若讲咱个安静个种芭蕾舞个种个庄园咖啡，这是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包括咱个色富康啦、青普林啦、蔓越莓啦、蔓越莓迄是用干个，这较顺哦，酸甜啊酸甜较顺，脆煮个，欠缺即个营养素，你咪造成一挂问题产生，唔知影个电话卡过来，也佫酸痛腰部弄着乌青筋花，卖破空拢会当抹，酸痛拢会当，唔是抹啦，打啦吼打。酸痛拢会当打，像咱昨前讲啦，这个邱楚夏吼，去一个活动，啊，结果讲回来吼，迄脚吼，唔知去哦跳蚤啊，啥会钉着，哦，足侪粒，像个，迄是较早我家教的，你若蠓啊钉着啦，吼，啊是跳蚤钉着，你唔知影啥物钉着，啊拢安尼足够痒，啊佫肿，啊佫一拍一拍。我怎啊叫伊用阮的酸痛药包、青草膏的酸痛药包打？讲伊打抹什么皮肤药啊啦，抹什么蠓啊，定着拢无效。咱的酸痛药包打，就消肿退红啊。吼，讲比咧抹蠓啊定着的，还佫较好用啦吼。这讲哦，大家做参考。无详细、无了解，要定岗产品呢？定岗。咖啡、手工饼，这个咱这卖这拢是健康的哦，唔是咧食心酸的。咖啡无同款的咖啡，哦，咱的手工饼啦、蛋黄酥、红黄酥啦、胖啦，哦，拢是天然的，哦，讲究天然的，未去损掉咱的健康为你为最主要的成分啦。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药房拢无配合。哦，药房拢无咧配合，互你定定要买买无的，你拢会当卡来公司订。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这首歌吼、哦。我今仔日想着讲好几个一挂新歌吼、哦，即阵啊拢互咱点歌，啊恁拢点迄落老歌，啊这新歌拢无共播哦，我来播一个新歌《石头变黄金》，这是吴俊宏所唱的新歌。啊！这首歌听完，你要点歌要可以呢。24778788电话甲卡过来，反复交代，安尼就听到你爱听的歌。石头变黄金，感谢。

0: 好，来，咱要call in的专线电话，甲卡起来，2477878，2477878。我今仔日冻袂调吼，食物件吼，食物件，结果咧讲话都怪怪啊吼。2477878，2477878，电话甲敲起来，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甲控了。喂，你好。
1: 阿姐，
0: 嘿，
1: 我点歌，
0: 好，
1: 我点袂稳芳，
0: 哦，袂稳芳啦，哈，
1: 好，阿姐，谢谢啊，
0: 好，袂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阿叔啊，好，
0: 好，
2: 叫黄秋点来要唱细歌，
0: 黄秋点的唱细歌，
2: 哦，黄秋点，
0: 唔知有无，我唔知哦，哈，
2: 哦，
0: 黄
2: 秋点，你有咯，有啊，无咯，无，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黄秋田的藏色歌，我唔知影有啊无哦吼。即我有当时啊有藏伫底，熊熊要吹吹无嘛，无一定啦。但是有我就甲你报，啊无就无法度。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
3: 我点一块红花青叶。
0: 哦，红花青叶啦吼。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阿秀好。
0: 好。
3: 欸，我点一首迄个邱银子的《心无奈》。
0: 哦，心无奈啦，吼。
3: 欸，
0: 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拜。好，咱有的时段拢久久啊，吼，点一届啊，哎，安尼袂歹，这歌着看着较，听着较清啦。我来先找这个麦粉芳，吼，麦粉芳，麦粉芳下仔也嘛有人点啦。哦，下仔也有人点麦粉芳，王力宏的麦粉芳真好听啦。其实王力宏的歌吼，哦，当阿出来迄阵，逐首都、逐块片啊都真卖，会使讲足侪人点。来麦粉芳吼，这王力宏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啊，无人要点嘛吼，我就报告遮差不多啦吼，四首歌。但是藏色歌无一定有啦，哦，无一定有。邀请好朋友来收听陈太太所点的麦粉。

歹势吼，歹势吼，这个要找歌的这个电脑，这个电脑吼，也是有去甲试着别项，煞怎找袂出来吼？要甲你找迄个黄秋田的歌，煞怎找袂出来？所以会去动着时间。咱是话，你有人看阮伫遮咧做节目，敢那轻松轻松呢？阮吼拢爱操作这操作这个机械啦吼，操作这个机械。啊！你机械电脑吼，那了啊安怎吼，啊都足麻烦。所以咱时代好平，啊，这爱捌咯。你个诶，饲诶所在足济哦，你若饲了唔对吼，哦，佫愈乱。啊，包括一方面爱注意挂刷咯，爱叫恁讲话。我要来看黄秋田有藏细歌无啦？哦，黄秋田有藏细歌无？但是咱遮黄秋田无藏细歌。啊，包括黄秋田，这是阮家己个录的吼，啊，参政老公婆啦，参政老阿伯啦吼，所以无黄秋田的吼，爱先甲你报告一下，你要指定黄秋田的无？啊，即马来到红花青叶吼，红花青叶，我爱找起来扛，啊，无等下爱讲报。所以咱是多有当下无的歌，就是无啦吼，啊，不一定阮家己录伫底，阮唔知影尔。因为太久，太久吼，片也太多，啊，包括录的太多，所以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啊，有当时也是无吼，人别位有无唔对，啊，我遮无啊。像较早矮人四尺三寸半，敢若我遮有呢。啊，有的电台拢甲我提啊，甲我提讲叫我用好伊啊，所以较有这个矮人四尺三寸半的啊，别个时段阁会当播呢。啊，无敢若我遮有呢。啊，咱人爱度量啊，有北长啊。无，干那我遮有，恁得爱来，我遮店较有啊。我有诶，有熟悉诶，哦，都。

我拢会找最新的啦吼。今仔日的社会新闻，为下在遐九点九进吼，拢会啊，足济新闻播报的。来讲到这件，这件是捷运吼三莺线台北大学伫下在遐传出着额度的纠纷，这拄啊有简单讲对无？啊，这个姓陈的嫌犯就敢那因为不满着随身包包。遭受到这个四岁的女童去踢到安尼尔，原因已经查出来啊！拄啊，咱咧报是毋是毋知啥物原因啊？讲因为行车纠纷尔，哦，坐车的纠纷啊，结果是因为这个姓陈的嫌犯，这个是通缉犯，都、就是伊的包包去哦一对白仔囝，哦白仔囝，原来坐这台车，这台捷运的，啊伊的四岁的左囝去甲去。卡去甲踢掉伊个包包，啊，就甲这个查囡仔个老爸发生口角，啊，姓陈呢，疑似认为对方要对家己不利啊，为裤个后壁面个裤底啊，摕出着一支美工刀啊。但是报案个人为着要保护四岁个细汉查囡，甲厝内底个人看到安尼，赶紧将进情来护住着这个厝内底个人。啊！来抓到这个嫌犯的正手啦，当场甲压制，并且爱边个人报警。警方到现场逮捕，查出着这个姓陈的嫌犯，另外涉及着伤害的案件，遭受人通缉。当场煞怎甲抓起来吼？这安尼就是讲家己迄落家己要安怎讲啊？家己抓来啦吼，人本来佫抓你袂着。哦，人本来佫掠你袂着，啊，因为即件，哦，人都掠着啊，你是通缉犯啦，吼，通缉犯。佫来讲另外即件新闻，吼，即件屏东的新闻，三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哦，敢若三个月大查甫囡仔，哦，伫八月初八，八月初三啦，吼，伫八月初三。八月初三，今仔日八月十五嘛，住入去边港邮店的哦，就是政府边港邮店的屏东市某一间托婴中心嘛。煞伫第三天中昼咧困的时阵哦，失去着心跳，送到病院抢救。伫八月初八，就是抢救五天，伫父亲节迄天当天宣告不治死亡啊。老爸老母非常的心痛。啊！伫今仔日咯，吼，今仔日伫律师的陪同之下，发出着声明啊，指出讲，甲今一个无法度调阅着托婴中心案发当天前半段的监视器画面，请求县政府协助啊。调袂着监视器呢？啊，这是政府边监邮政的托婴中心呢？啊！目前只有看到托婴中心案发的当天后半段监视器画面，前半段伊个囡仔到底是安怎调袂到监视器啊？因此，毋知影讲伊个囡仔临过年了后的状况啊，比如讲是毋是有甲拍好拍下，有甲大大的靠好落倒倒落困，还是讲有好趴咧困，还是讲迄落？侧睡，我、哦、就是困瘫起身，甚至面罩被去甲盖伫嘴甲鼻。为后半段的监视器画面看出讲，为什么这个囡仔下脚会伫遐踢咧踢咧？后半段有看到伊个囡仔还佫哇哦脚踢咧踢咧哦。有老师为边仔经过，拢无发现着各样啊。后半段是看到安尼，啊，托婴中心邮政边监是安怎摕到的？全面要检讨这间托婴中心，唔通让后一个囡仔受害啦。哦，这是屏东这件新闻。这个时间一点过二十九分，来咱来小小的广告哈，小小的广告，因为今要报瓜有十五秒钟的台风。咱的产品哦，咱的产品三大药理好，真正爱嚼着。三大药理好，拢针对咱的慢性病。待真久的人，咱委托药厂，佮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药照，

申请咱无同款的药啊名，都、就是咱独有的药啊名。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胞加，真侪人这种的问题拖足久啊，这属于慢性病啊。腰肌型的问题，到尾也走上洗肾那条路。

0: AM 1071
1: 多用疫情会，包括咱的精神体力哦，拢是爱会有够嘛，哦，会有够，精会呐有够，咱最基本的健康都有啊啦。哦，包括咱的健壮胶囊，你那是讲啊，你尿的问题，有当啊腰子嘛引起放尿的问题，肝水症，哦，放尿的问题，啊是讲咱健壮胶囊针对咱腰子那歹。骨头就对你歹，要甲咱强筋骨。腰子若无健康，咱的肝嘛会对你歹哦。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补肝肾呐，甚至腰会酸、腰会痛，会当甲咱平肝止痛，内底骨也味哦。所以先啊，有的时阵讲腰咧痛，腹肚边起落软骨骨遐咧痛，食咱的健壮胶囊，食一两天尔，第一天。都较袂疼，第二天你若骨力食，第二天都感觉袂疼，因为咱内底肉桂啦，哦，包括白芍啦，拢是咧止疼，平肝止疼，啊，佫会当甲咱通血脉哦。所以咱骨碌里先补加通任督二脉，咱的肉桂买当通血脉，包括补阳益髓，内底六阳骨髓哦，骨髓嘛有帮助着，佫会当甲咱补阳。所以是安那健壮胶囊会当强健筋骨，会当对肝毛帮助，会当去风湿、抑精血，阁会当脾心哦，补肝脾、补肝啊，补脾与补心，会当甲咱温脾胃啦吼，温脾胃吼，脾甲胃交咱迄个胃肠毛关系啊，所以有帮助着。啊，佫会当甲咱润肠，哦，内底某一挂成分会当润肠，所以食健壮胶囊，咱是大好朋友，会当帮助咱新的问题健康与自我腰子，哦，腰子主骨嘛，哦，腰子是咱人的命门啊。咱的客啊挂，诶，咱的客啊一边啊，卫生福利部准咱写补回益气，固本培元，迄就是咱最基本的健康啊。啊，气血若无足个，脾胃虚弱个，人无精神、无体力个。啊，腰会酸，脚头会酸，腰会酸，脚头会酸，爱酸软，即种个，拢是腰子神所引起个，食咱个健壮胶囊。所以咱现在变慢性病，你就是第一时间也袂去妨害着咱个生命，无要无紧啊，愈扛愈严重，腰子个数字，包括放尿个问题。嘛，愈扛愈严重。啊，若放尿的问题，除了健壮胶囊，咱的肝肌用嘛是对咱放尿有帮助。会当对咱小便不利，就是尿放袂啥会出来，迄叫做小便不利啊。哦，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哦，咱的肝肌用内底毛成分对咱啊放尿的问题、肝水症的问题。健壮胶囊肝肌用对咱肝水症的问题，这两项拢有帮助着。啊，人讲啊，腰子若健康，肝就对咧健康；肝若健康，腰子就对咧健康。所以这两支产品拢是政府的招。咱的龙桂百宝丸甲茶乌青肝散，另外甲咱卫生局伫去年九月初五甲申请通过，咱讲的内容拢是有申请的哦。尤其咱的肝肌用，佫会当养肝血，一支健康的肝药啊，会当养肝血，长期使用较袂去伤到啊。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补有泻啊，所以你若足够喙焦的啦，啊，包括耳啊叽叽叫、晃晃叫的啦，头会晕啦、头壳会胀啦、目睭红红啦，啊，耳啊佫会叽叽叫的、晃晃叫的，变来变去困袂去的。这有当时啊嘛是肝的问题，哦，肝胆肾的问题。啊，咱这个肝肌用就是咧食肝胆肾。咱的客啊边啊，卫生福利部拢有写伫遐，伊准的，你可以当甲写落。尤其足够生裂啊，迄、那个指根咧排脓，哦，生烂条啊生裂啊。咱的肝肌用，佮会当对咱的膀胱嘛有帮助哦，会当补膀胱，哦，这拢伫咱的啊神经。广告里内底，所以你尿若袂顺，一方面就是腰子， 哦，建宗教人咧消净利水诶，一方面都是肝内底嘛是有消净利水哦，即、這个排脓、止梗、连翘，一个有就是膀胱诶问题。所以咱放尿，有诶是腰子，有诶是肝，有诶膀胱诶问题，所以引起诶放尿，食咱诶建宗教人，食咱诶肝气用，拢有甲你维护着这方面诶健康。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好朋友所点的黄西田甲白冰冰所合唱的《红花青叶》。

后来哈，咱先来报社会新闻，再报这个新闻来。咱过来讲这件新闻啦，哈，咱找一个最新的新闻来讲到最新的，干那安尼俩。咱后边哈，咱来看后边哦，这啦哈，这会使讲咱好朋友，咱的囡啊，吼，你爱加注意一下。一个查囡啊，去用摕迄个私密的相片，甲当作咧威胁的筹码，逼这个查囡啊爱来献身，还佫呛声讲摕身体来行啊。台中一个姓谢的查甫人，唔甘愿甲前女朋友分手，所以咧交人交往的时阵，同好你的温书的所在，卖去用翕啦。啊！女方伫惊吓之下，无赴约，直接怎报警？哦，这个查囡仔就较巧。你也想你互恐吓一届，你一世人拢爱互恐吓，不如你头一届就卖互恐吓，唔免遭受迄种的罪啊！台中地检署审理了后，以强制未遂罪判姓谢的八个月的徒刑，也可当上诉。啊，经过调查，姓谢的甲这个女方过去曾经是同居的情侣啊。人讲你好的时阵，啥物拢不要紧，但是你歹的时阵，就会当看到对方的人品啊。去年二月底分手了后，姓谢心生不满，竟然报复的念头。同当的三月初三暗时啊，伫台中市北屯区大个所在内底，利用通讯软体联系到前女朋友啊，讲伊有两个人交往期间所翕的私密的相片啊。啊，就利用这要来甲威胁，结果这个查囡仔吼，无予伊威胁，第一时间就甲报警啊。这安尼是对的啦吼。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彰化啦吼，彰化的新闻，彰化县鹿港镇地。八月十三暗发生重大车祸，一台轿车甲一台机车发生强烈的相撞。这个骑机车的，互弄一个喷气飞起，啊，还佫落落来，当场昏迷不醒。啊，机车弄啊弄摇鼓鼓，消防队根据报案赶到现场，立刻对机车这个查甫人啊吼，赶紧甲紧急抢救，发现讲伊正手甲正手的脚。弄弄一个拢断去啊啦，面吼也阁一道25公分的撕裂伤啊，赶紧送到病院抢救。到下仔啊，也阁有生命危险哦，这是下仔啊最新发布的。下仔啊也阁有生命危险，也未救到倒来哦。啊，事故发生的原因甲肇事的责任由警方厘清啊。这是发生伫彰化县啊，伫这个。八月十三深夜11点外，彰化的消防局接到报案，讲鹿港镇的南势巷啦，吼南势巷有轿车甲机车相撞的事故。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讲一名骑机车已经倒伫涂骹，规身躯拢是油啦，啊，甲车底的零件，弄一个机车吼拢。拢这个车体拢散去，迄油阁喷伫伊个身躯哦，机车有加油嘛？啊，轿车个车头嘛，严重个毁损啊！消防员检视到这个骑机车这个男士，伊个面有撕裂伤，啊，拄有讲过啦，正手柄个脚啦、手啦，拢开放性个骨折去，倒手柄个大腿封闭性个骨折去，倒手柄个手嘛拢撕裂伤。会使讲，脚手啊，四两只手、两只脚，拢是断去啊啦！啊，这个目睭的瞳孔吼，不断伫遐咧放大，生命垂危，赶紧互伊颈圈啦、长背板啦、包甲包包咧止血啦！啊，迄、那个脚手啊的骨头甲固定了后，伫救护车来甲伊啊急救啊，无过用迄个呼吸型的面罩哦。爱予伊呼吸，火速送到彰化的这个秀传病院，透夜急救，但是到下仔啊，还佫有生命危险
哦，也无脱离险境嘞哦。啊，这个骑机，这个开车的无讲啦吼，无讲这个开车的，但是真个新闻都是最新的，甲咱报告到这。真个时间一点过46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心无奈》，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个小小的广告一下吼，咱拄啊讲到三大慢性病的好朋友爱重视咱的健壮鸟人，腰椎型的问题，佮兼有甲你顾着肝、顾着筋骨咯，佮兼放尿啊、肝水症的问题，啊，包括骨伤好无离，佮当甲咱气风湿，啊，佮当欠血、液精血，还当补阳，还当。啊，液水和咱内底哦，广告分离遮济了哦。一个有咱的肝肌用哦，肝胆肾哦，肝胆肾买引起放尿、肝水症的问题啊，膀胱的问题啊，生裂啊吼，排脓生裂啊，生烂条啊，排脓啊，个有同款放尿的问题，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咱的肝肌用。啊，这拢是慢慢啊累积慢性病，底下待足久哦。肝胆的问题，胆汁分泌无正常哦，胆汁的问题，啊面的目睭拢会红红哦，黄黄这，咱的肝肌用啊，那是骨碌离心包痂，这嘛是慢性病的一种啊。你的骨头是慢慢慢慢哦，骨伤，少年囡仔到老伤的问题，慢慢慢慢，佮加上四五十岁过开始咧退化。骨质哦，咱的骨浆、骨髓的流失，所以必须要爱一支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的产品，就是咱骨碌离心补钙。说落去，咱会当从骨过去的伤，会当甲咱强健筋骨，就是咱的骨碌离心补钙。骨板甲肋骨，干那这两味，为着无爱互咱时代未堪去食补，所以另外申请干那两味，无人参、无枸杞。和囡仔大细弄着伤着，还是老大人骨伤退化的问题，要甲咱强健筋骨，要甲咱生精补髓，搁阴阳药，阴阳药才会堪治大大细细，甲食拢无要紧，甲啉拢无要紧，搁会当病后调理啦。尤其要复健的人，需要这种会当通任督二脉的产品，对你复健有帮助。啊，病后调理，啊，你精神、精气神若无健康诶，咱补精、补气、补命、补血、补心，互咱是大，即个骨碌离心补钙，毋是干那针对你退化诶骨头，包括咱长辈是大，骨伤好无离，即两项是重点，伊自我，其他拢有加加减减，维持着你这方面诶健康。身体上的健康，所以慢性病的人，你会当食咱的骨碌离心补钙，未补未少。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六支关刀换咱的尔康，八支关刀换咱的永乐精、红枣、黑杨素，四支关刀换咱的洗身躯、洗面的，甲咱的抹面、抹身躯的，尤其洗头、洗身躯的，咱的洁净露，这是天然的，囡仔囝嘛拢会当洗。会当卖予咱是多皮肤的疾病，底下拢看医生看袂好，你就是爱为皮肤这方面洗兼抹，去甲改变咱的这个肤质的问题，就是咱的洁净露啊、甲乳液拢有放金银花。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拄啊，就以小姐啦吼，就以美女讲黄秋田的藏西歌，啊，黄秋田都无写无藏西歌，我甲你报一首这个阿公店啦吼，阿公店，咧阿公店较早这个阿公店的戏村吼，阿秀毛看咧，黄秋田拢会出来伫遐弹，哦，变啊片尾那刷，啊，就出来弹出来唱，我那袂歹听，哦，报咱就以。姊妹啊，伴听啊嘛，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电信电台 AM 1071，任何产品上的问题，2472929，敲过来询问。咱明仔载礼拜无休困哦，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

0: 好，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来哦，恰恰俱乐部到建中来陪伴大家吼，欢迎到来打点歌和建中来为你安排吼。咱现场的专线电话是台南空六的电话57045567，这台南地区啊，那在咱高雄地区，大请你卡7419300，建中来在咧邀请吼，谢谢哈，57045567这空六，高雄是7419300，这空七的哈，谢谢来这。
1: 金钟啊，你好。
0: 嘿，我好嘞。嘿，
1: 大家好，大家平安，无金店卡袂入。
0: 安尼好，哎，今日去
1: 算。金钟啊，人做好，做好主持，生意做好。
0: 哦，算你熬鹅了啦，吼。
1: 无啊，个真正，你讲啊，迄个聪哥哦，拢做好主持，做好讲话。
0: 哦，阮聪哥是较熬啦，哦。
1: 嘿啦，无啦，啊你白搞啦，嘿啦，继续来个白搞啦。
0: 好啦，好啦。
1: 啊，哥，你看你只工作白一点钟尔呢。
0: 哎啊，能力都有够长一点钟尔。
1: 那较无影啦，来个搞了个个阿哥上个同款啦。
0: 人工那较大汉的再来搞啦哈。
1: 哦，
0: 今嘛阿袂大汉的。
1: 啊你上迄个啊建中啊，你讲上个跟我讲泥土的。
0: 哎，无讲啊。
1: 你较有气啦。
0: 我较有气啦。
1: 嘿啦，你较有气，我安尼无要紧啦，有气爱。
0: 好，
1: 加油啊！
0: 好，谢谢杨太太，你的加油，谢谢
1: 哦。是啊，我也点着迄个那个苏念春英姐一个啦，那个伊都算那唱歌做好听啊，
0: 好听，做好听，
1: 好听啊！伊个真啊大姐大大指头啊，那个好爽的呢，
0: 对啦对啦，
1: 做好爽的，啊，不过就是迄钱类吼，拢迄个招人啊啊话哥哥加油呀，我袂晓讲啊，
0: 讲迄个，对啦对啦，
1: 哎呀，哦，啊，安尼我来点伊个成名曲啊，《红背山》
0: 哦，《红背山》最近大家拢爱听这首安尼，
1: 系啦，啊是啊，讲起来纯英姐是啊，真正吼足可惜的啦，
0: 对啦，
1: 哦，系啦，感谢啊，建中，
0: 好哦，好
1: 哦，大家听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是吼，好好啦，红背山啦吼，归人诶，一个杨太太来点的歌曲啦吼，这红背山从陈英姐的好名啊，所以讲得可以，但怀念一个对啦吼，来再来接一个电话哈，57045567，这台南电话，高雄是07吼。7477288哈，谢谢感谢你哈，来这建中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你好，
0: 我好，你嘛好啊，哦，
2: 我关庙，
0: 关庙哈，关庙嘛，免那在你称呼起啊，歹势，
2: 我头壳
0: 细贵啦哈，我头壳较歹，所以讲爱在你问一下安尼哈，来，阮贵小姐你好哈，哈，贵小
2: 姐，
0: 哈酒哦，这
2: 专。好，你请哈。
0: 好好啊，这我有哪也要哈啦。
2: 好，谢谢。
0: 谢谢，我再来请我你听啦哈。好，感谢感谢感谢哈。来，再来接一个57045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哈。来，咱来这来。
3: 哎，有
0: 建
3: 中。
0: 嘿，有。哟，嘿，哦，归人单太太吼，
3: 哎，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吼，
3: 哎，会晓吼，
0: 唔通认输，哦，应该是有点贵，我知啊，哦，唔通认输吼，
3: 哦， 足久无唱完嘞，我
4: 根本
3: 唱
4: 啊。唐人输啦吼，有啦，我都嘛，逐工咧唱歌，到迄度要唱吼，好啦，哦。
3: 我唱你都无唱到我点的。
4: 哦，安尼吼，哎，啊，得爱留我别人点嘛，对无吼？好，好，谢谢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咱来坐来。
5: 来坐来
4: 哈，好，来遮坐啦哈。
5: 哦，来坐啦，我请你吃啥哩啦？
4: 你要煮啥？
5: 煮鸡吧，
4: 煮鸡吧，哦，恁娘那放山鸡哦，哈，
5: 哎呀，你到底食鸡啦？哎呀，我们豆腐嘞，
4: 无啦，我有食肉嘞，
5: 哦，
4: 我有食肉嘞，哎，哦，为了，
5: 就是食那个关那俩鸡卵，
4: 关那俩鸡卵，啊，你卡路好哦，卡路好，唔得想要来关那俩哦，关那俩鸡吧嘛，有够多。温泉袂少啦，哈，吼，好啊，谢谢阮燕巢的吼，张女士啊，吼，吼，谢谢啊，张女士，感谢你，谢谢你的支持，高官，谢谢哈，拜拜，拜拜，拜拜，吼，拜拜啦，谢谢恁的支持，高官，吼，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啦，吼，对啦，陈英杰的好命啊，好命的，希望伫新的世界，吼。唔忘得用骗你安尼就好啊啦吼，来啦吼，来坐来，你好哦，喂，我接开也无声音啦，哦，接开无声都停迄落啦吼，安尼无得来接嘛哈吼，来先听一个，有那陈英杰唱的啦吼，互我斟一个，唔是伤心的啊啦吼。伊个你迄落后一个世界看会当过了较快乐幸福无？哦，较快乐个歌曲来怀念一下哈。好，我斟一个陈英杰唱个声音。

好来，这首歌曲的安排开始到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跟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先讲一个新闻，就是迄、那个讲尻川的吼，哎，这讲尻川的，较早囡仔若无乖，拢会讲尻川。我印象中，阮较早有一个国中一个老师吼，迄、那個、老师有够歹，迄有若算。人较早咧讲，讲日本人管无了诶，遐啊吼，哦，够歹啊！迄哦，伊教国文啦，啊，教课吼足认真诶，啊，要求学生足严格。哦，所以讲较早拢会教阮着爱背咧《唐诗三百首》，我记了正深得背一首讲《长恨歌》迄款吼，哦。阮若背甲，啊若背马得功啊吼，啊若考试哦，考试伊拢在咧定一个分数，你若分数无够，减一分就讲一个。哦啊，咱若囡仔都爱耍，有拄时若都耍一个，怎啊无读册吼？哦，迄用功讲一遍，拢有哪会惊？哦，足认真啊读诶，啊嘛是共款，哎，有拄时。哎哟，讲到只用讲一个，讲两个安尼尔啦吼，讲较少啦。啊，阮班上就一个同学吼，伊都无爱读册，啊都爱佚佗，啊主要是厝内底人吼，啊可能较无关心的款。啊，有一逝呢，啊伊有若考试考了歹哦，啊隔顿工要分即个考卷的分数啊，吼伊讲安尼。有若足早就甲学校啊，啊，都准备要接受着老师的鞭刑啦，讲尻川即个啦，吼、哦。结果呢，阮迄个同学吼、哦，偌天才呢，迄老师一个讲了，啊，卜一个一声，老师一听就听讲这毋对啊，吼、哦，这裤到底穿几领呢？老师开始叫伊裤脱落来，一领一领脱哦。哎，因为穿足侪领的吼，第一领脱落来，看到有得脱；第二领脱落来，得有得脱；脱到第三领，同款内底都有啊，得继续脱。总共前前后后，一个下身吼，都要穿裤穿七领，吼、哦，穿个老师咧讲卜卜叫咧吼，哎，老师袂好咧骗你啊，都要穿七领，都要脱到剩一领内裤吼。啊！哎呦，老师他讲一个，哦，迄个的作者那里啊，隔天刚连咧坐吼，拢会酸啊酸酸的掉啦吼，变形啦吼。啊，即马呢，咱台湾即马有哪有买迄啥，买咧公投啦，买发起着即个变形，买来拍即个诈骗集团吼。这个费氏联盟甲四个民间团体是发布联合声明，反对鞭刑立法啦，讲这鞭刑危险，违反禁止酷刑国际人权义务哦。伊主要伊这个提案的主文是讲吼，你是毋是同意政府制定法律，针对性侵害的犯罪，凌虐？幼童的罪，啊，甲高压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正式由着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鞭刑。哦，鞭刑像新加坡安尼就对啦吼、哦，要来遏制犯罪持续来发生吼、哦。啊，这是这个立法院家。表决通过的法案的这个鞭刑吼，啊，这若过的话吼，这凡是啊，日后一挂诈骗集团的呀，你若要当骗的时阵呐，你得爱想讲吼，你的尻川皮会砍一尾，迄若讲落吼，啊，听你讲的啦，讲若讲落了吼，迄一抓怎啊变肉无吼，劈一个怎啊断背啊，断背了后。啊，然后过一搭，我咧当红，血都冲落去安尼吼，哦，一粒就对啦。迄攻落去了，讲连坐都无法度坐，连体都连倒都无法度倒，拢爱趴咧困啊吼。
哦，这是这个鞭刑啊！唔知阿公你嘛有同意无？哦，你家己去决定啦哈！这我无达你做左右哦，你家己去做决定，这是鞭刑公道的提案，讲予大家知哦。所以讲，这以后那迄个性侵害啦吼，啊，迄人凌迟迄个幼囡仔，像迄位囡仔呢，细汉两岁一岁，细汉都拢无反驳之力呢。啊，沙粉啦、糖啦、啊，用毒火剂啦，啊，哦，这有那有这个灵地的妖兽人也有啦吼，啊，这种以后讲要增加这个鞭刑来啦，做一个处理就对吼，啊嘛是有人反对啦，哦，这有那讲哦，大家了解知影一个哈，来听建中唱这首《红背山》，杨太太，谢谢你的鼓励哈，感谢，这。我来唱哦，归银杨太太点的哈，杨太太点的，建中唱的《风飞沙细细》。

建中用感情来唱，也感谢您用感情来给我们打扑啊，鼓励，谢谢哈，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吼。啊，朱兰庙的林大姐吼，啊，都有阮这个咸水的陈小姐吼，鲜花林小姐啊，好小姑哦，小桃子吼，啊，都有阮这个西港的贾先生吼。哦啊，这三三二七的，这感觉哎，无啥印象吼、哦。啊，八二林大姐啊吼，啊都玉姐吼，李大姐哦，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那有需要服务，靠林小姐哦。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啊，你若卡来公司，只要找咱林小姐产品高管点讲。你若爱听的歌，有哪会当带咱林小姐搭交代一下安尼哦？林小姐会带敬重欢呼啦哦！啊，即有哪直接带你讲，先讲谢谢哈、啊，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即敬重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即拢靠咱的保带咱到支持，即敬重先直接带你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诶经销药房呢，即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吼，咱得注意听哦。就近来，大咱高官吼啊，大咱诶节目做支持，谢谢。伫即个台南市中西区诶电兵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药房，文贤路236号。惠光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药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药房，崇德路497号和德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花生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段431号中红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圣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码头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0。

在维亚莱亚齐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在古家油站对面将安油房，阿联在西京台边和德连锁油局，工山区在工山路七号中明油房，罗德区在电信局厝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在中明路628号和德油房。中民路502号尊贵泉油房，桥头区伫旧市场车站顶卡一兰洞油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业油局，油枪街191号建油油局，珠江区伫珠江路233号和德油房，鹅仔寮市场边新明兴油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风云油房。新庄路668-1号林荫邮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邮房，银武区伫银乡路36-2号英雄邮房，中正路188号林德邮房。以上的经销邮房呢，拢会当买到建中来咱推荐介绍遮个优良产品吼，拢请咱的好朋友在就近遮带咱交关。啊，有的部分吼、哦，都无卖这个铁器的，啊，加这个神龙的大罐的，吼、哦，啊，剩的拢有啦。啊，你若讲吼，都无好免到油房关，还是讲听了无详细、无清楚，要来油房接待咱交关的，你得打电话来公司遮，吼、哦，咱公司的服务电话，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专人在咧服务。台南是0650-5700-3368，5700-3368。啊，那高雄车卡07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找咱林小姐，咱服务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哈。来，坐落去来听建中啊唱歌，来唱一首啊，予大家轻松快乐的下酒啦吼。啊，饮酒饮茶，当然饮茶较健康咯。饮酒，迄话饮酒做后消闲的咧，哎，酒饮落要开车都乌白浪，迄拢做危险吼。哦，像茶加饮寡哈。啊，那酒我来饮，来我用唱的下酒。谢谢哈，这是关庙贵小姐点火建中演唱的，大家到阵听，谢谢。

下酒的下啦吼，建中用感情的演唱阮关庙的桂小姐有带咱拍扑啊呢哦。好小姑小绵羊，我那收到你的扑啊声哦，阿德，我那个。迄、那个小东路的偌大枝啊吼，啊叶太太，啊小桃子林小姐，啊阮家先生，拢啊都林大美女吼，玉子啊玉子的李大姊哦，阮那拢大建中家支持鼓励谢谢啊，哦啊都啊林大小姐吼，啊林大美女的哈，啊主人庙林大姊啊哦。祝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我都有咧讲，迄高雄为咧科技执法，迄干那半年吼，干那科技执法得罚十一万外张呢，十一万外件啦吼，十一万外件，半年了，这真可怕吼！你来平均一张啦，那一千块。爱讲千五块啊！你也看迄偌大一笔钱啊！哦，迄都袂当家己设这个科技执法哦。啊，我这开一条，我看这足紧就赚倒转来啊！哦，好啦，所以讲我那提醒大家吼，即马愈来愈侪拢是科技执法的哦。所以讲开车啦、桥倒歹啦，迄、那个交通规矩。哦，千万爱也要遵守，你若未遵守吼，连伊钱都得，干那收下红单了，收个头壳戆戆啊啦吼。啊，另外在高雄这，我那有一个租囡仔啦，这个租囡仔吼姓吴啊，古月湖胡小姐，胡小姐就是网络熟识到一个小姐啊，不是小姐，是先生哦。啊，安尼两个人相谈甚欢呐、啊。结果呢，伊相信着这个网络，这个林先生讲要来搭做股票的投资。结果呢，伊怎将伊的银行啊？网络银行的代号啦、密码啦，总啊拢传落这个姓林、这个林祥禄，讲伊做啊趁钱。结果林祥禄呢，看这个姓吴的租客那边来投资，结果唔知讲这个姓吴的女主吼、哦，三 P P 咧，无钱啦，啊无钱，啊无钱，迄、那个钱骗袂到，啊无嘛骗人，吼、哦。啊，人都袂当可以快到咧，这诈骗集团见光死啊！所以讲怎啊骗伊啥呢？骗伊个银行个账号密码啦！这个姓吴女主，迄个骗这个网络个银行，啊，甲密码拢个骗去了后，唔知道这个网络这个林祥龙呢，怎啊杀伊个账户，杀伊个创啊呢？三戏的人诈骗啦，总共都要骗495万，495万，落尾被骗的姓张女子，哦，去法院打告，啊、这检察局才报案，啊，检察局这边才来查到这个姓吴女子的账户，然后打告去法院啊。即马各位搞法院了后呢，这法官通知着姓吴女主出面来说明啊。姓吴女主在咧讲哦，无啦，我嘛是许骗你个啊。啊，伊都一直老讲这，那账户落去了后，啊，就会当开始操作啊，就会当开始投资股票，会当赚钱。我唔知伊条啥物头，在人骗钱啊，我也知影。哦，结果呢？法官认定讲，你姓吴女主，你已经成年了呢。你煞唔知讲，这家己的银行的密码啊，账户这袂当凊彩互人。啊，你互别人在使用，怎啊造成着人因为安尼用骗成功啊？虽然姓吴女主无
做诈骗集团嘛，拢无分到一寡赃款拢无啊，但是你嘛爱负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啊。所以讲，法官达判定姓吴女士啊，你爱赔到被害人被诈骗的495万，一角都无减，拢总爱你赔啊！你来看，这诈骗集团的网络吼啊，这个账户啊。啊！你袂当凊彩，好人就是安尼来啊！这是建中直接在带咱做提醒的，像昨安尼诈骗集团骗的，总共报案的有359件，干那昨有诈骗集团骗过手的财产损失嘛，来到1,6,558.2万，都遐尼啊，侪人咧向骗呢，唔是无呢，是有呢，甲真多真侪人在向骗的呢。这个数据讲哦，大家知啦，啊，恁得较小心诶，唔能用骗你呢，去用骗你要哭无白晒啦。干那要用骗你，咱得杀只钱进来买咱的产品啦、啊。大建中啊加油，啊，你的身体够好啊，你对无哦？哦，咱的产品然后下用诶，再记得带咱高管下，谢谢哦，听歌来。建中啊，都来唱歌陪伴一下，唱这首讲唔通认输。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啊，感谢。

谢谢啊，吼、哦，小东路，咱偌大姐，吼、哦，啊，阮迄个神话的林小姐，吼、哦，拢谢谢恁的婆仔声的加油鼓励支持，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哦。

我那谢谢阮平湖的平湖的蔡太太，你的扑克声建中啊，我那有收到啊哈，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啊。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建中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呐、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吼。啊，我先介绍这款用里面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食。咱的家吼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而已，这可以来到我们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到可以到我们补气、补气、气病，所以说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我们的筋骨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哦，小孩的囡仔当咧当请给囡仔吃，他里面骨胶原对这个囡仔的成长的帮助也真好。我种囡仔一世人嘛，得当前嘛，干那一边尔，你得挂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给囡仔食。啊，那是讲吼，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事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啊，这款加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事大那筋骨固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啦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在变形，脚后底也会疼，两骨也会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得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爱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流行什么？什么款材质讲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也好啦。所以讲吼，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滴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即款老祖先传落来的即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可可，直接呾倒出来，阮只茶呾冲来拉拉就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担重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小拢会当食，这食你若食几年头当拢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伫食吼，你才一边才灌六罐，较会好啦吼。长期才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伫推荐介绍的这罐神王的药品呢，这罐吼主要伫治疗伫放尿的，放尿然后困扰的，唔好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伫遐蹲蹲久哦。这放尿然后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细包，做麻烦的呀。食这款纯中药的神王吼，咱的神王这有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硝酸，商标硝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若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会尿足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有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喘尿啦，会漏尿啦。到小我若寒冬出来拍卡枪，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澹的，会闪尿落去安尼吼。你著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足明显的呀。哦，来治好着你这个涩尿、漏尿，
暗时啊搞油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等下放油困扰，包括囡仔撮油这啊，拢会当挖靠这款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做治疗。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才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建中咧介绍这款铁剂，即我家己都食十外冬啊，所以讲做有信心在咧推荐的哦，这款铁剂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3号，铁剂的，铁剂的吼，唔是讲啊，这拢入侵的，药啊拢查甫人在食的呢，查甫人袂当食，无这个代志呢。哦，这款铁剂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些，所以讲这条药啊咱在食吼，药来的入侵，但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用起来，哦，予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工会伫做上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所以讲，你若即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高高。啊，是讲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卡，会畏寒，脚手啊冰冷。还是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拢会当挖靠铁剂来在咧做治疗吼。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这长期咧食买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咧使用拢食2粒至3粒就好啊吼。若有需要要来咱定岗的，搭卡电话来，台南06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来，刷来去，再来听建中唱一个歌曲，一个吼，要来台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关阿娘之恋》，带大家来去行行的吼。迄、那个燕巢江女士，谢谢你的好意哦，讲要煮鸡汤给我吃呢，啊，这样呢，真感动嘞吼、哦，谢谢啦哈，你吃啦啊，这吃的今嘛都。少少啊，食就好啊！哦，感谢你的心意哦。来，讲要听建中唱这个《关阿娘之恋》，这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

0: 山唱完啊，或者管阿娘之乱，谢谢阮迄个东区的颜先生哦，啊，主人庙的林大姐，啊，都这个家里的黄小姐，哦，啊，都东区哦，小东路啦，哦，罗大姐啊，吼，林大美女好小姑，啊，平湖，阮迄、那个。朋友的蔡太太吼，我那拼第一名，带咱鼓励一下吼。林小姐，感谢哈。啊，拄只我那个陈太太，我那带来咱鼓励吼。啊，都有迄个西港的嘉先生吼，啊，林大小姐吼，拢谢谢哈。祝着大家身体健康。啊，咱的节目我那接近着尾声，啊，我那爱加咱的朋友来讲消息的吼。啊，真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啦、啊。啊，产品吼。就靠大家带咱到加油啊！谢谢哈、啊，先大家谢谢。到那建中有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哦，你那要点讲要注文呢？还讲咱咧介绍你听无清楚，要来带咱高官询问，拢欢迎你来打电话来公司遮哦。每天的透早九点，一直到暗时啊十点，拢会当卡吼哦，这拢欢迎你来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卡空六五七空三三六八，空六五七空三三六八。啊，那高雄地区打卡空七七四七七二八八，空七七四七七二八八，找咱林小姐来带咱服务，真感谢你哈。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哦，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申请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台南水利局推动的五项重大治水的工程呢，得到2026的这个哈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包括摕到一个金牌的啦，4个优质的这个成绩，加到种的治水工程，唔呀达到着防洪的效果，嘛有效改善着河川的水质甲生活环境。台南雨水的这个下水道规划长度已经是全国上界长的，雨水下水道肩负着区域排水的重任啊。水利局嘛进行着这个雨水下水道普查的体检，并且专案经费推动着老旧伤痕修缮改造的这个计划，已经完成832位的这个改善，确保着排水的这个顺利。未来嘛持续向着中央争取着资源，透过定期检查、分级雷管、甲跨局处合作，打造搁较有韧性的防洪体系，和民众较免着这个积淹水啦。安平的关啊，渔光岛呢，快速发展着观光，现主席的土地配比已经是无够人用啦。市政府地政局加速完成着北平、南平的市地定位专案，其中观光客较侪，北平的定位区先来定案，面积14.43公顷，配备油气用地，第一种的特定主体区用地甲公园用地，配合着安平港的月牙湾开发作业，定位以后会当帮助四周的环境品质提升，来定缩着。周遭啊，四周的环境啊，是一种优质的啊，徛家甲游戏的所在。

市政府地政局嘛，积极来清理着超过期限无办理计程登记，而且状况啦，拢总有5200多笔，面积超过着91公顷，相当是6个台南公园。伊着公告现单呢，已经超过着总价值50亿啦。即几单拢无人处理呢，相当的可惜啦。所以提起着原地主的后代子孙呢，赶紧清查着家己厝里的祖产啦。为着要周全保障市民的财产呢，地政局嘛主动寄着这个通知，予原所有权人的子孙。如果子孙拄好申请着历代祖先的死亡都户的户籍填本，伫户籍系统留着记录呢，未来嘛会当来吼啊，甲你通知着，讲已经促成着60个继承人申请着登记。为着落实着原住民族基本法，保障原住民族徛的这个权益，推动今年度原住民族的一寡吼补贴租金的这个计划啦。9月1号到10月31号受理着申请，符合资格的每一个月上济得着3800块的租金补贴，嘛包括着最近这六日计划啊，这个原住民族第17组的西拉雅族。那是成年而且实际地台南市满4个月以上的原住民，还是讲户籍资料个人的技术拿呢？有这个识，这个吼登记呢，符合无自由主体甲家庭所得财产的相关规定，咱会当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阵准备着你的租赁契约、所得甲财产证明、邮局还是金融机构寄金簿啊，而且啊正面的影印本相关的文件，啊未当中户领着。其他同性质的租金补贴，去看咱的原住民族的这个政府单位来办理着申请哦。

讲到风台停电所造成的基地台受损，手机完全无信号呢。啊，那有灾情要安那传出去啦？台南市政府推动着2026年的台南青年公共参与行动计划，预算的团队呢进驻着后面区，完成当地12位的通讯节点的布建，打造一套未依赖着4G 甲 WiFi 的社区闭环通信网。未来若拄着天然灾害，地输着吼，即个一般的通信终端呢，居民有缘会当透过着因的第二条通信联络呢，传送着灾情甲救助的信息。这套系统主要保障着社区里长甲区公所之间的灾害通报管道。市长黄伟哲讲，极端气候带来的风灾甲核污，地方防灾的韧性愈来愈重要。这些青年呢，为着实际生活经验出发，运用着科技提出着解决方案，唔仅展现着公共参与的行动力，嘛为无同的角度弥补着现有的风灾体系。伊讲咧，市政府嘛欢喜看到青年走入去社区，甲地方居民共同测试修正方案，或者系科技创意，唔是停留伫乡里啊，而是更加搭建着地方真正需求，进一步提升社区面对灾害时阵咧自主应变能力。另外，台南桂林的农会依着当地优质的米呢所做的炊粉，真正有名啦。因为正经新地有业者方推验出讲有甲醛呢，所以呢咱的在地者提升着标准，采取着搁较规格的方法作为，家己甲厂商拢甲产品上验啦，避免这个食安风暴，好民众食了会当较放心。啊，区农会的总干事讲呢，因所做的炊粉呢，加上厂商原本都有合格的证明啦。啊，惊讲消费者对着这个新竹米粉的甲醛呢，全面拢互拍掉安尼啦。所以呢，再一次要求着上严。除了加工的厂商以外呢，桂林这个农会呢，嘛，甲伊的炊粉成品家己上严，拢是零检出，做着双把关保卫着咱的食品安全。嘛，片面讲地方的特色产业遭受着破坏哦。

当市政府呢全力来打造育儿神队友，然后要来做到一个声好，一个示范呐。全台市呢，八东来呢已经有这个亲子馆受益人数呢，来到着300万人次啦。公共托育机构嘛，成长到19位呢，更加手办着定点临时托育服务、育儿指导，吼、哦，这个亲子的支持，减轻着家庭饲囝负担。社会局长讲呢，台市就伫111年第一届办着日间定时临时托育服务，伫114年佫增加着夜间的定点临托，提供着短时弹性的托育支持，吼，这个吼、哦、有临时需求的家长有一个休困加放囡仔的空间啦。另外，安平新区7个这所在布建13位的亲子幼幼馆，加10位的儿童馆，提供儿童活动空间啊，教材也是托育照顾咨询甲转介啊，更加配合着节日呢，推动富厨共厨、富幼共厨的创新活动，加强着爸爸妈来参与着囡仔哦。来，曾经被不少人号作是臭水沟的德克呢，经过这座冬的整治呢，即马现住是变作是人散步慢跑赏鸟的人气景点。为着要让水质个提升，德克水质净化厂第2期工程去年动工，目前工程进度大概16%正常处理的单元已经施作到地下室的顶板，要来进行着其他的工项呢，可能伫116年8月份得完工啦。除了水质的改善呢，二期工程嘛规划着园区的景观加公共设施，要种着一挂台湾的树啊，配合着这个灌木加草坪，营造更加舒适的绿意空间。夜间环境呢，要来设备着这个景观的高灯、矮灯、洗墙灯啦、投光灯啊。主要步道加入口呢，拆除着间接式的照明设计，兼顾着民众夜间散步安全的同时，嘛降低对着细节为

要结合托育的这个多功能活动中心，要打造新城啊三层的这个新地标啊，嘛赶在农历七月正前来开工动土，有计2028年来完工。这个玉泽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基地就在因的医馆啊附近，位于闹区啊，原本是各种的旧有的宿舍，因为无咧用啦，荒废呢，先拆除，再来进行着新建的工程。市长黄伟哲讲咧，工程经费7900万，规划地上3层的建筑，除了设备着你的活动中心、区级的灾防避援的使用，嘛规划公营啊公社民营的托婴教多功能的教室，进一步提升山区市建的支持、社会照顾甲社会福利服务的量能。另外，台南市的南营养殖生产协会，伊的第一期鱼电共生场域来施工以后呢，最近过来举行着第二期的专案动工的典礼，有计呢每一档吼会当生产超过着3200万度的这个绿电呐、啊。协会理事长咧讲，过去伊嘛看真济用心的渔民呢，对着鱼电共生有一寡疑虑啦，烦恼这个供电设备影响着这个养殖生态甲收入，但是深入了解，持续甲专家合作，甲政府沟通，嘛亲身到里去规划设计甲实践呢。发觉讲，只要这个坚持用心优先，落实着设计时间甲后续的管理，这款的鱼电共生会当兼顾养殖生产、环境保护甲绿电的发展。

淡水环保局争取到公司协力的这个全国首创第一张的全国高温维新保险的保单啦、啊。这两天呢，黄伟哲嘛去到玉泽，针对着极端高温发出到第一张的气候保单。这个保单是针对着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复合资格的中者，唔免申请，唔免负担。保费呢是由着一个基金会专业来关注啦。因为极端高温已经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课题，高龄者、独居的长者甲独啊，这些弱势族群更加需要社会共同守护。市政府考虑讲，弱势民众可能因为经济问题无法度买到冷气，所以呢，台南率着全国之先推出着高温维新的保险，希望增加对着弱势的保障。今年市政府佮含环境部建备全国首创的 AI 室内高温预警的关怀机制，运用人工智慧预测未来三点钟至六点钟室内的温度，结合大数据呢分析到这个高温的风险地区，和第一线社会人员会当提早掌握到高风险的对象，把这个关怀服务为被动并这是主动的预防。因应着热浪高温甲极端气候，台南的乐冈局治安处呢，含英泽公司嘛办着这个宣导会，展示着遮阳降温的设备啦，嘛开放观摩工地，引进着 AI 热危害的监测系统，希望透过着科技提升着高温作业的风险辨识、预警甲应变能力。慈爱健康处处长咧讲咧，七月一号推动的制度，雇主若是无提供着降温、加热、甲饮水休困的必要防护措施，会处着5万至300万的罚款。雇主嘛爱按照着相关的这个指引呢，落实调整着作业的时间，增加休困的频率，建立着新进劳工历史用的机制。劳工买当利用着高温企业的防护资讯，加着的风险。适当来补充着水分，注意着身体的状况。历史和平呢，公布着台湾六岛的气候冲击调查，透过着气象甲这几冬天灾所致数的灾损的这个数字，显示台南市、台中市、高雄市在六岛气候冲击之下，这是排行的前三名。尤其台南市的风灾、水灾、高温的冲击，是全部拢是头三名的城市啦。所以这个单位嘛，建议讲地方政府应该专款来成立着社区气候调节基金，编列至少10%的地方调是预算来关注着社区的生态资源。老多政府嘛因地制宜，针对着伊所特殊面对的极端气候的形态，优先保护着气候脆弱的族群。

台南淹水区甲后壁区的农会呢，拢有保留着一座的八角亭的这个仓库，造型真特别。啊，伊这欠物件功能嘛真完毕啦，但是年代有较久，即嘛是无咧用。淹水农会明年要来推动着旧牛场改造活化计划，未来有可能来入去八角仓库。啊，淹水农会呢，八角经济的仓库位置旧仓库跟外围的这个角落啦，有可能是1960年代省政府补助兴建的，啊，那是后边农会呢，啊，伊讲呢，差不多嘛是1960年代来起的啦。早期来欠着一寡经济，正经有苹果干咩来征收个利用呢？啊，最后是选择清了两座现地的公牛仓库，改作是布谷农创馆甲绿色照顾馆。一罐牛奶呢，为囡仔补充生长的营养嘛，传送着社会的温暖。为关怀台南市有营养支持需求的活动呢，在立委甲议员的促成之下，一间文啊育恒文教基金协啊基金会呢啊，这个捐赠着公益鲜乳，在115个行业都提供着啊，这个偏远的所在拢总有97间的国小符合补助资格的学生，一礼拜一届免费的这个牛奶啦，大概有500多的学生会当摕到。教育局长咧讲咧，啊，牛奶有这个蛋白质加钙质，是儿童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来源之一，对着国家发展、喙齿的健康加平均的饮食嘛有帮助。另外，对着115学年度开始，台南市学校的中道等嘛增加奶品的供应次数，培养囡仔会当规矩啊规律来摄取着奶品的健康饮食习惯。那讲到寺庙，唔仅是民间的信仰中心，嘛承载台南数百年的历史文化甲传统工艺，为保存珍贵的寺庙艺术，台南市推出着寺庙彩绘甲泥塑工艺保存的修复补助，鼓励寺庙投入去修复啦。第一档是补助西花堂啊、海尾的这个雕红宫甲东门的五佛堂，这三间拢已经顺利完成了。文化局长讲，寺庙彩绘甲泥塑唔仅是艺术作品，嘛是这个匠师的技术甲地方的历史。每一间修复拢是看时间对位的文化工程，未来卖持续推动着补助计划，嘛希望或者珍贵的寺庙工艺继续传承，走入去更加侪人的生活当中。

当时目前拢总有40个相关的数量是全国第二多啦吼。啊，即马呢有一个台南的商圈季呢，八月开始，特别一直到年底，逐个月拢总有活动啊吼。20个商圈呢要接力办着即个主题的活动，带领着民众走入去台南各地体验着巷弄的文化，食美食来买物件啦，带动即个 1.2 亿的商机。另外，去年所创下消费订单总金额超过着73亿的台南购物节活动，伫今年9月份开始咯，有计要送出着总价超过600万的奖品，嘛要来串联着相关市场百货、夜市、甲观光工工厂，推出着主题联名行销购物加码的优待。因接着中秋节，东山窟窿会推出着全新的品牌形象特色的伴手礼，并且主打结合着东山咖啡加这个用药香的这个桂圆的咖啡桂圆酥，希望透过在地食材、产品创新加品牌设计，和更加侪民众来吃着东山的这个吼特殊的物件啊。目前嘛是东山龙眼的三桂，吃着青的也是银杏干，熟悉东山农产呢，这个是上盖好的季节咯。另外，宫庙的起轿呢，吼，建造作者是农历7月份啊。但是伫满岛的水神府，奉着水神尊王的指示，要伫7月21号农历时啊呢，办着3条吉安建轿。啊，这个主会首呢，表示讲王爷主比条刚要经伫7月份来起轿啦，吼，啊，普渡是3580。对的，特别希望讲好兄弟，时到日到，拢会满载而归。

当然，阮主厝呢，最近阁要推出着吼城市光环境的改造计划啊，目前已经完成着阶段性啦。经过着三党的推动呢，分阶段串联着府城11位重要的古迹建筑，透过个光影呢，重新来展现着古迹的建筑啊。入夜以后呢，堪你时看开，真是拢总无共款的哟。这11位呢，包括着台南左会、湾台南合。东听下，原台南爱国妇人会馆4.5秒大天后宫、开基母庙、开基灵游宫、公安宫、台南孔庙、行政宫、甲大光明厅，以及台湾文学馆这些所在，要伫年底陆陆续续来完工着。文化局长咧讲咧，光的环境毋是干那照料，透过着适当加一寡吼有设计，而且光影来吼衬托啦，呈现着建筑啊，甲伊的岁月留落来分裂，无抢着即个文字的本体啊。透过着府城夜间文化路径，伫府城暗时呢，嘛会当看着无共历史的即个岁月。另外，台南七夕的这个嘉年华“宝宝爱发光”呢，这里起到8月23号来推出。今年以着“光泡泡情感”为中心的概念，串联包括着丝竹为之秋、文创园区、菜市场、台南的4大月老庙、甲溪北地区的新芽文化中心、小龙文化园区一百。8位的文化场域，规划4大亮点的装备，结合着光影艺术活动装备、文化体验甲城市的了解呢，打造属于台南的七色浪漫地景的艺术。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只是这个落雨天的天气哈，一个六十岁女子呢，女毒狗来吊死落雨天呢，食毒了后连连弄到四台的汽汽车，这是女性哦，六十几岁啊呢，中华哈毒品的前科来串车祸。

空八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吉联合主持，在座姐姐、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所有咱卖讲夜市啊，哈，因为今仔是落雨天啦。夜市也无法度通出门来做生意啊，哈！但是咱嘛要甲你讲，点心打得着小食部的，咱拢即栋放上头的心机，四点到五点准时来伫咧收听。感谢着咱姐姐四点马市的地基的中区的听众朋友恁的收听哈！听众朋友，这个虎头坊顶死人呢，有讲两个丁山客哈，迄个干部哈，讲找着迄个尸体啊，啊，和迄虎头坊顶甲阿伯叫母安。一家伙啊，五口哦，哦啊，拢来伫咧登山哦，啊，结果发生着意外。啊，另外呢，咱即马那是出门去吼，歹年当出搞小人，那撞到迄有牙刀的人，啊，咱那一家伙啊，拜六礼拜买佚佗，啊，雄雄像个梦剑客安尼，为咱的心呢吼，啊，都抬来一个女动那非常的厉害，勇敢地来制服，这真正无简单哦。下雨天游客天，今仔日咱南部地区差不多拢落几工的雨。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八月十五星期六，农历是七月初三。八空八奔波，咱哩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八空八奔波文风文旗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

买咱808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116年三羊开泰。日日听日子，文行文具就送给你哈。咱的日子送完为止，咱的日子要送完啦哦，咱的日子要送完啦吼，唔通讲无甲你报告哈。啊，咱的茶马黛茶，一缸泡三包，都像落大雨清水沟。咱的马黛茶送到明仔载哈，买三克啊，送一克啊。四 K 啊，3600个哦。伢那大 K 啊，大组的都是6+2，大组的都是6K 啊，上两 K 啊，八包的对吼，八包等于7200安尼哈。啊，咱都那要消毒疲劳的，或者是上个亲戚朋友五站，那7月份买的境地上介好。啊，该啉到咱这个中秋节过哈，来吃月饼来烘饭啦，要消毒着咱阿爸的烂刀啦，阿母的巴肚关啦，或者是烘肉、烤肉、吃火锅、羊肉、肉香过节，要让你会消纳的，让你心情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咱的马黛茶，咱的马黛茶这批货都是 special 特别的优待，3K 啊送1K 啊，4K 啊哦，3600。要那大做的都是6K 啊送2K 啊齁 ,8K 啊定义都是7000里，咱妈带的这批货的优待给你送到明仔，感谢着乡亲。今仔这个黄金一千买入来吼，拜六哦吼，今仔这黄金一千买入来吼，16230呢，卖出17230呢，比涨起起来87元。黄金今仔这一千买入来16230哦，啊卖出哩哈，咱若要去金仔店买就对，一千要加迄个17000，17230。感谢着你的收听，这首的歌曲是希望你甲你所唱的啊，非常。的好听的歌曲，请你共同来欣赏我爱我的歌迷，感谢你。

讲分曲来甲你所唱，我爱我的歌呗。伊的灯音都是高温十八瓦，所以呢，陈英杰非常的骨力，学着美空分曲，伊咧唱下迄个规矩卡，哦，啊，个学习家非常的有关联哦。我爱我的歌呗，感谢听友你的收听、啊，台南214-8088，214-8088，多谢你。

在跟你所唱的我爱我的歌迷哈，伊的歌迷实在是有够侪侪啦。啊，陈英杰伊的个性非常的豪爽，会当讲是女中的豪杰哈。啊，陈英杰的歌吼，这几天啊听又甲文风点真侪呢哈。啊，那达首歌要甲你安排甲刷，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拢安尼听就拍得好。百分百奔跑，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爱情的实力咯。陈英杰甲你说。

谢到这个大侠吴明福的水母的吼，我那个文风点播到陈英杰的歌曲，啊，非常的多谢到你的支持在陪收听，这首。这是咱桂林姚丹林达的小姐，林达小姐给咱买到咱的金丝丝地少扇并为扇马代地要收听，让你骗

续，这是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咱的林女士来给咱买着乌头挂，水当当的，啊，加着抹这款疗顺的哈，疗顺的呢，要抹好较水的哦。搁给咱买阿爸买只新荣新气丸，介意要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拢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这是咱中正路田边药房，咱的婆婆妈妈介意点播的露水。

多谢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继续，这是咱林德制的，林德制的药房，一个阿爸潘先生哈，来林德制的药房，甲咱买着三加一808的半两碗金丝丝，没收听的烧酒透咖啡，台南214也808。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够继续大声王明福，好、哦、点播到陈英杰必顺的康吹架，为你痴情，为你美啊、哦！今仔日点播陈英杰歌曲的人听友多多，啊，咱的听众朋友侪侪人嚟咧收听到咱主持的节目哈，啊，咱来来报挂新闻嘿，多谢乡亲你的收听，啊，咱王明福水某的点播的歌曲，五点半以后再来给你安排，咱台南21418082141808，买咱808本部的商品有需要来给你电话叫上的，任何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今仔即拜六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天边药房就来给咱指定阿联联道中爱好德药房，所有连锁店拢给咱指定哦。路德中明工商店的中明，桥仔头一安东，李振行进入丁家店庙边信安，高雄市主管区蚵仔寮新明兴药房。

咱台南市的大内区呢，台北十四线往着玉山方向，差不多38公里处的所在，就是这个祖马赖农场的附近的路段。今仔日下昼1:05发生着连环的事故，刷落去警方吼不敢怠疑呢，出动着6台的救护车，4台的配备破坏器材，结果官方来伫咧抢救。初步统计，全部吼这台车呢乒乒乓乓的哦，一条路内底造成10个人受伤。上病院来里咧治疗，啊，因为这就是安那落雨天啊，大家开车拢三不离边哦，所以咱大细汉朋友出入爱平安嘿。

车的人在这个落雨天更加是爱哈，步步来高兴啦，啊，步步爱小心啦。像这啊，搁有一台国一的小火车开到变轨嘞，弄到迄个特斯拉，哇，这看要安怎样陪人啊？啊，车弄啊密密麻麻，电池啊吼拢落落出来安尼啦。啊，搁冒迄个轿车停里行啊来，吼啊后座的一个妇人确实突然开门。迄、那个门要开，迄、那个你爱注意看后边有人骑奥多麦啊无？迄、那个门开，哇，砰的，人骑奥多麦人讲吼，迄、那个门开开，讲弄一个哈，惨啊啦，你得爱陪人啊啦，陪走袂离啊啦。

国上届最出名实境秀的节目《挑战者》，两届冠军的男星泰勒·达克，在当地时间吼享年44岁。警方讲，因为厝边来里咧报案，讲机关的因的天花板那不断来里咧漏水，所以警方与公务来里咧调查，才来发觉讲吼，丁氏里在迄个下经啊，老母即时吼，里在脸书内底痛心，证实到这个下运呢。啊，洗金库洗甲命拢休无去呢，啊，这是到底熊熊吼，熊熊心中麻痹，或者是安怎呢？都唔知影，现场无有发觉任何的谋杀，或者是可疑的死亡的现象，但是死因结果来确定哈，即马就是爱进行着动物的检验，需要到10到12礼拜时间才会出炉。听众朋友，迄那是食毒品，啊那熊熊来伫咧洗金库的话，迄拢存死未完的啦，因为迄毒品吼。会麻痹到你的心脏呢，哈！啊，你那熊熊伫咧洗金库啦，啊，熊熊那唔知影人哈，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哦。8.8分波，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8，2141-8.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打电话入来，找文芳，你的电话在记的加空了。咱来感谢着南大湾安生堂药房，哈、哦，南大湾的安生堂药房里咧做土著的陈女士，买着8.8的金丝丝6罐送2罐的，啊，8.8的伴娘丸在收听、啊。

这是陈一龙，陈一龙的歌声，我那是介久吼，久久啊，我那都爱甲你安排一个啦。听友那点播的歌曲呢，今仔去报未完，啊，都爱后礼拜拜一来继续。这是陈女士来南大湾安生堂药房里咧做陶醉的哈，陈女士，甲咱买着咱的金丝丝马黛茶，咱的马黛茶都送到明仔载哟，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谢谢咱的听友来你的出门，咱的马代茶买来桂林有带，给咱买六 K 啊，送两 K 啊，八 K 啊，七千里哈，这个马代茶。感谢到咱的圣地阿爸来桂林要带刘爸，要甲咱订货到六 K 啊，送两 K 啊，八空八零马代茶，马代茶一斤泡三

三千六，大座位六千二，八客啊七千二，多买多精神。咱的精神马代茶，搁延后一礼拜，就是到这个明仔哈。咱马代茶精神到明仔，如果那是落雨天，无方便出门的，有需要咱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你拍牌。你电话联络到文宏文吉哦，台南2141808，马代茶来做药引，也可卡喝。

0: 通的哦。
1: 嗯，
0: 拜拜拜拜。
2: 我看他。
1: 不弄啊！喂，跟你讲啊，食荤食白面啊，食几顿啊？
0: 叫三顿虾啦，较好啊，食三顿就好。好，哎，头尾食三顿，配滚水就好啊。
1: 安尼呢？
0: 好对。
1: 哎，上少我上。
0: 没啦没啦，没含没料，没少没动费哈。
1: 我啊叫三顿。
0: 哎对，好，好喝，好，拜拜拜拜。
1: 阿姨。
0: 嘿，
1: 阿姨，那多哈。
0: 嘿，
1: 别那多事。诶，清水要炒过来，迄个脑。
0: 诶，脑血筋诶，迄个十七啊，血液内底十七较袂脱掉诶，因为诶，内底成分有天麻。
1: 啊，迄个食品咧。
0: 系啊，食品咧，伊佫有纳豆红曲、红景天呐、啊，较袂有迄个胆固醇呐、啊。咱纳豆红曲就是咧清胆固醇咧。你若食伤好吼，啊，你若饭后该食一粒纳豆，伊迄个心啊。
1: 纳豆拢两三纳豆。纳豆
0: 就是红曲、红景天呐、啊。
1: 安尼哦。
0: 系啊。纳豆红曲红景天呐、
1: 啊，
0: 纳豆红曲呀、啊，
1: 嗯，拢食你，我知你，阿你忙得掉。
0: 哦，阿爱食。
1: 我讲吼，
0: 嗯，
1: 我会知啊，阿你迄落解剖机咧，我那个纳豆啦。
0: 哦嘿。
1: 阿你迄落，你啊做迄落，生我一罐咧，就是。
0: 嗯。
1: 迄个做迄落。
0: 欢笑丸咯。
1: 迄个欢笑丸。
0: 哦嘿好。
1: 我要过来灌一罐迄落。
0: 面霜。
1: 一千块诶，食三下啦。
0: 哦，大。
1: 我叫吼，
0: 哎，细管的，
1: 准备给你换迄落做胃中药啦。
0: 哦，好，细管的胃药啊，好，好，安尼多七千吼，提过来想好的，两面给你退过去。
3: 买来到北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电台指定药房有需要送货到府上的联络南北空八分铺，感谢你。落雨天无方便出门的哈，会当哦，给你送货到府上哈。啊，若要用寄包裹的哦，那是拜一给你寄，拜二才会到吼，因为拜六礼拜今仔去拜六啊，啊明仔载礼拜呀，邮局拢休困啊，所以呢，若要邮寄，拜一给你寄。后礼拜拜一加拜二就到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那咱不空白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实金的不空白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哈。有诶，就是阿母啊，讲去菜市啊买菜啊，啊过。

0: AM 一零七一。
1: 走的弄个人家是金的那个爱老板有谁把帅哥的把酒大大黏黏的把酒安的不傻傻弄个人家金的八空八金四十一

是咱高雄的五道边五阿伯，介意上介爱收听的歌曲哈。这是迄个台北的梅花姑娘，感谢你的收听。然后北空八的伴娘员，听有落雨天呐、啊，酸骨轮痛骨折，天气较湿气尔，哦，你的骨头就会比较讲较熬酸痛。要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精。

强筋壮骨，固腰肌筋用的，专治你的骨头酸痛、骨刺的，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的，拢甲咱食百分百的斑龙丸，固筋壮骨的着哈。你若跌倒，或者是咱的骨头来里咧退化，或者是迄个肌少症的，骨拢无来里咧走路的，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食来食拢上介好，痛尾椎痛两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拢甲咱。加老白老二号600粒装哦，大罐的2000千2点更，百分百的半两丸，也那是细罐的呢，都、就是1500、300粒1点更，百分百的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各位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百分百用肝丸哦。

巴黎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南北空巴黎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嘞爱中风哈。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诶，弄得人吃北空巴黎疏通丸。北空巴黎清肝明目丸，过心过光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加味都要加钱。北空巴黎加味欢笑丸，该吃好庆诺欢笑。最近他卡吼。头晕、头晕、头痛，啊，病病安尼白白叫呢，身体有较虚的，啊，拢愈袂惊，甲咱食超果果八空八，庆诺欢笑，加味的欢笑丸，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500粒装2000块哈，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脚步无力。补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疏筋理皮，理肝养筋，加味都要加钱，北空八里加味粉笑丸哦。咱内底成分的牛七，就是补肝气理来养血，多中就是补肝心益腰杂杜松片，北空八里加味都要加钱，加味的粉笑丸。呀，那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阿爸即开足熬搞料呢，料阁放未出来，放无料，啊，唔放紧紧，要放阁放无，甲咱食八空八新荣新气丸，互你放料顺顺顺，互你的膀胱会用。婆婆妈妈，你会熬出料，代志无甲落多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条，甲咱食八空八的哦，八空八新荣新气丸，八空八新荣新气丸，每一罐内底拢是46粒装哦。咱来听众朋友讲，这是几粒装的？46粒装哈，会再去吃一粒，啊，永远吃一粒哦。咱来听友，这药啊，都是在吃，都是爱该吃好顺，吃好有效，安尼了解无？百空百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放料要让你会顺顺顺的。婆婆妈妈熬出料的，男女老幼拢爱吃。百空百新荣新气丸，百空百新荣新气丸。放了红红香香臭臭哈，弄个人啉马黛茶来给你消烂。你那放了放未出来，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弄个人啉马黛茶，手内底脑点梗，12点梗换一颗啊马黛。

那有外口进来里咧落雨，外口进来里咧落雨，司机哥哥、司机姐姐，或者是大学多歹啊人，咱大个大细汉朋友拢爱出入平安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你欢迎咱来表决着公道案吼，提起着废除废弃的家园，加着边缘，加着交通罚款吼，罚款来做着迄个专用安尼。啊，但是这个案吼，年底高下伊的选举，哪八原本底就是提出着有六项的公投，白白来做这个大选的了。啊，迄、那个游银龙就讲啦，哎呦，这个公投案吼，一个恰恰好啦，两个有点多啦，啊，三个就会头痛啦，三个公投都受不了啦。嘿，那唔捌你的你唔捌我的吼，看要看有啊，看无咧。啊，这呐动得了吼，动得了真侪时间吼，安尼看要安怎？哦，啊，年底都搞下伊的选举啊，各白三个公投，啊，迄赚钱爱开足侪钱呢，哦，爱加开要十几亿以上呢。有介济，咱家的一寡迄个选务的工作人员，听到国会通过着三个公投案，结果无欢喜，哈、哦！啊，因为啊，那加无用的啊，加务的啦，啊，着搁加服务的啦，啊，时间吼、哦，动度了真济，这当然唔是迄个万灵丹，要解决选票、当票，而且个过程啊，落落等的问题，这个想法、这个做法，安尼敢好，哈、哦？其中废除着非迄个家庭就对啊，啊，这个交通罚款的这个专用，啊，搁有诶边缘来立法，啊，搁有诶提出着迄个安乐死诶个公道，哈、啊，有介侪拢需要你来考虑诶代志哈，唔通讲像迄囡仔办公会啊呢，啊，想到底做到底呢，劳师动众，加开钱诶，加无敌无教诶，安尼咁好。还有这个选举选贤与能，就是选咱的市长、选咱的市议员、选咱的里长，哦，啊，这选贤与能，这一票新鲜的一票，都该倒好落去，安尼。讲到要来公投，有诶无诶，吼，你爱去考虑吼，是毋是会浪费真侪金钱，甲着迄个时间呐？讲到一年来，伫咧大地动，港口的候船室内底突然呢崩落来，吼、哦，千几个人赶紧卡底抹油，紧选紧走，人家惊倒，吼、哦、啊，赶紧的哦，来伫咧抢救安尼。另外，迄、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来伫咧讲，若要打败着伊朗了后，宣布赫摩兹海峡，迄就是为美国下个领土啊，吼、哦。讲话真大声，真敢讲安尼啦。但是这个战争，什么人拢无是赢呢？你和人争一个嘛是同款呢，你嘛是爱同款，你要摸一个哈，啊，无一定讲纯赢的啦。咱拄啊哩咧讲到迄个军顶的虎头蜂顶死着两个人哈，迄实在是足无彩的呢。啊，咱的听众朋友要出门去哈，咱得爱家己爱要你来整理。但是这虎头蜂这都无一定，是讲这个落雨天，那会搁要为迄个山行去呢哈。咱这个落雨天呢，千千万万哦，都唔通搁来你咧爬山，唔通替咱家己的性命来你咧滚笑，这拢是比较较无好的代志。印度19岁少女徛在路边，结果和6个查甫人来绑票，集体性的侵害。

空八本铺饮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听众朋友，讲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成长就11.05%，39年的新高点。主计处呢，上修着全年 GDP 成长率，每一个人的 GDP 都是45,332块的美金。国内经济当然强好，这听听来就好。但是呢，你该出门去该看吼，咱这老百姓哀鸿遍野呢，所以这不一定就准吼。听听来就好，安尼啦。八空八本婆多谢了这个你的收听，讲咱台南呐、啊，这个社体开南安居300户开放来申请这用租的哦，提供着套房，差不多是套房等于着一房，家己高脚插人群咧住，有迄个两房的、三房的吼、哦，租金依照着申请人身份，加着租金的类别而定，生活机能更加便利哈。听众朋友，即马这套房呐15平，一个月租金。不用5,000块啊！那两房的呢，差不多是8,000块到17,000块；三房的呢，10,000块到18,000块，这还好啦哈、啊。因为这拢是新厝啦，减轻着一寡巨大的负担。申请到9月14日，安尼，台南市南区开南安居社体提供着300几户的主体，迄有大细间，啊厝有迄个东西南北向哈、啊。你敢没有通看厝呢？但是哈、啊，这个厝啦，福地福邻居哦，哈、啊。听众朋友，咱讲到这个老大年人最近吼，长寿的关键都是爱运动，爱来行路。健康长寿的体能呢，一个中山大学的教授就伫咧讲，咱啊老大年人吼，你若是安尼坐咧，啊拢无伫咧叮当，拢比较较无好。所以要活就要动，咱身体能力包括就是讲原地踏步啦，啊，伊啊咧坐脚就来汗汗的吼，拍拍手咧，一脚来徛立，金枝独立，或者是讲两只脚落去垫脚，或者是一天该行300-500步啊，安尼吼，你迄个肌肉。加着咱这个心脏的循环，每天有当时无当时，加走着淡薄啊运动，对着健康的人，这是长寿第一步。唔通安尼缩腰弯腰哈，除非就是讲咱的骨头胖起啊，迄个无话讲呢。中者呢，咱也是体能的适应来运动，这会当降低着死亡的风险61%。啊，就是讲咱人就是爱加做寡运动较好哦，咱。大声！而且个吴明福水某诶，甲文峰点报着必顺诶空喙，感谢着乡亲。

朋友，伊这个歌写唔对去哈，应该是排伫第三首，唔是我报唔对，是伊的歌写唔对啊哈。啊，唔就好加再讲，请有伫咧报歌，知影这歌名唔对哈。

蛋白的低效膳，松香露牢固丹田固细胞，保养着你的细胞，改善着你的中气的气管炎呼吸道。要唱歌呢，嘛得爱丹田有力；要讲话嘛得爱有气力。百分百的低效膳来吃固气管的。感冒少分酒少吃个工业的伤害少，含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吃。八空八里哦，八空八里地少散，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土，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哦，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未漏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阿爸阿母无喙齿通去补物件，拢用吞的吼，迄胃的益气酸呢，有个人食甜足够益气酸的，食八空八里病胃散，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胃溃疡。吃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让你用的骨骼素骨骨的让你的脚站的骨站的远哦，要吃骨头的订单较不怕说含烧的，让你的脚骨有力的哦，八空八的让你用的骨骼素啊，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较不骨质疏松，八空八的钙骨筋让你穿的丹山纳豆之眉来穿三个啊，像文红这样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酒拉拉的给喝下去就对哈，咱北控版纳豆红菊上顶级的呀，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往往困先困到底呢，徛咧无关系，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都现未记的，见讲都讲过去，这要食先困到底呢，北控版活力好眠，嘿咱人呐困未去哈，嘿讲都是和这自律神经失调，啊爱乌白想的，活力好眠，和你困眠好。让你健康好，要吃晚安困先困到底呢，百空八活力好眠，百空八的大生机贴有不一百块三块三块一百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百空八的大生机贴有不百空八的马代茶，咱的精神到明仔三加一的四 K 啊，三千六哦，那那大桌的六 K 啊，上两 K 啊，八 K 啊，七千二马代茶，加了加量加装版的马代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宽报更加好。你那沸腾就算沸腾的这啦，啊有迄个血压未稳定的吼，拢甲咱啉马代茶，马代茶哦，加了加量加装版的，胸坎八八十折的，心功飞倒的，拢甲咱啉马代茶，马代茶。八空八的金属是吃过目酒金哦。

日本青岛呢发生着迄个核武吼，省城机场呢七千几个人受困规暝规日呢哈，啊，即卖慢慢啊来伫咧透啊，咱咧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煞，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一本台本周日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主持节目，再个来收听，来线卡接你的电话，外口来伫咧落着蒙蒙啊雨，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啊，台南2141-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的加空二一四一八空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天有无？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鼓了背起来，惊当公司无问题来照顾。进行那多姊妹加强培养，求天泡泡正干有力。咱的一话清，进行的保证，进行的加速，咱的燕窝顶级的燕窝，哦顶级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爽。要开讲天哥点生日快乐，我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准先产品，有阿英爱光有需要带回家。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的赶着带回家。拜礼拜准先几套单无休困，亲切隆重甲你做服务。听小在地少年人准先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GG 1 8 G 2 8 2 2 1 8 2 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靠，明天啊，规工拢落雨，雨量下浪滂，但是落较少，无落只大，不过嘛加减落雨，开车开车行路，搁再关心条朋友，爱注意安全。大家拜托走路也同款哦。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神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原。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每一度爱戴，想要再一次相会，好听的歌曲，广告。不是，这马咧松也咧听我，安尼天气变化方式，松过来听过去，观察咧听筋骨酸痛，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脚甲蛋马咧松马咧听，大家咧较燥较不较病，工课疲劳马咧松马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那休困，忙做过头，当然啦，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安尼揪揪，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毛、凸毛、竖立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关节，减轻着这酸疼，缓解各种的疼痛。老牌子，上等的中药材，顺安药。明辉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即个酸痛全部呢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讲赞。厝内底不时空开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得甲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毛做你个大，虽大的虽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那进行的七大位轻松的背楼梯哦，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在升级，咱这不是普通滴的胶原蛋白。是非变性第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叫做 UC2， 一定要玻尿酸。这黏条条加倍好用啊，用这直接去修啊，啊，免不需要做啊。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一定要补充得到。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的。克鲁果沙敏葡萄糖胺，了了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3 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增加完了完全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闭关落去嘛轻松，古济气息嘛开放。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足，尤其落雨天，大家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大家平平安安。咱的讲话厝内底疫情啊，趁热时哩打，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尤其这个鞋啊吼，来滚哦，一定爱换，袜也同款。好像这落雨天咧，行路一定要小心。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公司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干较厉害哦。今嘛寒嘛较好较有效，我要了去寒着厝，那真正赞的，这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赶紧带回家，该加拢总教你。感恩的话，好心的话，感恩的话。好、哦、感谢好朋友，咱就讲过买满一组六千块，拢总教你，加产品加精品，通通可以。赶紧订好掉，赶好掉。啊，那进行那多几枚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完了真正赞的，较紧赶，较紧改善。好、哦，尤其应收过多，一单过一单，逐工过六单，大鱼大肉买菜价。啊，无安尼哦，爱食肉的三顿讲安尼，拢是肉。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喜，爱保重爱控制啊！小哥，你只要不时了帮阿订吼，尤其肉类啦、海产类啦，行个炸个钱个，油炒淡咸淡口味，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啊赞吼，水更能冷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搁再加强配用咱个讲过 Q Ten Pump。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后后背搁在安动动嘛，单山到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好滴哦。
啊，无出门解锁匙，袂去砸手机，袂去呀。赶紧大豆卵磷脂的浆，纳豆激酶卡金卡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在红叫三哥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订，纳豆激酶带回家。哦，该加同款，咱都讲过一组吼，6000块，拢总加好你，加收音机。甲咱订过用哦，吼、哦、要加着即个口罩拢可以，通通带回家，拢要教你。啊，若准生的一月清，日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未上好就小上大嘛。这小朋友啊，声音啊，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吼、哦。迄大家食完清赞了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规工平板电脑，顾规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来休困，日月清你带回家。疼惜洗尿布，洗尿有够好吗？迄布咧洗得清清气气，洗尿的清，洗尿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同款价格拢够哩。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包浆来自德国的原料，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呢。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做包浆。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来长辈，不管几岁，落含慢吞啊，慢包袂崩，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啊，或者满天全金条、贝沙无半条，健康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 啦、B 十二、7、5、5为止。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玫瑰类，迄外国人逐天爱使用。准时来补充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话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下，一斤10罐才800，我啊一组3000块。哦，你当配合一组安尼用哦，哇，做伙甲水用真正都有够赞。安尼加倍好用啊！爱多一组，一大组多6000块，赶紧带回家，该加拢教你，赶紧订好掉。好、哦，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 18 268，健康一路化，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讲过哦，咱这是高级的哦，顶贵用哦，无糖的哦，我即卖人较用心，食无糖较好。广东的听小家己啊，对家己较好，食较好，啉较好。规套当袂堪去食补的，这个准先这顶级用好，你就带回家。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哦，这顶级的燕窝吼，纯度高、甘量高啊，口感好啊。尤其这水溶性这两倍是足重要，加强吸收嘛。好、哦，你来啉这燕窝，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这营养价值高啊，燕窝有高纯度，诶，燕窝酸啊。所以讲，咱有需要嘛？用咱美容珠宝中心有够好，下着长辈也好吼，啊！你即马中秋节要送礼也好吼，高贵个大办，广东个白阿婆个礼貌有够好啊！这来自即个全世界第二大全球马来西亚，优质个燕窝纯度足高，一缸一罐安尼足好啉嘛。男女都有同款，拢会当做使用。这高纯度，尤其咱个讲过吼，这两倍质足重要，最用心个两倍质。对来讲，我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尤其秋天季节，你保持着水分，嘛较袂对人安尼对流行哦，茫对流行诶。口罩爱挂，安尼工厂咧输哦，因空气污染啦吼，长期安尼，食薰诶人，你若讲食薰了，干唔好，但介是上好啦吼。这非常好啊，效率非常好啊，活化元气非常紧哦。咱这是顶过烟，我赶紧关掉，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一克啊，6罐800，我啊一组3000块，爱甲准成定，赶紧带回家。
啊，那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这同款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跟你做保证，国际认证大厂。搁在升级的版本，遵循的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顺，让咱的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马桶。遵循的加速，你看到，让咱讲着受伤。有入有出，有出有进嘛，摆个清气，人家健康啊，或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死马道，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最先告诉你看到，尤其这吼、哦、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就赶紧来带回家，一天一粒就可以哦。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孙会清清气气的，轻轻松松，也就是最先告诉这日本美国大小的杯啊。我赶紧来看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快甲最先吩咐，赶紧带回家，真正若无改善，你免钱。准先告诉真正的有够赞，国际人情大厂通通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先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接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6。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谢依君甲叶诺凡这条新歌讲：凌风行。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走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15新历八月中，今天拜六古历，走到7月13，今天算新有历小报的日子，算嘛未歹，真好真水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8月16礼拜日古历，走到7月14。明仔算任顺的属水日子嘛，足好足水吼，适合开工点眼，挂钉完平，计穿彩衫出会，算向路向位可以。交牛安城入厝，入更交易再种着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动物拢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祭祖拜拜祈福，拢禁忌着开水路甲坐庙。明仔嘛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的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光包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连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拢总明仔就好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从少年的51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从日当时这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平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也就是后礼拜拜三甲星期四吼，后礼拜这两天较无好。啊，那后礼拜拜的日课。好，因为明仔礼拜日，当然。

来聊这饮食，套在三点行到这五点，再来念天光肉包时，后来拜拜要再去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再来一波寒奥美食，一点行到这三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当男，灾神的正男，从上流的五十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几时？上午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后礼拜日礼拜冲刷掉。恶神啊，在这个东南边啊！好、哦，不过咱讲过哦，后礼拜较无好，就拜三甲星期四。但是如果行到后礼拜拜三，哦，新历就来到八月十九古历，哦，行到七月初七。哦，古历行到这个七月七七这几天啊，也就是七千牛牛七牛麦圣诞千秋陈陈秋，这十六岁在咱台南南部，这十六岁拢有我几天会当去拜七牛麦，这十六岁哦七夕，啊嘛是情人节，包括着大型开春爷圣诞千秋陈陈秋。开春爷、开春公的圣诞陈秋，你若要考试的人会当去拜开春爷、开春公，祈求这个考运哦会较好。啊，你把拜三也就是七夕的情人节，一年一度，牛郎织女哇，你天顶哦，祝桥来回民，啊来回民讲哇，为人讲会几甘落雨啊，不一定啦吼、哦。啊，不过七夕的情人节，中国人的情人节。嘛是当去拜完老公，求着好姻缘啦吼！啊，当然啦、啊，嘛来祝福全天下、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哦，七夕的情人节，大家情人节快乐！哦，啊，即嘛现在人咧流行讲啊，好情人、好的情人，大家嘛是情人节，好、哦、当然。后来过来后日拜日拜日，新历八月二十三，哇，八二三炮阵哦。会纪念你咯。古历的七月十日这一天就拄好，也就是甲咱二十四这个处数。哦，即天搞处数啊，啊处数处数，讲过跑屎尿处。若是讲安尼无啥物风哦，同款过热甲湿甲啦吼。处数过过就是白咯。哦，这就是咱的节气啊，当然。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明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条路，望您开心，望您听笑，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和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生听，也无较紧，买来个大，俊雄的汽油衣，轻松的背楼推大步。

Plus 和纤维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用这个更加好啊，免不是要煮啊。苦噜苦，三面通通有苦了，背起来，惊胆管塞无问题。纳豆激酶，另外清准型的波精，准型的加素，准型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型看家指教。规工电话这里拨通，规套单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准型，规套单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都要比年纪要比亚水面食奶哦，同款甲你服务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哦，唔管通落雨，赶快进行来给你服务啊！哈，2118-21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通落雨，大家较无方便出门，我紧进行给你服务。我给你服务到位上，我赶紧电话这里拨通，感恩的过，搁再感谢你好朋友。买猫存钱产品，咱都讲过6000块一组吼，拢总该加教你。吼、哦，咱的燕窝，我订过燕窝呢。口罩，咱的手机，通通甲带回家。好、哦，赶紧关掉。好、哦，搁再关心条朋友，落天出国，开车、开车、行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搁再提醒，山区千万卖去，危险的溪边、河边、半河边、大沟边、海边啊，忙去钓鱼啊，拜托，大家平平安安，感谢你。

哎，拄则咧讲哦，礼拜日啊，就是处暑的节气，哇，足紧。处暑也就是讲，即个炎热的天气到底会结束哦。啊，你讲过秋天到吼，一拜落雨，一拜凉凉。处暑阁过了白露，白露来秋分。啊，秋分就是中秋啊，中秋节就到啊。春分、秋分，李亚公对本嘛。啊，炎热的天气那是过，当然白露。就开始啊，大家哇，准备啊，要吃好吃油啊，中秋节就要搞吼，足紧。啊，但是要提醒关心条朋友来讲，处处这季节过吼，炎热天气就结束，所以讲早就较凉啊，哦，早会较凉冷哦。大家读一下宝宝话答，哦，保重身体。哦，天气温秋天啊，秋老好，不过吼、哦，早就较凉啊，这个、天气温差变化大，口罩爱挂，无会流行感冒。COVID-19 COVID-19 这个病毒吼、哦，讲哇，这个外地流行哦，啊，就暑假个咧放暑假的吼、哦，人就多嘛，学生囡仔多嘛，在外口因佚佗啊，该挂口罩挂口罩，盲脱口罩较好，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来。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6度咧落雨，看起来，因为啊西南风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不时拢有船哦，甲雷船哦，有可能向啥一个较大。不过今仔拢无停止讲，南方是讲安尼，又要雨慢慢雨，赶快嘛是要注意安全。明仔在这西南方会比较较减弱，不过嘛是赶快来落雨。山区搁再提醒无代志卖去，因为这样落到几落天啊哦，对南加北对北加人讲落雨，迄山区哦土石流落石，溪水暴涨危险，我迄大石头惊会晕落来啊！山区哦，你北部阁拢大雨呢，爱注意呢。这两天哇，家人啦、屏东遮拢落甲哇，山区无代志，阁再提醒唔忙去。即马现在太平洋原本讲在带成扰动，你后礼拜以后会发展，后礼拜发展以后啦，变成讲风台，啊，就阁变秋天风台吼。伫南海甲菲律宾东边，才有一个热带性扰动，一边一粒。啊，这两粒不管安怎发展哦，可能对台湾有影响。尤其是菲律宾这个东边，这热带性的扰动，较有机会靠近台湾。上好卖来，上好散开去哦。哦，伫南海一粒啦，菲律宾这一粒就对啦。啊，所以讲，希望都卖形成啊。散开去哦，我无秋天风台哦，落较大，大家平安，好、哦、希望散开去。风台嘛，来保重身体。啊，这两天落偌好，哇，较凉淡薄薄，讲这翕这热，随着转变为人身体哦，哇，做敏感嘛受伤，该脱衫嘛是爱脱衫。哦，啊无嘛是会感着，会热，会感着寒着，大家保重身体，好来。讲到大学这学校，哇，私立的开始一间一间讲收起来，因为啥呢？学生囡仔都无啊，亲像补习班那一间一间嘛是收起来，台湾囡仔都少甲真正会惊倒人。根据教育部，咱政府教育部家己有出的最新消息，老公，过两冬后，民国1817年这个学年度。大学一年级学生囡仔恐惊会降到差不多剩180,000人哇！学生囡仔大学一年级剩19岁、18岁、或20岁啊，看几岁读无要紧啊，18岁高中毕业考大学嘛，我19岁、20岁左右啊。安尼一个岁，18到20岁学生囡仔剩180,000人诶，啊，这180,000人出社会安尼打拼努力。安尼要安怎讲？拼有2300多万人啊，会工过啊，当然啦吼，愈来愈辛苦。所以讲1817年度过两冬后，一处二牛三好四兔，五粮六溜七八公八牛。啊，所以吼、哦，七八今年八年嘛，啊，但是1817年度受到古早安尼过去。迄、那个好年的效应啊，人就较不爱生迄个上好的啊，因上好的禁忌讲啊，大讲无影，上好的忙做总统，马英九总统，
陈水扁总统啊，这马阿扁总统这马龙上好诶。哦，啊，当然在个人啦、啊、吼，会禁忌啦、啊，所以不过还是因为即马甲身上较无关的啊，即马是因为即马人较不爱生囡啊。过来五当后，大学生活，两当后大学生剩十八万人，搁再五当后剩十五万人哇，搁减三万，那真正惊人啊！刚刚尾啊，啊台湾啊，即个学生囡仔剩十万人哦。啊，一个行业都拢安尼一二十万人，爱出社会咧拼哦，安尼看要安怎拼赢人？五当啊，我这是教育部甲你讲，阮政府教育部甲你做新武器的吼。五当啊，学生囡仔，大生村十五万过一千人，所以讲就讲话持续，到时阵整个台湾输了，可能恐惊村无到四十间、三十间。一个减价剩差不多哦，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无一定。所以大家学生囡仔到底剩偌济啊？拢一个差不多十八万呐、啊。希望讲会当回升到过去安尼话，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四五十万更加好。我够可能，我、哦啊、当然啦、啊。政府这嘛是咱国家一个危机啊，人口危机呢。人口问题呢，少讲话嘛是一个危机啊！这国家还要强盛哦，人口一定要有够嘛，才会强啊！啊、哦，政府想办法，啊，这私立大学过去都开伤济啊，哇，大咧就开啊哦，安怎退掉？哦，这个教育部去想办法做处理啊，包括一挂财务已经压得无下声音啊，无多安尼哦，搁再支撑落啊！来看教育部安怎来协助啦？学生囡仔，大学生要考大学哦，今年考大学八月十七放榜哦，也就是后礼拜拜哦。你啊做家长的话，孙仔考试要考大学，到底有金榜题名无？后礼拜拜就知影。这大学生要未来要读大学的哦，后礼拜拜成绩就出炉公布。但是招生的名额，嘛搁在创下历史性的新低点。录取的比如恐惊跋跋旧年高声啦，真正会惊人，少个会惊人。哦，实际今年来报名去大学的，当然啦吼，招生的名额要32,494名，比较旧年搁减少887名。创下历史性的新低点，哇！即卖人无爱读大学就济啊，甘愿讲啊，着赶紧出社会吼、哦，做工课，食头路，趁钱较紧啊。哦，所以要考大学，你看剩安尼32,494个人，哇！过去拢数十万、一二十万人，即卖剩到三万外人考大学，真是吼、哦，会惊人。哦，所以讲嘛，就大家根本提名，招生法影响真正足大。后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恩爱国。

公告，不是这马的松，也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老牌主哦，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声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我们明仔在这生听全部安尼护理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四百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了八楼腿哦，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UC Two。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蛋白，这不是普通，这是睾丸蛋白精品啊！一定要玻尿酸才黏条条，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去收这个玻尿酸有够赞的，唔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拉袂调。随着年岁增加，补充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赶快调。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停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叫做维他命 D 十二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不要白日头无啥任务，你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惯了个嘛轻松啊，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讲厝啊，佚佗嘛较有寒冷，疼惜家己，行东往西就来脚步。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爱做主，不管几岁都同款吼，稳定了大事，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走路方便，当在就无问题。准行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关着脚站哦，正讲脚厉害哦，即马关嘛脚好靠脚，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秘，好、哦、这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哦，真正赞的。进口原料有够好，买着福气罐就剩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啊赞哦，水更能流能最佳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纳豆激酶搁再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号别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质量甲补充，第二步出门者锁匙袂记加手机也袂记哩砸。纳豆卵磷质，哦，咱大豆卵磷质哩加，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尤其平常时咱咧讲过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都也好吼。分酒卖过量，台小个你只爱控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人叫三哥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点，较紧甲带回家，真正有够赞。后尾我一组咱讲过6000块。该改拢总教你，收音机、口罩、烟雾要教你，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嘛。如对应的叶黄素、红素、三生剂、维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家己本管，咱遮就有哦。早唔能了无，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啊、顾音无、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带回家。听说是了，报是了，搁有够好，迄部咧，穿了清清气气，洗了清。洗了的名，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工的，拢是彩色的。哦，拢讲起来，啊，咱一外清光钓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该该教你通通带回家。两罐一外清，两罐七而已，同款，啊，你嘛一组你加赚一罐，搁赚三精品，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哦。
好啉、好用、好吸收。咱也讲过，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的，上界贵重的嘛，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米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敬的保证你管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哦，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盒十罐装八百，我也是做三千块。好、哦，你个配合咱尊敬顶级的燕窝更加好。好、哦，配合个水有够好个啊！好、哦，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尊敬的保证。我也一组三千块，好、哦，你配合一组咱燕窝多六千块，两小组多一大组。该家赶快告你，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讲过，咱这就是无糖的哦。顶级的顶贵烟我是无糖烟，我即卖人我较用心，食这无糖较好。寡当的听少，家己要啉就啉较好诶。规套单袂堪去食补的，拢总有需要。国际认证大厂诶，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俊贤的烟我你管着。这有最用心的两百支，非常需要，尤其长辈加强去收拢你家。包括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酸啊，真正赞的哦！这啊营养价值高嘛，所以讲高纯度呀，口感够好。用完美容，你逐天甲啉，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哦，愈坚固哦。保持水分，尤其秋冬，哇，蛮讲对流行哦。而且燕窝你逐天甲啉，真正就有够好，营养价值高个无负担，因为这蛮无糖，口感够足够酸呢。中辈也好啦吼，啊你若讲中秋要送礼哦，真正高级个大班，要恢复嘛就好，活化元气更加好，长期安尼啊，大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嘛好啊，食薰都戒唔好，但戒上好吼，空气污染的啊，对呼吸对空气，哇这效率非常好，你也看到，逐工甲啉更加好。秋冬季节就袂甲人对流行哦，一盒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爱甲准成还有啊！这无叫指定店，赶快甲准成还有。大家甲恁有够好哦，尤其这三顿无定时，营养摄取无够，睡眠也不足，会调整体质。日夜颠倒无正常，你做你甲恁，大家甲恁有够好，这珍贵哦。无同的烟雾，你看东南亚国家哦，工作遮济哦，较济嘛啉起，因体量嘛拢足好。哦，这高级的顶级的烟雾，赶紧关掉。啊！若准成的假数，搁在升级的版本，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在加强成分哦。灵芝假数、诺丽果假数、往来假数，哇！咱共款美国 FDA、HACCP、国际 ISO 拢甲你保证，美国 FDA 哦，国际认证的大厂，真正在你也看到。准成的假数，这是本美国拢大销的呗。咱若讲过无改善免钱哦，这一缸一粒就可以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互咱排便的顺畅，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枯萎干，唔忙搁再过尾痛。准成的假数你赶掉，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尤其两缸以上无排哦，你就爱赶紧带回家，真正的有够紧，速度紧，有入有出，排好清清气气，人才健康。啊，当然啦、啊，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水马都体淡未糟精，更加方便。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咱新的版本哦，所有教授拢总有啊。一盒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解决多年的问题，也就是准成的教授你带回家，一缸一粒就可以哦。拜后的孙的素食的清清气气，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好难讲着受伤，也就是准成的家属，赶紧带回家。两啊，至少做两千块。哦，你买安尼一摆安尼买六克啊。哦啊，当然，六千块该加赶快告你，通通带回家。爱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明仔礼拜你准成赶快无休困。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新准个对接来。
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都发声。家庭妈做袂变来信任，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药局，罗德区生理上海庄明对庄明来，罗德酒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家里市场来清河一下子安心、哦、对安心来安心药局、哦、当有中正路当于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哦、对中红家这来中红家这当有亲戚拢同款给你做服务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的华人药局，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交站坐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这新龙安药局吼、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吼、哦，对大川来，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县对面有信兴，药证来破坏东来破坏东药局，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好、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就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播过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准行的七二一轻伤了背老腿，哭了背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准行那多鸡眉，那是外青；准行的波精，那的加索；准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跟准行看个指教？问该详细好歹的仔细讲一下。对着准行产品听不清楚、不详细，无门出门头一摆要做输赢，规工电话这里拨通，规套当准行无休困。好吧，礼拜咱的公会同款亲自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哎，讲着即个恐怖的地震，哇，还佫再发生伫印尼东部。印尼东部一个佛罗勒斯岛外，发生规模7.7级，真正惊人。造成建筑物嘛，受损害数千人啊，拢爱撤离啊！哇，目前安尼20多人不敌，搁咧找人。好、哦，印尼遮，我实在是最近安尼全世界拢有地震，好爱注意。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拍个好，找报你身躯头壳的所在，比好，找暗号的所在，爱稳定，爱宁静。好来，汽油、柴油后礼拜搁再冻起，哇！中油讲2个月以来哦，吼，汽油、柴油去收到166亿啊，国际原油有较起，但是到尾啊。石油的价是一定会跌啊！即马虽然小可阁有起吼，啊，咧政经的关系哦，小小可，但是哦，未来会跌。所以国内汽油、柴油后礼拜无调整。好来，讲到即个高铁，头一座 N78ST 的新车型已经到台湾，哇，到到，今仔到到。咱南部高雄港对日本安尼啊，悄悄来哦，哇，运送来到咱高雄港哦。后续爱测验，明年7月份新车正式个营运。啊，但是讲高铁票价啊，高铁嘛20多栋哦，已经无去20栋啊。明年7月份会提出着讲一定的调整的起价方案。上届经过在2栋后，高铁因为趁钱。大趁钱啊！人来帮我说多紧，大家拢坐高铁哦，班班拢有够侪人，所以高铁哦，趁钱以外，票价可能会调整哦。九月份明年啊，如果若确定以后上届紧，共款2栋也会调整。哦，啊，当然啊，检讨即个票价嘛是调整着票价，啊，伊慢慢去上悬啊，啊，因为坐即个高铁人都坐嘛。哦，所以像新车买来啊，已经到啊，测验嘛，讲 OK 无问题，会当上路行驶载旅客啊。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公公，不是正把你送遐咧听，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光景。上顶的中央财损，咱要老牌子不要掉。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会咯，去专治你的声听超级无用，促进着会员的存款够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声听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大声大听，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哒。我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某高者，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在进卡完了有够赞哦。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用，用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虽然你会增加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补充的掉。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是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克鲁克沙敏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最 vitamin D 水的 D 三一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我在听说着家己啊，当然啦、啊，关心着朋友，行到千万来做注意哦。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风晒都无问题。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即马寒嘛较好，较有遐苦乐背起哦。行当风晒来少不哦？哦，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较紧寒着一罐2000块人生的。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该加拢总交你。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管，较紧改善。再唔食饭饱两粒就可以，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循环也好吼。水更的就能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准生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税开真正赞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赶快改改告你，通通带回家。啊，那当然就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话通通有嘛，三生智慧成熟，绿灯的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家己本关只着。另外，请你带回家。规套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规工，该歇困啊歇困。另外，请你关掉。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好。迄玻璃甲砌了清清气气，是了会清。是了的名，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同款该加拢总够哩，较紧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1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公哥，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驾驶，咱这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当然啦、一直咧升级版本哦，真正赞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改为通通油，真正有够好。努力个驾驶，往来驾驶，灵芝驾驶，包含多种这个植物性精华驾驶，真正有够好的。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素多更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咧哦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尊贤的驾驶你关掉，让咱讲掉受伤。有即摆有出，有出到即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啊，亲像有妈都同款，青春的美丽，孙妈都体重了袂走精哦。当量就袂增加哦，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啊。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就赶紧来带回家。阵些驾驶摆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轻轻松松，真正好用。美国日本大小礼拜哦。阵些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阵些顶级燕窝，咱就讲过，无糖的哦，即卖人哦食无糖较好。未堪去食补的，你著逐工甲啉有够好。即国际共款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最用心的两百只加强吸收加倍好，啊，两百只对咱长辈非常重要啊。对家己较好的，要食啉较好的吼，当然准先燕窝你管着，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这甘蓝甘酸度高啊，甘蓝嘛足高的燕窝酸啊，保持着水分嘛，用眼美容哦，青春的美咧，珠宝的强身，这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蓝甘有够好，你也看得到啊。尤其中秋节要送长辈送爸母，看这燕窝回来真正赞的，珍贵个大班，哦，效率个足好，娃娃玩具有够好，安尼秋冬季节你着爱赶紧哦，大家阿啉无着，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哦，口罩的管理蛮刚对流行。哦，咱这顶级的燕窝应用价值足高，一克六罐3800，五盒一组3000块，逐工做你家啉有够好。赶紧带回家，会当一组保证一组燕窝安尼，互你夹两小组夹一大组都6000块，家家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啊，通通给带回家，我感谢你。

扬州火店挂客工作好耍，我来。讲着讲1950年以来上界强的圣婴现象已经要到啊！气象专家已经公布全世界面对极端的气候，所以今年2026年每年哦，会阁更加热哇！每一冬愈来愈热。讲无春啊，秋冬春，热天甲冬天啊，热天嘛无啊，冬天嘛无啥会寒，是嘛？除非讲有暴风雨寒流，有可能哦，就变热做热啦吼，啊寒就冷甲真正有迄个暴风雨寒流共款。圣婴的现象是联合国世界气象的组织，叫做 WMO 啊，讲太平洋赤道海域。有规模上强，1950年以来圣婴现象哦，我惊到人哦，所以讲这部现象会明显，这科学家、专家、气象专家拢在讲哦，会安尼哦，会个愈热，已经热到欧洲，你看热热到安尼，才坐人不低啊，会惊人哦，76栋来上盖强。

呢？啊，讲我我物件，你讲我国十牛，迄个是袂话呢，接袂起来呢。非洲地区部分嘛是啊，除了欠水讲话，暴风雨啊。啊，美国北部冬天可能较温暖，啊，你美国的南部可能会落雨落较侪。啊，去年美国安尼做大火嘛。太平洋大西洋风台可能会阁更加侪，哦，咱台湾都惊两岸啊，风台啊，水灾嘛，阁即个风台引起的，啊来着地动啊。你看今年哦，全世界地球上发生6.6级以上的地动，已经有11个国家、11个地区所在啊，爱小心嘛。啊，包括这气温嘛是同款哦，所以下半年气温同款会阁足悬，所以秋天、冬天可能若无这寒流啊，同款的热，啊，若寒流同款的冷，啊，冷就足寒足寒，寒到真正会惊人。所以讲，大家保重身体，啊，平时营养一定爱摄取，该食爱食，对家己较好诶。咱都讲过哦，该食爱食，该穿爱穿，该啉爱啉，啉较好，食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保重身体，营养一定要有够，抵抗力要有够，免疫力要有够，才会靠营养。好，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到南京阁台湾古年，家家户户贫困，妇孺差别距离已经扩大。啊，贫困家呢，有一个人哇，十四栋的新高点哦，愈差愈好，也人愈有钱，愈有钱哦。哦，啊，若较无钱的人，当然咯、哦。即马大物件拢起价，啊，就减少开销，减少消费啊。租给总署发布去年度家庭收入调查，全体平均每一户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安尼121万，哦，比较增加了3.9%，啊，但是上悬甲上低的家庭收入所得哦，差几倍，即马咧贫困甲好个安尼差了无？6.17倍，差不多6倍外，哇，惊到人！创啊，14年来差别的距离上界大啊，6倍外咧，惊到人诶！哦，6倍外，那一个人啊，1块啊，好几个人为了要6块啊，比我咧讲啊，或者是因为高经济成长期啊，即卖咱咧讲过，有钱人愈有钱哦。啊，即马较基层的哦，当然咯，愈来愈持续的扩大，所得无平均啦。啊，这温阿创啊，14年的新高点，这是主给总署所调查。希望平均啦、啊，我大家拢多赚钱。好来，咱台南的国际机场，这个航线哦，未歹哦。台南机场会当国际航线，搁再增加新的安尼国家航点嘛。市长宣布，伫10月25日正式对咱台南机场会当直接飞到越南的河内、河内，哦，直飞哦，每礼拜拜一、拜三、拜五礼拜六，一礼拜飞4班班次。哦，台南的民众，你若要去越南佚佗，要等于探亲更加方便。嘛，希望讲越南旅客来台湾，咱的消费更加好。哦，所以对于今年的10月25日，可能够话会议啊，吼，啊，当然就直接我直播哦，我们过去到小港哦，高雄安尼坐个飞机啊，啊，离咱台南对10月份开始，10月25日开始，来当直播越南，哦，新的航线，哦，大家较方便，好来提供到这，人生爱乐观呐、啊。

广告。不是加马勒松，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操甲不甲边康会比了马勒松，马勒听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买着着，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哒。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嘛。我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把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出来袋不是空位宝贝，用要打了，我一摆数十箱咧，加咧无够侪。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卡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二一轻松了，背到腿用。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Z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倍，你加这算高完两倍精品哦，一定爱个玻尿酸，黏条条再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的能量，哪有讲嘛？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可鲁果三明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进钙完了够好，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行单风扇都无问题嘛，稳定了大事啦。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啊！大家身体够健康，这样走路有好哦，走灯光赛就没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吃这较好，管得较赞，这样较厉害哦。现在管嘛较好，够要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该加的通通带回家，好赶紧扣掉。啊，若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早上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哦。循环也好啊，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也就是准成的纳豆激酶带回家。尤其平常时，要大鱼大肉买菜价，应酬过多，分酒买过量，爱吃吧，海产类啦，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行的炸的煎的，当然爱控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看到加强培养 Q10 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后背个再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我第二波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你吃，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我咱这数理的工会教数理的水起来真正赞哦。纳豆激酶较紧看到，好啊，当然啦。看规组的咱就同款哦，要教好你拢教好你哦。哦，心机口罩顶个烟雾，好赶紧带回家，卡手赶紧哦。感恩的过，特别搁个感谢朋友。啊，那咱一月清一月的清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咱来讲过，该话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剑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免搁家己笨瓜。好，咱这条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另外清，另外来清，规套当咧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机械啊、操作机械啊。过平板电脑过几天，该休困啊休困，你话真看着，疼惜是了，保是了，有够好。迄部咧，只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改价，赶快搞哩，赶紧搞掉。啊，那遵循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饮好用好吸收，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女的也有，不管几岁拢总有需要，
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哦，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病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阵先保证你关掉啊，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做两做，结果你财顺也有够赞的。一克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做3000块，下当配合着进行顶级的燕窝。哦，佫更加好。哦，安尼一组一组，安尼多两小组，多一大组，6000块。该家赶快要交你，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咱这顶级的哦，顶级燕窝吼，美国 FDA 国际 ISO HACCP 国际认证大厂甲你保证。这大刚阿啉这燕窝有够好，因为水溶性蛋白质，好拢伫遮。尤其咱中辈这蛋白质就需要加强吸收，各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有燕窝酸，好、哦、这更加好哦。纯度高，甘凉高，口感好，真正赞的。营养价大个高呐，哦，包括你大刚阿啉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你们燕窝这物件袂啉袂少，做你家啉有够好，口感够少，因为够酸呢，高纯度的。大家啊，恁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来讲话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当然咯、哦。大家啊，恁安尼哦，秋冬季节更加好，免讲话，到时秋冬对流行，你茫对人流行啊！吼、哦，当然口罩爱挂，包括工厂安尼长期咧输烟啊，空气污染啊，啊，长期吼、哦，食薰这人会当盖上好啦吼，薰落盖唔会当盖上好啦吼，啊，当然。这好路就好，娃娃玩具更加好，加倍去修这蛋白质、燕窝酸、氨基酸，真正赞，一天一罐就可以。进行这顶级的无糖，咱这是无糖哦。一支六罐装备，把五阿一组3000块。广东的听说，家己要食就食较好个吼，家己爱啉较好个吼，大家家啉有够好哦。你着秋冬季节要对人对流行啊，啊那中秋要送礼，佫更加好，高级佫大办。关灯后，中辈关灯后，白阿婆啉更加好。哦，咱高级的燕窝，赶紧就带回家。一支六罐，五阿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配合准些保证，安尼多一组一组，安两小组多一大组6000块，该加赶快要交你。啊，那准些加速，一工一粒就可以升级版本，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成分努力国往来加速，灵芝加速。同款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时的加速关掉，让咱讲就是有伤，速度更够好用，有滴摆有出了去摆，我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嘛，体重就袂走精。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掉，解决多年这個问题。啊，准时的加速，你带回家。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哦，感谢你。

凤飞飞讲寒心啊，好听各位老歌。最先甲咱推荐介绍所有良心产品，当然咱都讲过，感恩的过，孝亲的过。你落你交互你投买满六千块，哇，赶紧好礼好工带回家。我、哦、三组家己做有定的，当然拢已经关。啊，你若有需要，咱就是关一组的。哦，三组就无各加一组，啊，一组一组关，赶快加三项，互你带回家。好、哦，咱收音机、口罩、烟雾，赶紧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卡手赶紧，台南的电话，我你夹，我你打，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通通带回家。准先开套，但无要滚啊！讲过明仔礼拜，赶快把礼拜拢无要滚，赶快亲自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拨通，服务的马上到。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家。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档案顺先准个奔波，先单秒月先准行的准立哥哥，哦，先准个对家的拢总高了哟，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身体有无？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哭了爬起来，今单公司无问题 ，Double Plus UC Two 玻尿酸。咕噜咕三名通通有，赶紧赶掉。准先那做鸡眉，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来真正赞的赶掉。未不需要帮阿定，准先你话清你话的清你话清，准先保证咱的家属和咱的轻松的素食包会清清气气，解决多年问题。准先家属这新的版本有够好，赶紧赶掉。顺行咱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咱这是无糖燕窝，更加好诶！通通甲带回家，带咱们电话吼，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好、哦，顺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加减的落雨，出外开车、开车、走路，赶快关心条朋友，注意安全。好、哦，拜了礼拜有个搞，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坐机灵驾驶，温江大哥、司机大哥，他过是的车，起码代驾代开非常方便。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
1: 大家好，我是阿峰。
2: 我是阿华，大家好。
1: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嘛，准时准归恁家来旅游。你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万金啊，阿峰、
2: 阿华
1: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参政人，
1: 感恩啦，
2: 谢谢啦，
1: 今仔日啦。真感谢咱遮个爸母啊啦吼，啊其实是咱个物件真正会讲话啦。哦，昨咱推出个八宝啊，原本阿峰今仔日要阁讲一工啦吼，啊歹势吼，有哪也无会啊吼，因为作者进前接到个啊，拢买两大组三大组。哦，啊你若当然你腰子若顾会，你若食别项产品腰子顾会好，腰超顾会好，阿峰恭喜你。哦，啊，你若也毋捌食过，当然为人会惊啦。讲恁讲，大家嘛讲足好，毋到，因为无影我也毋捌食过。后、哦、来，因为作者咱昨推出啦，食过拢只要提两大组、三大组的人有够济。来，我甲讲一个咱台南嘛，哦，这因为阿峰，我著甲你讲，你若听节目听惯些，我无咧做现场防见证啦，因为我。是个人的感觉无同啦吼，啊，我是希望讲我买物件，互恁食到实实在在，互恁食到有感觉，吼啊，实实在在，互恁买转去，袂感觉讲啊，无采我遮个钱，吼、哦，咱做的就是要做安尼，我唔是要做迄个讲啊，恁听人你买，对人你买，迄我较无，迄我唔爱安尼，物件真正互你，好嘞，咱台南灵通呀，吼、哦，今仔去卡起来，敢若甲我讲一句话，阿翁。顶回我就买着啊！我本来伊人伊本来腰子就袂歹啊，腰子就迄个顺势就鼓励你，伊随卡电话讲阿翁，我真感谢你。你这个这支八宝啊，我进前食买大组的食六罐的啊，我就是伊讲也爱去检查身体，吼、哦，伊三个月检查一遍，伊食六罐咯、哦，因为咱大组的是十罐嘛，伊六罐。食完拄好爱去检查身体，你知伊甲我讲哪无？迄六罐食完啦，后壁有四罐还袂食，伊个顺势球过利率提升到86%啦，吼、哦，到86%。我伊讲，我来讲人生啊，食到遮济岁啊，食到年岁济啊，你个腰子肌肉一定爱顾好啦，一定爱顾好啦。要食啥？当然个人有个人个见解啦，吼、哦。啊，我昨推出。本来我咧甲阿华讲，安尼推出起安尼，看有人啊做两工啊无啦。我差不多买两大组的算正常诶，买三大组的有够济啦。吼、哦，为要互囡仔食，吼、哦，要互囡仔甲囡仔斗过腰子，我讲腰子若败啊，你的人生甲遮样。因阿讲腰子若败，人做到腰酸背痛，腰做到酸软啊痛。吼、哦，过来，咱台北一个吴大姐。嘿嘛，拢听我个节目听足久个啊！一来啊，伊甲我讲呐，伊买互因新妇食，本来因新妇足抗拒啊，无爱食即个电台个物件。哦，啊，伊甲讲你袂使去你甲查，哦，伊即甲查看即个物件到底内底成分是啥？因新妇啊，头也毋敢食，啊，因新妇就是做未来，哦，讲超真超50多岁人，我不行。不是酸腰酸酸肝无走做工课，伊家讲你安尼袂使，一定爱顾好。伊讲你食看卖啊嘞，吼、哦，伊已经食足济啊。因新妇啊，讲食两罐尔，食两罐咯，开始啊，迄个腰酸软啊疼，遐问题就袂啊，佮兼得到一个好效果，袂漏尿啦。本来也会漏尿，即摆讲含漏尿都袂，你甲听看这支产品偌好，哎，你我昨讲过了，甲咱所有节目拢做煞，也阁无够，哦，也无够，所以用都无啊，吼，用都无啊。来，啊，今仔日啦，你若听会到的，你等的这项产品，你一定爱紧贴，哦，这我来讲，这嘛拢无等人的啊。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咱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南啊，台南。伊敢若带咖喱的款咯，伊敢若带咖喱吼，咱新坤兄 吼、哦，你所点的，应该你即马有伫听啦吼、哦。咱台南新群兄所点的吼，讲、哦、要听啥？安平对上曲啦，伊讲阿翁啊，我顶工啊有听你报吼、哦，听你报过啊，敢通搁点？我无要紧啦，好歌。好歌，唔是讲你爱听呀，嘛足侪人爱听啦。吼、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哦，这咱新群遐点的吼、哦，啊，做迄个安平对上曲啦，吼、哦，伊讲要听安平对上曲，要听查某唱的，来，我甲找看卖啊了，嘿，安平对上曲，嗯。因为安平对上曲足侪人唱啦吼，啊，我来申请，来，咱来听这个，伊只有江辉唱的啦吼，无我就来播江辉唱的，这个安平对上曲来，咱来听歌哈。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个作业机的产品啦吼。啊，来，咱即卖来欢迎咱陈博士来讲一下健康向前行、啊、来。来，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吼、哦，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听，甲恁在空中相会啊。
0: 好来，这个博士啊。
1: 嘿，
0: 咱讲即卖，我拄仔咧讲，足侪人得老人痴呆嘛，吼，迄就是咱人嘅脑力啦、健康力啦，啊，甲防老即块，其实大家拢咧注意，唔过，拢去补补了掉，甲唔掉，迄是足关键咯。
1: 足侪拢补补唔掉，
0: 哎，拢补唔掉哟。
1: 所以即个咱大家了解，吼，咱先，咱即么今日讲即个蛋黄卵磷脂条，是蛋黄油，
0: 哎，
1: 哦，啊，大家了解，是啊，咱世界所有人拢爱食蛋。你内底足侪营养，阿达拢唔爱听过安尼尔，哦，所以我今日甲阿芳咪讲个大家听，讲卵内底咱抽一粒卵，卵仁哦，抽4cc 的这个脑部营养素，哦，或者卵磷脂，或者卵黄油，哦，这足重要。啊，我前面考我一支，哦，阿芳嘛要听我讲过，伊嘛了解。我三十几岁时，我开药厂，过开药局，一工困无三点钟，直直磨磨到尾啊。心脏出问题，
0: 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对不对？那去病院，带你病院时，卫生单位遐的我长官来甲看，哼、啊！你都成龙，啊！你若到这，你是英雄呢？我嘿嘿嘿、啊、我就甲讲，自古英雄身体虚，
0: 哦，
1: 因为我过度疲劳，脑啊用伤过济，咱的脑部爱滴滴迄个甲辛苦的细胞拢爱跟这个卵磷脂，哦，所以讲这个卵呢，我为了要研究这个卵，我搁打油诗，哦。我讲我大家听，蛋真是赞，人人叫我能量蛋，能量来源就是这个卵磷脂，今日要讲就是卵磷脂这个蛋黄油、哦哦、保护健康有价值、哦、人人用它来补足健康、美丽又幸福。哦、我是把打这个油丝，而且紧甲开发这个产品、哦、所以大家了解，咱规每一个人辛苦有60兆个细胞。
0: 对，
1: 细胞的膜啊，拢爱卵磷脂的咧。
0: 哦，
1: 啊，大拢唔知拢个，所以讲我伫推荐我大拢爱食卵。你食水煮蛋，加蛋白过你的胃哦，胃酸才会愈来愈侪，无你消化机能歹。啊，你的蛋黄诶，内底有这个卵磷脂的，但是你无抽，都爱食足济。啊，你食啊济，咱冻未掉，
0: 对对对，
1: 哦，所以爱抽筋。
2: 哦，
1: 像小姐胆固醇伤低啊！啊，我过来讲哦，阿来讲这个，咱人吼，都出生时脑部，咱说这个脑部迄能源爱报告卵磷脂啊，出生时对不对？
0: 嗯，
1: 囡仔拢差300到400公克
0: 了，嘿，
1: 啊，弟弟较大人的时对不对？加1000公克，加1公斤，
0: 嗯，
1: 所以咱大人、少年人1.3到1.4公斤，但是咧。大人是你渐渐会老去嘛，机能伫退化，哦，所以讲咱若老是，你若降价低于1.25公斤的时，你就开始准备要注意啊，老人痴呆症造作，失智症造作，所以爱报告这个课本爱报告，
0: 哦，
1: 大家记得，囡仔是300克到400克，你经过报，囡仔这个报他该如何，哦，尽量让他那个保足，哦，会让那转换变成这个成年的需求量。1.3公斤到1.4公斤，啊，你若不爱报老了，你若低于1.25公斤了，你就开始整个你的脑部哦，记忆力减退啦，哦啊，讲啥都他讲过去啊，谁讲都随便记这个叫啦，哦，这个都爱注意啊，嗯，
0: 哦，所以啊，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哦，咱人啊，咱依照你的迄款的哈，咱市面上因为油足济嘛。磷虾油啦，鱼油啦，什么进加果油，对不？大家拢嘛讲对脑部有帮助，
1: 你来讲，咱哦，我来讲个大家听，咱的头壳脑部70%拢是油哦，
0: 系对，
1: 40%是卵磷脂哦，蛋黄油哦，
0: 好，头壳内底佮占40%的，
1: 啊，你来低于20%的哈，精神分裂哦，记忆减退哦，过动症哦，
0: 哎，
1: 哦，啊，过来迄个整个迄个那迄个。那天脾气就爆炸来了，
0: 对对，
1: 啊，没有内带狂气啊，啊，这要注意耶，哦，所以讲这个卵磷脂哈，啊，市场油价低，啊，食好就油，对，卵磷脂爱食，啊，是讲有鱼油嘛，会当食，
0: 对，
1: 哦，啊，过来紫苏油啦，亚麻仁油啊，橄榄油，烤条，啊，个印加果，这几项会当食了，来得到 omega 十二，
0: 哦，好好，
1: 啊，你来食 omega 六，上过济，你就直直发炎，想讲哎，麻油。 骨骨吃一包根，因内底 omega 六哦，咱的 omega 三 ，omega 六吃了对不对？你的血管发炎，细胞发炎，啊，你就害啊。
0: 哦，
1: 啊，你若讲吃 omega 三的好油，较济就当压掉了呀。哦，所以讲软红油，我来讲软红油的好处啦，吼。
0: 对对，
1: 这个冷油给大家爱听好清楚。冷油是特别过脑、过你的细胞、过你的心脏，哦，这足重要的，这个升温。哦，所以我常你讲，这个冷油是细胞的健康食品，哦，是健康的新能源。啊，这新能源咱台湾足侪拢唔知，哦，过来大脑的汽油哦，你要发电无电，你要讲讲话对不对？
0: 嗯，
1: 脑部发冷这么。是啊，也是人跟你讲，你是讲交代你物件，交代你做代志，都是袂记。啊，嘛是脑部机体的营养素，
0: 哦，都出问题啊。
1: 对，啊，马上讲血管的清大夫。哦，我过去我那代都是大家伤到心脏啊，拢伤到。哦，所以讲你食这個、你记忆力较好。哦，啊，我定下滴讲这个，像我伫马来西亚滴演讲，当然讲这个保证食品的南坡啊，
0: 哎，
1: 哦，这卵磷脂啊，这些啊。我去那个马来西亚结婚，去滴演讲哦。
0: 尹
1: 玉平的尹玉平原住民马来人呐、啊，我都足可怜。我讲说都爱个翻译哦。我讲到九点，滴滴买到透早三点哦。迄、那个苦蛋讲哇，当靠边啊！我家你一家约讲明仔透早，我去饭店找你。结果讲未到透早三点啊，啊，我等到伊的故乡，我开个开两点外钟都坐那边困啊，困到怎未记你啦？哦，所以讲尹玉平的。缺这个卵磷脂足侪，唔是讲伊缺尔，咱台湾足侪，嘛是拢缺。啊，目前我拢伫迄个有机通路伫演讲，
0: 哦，
1: 所以讲真系无演讲，大家都无了解。
0: 对对，好物件爱经过真正会样的人，对讲者，我有法度大家咱要爱迄个迄款的啦。所以讲啦，咱博士像拄仔你讲啊，伊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才去开发这个产品嘛，
1: 对
0: 不？啊，拢是用卵磷脂，两个卵磷脂哦，
1: 嗯，
0: 哦。啊，这个也身体。
1: 好、啊，我不讲我咧，我跟你告诉，我是到底平时中国医养院黄顺哲教授，伊、叫一只卵磷脂甲刺五加有氧饮料，我食，搞我本来辛苦弄一扎急救药
0: 啊，对，
1: 缩下片咯、哦，啊，我讲食这个两年都淡掉伊啊，我对心脏嘛做好，啊，过来你的脑力
0: 越来越，脑部爱注意啊，
1: 都迄个脑力也越来越强，
0: 对，来，今麦来吼、哦。你咱这个朴素啊！你咱二十一世纪啦，人类上界需要的竞争力是啥物？
1: 哦，这脑力啊，他干那速度，他干那速度拢输起呀！
0: 对对，
1: 哦，所以讲你脑力若无好，你迄个你迄个要记忆力、灵活记忆力啊、记性也无。看到迄人连咪讲袂晓打招呼，看到这资料过袂记得呀？哦，含家己的有当时啊，哪个老人痴呆症是点的，含家己某都就袂做，
0: 对对啦。
1: 哦，啊，那你若讲脑波？都像我讲，这一点三克的脑部甲报告对不对？嗯、你反应敏锐度拢有，啊，咱想烦恼，咱辛苦，这就拢咱家己蛮老啊。啊，够四大人，嗯、年纪愈来愈大，啊，记忆力愈点愈减退，啊，你搁唔知咩去那个报这个蛋黄卵磷脂产生嘞，那轻的健忘症哦，含收视坑起多位都拢唔知，大概你找收视，啊，大概你找伊一挂资料，还是找啥物件都更大人袂记哩，啊，那可严重起来。哇，吃辣啦！都老人痴呆症，所以讲人说失地症哦，失智症都是这個问题。所以讲吃卵磷脂的东西，你智慧提升 产生这个记忆力哦啊，所以我这希望讲大家要选这个卵磷脂、哦、来补充，来塑造你的脑力哈、哦，变成这个超级金头脑啊！无你真正大家翻译
0: 哇，厝脑读这囡仔啦哈，阿古咱家己。最主要厝内长辈啊，有这长辈时代，你一定爱吃。因为安怎讲，咱人脑头脑那过好势，卖掉老人痴呆，囡仔记忆力叫检测，阿都嗨呀，对
1: 不？我讲一挂案例啦，好不？
0: 好。
1: 像我弟啦，阮小弟个囝，啊，读中英大学，啊，我同侬弟个国英去读书哦，读，考到哪里啦？台大榜首。
0: 哦，
1: 我那无食卵食，因为压力大，因为家孤独囝俩，啊，最爱读册，啊，你个无甲补教，脑部个无教，伊无多，或者一个案件。过来第二咧，我甲你小妹，住伫嘛是住伫咱家，神冈家、新光家，哦，伊读，那个当时当工啊，因公因爸公冇读，我讲未使，我讲读个也无亏呢，我卵卵又得甲讲个你食，你食就去考到秦义哦，秦义的头路第几名啊？ 大部分都一名的啦。到尾啊，我直接报啊，伊也伫家，佫认真读册，考了成大。成大研究所
0: 哦哦
1: 啊！即卖发明这些物件送我因公司，即卖了动都不动都甲派去德国安尼。
0: 安尼哦，
1: 哎，啊，过来阮像我家己查某囝，我几个拢总裁，阮查某囝伫留美国，啊，生迄个迄外咧美国孙吼，外国孙吼，嘿，嘿安尼，我来甲带出去讲啊，去看到啥，看到啥吼，等下要倒转啊，你若无甲带去看，
0: 对，
1: 啊讲。你无坐去看啥？我、
0: 哦、
1: 靠！
0: 哦，老力老力，记忆力强啦！
1: 对啊，哦，记忆力够啊！直直报，
0: 加这样就赢啦！噶啦，
1: 系啦。
0: 好来，嗯、哦，咱即马来讲这啦，吼、哦。
1: 诶，
0: 啊，咱朴叔，你全部是你讲啊，竞争力就是一定要靠脑力，这大家拢知。
1: 对，
0: 补脑啦，健脑啦，啊，健康较好咧嘛，对不？
1: 嗯。
0: 啊，我来讲，其实防老这个足重要，老人痴呆嘛，
1: 对，
0: 这个足重要的嘛，对不？
1: 对。
0: 啊，那咱哩防，咱哩要防，要补脑、健脑啦，啊，要防老，上好保健是对一种。
1: 哦，这个就是咱拄只讲过吼，这个蛋黄的卵黄油，
0: 卵黄油，
1: 蛋黄油吼。啊，即阮拢普通有人蛋黄油也是，卵黄油也是，吼、哦，也是讲卵磷脂嘛，拢会使，吼、
0: 哦。对。
1: 啊，上重要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卵磷脂，阮拢讲做 PC。哦，过去的大人讲30%就好，
0: 30%
1: 嘿，那30%，但是耶，过去是安尼，但是你若无其他超过30%是无及格的哦。
0: 哦哦，上少爱30%就对啦。
1: 对啊，啊，我之前讲叫我甲切啊。
0: 阿博士啊，咱研究的这是有几趴？
1: 哇，咱的45%以上
0: 啊。哦，咱这含量超过国际标准啊、哦！
1: 我拢在足侪人提下话讲，我一足认真贴诶，我甲化验我12%我连我靠边这边来接。
0: 对，我即马就是要甲博士讲这个问题，因为别人嘛乱卡，我哩顶界推出就有人讲，我看去买熟干那土咧 啊，原来就是爬数无够嘛，
1: 爬数无够
0: 啊！
1: 不少恁来买到迄、那个，咱来讲到这个卵磷脂，
0: 嗯，
1: 哦，以及有蛋黄卵磷脂哦，
0: 还
1: 有大豆卵磷脂哦。大豆卵磷脂一公斤才300几块尔，那这一公斤10000几块。
0: 啊，大豆卵磷脂都歹吸收啊，大家拢知啊，内行的拢嘛知。因为咱人就是本身就是有油嘛，啊，你就是爱食啥，食动物的油，咱较好吸收嘛。哦，植物油咱都歹吸收。
1: 系啊，哦，我唔知讲哇，迄个人我靠，迄个卵磷脂最少讲，你甲看嘛是大豆还是那个蛋黄卵磷脂？啊，佫说咧，你爱看诶浓度，
0: 对对，浓度
1: 无够，唔敢
0: 写。哦，我来讲，咱阮这拢。

0: 这个蛋黄卵磷脂有什么重要的成分？
1: 哦，现在伊有重要三种成分咯、哦，会使讲四种，但是一个较少，我嘛会附带讲者。第一个就是这个，咱都只讲蛋黄油内底有卵磷脂，哦，这个 PC， 我拢讲说 PC，
0: 对啦，
1: 哦，这个一定要45%以上。过来一个叫神秘的，我拢一直都无再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众朋友讲，伊内底有一个神经鞘磷脂细胞，哦，因为咱赢伫遮，你成分阁无够，啊，这含量都伫少啊，啊，你阁无够，咩食包，哦。第一个就是这个卵磷脂，就是这个 PC 哦，
0: 对，
1: 神经鞘磷脂，神经鞘磷脂，等下我来讲，这是电话簿，咱的神经线，咱的神经细胞神经线，哦，拢爱靠这来甲包哦，哦，
0: 对，
1: 啊，过来底有一个较轻的油，啊，不，你来放较久，分做两层，下面这层就是叫做卵磷脂，哦 ，PC，
0: 对，
1: 啊，轻轻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叫做 Omega 十粒。哦，这都是清肺油的。
0: 对
1: 哦，啊，过来的时候，你的细胞较袂讲，较有润滑度，肠胃较有润滑度，身躯规个关节嘛较有润滑度。哦、啊，过来伊有含微量啦，唔是足济，维他命 A 啦、D 啦、E 啦、F， 遐脂溶性的这个维他命。
0: 哦，营养成分啦，吼、
1: 哦。对。
0: 所以你也听到咱朴叔你讲啥，咱若要去买这个蛋黄卵磷脂，你一定爱看有标迄个成分无？
1: 对。
0: 啊，若无标的，就是我讲伊拢假。给伊30就对
1: 了，
0: 哎呀，哦，无够标准啦，
1: 哎，
0: 无来，
1: 啊，过来，我搁讲哦，我讲一下，因为这些呢。

0: AM 一零七一。
1: 这个皮肤哦，
2: 好来，啊，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哦。嗯，这个卵磷脂啊，除了咱人体六十条细胞膜啊原料以外，其他在咱人体对重要部位爱需要这个物件。
1: 好、哦，这个我再来讲一个。哦，咱的上辛苦啊，这个细胞上侪，细胞上侪，脑细胞。嗯哦，脑细胞嘛，作者神经细胞啊，甲皮肤细胞，上、重要拢过者。你若食卵磷脂，皮肤作所以较好诶。过来，你若食卵磷脂，对不对？神经细胞，吼、甲这个神经细胞都还有神经鞘磷脂来包掉、所以你反应会更加紧。啊，个脑部咧，你较袂直直退化，脑部的功能更加好。哦，所以我拄只甲阿峰，咱个提起有只听众朋友讲，咱脑部有40%卵磷脂，所以今日咱有只聪明、有智慧的来源，就是这里有40%这个脑部。啊，你若低于20%类哦，都要注意啊，已经有那些精神分裂。
2: 哦，他精神、都差不多要无效去
1: 啊。啊，但要了解皮肤28天都爱换一遍呢。
2: 哎、欸，对，新陈代谢嘛。
1: 系啊，啊，你皮肤真系水啊，啊，你胃咧7天换一遍。啊，所以讲食这个卵磷脂，我希望讲。哦、你坦白吃，你若加补，你若加补，你加补补啊！你食道黏膜给你过，啊，内个胃对不对？过来修复你的胃的细胞，因为胃的细胞膜啊，拢细胞膜拢都是卵磷脂的咧。哦，所以讲这里、個，哦，你若讲胃较不好，希望你用补补落去个落去个吃安尼。
2: 哦，那听博士讲了知，咱人啊，身体60条细胞的外膜啊，就是卵磷脂嘛。
1: 甲
2: 保掉了嘛、
1: 啊，
2: 所以咱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咱的皮肤细胞，拢需要这类物件。而且你老在吃，你的脑部有在吃，囡仔较安定神经，过来就是安那嘞，会较巧，记忆力嘛较强、啊。啊，老岁仔
1: 人较袂产生过动哦，
2: 啊，较袂过动，因为内底有神经鞘磷脂。
1: 对啊，
2: 我来，过来就是讲啊，你那老岁仔人在吃吼，我讲较袂掉老人痴呆。早人来在吃，皮肤较会更骨较会水。哦，这人咧做化妆品利用咧，过来，咱啦肝脏熬好啦，红血球啦，遐个细胞，你新陈代谢拢需要
1: 伊。哦，你讲了对，即你有讲错。肝本地咱的肝作些即卵磷脂，少年拢靠肝都会制造即卵磷脂啊，但是也无够啊，啊年纪愈侪愈凄惨都无够，你无进步就袂使。
2: 哦，
1: 我即要特别去强调，和听众朋友了解，拄只咱咧内底有4%的神经鞘磷脂。你神经的电位部这个原料啊，你那个你辛苦那欠的是啊，神经那个神经鞘磷脂那欠的是，动静的哦，
2: 哎对，
1: 神经障碍，
2: 哎，
1: 你手要创啥反应节奏慢呢？
2: 对对对，
1: 第一点，第二嘞，你的语言表达拢未清楚，你刚讲的拢讲未清楚，等下等伊啦，讲一半了，我都要讲啥，我未记得啊，语言表达。

0: 不清楚，过来精神异常，过来就讲我跟阿公讲的过动过动哦，过来老人痴呆症，
1: 老人痴呆，
0: 啊中度的嘞，中度你也见，你也讲，哎呦我最近呐忘东忘西，吼、哦、啊感觉讲哇，人啊你感觉足无舒服的，你就这是中度的，啊那轻度的，哦你都要注意，像安囡啊，啊那无。你拢伫算啊，拢老师伫讲啊，无伫听，等下看伊作业拢写袂错啊。喏，伊注意力不集中，爱食，
1: 爱食。哦，
0: 啊，那注意力你该复习啊，该教，连个袂记哩啊。注意力无好，嘛嘛害。啊，过来，你若补有够，脑力好对不对？你该教，伊作业进度，学习力又会提升。
1: 来嘞吼，
0: 哟、哦，所以讲神经少年子无够。
1: 来，即摆吼，咱来请教朴叔啦吼。好、哦，这个问题啦吼。咱人啊，咱人随着咱年龄一直坐嘛吼，这样，哦，随着咱人年龄，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坐位嘛，对不？啊，有诶，更加爱需要补充这个卵磷脂吗？
0: 哎喏，这个卵磷脂吼，年纪愈坐愈爱补，这无补嘞吼，你真正你那个机体甲细细粒。愈来愈歹，
1: 对，
0: 啊，过来失智症，哦，我这个分做十六种啊，哦，这个全球迄个专家是去评估的哦，卵磷脂对咱人有啥好处啦？哦，有啥好处？我讲的，拢做十一点，第一点，记忆力的提升，哦，啊，过来学习力的提升。不过啊，我年纪济啊，啊，我不爱学啊，迄不爱啦，你来食食，哎呦，哎，看到你水会记哩，哇，你就想要学啊，哦，啊，过来咱的预防这个大脑退化。
1: 哦，这个足重要的啊！
0: 系啊，啊过来，咱年纪姐姐对不对？肝的机能歹啊，我动不动去抽血检查，我脂肪肝，啊过来，哎呦，你肝硬化，你那个包肝脏的功能所特别要制造这个卵磷脂。
1: 哎对，
0: 啊你都年纪姐姐，啊个无补充，我你肝脏的机能就退化呀。过来，你这个咱的卵磷脂是良性的，容易油，佮容易水，所以讲你体内脑油，吼、哦，像阮上咱讲迄个中性脂肪过高，会当处理，啊，你的那个胆固醇，吼、哦，乳管你用这来处理，上重要。
1: 哦，
0: 什么糖尿病加这，
1: 对，
0: 你若无这个活化你的胰脏细胞，无都正常分泌，哦，啊，过来你的细胞若无健全，对不对？对你的胰岛素在你的葡萄你的那个葡萄糖在你的血中太过多，拢总拖不入去细胞，啊，都那个永远都那个血糖降不落。
1: 哦，
0: 啊，过来咱这个孕妇嘞，哦，我当像阮家的人，我家真正朋友，啊，是我这我伫上过这老师嘞，哦，爷囡啊，哦，啊，是讲家的新妇、早嫁，拢总会叫伊这里吃卵磷脂。因呢，生出囡仔完全跟人无共
1: 款，
0: 记忆力也好，啊，佫较袂讲生出讲，就啊拍卡生病对不对？
1: 哎，对。
0: 我拍袂醒遐啊，就是心脏啦，迄个肺部，跟脑部拢缺这个卵磷脂。
1: 哦，欠卵磷脂啊啦。
0: 啊，过来你怀孕时对不对？你若补不够，你咱的胎水对不对？羊水啊，拢总占足这卵磷脂呢，啊，唔会拢唔知啊，拢搞补不够，所以讲囡仔现在就出问题。啊，都畸形啦，啊，唔都心脏无力啦，
1: 这含这拢有关系啦。
0: 啊、
1: 所以咱也听朴叔你讲哦，咱人出生了后，就是咱的卵磷脂靠咱的肝脏去制造嘛。
0: 对。
1: 啊，少年人感觉也有够哦，
0: 对，
1: 身体用嘛。你若到中老人了，你的肝脏机能伊来退化，你卵磷脂都无够啊嘛。
0: 对。
1: 啊，靠啥？啊来就变安怎？所以你的卵磷脂若无够吼，你对人感觉较操劳啦。哦，啊，细胞膜啊。会变得较硬啦，啊，人就掉啦，佮会掉老人痴呆啦，对不？啊，有新的人来吃，哦，伊会当安那开始吼、哦，囡仔以后生出来囡仔，记忆力会加足好个啦，哦，记忆力会加足好个。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朴叔啦，好、哦、来，咱来请教朴叔，大家听好势哦，因为这个产品啦、啊，我咧讲啊，你要听到这，要讲甲你讲到这。这顺呢，这一类款呢吼，无几个啦。哦，因为我讲，我知影咱台湾的体位都拢凊彩后边母母的呀。
0: 哦，
1: 对不？
0: 我讲，即摆做者吼，后面老嘿后面教授做者，因为我的化验机也拢有啊，拢爱咱化验嘛。
1: 啊对。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这个卵磷脂啊，全球啊嘿，全球的研究报告，针对着什么款的、哪一款的对象， 有改善的效果。
0: 哦，我研究到尾做，拢个发现吼，即、哦、个全球即个教授啊、博士啊，哦，研究，像个咱来讲到种，即个七十年的事啊，美国都开始研究啊，
1: 叫
0: 做富特曼即个博士啊。哦，伊专门的研究就是颜面神经痉挛、颜面神经、颜面痉挛的，而且老人痴呆症的，伊拢请专利，这是美国哦。后来日本呢，哦，这个、应庆义大学哦嘛研究，伊拢研究对啥？针对啥？针对降低血脂肪。
1: 哦，会有，
0: 会有的。啊，美国嘞，国另外一个病医，国配合这个博士的博士，我说库劳岛这个博士。拢研究讲这个精神失常，因为我拄只讲诶，你脑部占40%，你若低于20%类，对不对？嗯、精神分裂啊！
1: 哦，
0: 而且美国都研究这個，啊，过来日本的那个东京田边制药大龙中灾嘛，
1: 嗯，对，
0: 哦，伊都研究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1: 对，
0: 拢专门的改善这个肺部功能的，甲研究做药啊去啊，所以讲日本这个田边制药厂甲卵磷脂甲做药啊去。专门的治疗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尤其这个疫情的咧吼，细胞动不动伤着吼，爱食这个，啊是讲有的人这个细胞较歹，都这个加钙哦，你细胞愈来愈用。
1: 哦，
0: 啊，咱我滴讲美国、日本、咱台湾咧，有一个董大成这个教授，
1: 哦，啊，这怎么听
0: 嘿？哦，这台北医生咧，伊拢研究对对，嘛是讲血液中的胆固醇。我们那个清，这个都清大夫，我们这个卵磷脂那个清。
1: 对对。
0: 哦，啊，过来咱中英大学，哦，这个邱建仁这个教授，伊拢嘛是研究这个老人痴呆症的。
1: 哦。
0: 哦，讲这个那老人痴呆症一点点讲一句啊，这卵磷脂未使欠啊，无你他个怕，年纪愈侪你愈爱补安尼。
1: 安尼哦。
0: 哦，你看这全球的研究足
1: 济。你啦，听咱博士你讲了，才讲原来。伊个这个咱纯博士抽出来卵磷脂，你做外销会做只大人啊顺啊，吼、哦、啊！世界遮侪国家，包括学校，拢在咧研究这个物件，吼、哦，研究这个物件，为人卵磷脂讲细胞较歹啦，吼、哦、啊！这个啥呢？咱个老人痴呆啦，吼、哦、啊！甲包括讲这个啊做啥呢？咱这个精神较歹的人。哦，那博士都爱讲啦，加28就只要精神分裂啊！哦，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啦，哦，靠外来补充。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先甲你讲的啊，因为我这量无济啊，这边一照你讲啦吼，阮每一边生产这个这项产品是量拢无介济啦吼，啊一边完都是要等足久啦吼，恁拢应该知影这边济啊。我先甲你讲咧哦，凡是无人啊做甲一工啦吼，啊，我希望讲恁若有需要，电话一定爱紧卡。我甲你讲，这项物件甲食一个，食一项就好，叫做老人痴呆，卖掉你就好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这个叫做黄金蛋黄油哈，黄金蛋黄油，内底一粒350ml。每一粒内底装着就是800的卵油啊！啊，有人较早我咧卖时，甚至甲即嘛嘛也人咧甲我问阿峰啊，哎，这蛋黄油食到会胆固醇会悬无啦？啊，三酸甘油脂会悬无？歹势啊！迄物件你抽的，你萃取的中间都拢甲这无必要的物件拢抽掉啊！这顺顺顺。世界即马有咧卖咱即支油的，拄啊，敢像日本、啊、甲德国、甲咱台湾，就是敢若阿峰咧卖啊蛋黄油。阮的口啊外口有甲你写啊足详细啊，拄啊朴素一再强调，你要食蛋黄油一定爱看外口一定会标示一个叫做 PC 啦 ，PC 吼、哦，看几趴以上。那你咧30%以下，你含考虑你就免考虑啦，含看你就免甲看啦。阮抽出来。当然啦，阮标是标伫35啦，但是阮有上气化检是45以上，哦啊，阮依照正常标PC 是35。每一个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都爱食，哦，我甲你讲哦，阮抽起来除了阮家己咧用做保养食品以外，剩的啊，也佮化妆品工厂来咧买，哦啊，所以啊，每一遍你做拢无迄个量有限。过来不是卵，不是一边讲来就不是要买就有。咱下个卵含一般卵无同啦吼。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急心症，预防高血压。皮肤买会水，买会更新，增强咱人的记忆力。补脑、清脑，预防咱的反应，迄、那个较慢呢。哦，妈妈有新的心，更加爱食。要安怎？要给囡仔吼。会脑甲细胞发育较好咧，吼、哦，你知无？囡仔人就会使食哦，吼、哦，阮孙，阮拢用好食，啊，囡仔若袂用吞，你甲胶破倒，甲迄个油挤出来倒啊，
1: 哦。有一个阿嬷人伊胶去胶埋，哦，讲迄外胖外好食，互因孙食。
0: 对，过来，这个我跟你讲吼、哦，有新的买使食哈，吼、哦，过来就是你胆固醇高的人，你有肝包油的人。肝包油的人，你甲食看卖啊！预防糖尿病是最好的物件，预防咱慢性的肺梗炎、扁桃腺癌是上好的物件。你若咧煮饭的中间无注意去学火，去学油烫着啊，去学油烫着，还是讲去学火烧着？哦，我甲你讲下，你甲抹大迄个伤口，哦，抹大迄个伤口，你有富贵手的人，马拢总会使抹。我这是100%。有够顺的顺啊！好、哦、来 ，PC 超过35，一天安怎吃？来，你注意听啊！你莫讲阿芳啊，哦、我即卖记忆力减退啊，等下提，唔知提啊，袂记哩，歹势啊！你一天就是食三粒就好。下早时空白，嘴洗好，甲提三粒卵油来甲食嘞，甲食嘞。哈、哦，我咧讲，你有肝包油的人，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人，你的皮肤作歹的人，哦，甚至。你记忆力已经开始咧减退，人你甲食这顾你的脑，因为咱的脑内底40%是浓中一个卵磷脂。啊，有人讲啊，我平常时你补充植物性的卵，你来做啥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嘛。来，你注意听啊，这唔是我讲的，这你拢会使去甲问。就算讲你大豆卵磷脂抽到100%是顺的。大豆卵，迄个植物的卵磷脂，你抽甲佫较油啦。咱的人吸收度就是20%呀，袂超过，吼、哦，袂超过。上好的就是啥？就是动物性的卵磷脂。咱的卵油是对咱的脑、对咱身躯60条细胞上界有帮助的啊！吼、哦，啊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 大家提我对我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包括着所有的病医拢咧讲，你即马若无保养，你毋通讲买啦，我袂安尼。我咧讲，当时要失智无人知啦，当时要狂阿咪无人知啦，当时要掉老人痴呆无人知啦。我著甲你讲，我台下一个朋友，我听你讲互恁听，迄人无敢无话叫，画一个痴呆就痴呆啊。咱台湾，我咧讲，即马政府健保除了糖尿病、西游记，上浪费咱的健保费以外，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甲癌。尤其老人痴呆，咱台湾的发生率啦是有够悬的悬。你茫讲袂啦，我八十我都无着。我就爱讲即句袂啊。凡正讲完明仔载，你就袂认恁的孙啊。好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一天只要食一届，下早时食三粒对吼啊。这个蛋黄油吼，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2600块，有够俗。你拢会使去外口比看卖啊嘞，无头的哦，顺的哦嘿，来，一粒是350毫米啦吼，两盒爱5200，阿峰啊，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哦，即卖老人痴呆，迄、那个痴呆啊，失智症唔是老岁仔专利啊，即卖40多岁钓钓足满满事啊，咱台湾是安那是也是，咱讲在是也是，要讲一句话，反正讲唔在是安怎。咱外国人痴呆，拢是真正年岁济啊，正安尼。咱40多就拢总，就已经有人咧钓啊。后、哦、来，迄个都少年型的失智症。哦，啊，年岁济，咱的政府包括即卫生单位嘛，你讲台湾若无好啊，对预防就对啦。即卖战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的。迄、那个囡仔，像阮即个囡仔，已经拢进入老人的世界啊、哦！了啊！台湾，我跟你讲，迄、那个痴呆会足济哦，足奇怪，是咱食食出问题哦。后来，所以平常时都爱用啊，两盒5200，优惠你3500块。恁有伫食，阿红毛伫食，阿华毛伫食，所有的我亲戚朋友，我拢叫你一定，无论安怎，一定爱食这项。人这世人活着靠尊严的啦，唔好丢老人痴呆。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替这个爸母啊长辈时代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恁啊。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加了一工尔的。哦，我甲你讲实在，即卖起来买大组的足济济。来，这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咧3盒。3500，6盒，甚至7000块，你买这個大组的绝对，拿在阮公司来讲啦，大组的加足优惠的啦，因为阮党的人啊，伊袂去看，伊袂去讲哦，无爱，伊拢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较早拼到要死啊，做到要死啊，人活好清醒，互你的头壳清醒，卖丢掉遐慢性的病，啊，卖丢掉这老人痴呆，吼、哦，安尼。走完咱人生最后一里路，互你清醒走完之后，所以阮党诶特别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几盒？八盒，又为你7500，互你注意听啊！足侪人拢咧甲，实在我去甲村上正彦讲，足歹势啦。但是足侪人咧讨即款，即边送咧以后无法度啊！你注意听，我大组诶，你若7000诶，我送你村上正彦诶青春霜一罐。这除了飞龙机顶以外，其他所在你无当买啦。中华航空顶头才有啦吼、哦。啊，那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3盒3500的，我送你温泉皂啊，这块纱布让你洗掉，真正好落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足好吞啦、啊，你注意听，啥物款人会使食？对囡仔开始，你妈妈的巴肚，对妈妈会使食，囡仔你巴肚的吸收，马龙总会使。
1: 对大肚开始，
0: 开始，这无经年会，好、嗯，阮、哦、因为我这是顺的，对大肚开始就龙总会使食。囡仔去读册，即卖去读老师，你教到你教嘞，等下较厝袂记你较半项的啊，你一工互伊食一粒就好。咱大人就是透早 爬起来，嘴洗好，吃三粒豆，吃怎樣？伊讲一粒卖掉，老人痴呆，你就过大了啦。我无骗你，剩的你卖想遐济啦。但是你这中间，你的高血压、啊，你的急心症，你的肝包油，每一项胆固醇都拢降会掉的物件，咱的黄金蛋黄油买两盒，送一盒。哦、每一盒60粒，伊有你3500块；大组的6盒7000，佮加送2盒，收到拄好8盒，伊有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加一讲尔，因为这无量的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卡手爱咩？吼、哦，卡手爱咩？这刚拄啊，朴叔你讲尔，电话都伊来你起来啊，哦。电话就一来你起来，啊，那袂爱紧啊。这哦，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啦。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外口你会使去比较啦。吼、哦，阿翁跟你讲实在，外口你会使去比较，比较看你食到这个物件 PC 有够无，食到有作用无？哦，你唔能讲买啦，我袂到啦。我跟你讲啦，预防看下你治疗啦。哦，啊，这那到到啊，无有益啦。好、哦，进目前是无有益啦。啊，要安怎？就是预防呀。
1: 有时你那啦，看到切切掉的，跳动症
0: 的，你来这个神经鞘磷脂的，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你今仔有听到？你今仔有听到？卡之外咩哦嘿？因为我先跟你讲，我这无介济哦。哦，你若袂退转去，你就是下早是三粒多。啊，这会当搁藏偌久啊？你去提啊，我看咱这会当。
1: 对，当搁藏了两年去。
0: 嘿，两年以上的啦，吼、哦，这拢同啊款的啊，吼、哦。啊，一年总广告是一届两届，吼、哦、啊。所以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我都甲你讲过，食一粒麦着，去哦头壳全唔知人去。你有忧郁症的人来食嘛，做好；你有迄个躁郁症的来食嘛，做好。常常你袂记担，袂记你使，更加爱食，吼、哦，更加爱食，啊，这足简单，这款的唔免阁记讲，我都爱食啥，都爱食啥，安怎人都唔免，你就透早爬起来，嘴洗好，你就是一边三粒怎甲食落去，糖分的人来食，比啥物也阁
1: 较好用，吼，康巴啊，
0: 啊，康巴一边
1: 一缸
0: 一盖落，吼、哦，来，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来，我跟你讲吼、哦，你若讲咱咧食中间，咱的囡仔要食，吼、哦，你拢甲胶破，惊伊袂晓吞嘛。
1: 哦，这是软球啊，
0: 哦，这是软球啊，你甲胶破，啊，
1: 全我食落，
0: 啊，胖胖啦，掺牛奶内底买晒啦，
1: 吼，
0: 掺牛奶内底买晒，
1: 好来，掺滴馒头，
0: 哎啦，
1: 哦，
0: 胖胖啦，来，阿妹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去。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退转去，你甲藏咧，卖唔免变，啊，卖哦晒日，卖直接日头甲吃掉就好啊。这个藏咧两年吼，啊，等于你会使，咱年会济，我藏你一句话，真正爱食。包括我嘛，规年透冬食，规年透冬。你看我肝包鱼遐严重，都有在食到即摆去检查出来变乌字个啊！你甲想看卖啊嘞，对不？啊，肝若歹的人绝对爱食。咱台湾啦，咱台湾啊，肝包型盛行率啊，伫个72%啦。一百个有72个是肝包鱼啦，轻微的参轻微拢算做伙啦。哦，所以你若袂电话举起紧甲卡啊！我先甲你讲，我这是拢顺的。哦，拢顺嘞，咱无过去套啥物咧小鱼油啦，啥物有诶无诶啦，迄款拢无合格啦。哦，咱这全部拢是顺诶啦。哦啊，你免惊，接落讲会增加胆固醇啊，增加啥物三酸甘油脂，即、這个中性诶脂肪酸当中已经拢抽掉呀。哦，你萃取诶中间咱都拢抽掉呀。后、哦、来啊，你若有需要，哦，无想要着老人痴呆。哦，无想要得心脏病，无想要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高呢？哦，你电话记下起，记下卡，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恁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下卡哈、哦，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手机，共收听支持爱好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时代，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属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财敬重的这些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到阮的周六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家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仔啊，以及甲家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这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成。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哦，
0: 听啦，不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哈、
0: 嗯，
1: 啊是快乐啦，
0: 哎呀、
1: 啊，这拢会使讲啊，家宏的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吼，
0: 嗯，
1: 啊，家宏讲话绝对无白贼，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调调通的广告啊啦，
0: 吼、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家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吃有效啊，吃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你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哈、
0: 嗯，
1: 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吃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哈。啊，阮这个团队会当予一寡资深的播音员啊，一寡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予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
0: 吼、嗯、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那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那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卡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啦。
1: 吓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卡定咧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你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卡定咧。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再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啊、这是人生吼、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你若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佫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心善，人好也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剩一千万，剩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工咧走病院。逐天咧困袂去，逐天咧烦恼啊！明仔载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落去困，因为倒落去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落去困无聊，你就会搞尿。
0: 嗯，
1: 真济人吼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尿，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面罩被当小小搞一暝，甲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啊，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尿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阿伟要了准啦。
0: 嗯。
1: 啊，六百万有去吃药啊。
0: 嘿嘿。
1: 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好爱困尿啊！你吃
0: 啊！
1: 啊，我讲你困未起，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阿咪去约会，啊，这种困未起，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未起
1: 啦。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拿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未起，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嗯，
1: 哎呀，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是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你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情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头壳会，第一头壳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辈时代算袂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哦、對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敢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抓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妙思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仔较无同款，因较少年吼、哦
0: 嗯，
1: 啊，虽然是啊，阮警察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分
1: 义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要是
1: 爱乡爱土爱佛祖，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哈、哦！啊，咱先和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哈、
0: 哦，
1: 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下点，拍摄伫线顶点啦哈、嗯哦。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拍摄，线顶线下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调。0800-098-098-0800-097-098。
0: 来啊，这首歌是咱台南咱汤妈妈吼，张叔点播的歌曲叫做《惊奇》。啊，阿伟啊，今仔日吼来献给咱的汤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刷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8-098，
3: 来听歌。

0: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张吼咱台南咱汤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哦，感谢恁啊！全国免纳钱的电话啊，一定要给我们记一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干那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哈。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吃好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济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安尼讲有五千人，
0: 对，
1: 至一万人以上，
0: 嗯、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哎呀、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化惊就惊，
1: 哎呀、啊嗯，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逢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得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打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到困，困未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未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
0: 嗯。
1: 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二十年。这样物件伫咱欧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的，结果我伫我的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济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的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有一种做一种，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啊。迄较早咧起笑，迄那毋是问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和伫家己咧关笑，咧关笑的啊。
2: 嗯，哎呀、
1: 啊，
2: 啊，你都小病
1: 啊。啊，高雄是间龙花堂，你知无？
0: 嗯，我龙花堂较有名。
1: 哦，
0: 啊，其实超度毛一间，
1: 哎，
0: 吼、哦，人工吼、哦、要带你去超疗吼，草屯疗养院呐、啊。
1: 哦，
0: 嘛、哦、是讲我拢是小病的一种。
1: 哦、啊，台中叫静和啦。
0: 嗯嗯。
1: 啊，高雄市有一间叫开酸病。
2: 是是。嗯、
1: 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咧，
2: 做熟悉
1: 诶。阿仔可
2: 能无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你唔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哦，少年的时阵，甲你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
2: 系、
1: 哦、
2: 啊。
0: 我咧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你去啊会惊？
1: 我常常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参加在你边啊。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听。哎呀，傲笑的怕个无得套。
0: 有做影
1: 啊？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的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这个困未起的，有无症、做无症。 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那做忧郁症，家己都安尼扑索，坐也唔是，倒也唔是，徛也唔是，逐工安尼扑不着，唔知咧着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长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0: 该食物件
1: 啊。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你咧桥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你啊赶紧闪，迄就是海马回甲脑的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巴甜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0: 是，
1: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药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一组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我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啥那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啥那治别人的好？因为别人。诶，后遗症伊唔知啊，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跳楼自杀，伊做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哦，东石的海边啊。吼、哦，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台南苏春林医生，平平拢是同事，平平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给因老母吃嘛是吃爱困药啊，一直吃，吃到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的，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的诊所陪伊做伙上班。
0: 嗯嗯嗯。
1: 伊甲我讲的伊的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那个拢记在心内。伊讲伊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当命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未困着。伊只好开爱困，伊也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0: 啊、
1: 出去拢乌白共拍。
0: 嗯嗯。
1: 吼、哦，爱去共偷窃物件，吼、哦，啊爱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的去拢甲揢一条椅啊，互坐伫伊咧看诊的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逐工安尼坐面啊冻会掉，
0: 哎呀，真正冻袂掉，
1: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0: 嗯嗯。
1: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个。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个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因为伊所学个。就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怎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来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嗯嗯。
1: 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戆戆，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斜斜骨来练，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

是基地。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得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得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这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食啥物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档诶，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食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甲因老母诶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暂时伫阮家己时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诶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诶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家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你阿宏。

0: AM 1071，
1: 一个人生，你敢那一粒大脑呢？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的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甲烧二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防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是安怎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当讲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依住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唔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干那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啊，李医师含阮的欧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佮含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赚着，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要戒起来。哎呀，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的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1/3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完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雄外科，伊个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雄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莫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互你。

0: 人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体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的，就是代表你的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得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就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完头，吼，这常常大家人有诶镜头。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愈来愈歹困，你对食食，你对人生无充满着希望，你的脑出问题啊！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脑要主宰咱人的一生。你一世人要食偌久，要活偌久，脑甲你扮演着上重要的角色。脑是通甲咱的龙骨，龙骨脆，所有就是通甲大脑。所以讲，我讲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拢爱经过大脑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让你的脑神经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困，你都困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叫做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对，咱这个闹清热明全国。干那咱有尔啦，
1: 嘿是，
0: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脑清乐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得当改爱困药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嘿啊，你得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脑清乐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过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给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尿啊！你电话甲敲起来，我一礼拜爱困尿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管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安怎食？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1: 哟，
0: 你机会过来啊？
1: 嘿，
0: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发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哈，做苏春林医生，
1: 是是，
0: 吼，家王家己过去困袂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进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系啊，但是食这个脑清乐明，互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镜头。卡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俗600块，
1: 对，
0: 互大家拢食得起，该爱困药该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1: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个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今日我看安尼啦，
1: 嗯，
0: 因为逐工来，逐工互阿伟送歹势啦， 吼、哦，今日恁三个，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1: 我阮三个公家送了，
0: 安尼、哦哦、你较袂遐动到啦，吼、哦，阮阿发啦，他都我有个话要送吼，
1: 伊个面牛面个，
0: 面牛个饶伊啊，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哎呀、啊，啊，唔是客去跋筊，唔是客去乌白开呢，嗯，干那直接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啊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咧，我即摆负责咧。
0: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啊，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2: 人领、啊、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0: 对啊，吼、哦，啊，咱今日恁三个上较袂只动筋啦。
1: 好好，
0: 啊，家宏本身家己都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睡不去的，你一天早晚到吃两粒两粒，我跟你说，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睡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把你的爱睡的话黏一半起来，第二礼拜整粒都把黏起来，我保证你随倒来随睡。如果你把没法做到这样，你所有的东西把寄回来用我，又兼把我干掉，我就跟你说了，一天吃四粒，要让你改爱睡觉，要让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
3: 我要一张细张的。
0: 闹清闹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啊你呐无咧吃爱睡觉啊，那干那歹睏的，一天吃一顿就好啊哈。哎呀，吃暗时要睏一顿，哈，随吃落吃两粒落，随甲倒落随睏呢。吼、哦，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吼、
1: 哦，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热明六十粒的，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啦吼、哦，你要买对的，你爱加脑科的权威，你才买得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吃好睡眠，吃该爱睏药啊，爱睏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能够依靠爱睏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开始要好困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来你好，来你要闹清闹明哦。
4: 哎呀，买买一座啊！哎，当当时当我收，
0: 当时当我你收来，你电话起来
1: 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的啊，食定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威廉，来，你要爱困的啊，闹清闹明啊！嘿，来电话起来，来，威廉，干大哥，来，你要要闹清闹明啊！好、哦、来电话起来
1: 哈，
0: 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呐，敢那食甲定静剂就对啦。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先去困。我保证你免十分钟睡困去啊。长辈时代唔免讲，你看到眠床的惊，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困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呐困起来困有饱，啥物叫做困眠困有够？你只要睡起来袂爱睡，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睡有饱。啊，我讲闹清闹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睡袂去，总出总入的就对啊。今日你甲食闹清热明，今日一罐3600块、哦，我今日甲你买一罐送两罐来。喂，
5: 刚才在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0: 来电话给你啊，
1: 来
0: 回
1: 了，
0: 来
1: 回了，
4: 来
1: 回
4: 了，我
0: 买
4: 一组，
0: 来，好来，好来电话给你啊，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重，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那食。啊！爱睏药啊，食到叫我们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睏药啊，一概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干那起来煮菜，煮甲火烧厝，火烧唔知几届，干那消防队唔知来几届，挂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睏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干那50罐尔，还做闹清闹明。 吃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食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食两粒，你随食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头两粒，暗时两粒来喂你哦。内面闹清闹平哦，来电来夹咧哈。
6: 我跟你讲
0: 咧，
6: 嘿，我迄日到有，
0: 来你电来夹咧，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阁食爱困药啊！来喂你哦。
7: 我要卖细组的啦。
0: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2: 系啊，
0: 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哦，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吃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人啊，你改袂起来，吃别人的物件吃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吃到有够赞的，来，喂你好。
7: 你好，我要
0: 几多？迄
7: 四
0: 多
7: 清
0: 路，闹清路面哈，来电来夹咧
2: 哈。
0: 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路面，闹清路面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十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除了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60粒，买一罐，啊，为因三个送一罐，家宏家己送你一罐，家宏送你一罐，你当个做你甲开哦开，食那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卡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药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互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现在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晕晕，人拢吼、哦、啊，只是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吃咱的脑清热明中北时段，你要吃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吃的，你要甲改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改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吃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吃，这3000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热明，只要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两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天一甲食两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互你改爱困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热明，互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若讲你困袂去，伊着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互你食尔。啊，爱困药若食了，你上肝、上腰、治上胃，我着甲你讲啊，西药治足侪人着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一，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有诶食到食四粒、食五粒啦。爱困药啊是毒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热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热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长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长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呐已经丧失记忆啊，这里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热面哈，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闽小大姐，喂，来大哥来电话给
2: 你
0: 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热明哈，来电话给你，
2: 电话给你哈，
0: 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明哈，
7: 嘿，帮我写几多，来
0: 电话给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哈， 五十万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好你的脑会当好记忆，好你的脑会当好困眠。长辈时代来，张窗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落明哦。来，
8: 谢谢各
0: 位，来家咧哈。啊，今日开三千会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回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落明哦。哎，来电来家咧吼，长辈时代，
1: 等下度假刷卡哦，阿发来咧甲我讲哦，讲人客要讨大座诶，
0: 大座，
1: 啊，伊讲进前伫你哩时阵，把家哩买过，
0: 嗯，
1: 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哦，一眠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前咧困，可能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就精神啊，规暗困未起啊，自从食闹清落面了，会当因等到六点钟、七点钟，
0: 有诶，有诶，干那连倒来要困都困未起
1: 啊，系啊，
0: 系啊，啊，伊哩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讲到要起来做代志，
1: 对对对，
0: 要来困者，啊大座的要哪卖？
1: 一套大座的啦，啊大座的，
0: 咱做贵的呢，这原物成，这原物料的成本一罐就代差三千块啊，
1: 是，
0: 咱讲实在，我六百块都无赚啊，
1: 嗯，
0: 来，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十组就好啊啦吼，
1: 好，
0: 啊，他带去五十啊，四啊，五十组，五十罐，四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五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两小组来啊！
1: 阿威啊，
0: 机会来啊啦！
1: 阿威啊，吼，赶快吼，给我上一罐，给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康嘛，上一罐啦！阿你买两罐，送两罐，六千块八罐，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若长期爱困，你阿咧食两粒、三粒、四粒嘞！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出来小片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会困袂去的，爱困的话咧食两粒、三粒、四粒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闹清落面，甲买等去食，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工等去甲食，你会讲世间闹食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9: 哎，买几
1: 组？好，买几组？
0: 来，买大组啊，四组。
9: 大
0: 组
9: 的有
0: 当
9: 啊，
0: 要
9: 大组的。
0: 有买过
9: 无？有啊，我之前
0: 甲
9: 家
0: 宏
9: 买过。
0: 啊，你食了安怎？我家
9: 宏。哦，哦，有今天就安尼有成
0: 诶。有成哦，我即摆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9: 哦。
0: 嘿。
9: 啊，我就之前诶拢不太困眠的啦。
0: 嘿。
9: 啊，我就是之前卡甲伊问啊，啊伊就甲我介绍讲叫我食这组。啊，我真正吓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两粒，啊，因含这两粒吼，头壳唔知影，无听你讲就食咧。
0: 你食咧就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你袂当阁去做别项代志哦。嘿，
9: 系
0: 啊。
9: 啊，真正结果好落面咧。
0: 哦，你。
9: 今生拢袂阁生起来，无好。较早拢阮做清明咧，是啥物声就起来，是啥物声就起来，即嘛袂啊。
0: 内行诶，好来，等下起来啦吼。
1: 好来，大早诶，我帮你
0: 来。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眠梦诶，就对啊啦吼，搞梦啦，啊搞乌白相诶，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球板啦哈，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落明哈，
10: 嘿，我要做大做诶，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你大武人大武将，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诶，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了哎，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到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读到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让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了啊，闹清落明来为了。
11: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0: 闹清落明食好困的。
11: 敢是？
0: 是啦，
1: 是是。
11: 啊、
0: 是啦，你食好困诶啦，你要闹清落明诶。
11: 我要叫一组。
0: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加咧啊！啊，来，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诶，敢若开放五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毋通来，因为我惊伊来，我无遮侪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三千六六十粒诶哈，细组诶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诶两小组六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改变你的一生，予你唔免食爱困药啊，予你好落眠，予你会当脑袂失智，予你脑袂退化，以后袂红光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啷当来。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闹退化，搁互外头欺负，唔知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清醒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热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李医师的遗憾啦。一个医生无在调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多闹清热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11: 哦、
0: 来，你好，你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哦。啊，这一个医生、律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了救伊的老爸，因老爸困未起，拢开爱困的了，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喂，你好。
11: 来，你别管你咯。
0: 爱困的啊，好困的吼。闹清热明，来电话起来。好啦，来电话起来。
2: 电话起来
0: 啊。啊，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药的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药啊，慢些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改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1: 哎、欸，我都叫细组，我会当乖大组的无？
0: 会使，哎、欸、呀，吼、欸
2: 欸哦，来，
0: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互恁改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啊哈！啊，爸爸妈妈。爱困了啊！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2: 是，
0: 来中北时段，来位了。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6000块。
2: 有八盒，嘿、啊。
0: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哦。来电来行咧。
2: 好，来，好来，好来，
0: 来位了，来面闹清热平哦。
11: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内行的啦。
2: 好来吼、哦。
0: 你到那边食斩草又毒根呢？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唔通食，爱食了会忧郁症，食了会躁郁症，食了会气笑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的。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的，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的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空八空空。0970-098 闹清热明，爸爸妈妈，这给你改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咱的人生无爱搁一个爱困药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药啊免吃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甲电台甲互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2: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门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吼、哦、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的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的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过食啦，
1: 产品卖甲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食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食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卖的人撸手机啊，撸咧，全啊。困未起，
0: 对，
1: 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伤好。
1: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的恁拢有听到啊？你脑那歹，我甲你讲，咱的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谁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的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的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和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拢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万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叫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未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知识分子哦，长期拢困未去，自细汉含辛茹苦，改请养大汉。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怎啊自杀？结果伊怎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若切破空，咱来甲咱的空嘴高好同款，唔是全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啊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全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好食，食食咧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我有东东西西，逐工啊惹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牢，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唔是干那拍病人尔，伫伊个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条甲控制、无在条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未去的来，我爱困药啊，开予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底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未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未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全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喂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
2: 爱一组哈，
1: 无进无啊，
0: 多做做安尼哈，
1: 哎呀、啊，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看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为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的手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工拢挪心，也毋知影当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为了，
0: 来为了。
3: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你要大组的，
1: 真无大组的，连小组的都无。系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系啊。
3: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去卡，
0: 你等一下卡哈。哎，啊，我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系啊，总诶，
1: 总经理，
4: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来看，
4: 系啊，好。
1: 啊，我都甲你讨诶，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4: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
1: 啊
4: 呢。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约脑科的权威。
4: 啊，
1: 我恁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战术一粒像尾装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这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
4: 是
1: 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
4: 嘿
1: 啊！你多少来的？先说解说好知啊。
0: 是，
4: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4: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嘿啊！我多咧看
1: 讲，介绍卖讲啦，是。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4: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真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五脏六腑都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4: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物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4: 啊，食这个药啊吼，
1: 是
4: 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4: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让你这個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4: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让咱的身体要个救倒回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是。
4: 哦，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4: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哦，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哦、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一个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4: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电脑总讲啦，感冒啦、塞鼻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4: 吼啊，食到尾也是安那，就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阵，惊讲我今仔出去啦，他个当当，吼，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個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是。你敢知为虾米？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回来，
0: 好、
4: 哦，比如讲你的血管，好、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伫充诶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诶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
0: 是，
4: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食塞片，去食感冒药，食食片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食迄个感冒药，食食你都袂少啊，
1: 食抗组织胺呢啦，
4: 诶，食抗组织胺，这东西，好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现在袂少；你本来塞片，现在食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和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4: 啊，我去来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好、哦，最简单嘞，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食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我们研究出来，叫做 BDNF。
1: 是，
4: 所以这个 BDNF 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生滚过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让我去记，让我这个报道的。这个、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哦，这个，哦，这个。高兄在讲的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到拢怎啊消去吼？
1: 是是，
4: 主要就是讲伊的，
1: 食到消个会怕人都有嘞。
4: 系 啊, 啊，这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4: 系啊，啊，即马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4: 像即马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4: 咱、哦、有一个政敌的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干袂当讲伊的名。
1: 不要紧，
4: 嘿，吴伯雄，吼，伊、哦、就是。食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而且真严重咧。尤其是咱四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
1: 伊
4: 的身体愈来愈歹。所以食史蒂诺斯上爱恐怖的讲，一起来死神啊，唔知道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侪人食食咧，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4: 对，啊，够有人啦。吃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4: 每记一起像啦，是主要伊个海马回受到损害，伊个记忆拢败去。
1: 是，
4: 过来伊个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个新陈代谢啊，伊个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个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4: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都是因为伊个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佮再来佮会影响到伊的杏仁核，
1: 是
4: 哦，伊的杏仁核的地疏伊的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的这个人底下咧讲的油脂筋，
1: 是
4: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伊的失调，佮再来伊的胰岛素的分泌也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4: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4: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回来，
1: 是是是。
4: 啊，佫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4: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4: 是啊，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食甲脑拢萎缩，
4: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4: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安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4: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走路啦吼，拢爱人扶，
4: 走、
1: 路嘛不方便。
4: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4: 是啊，
1: 嘿啊。啊，生命当时要无，唔知啊！哦，
4: 最近听讲，佮目睭嘛佮看无啊，
1: 是是
4: 是，咧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4: 是啊，
1: 哎呀、
4: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哦，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4: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灵大将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爱咧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天啊，然后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过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掉咧啊，
4: 是啊，
1: 因为伊迄有依赖性啊，
4: 对，嘿
1: 啊，
4: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常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伊拢甲我讲吼。我当拢想讲吼，我都卖个食，
1: 是
4: 啊，但是卖食时，我就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吼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啊讲的吼啊，你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4: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那白牛对买 BDNF 做你家吃，无一定爱甲阮买哦。
4: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牛的啦吼、嗯。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萃取出来，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让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吃。啊，唔过我壮诶，
4: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呢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讲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啊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诶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嗯、哦，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药啊？你爱该爱困药啊？一个医生，我就讲啊，伊乌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的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热明，全啊甲爱困药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六，
2: 维六好，
5: 你好，要几组大组的？嘿，
1: 要大组的，
0: 细组都无啊，要大组的，系无、啊、你电话先加的啦，吼、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4: 伤多啦，嘿，嘿啊，你都是卖伤少，唔只系贵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一了有信用。
4: 咱即马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4: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4: 吼、哦，你唔好过一日干，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啊，你
1: 知？
4: 你无一日干唔着讲啊，我都是困袂去。
1: 是，
4: 我都是要食爱困了啊。
1: 是，
4: 啊，另外再来讲，我就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是是。
4: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4: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卖来啊，你来啊！
0: 系啊，你卖问安尼，
4: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4: 咱和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知，我就徛伫门口，卖互恁看到。我阁提供五十罐，
1: 五十啊，
4: 五十啊，
1: 啊，一罐三千六，
4: 嘿，三千六啊，袂当减。
1: 无啦，卖安尼啦，
0: 系啦，
1: 六百我开啦。
0: 拄只阮都算六，
1: 好无？
0: 迄度算三千啊。
1: 六百我开啦，
4: 啊，
1: 你同款，我同款三千六，甲你买啦。啊，即六百我开，
4: 哦，
1: 安尼好无？
4: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个物件啦，吼。啊，今日乌种个人菩萨心肠，乌种个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个命个，就对啊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代，阮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4: 对，
1: 何总诶，
4: 嘿，
1: 三千六六百我开，啊，你送一罐，
4: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
1: 哦，
4: 嘿，
1: 啊，你就来啊哦。
4: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0: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4: 这是现场嘛吼。
0: 啊，你喊你来，
4: 当然是关，我上一关，
1: 你上一关啦吼。啊，你搞嘛，佮继续佮上一关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医师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五十万。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三千六，你可无一定有底买。来，维六，
6: 喂，我要
1: 一
6: 组大
1: 组诶。来，要大组，大组诶也无咧，你先写细组诶啊。啊，我等下偷看有大组诶无吼。来，等下个咧，长辈时代，今日共款一罐三千六六十粒诶，因为你三千块，六百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甲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同样你若无改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诶帕金森氏症，你脑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啦，活条咧脑啦，未清未错，迄下则活死人啦。来，维六，来新听友啊。
7: 是，我要
1: 做
7: 小
1: 组诶。来，要小组诶，来电来个咧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诶呢。
4: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带都有啊，啊，你家己的人来，我他带我所有的拢查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互我三十组大组的啦，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哦、要半全国啊。
4: 来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十组，
0: 十组吼，
1: 啊，你送一罐。
4: 我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青菜来回了。
4: 我救命
1: 啊！哎，妈妈，
2: 来你好，
1: 要闹清和平哦。
2: 你家宏，
1: 哎，我家宏本人。
2: 哦，啊，我拢做歹困的，我拢。
1: 做歹困的，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2: 嘛是拢有咧食呢，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压半粒爱困的啊断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甲爱困了啊，迄半粒搁淡掉啦。
0: 豆豆念啦，
1: 吓、啊，一礼拜减半粒，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了啊。
2: 我医生
1: 开
2: 三粒呢。
1: 哦，
0: 食了相当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2: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了。
1: 我知有定情剂啦，有爱困了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
2: 嗯。
1: 吓啊，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嚼够济。
4: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2: 我中
4: 昼无
2: 咧，
4: 中昼
1: 无
4: 咧
1: 食
4: 咧。
1: 哦，你中昼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2: 拢食暗时啊，尔。
1: 吼、哦、吼，哎呀，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不要紧，你食咱个闹清落明啦啊，保证。
2: 啊，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
1: 啊，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2: 啊，拢。
1: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袂去。
2: 无啦，拢直接拢
1: 里。放咧眠床头，水放咧眠床头。
2: 啊，几点吃无要紧了。
1: 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2: 吼、哦，
1: 安尼。嘿，袂使去做别样代志啊。
2: 吼、
1: 哦。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2: 爱一罐。
1: 一罐六十粒。
2: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2: 吼、哦，啊难的吼。
0: 嘿、哦，三罐三千吼、哦。
1: 啊，大组的是买两盒，买两小组六千块。佫加送两盒。
2: 好、啊、来，啊，请问一个啦吼。
1: 嘿。
2: 啊，就食细，食较食，我买细组的，啊，若食了买买，够随便人。
1: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吼。
0: 对。
1: 哎呀、啊，所以讲你若有我的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吼，来，你电话
0: 行咧啊。吼。
1: 来，啊，欧总诶，赶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修大组的。休休叫，
4: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1: 哎
4: 呀，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爱困药啊，啊后手就讲医生你搁开爱困药后我食，因为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4: 啊伊食个三粒嘛呢，
1: 哎呀，
4: 嘿三十组啦，
1: 哈，
4: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送一罐，
4: 好，
1: 啊来，准备时段，啊你四罐的五十罐啦，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4: 四罐的。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啊！
4: 嘿，
1: 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吼、
4: 哦。
1: 嘿，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7: 哎、欸，你
1: 好，
7: 我要一组
1: 细组
7: 的哦。
1: 好，你要一组细组的来电的，行
0: 咧啊。
1: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都已经食到三粒啦。这世人你敢若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无生命啦。来为了。
7: 哎、
1: 欸，
7: 我要买大
1: 组诶！来买大组诶、啊！来电来行咧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搁较毒，下做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起的镜头，你唔好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面，救你一命啦！来为了，
8: 我买闹清热面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8: 捌啦捌啦。
1: 食了好无？
8: 爱困的，困起是哦，伊计真好困。
1: 计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啊！食这袂够棒，食这安神定片吼。嘿 啊， 啊，好来电话个咧。
8: 够棒啊！
1: 好好，这一次也当甲天光啦吼。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DN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若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DNF， 你做你甲买当去食。来，喂你好。
9: 你好。
1: 来，新听友啊。喂。
9: 哎、欸，我新听友，
1: 新听友要爱闹清热平， 来电话家咧哈，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咧，咪写了伊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只是高进阁无通卖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嘉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药诶，除了闹清老明，爸爸妈妈救偌济人诶性命。已经让足济人无咧食爱困药啊，让足济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会气笑，你以后你会丧失记忆，你会无尊严。今日你只要敲一通电话，买到咱的脑清乐明，开你3000块，一罐3000人，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2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解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连爱困药啊，你都解袂起来啦。来回你个白面的。
6: 嘿，家
0: 红，
6: 我要
0: 改买
6: 一组。
0: 啊！你要大组小组？
6: 恁真有大组的嘛？
1: 有咧。
6: 好，安尼留甲甲我留一组大组的啊。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6: 我进前个甲你买的啊。
1: 啊，一领啦。
6: 啊，我个进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即摆阁有咧食无？
6: 啊，袂啊，我食这個、嘿，无啊啦，真拢食这個，个拢改善啊，啊，头康记忆嘛，加足好呢。哎，
1: 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体力下视丘。伫你的海马回，伫你的杏仁核，来，你电话起来，你别大做诶啦吼。
6: 嘿，
1: 好，来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嘿，来。
6: 在大
1: 做诶。你闹清热明
0: 吼。你有食过无？
1: 妈妈。妈妈有食过无？
6: 哇。
1: 嘿。
6: 我是要给阮囝食。
1: 哦，好，来要给恁囝食，啊，你叫伊早暗对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啦哈。对面食爱困，你要叫爱困，你要唔当食哈。
0: 好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
1: 来回了来手机妈妈妈来回了
6: 喂
1: 来别闹清热平齁喂别闹清热平来等我一下来
0: 齁
1: 来回了来回了喂你有本钟呀来别闹清热平齁
0: 妈妈
1: 好妈妈
2: 加
1: 红我加红本人
2: 无你搞解大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齁啊这哪一样都没被爱大组被爱生命解大组的啦来回分交妈妈好，来边大组的电话给你，尹昭妈妈，
0: 来，
1: 别落岗的啦
2: 吼。我吃安尼药
1: 呢哦。哎，你吃安啷个吃啦？
4: 爱戒啦，戒起来啦。
1: 哎，客家客家人过来落岗，搁咧吃爱困药啊。
2: 哦，你也当
1: 我就落岗。安尼我记住好不？
2: 记住。
1: 我这就是无咧吃爱困药啊，这记住才好啦。
2: 我
1: 无吃，
2: 无吃困袂去。
1: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戒半粒嘛。
2: 好。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
7: 哦，电话无好卡哦，刚好。
1: 拢满线。嘿啊，唔是无好看呢啊！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0: 好，电话起来。
1: 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这内底有人上重要的啊，这 BDNF， 吴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脑的缺失啦吼，你这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未起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哎，爸爸妈妈，电话个靠通，0800-097-098，吃乎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落明啦，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落明，唔免阁吃爱困药啊。

0: 道清路明内底南美 DNF、南色氨酸、南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让你好困眠，让你倒来就落眠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无咧食爱困药的，困未起的，一天食两粒就困会起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的，爱食中昼两粒，暗时两粒，电话0800-0900-0900-0900来为了。
1: 啊！你也在教红哦？
0: 嘿，我教红本人了。
1: 哎，我新的阿头，今日你讲过要接受台。

0: AM 一零七一。噶，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趴呆趴呆，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啊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1: 喂。
0: 来回了，内面闹清了明哦。
1: 嘿，一
0: 撮撮撮，来电话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哦。你只要你食爱困药啊，有你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坐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把爱困药啊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哦，加转下。
2: 哦，你好，
0: 来你好。
2: 我
0: 之前
2: 有
0: 甲
2: 你叫的款的咯。
0: 食食
2: 骨头
0: 疼，迄日叫啥无重要？
2: 哎、你进，
0: 我知你进有咩咩闹清和平。
2: 爱困，迄个食会好困的，迄个。
0: 啊，筋骨操一了，筋骨操一了好无？筋骨操一了好无啦？
2: 骨头遐食，有较差一撮
0: 啦。有较差一撮啦啦吼！我的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这带代理的药明路的啦吼。来电来行嘞，好来。好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吼！我电来拢满线，来回了杨梅啊，来下头的杨梅啊，我加红，来变闹清路明吼。来电来行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通阁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好气笑，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气笑诶，闹清路明要等去食，来回了。来，你要闹清路明哦。来，你新听友来，你电来行嘞哈。
3: 好，你大灾吼，好。
0: 跳诶，拢爱买大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大灾，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才看你敢吃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你阁困袂去。要吃啥？吃咱的脑清乐明，内底有 B D N 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 D N F 拄啊，敢那欧壮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共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阿你讲，闹清路明，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若食超过3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乐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一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啊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诶，食六西六料，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卖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啊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啊对你无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诶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脑清乐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这一条爱困药啊？
3: 来维尼，哎，
4: 你好，我要大组诶。
3: 哎、欸，啊大哥，你进前捌食过无？
4: 有啊有啊，
3: 嘿，食
4: 落诶，结做好落诶，我困眠拢无太好，
0: 无太好、哦、
3: 啊。
4: 哎
3: 呀，
4: 这改善足多。
0: 这公公兄讲话上实在。这个公公兄有够高义的，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阮请教，
4: 系啊。好的物件，
0: 啊，真正。

0: 了有好困啦吼，伊较
1: 早
0: 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侪捌食到五粒，
2: 爱困就食到五粒，嘿，
0: 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2: 是，
0: 嘿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怎
1: 么拢食你的产品啊？就用迄落啊？
0: 啊唔好去偷食，
1: 袂啊袂啊，
0: 无咧偷食啊吼。
1: 欸、
0: 好好好，来电话起来
2: 吼，电话起来吼，吼，
0: 嘿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改变你的一生，一世人性未过一条爱困牛啊，大母人大母症，讲真正的啦，你不是三岁囡仔呢，你家己会当控制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要食闹清落明，互你闹会清，互你闹会明。啊，是要食爱困牛啊，食好细心细心，食好以后脑退化、脑失智，食好阿兹海默症，食好伊空空，食好伊戆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李医师开爱困牛啊，开甲互因爸爸就对啊啦吼，啊，食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互爸爸食药啊，食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牛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牛啊，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佮兼互你干交。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牛啊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多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住迄个公用影，食到五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到伊会当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啊！啊，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即敢若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烧完呢啊！啊，我就甲你讲，你歹困眠呢，倒落冰冰过来，冰过去，较冰到冰啊，天光才困得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V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BDNF， 人无咧食爱困牛啊哈！来，喂你好，
3: 哎，就说
2: 好，
0: 来买爱困那个那个闹钟那边啦。
3: 哎，
0: 唔
3: 捌食过，啊，安怎食较好？
0: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牛啊无？
3: 我阿伯唔敢食咧，
0: 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过去做别项代志哦。
3: 啊！你是
0: 干麦食？你是面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牛啊，一工食两顿了，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
3: 哦，
0: 来电来来啊！吼，来来六来点歌大哥，来六要闹清热平啊！来电来来，要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哦嗯，要改大组的就代表你爱你的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毒药唔好去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牛啊，你真正悲哀的啦！会当有遮好诶物件，听到遮好诶电台，甲你介绍你毋食，你甘愿要食爱困牛啊？要食头壳歹去，要食半暝，你创啥拢毋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写出来诶 BDNF 闹清落明，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甲爱困牛啊改起来，改变你人诶一生，你诶记忆要改变啊！你未阁行出去，毋知通倒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厝，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个目镜放伫底，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敲一通电话，开三千，开六千，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位你个卢大哥，来位你个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寄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交到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啊！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啦，食闹清落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啊，免食，一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伫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通电话无？电话寄起来，电话甲起落，甲卡出去。安尼，你会闹会清，闹会明。 只要改变一个专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3: 诶，请教一下哦。
0: 嘿，
3: 你卖这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片，我是迄个困眠拢足底啦。
0: 困眠底，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哎，哎呀，迄闹就是有咧病变。
3: 哎，
0: 啊，你爱食 VDNF， 你困下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3: 啊，食你真咧卖这有效无？
0: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他干交。
3: 安尼啊，
0: 因
3: 为着困眠足低，我寄着我那足欠的
0: 安尼。啊，市面无即落物件 ，B D N N 有，干头我有呢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啊！吼，
3: 系啊。我着拢咧食面，我想要改起来。
0: 吼，系啊，改起来啦吼！相信我一届吼。
2: 好，等会儿来
0: 啊，来为你来应酬啊，应酬啊，妈妈。闹清和平齁，哎呀，这拢要家己爱生命来电话给你齁，啊，爱生命，爱不爱闹失地，不爱变白痴的，不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就跟你讲啊，不爱用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跟你讲，不爱帕金森氏症，不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100岁，脑底记到100岁，食到90岁，脑底记到90岁。咱不爱用讲咱神经病，不爱用讲咱痟的，不爱规暝无咧困，中辈时代。暗时那无咧困，五脏六腑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哦。
4: 哎。
0: 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哦。
4: 哎。
0: 来，电话起来哈。好，刚才你有观音卡得要无啊？
2: 是。
0: 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小婉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和平？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吃毒药的路，让你自己选择啦！来，为了来先听一下，
2: 来电话来聊一下哈。
0: 那今日卡电话起来，就是惊光明路啦。啊，你那今日无卡电话起来，你就爱困尿来，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王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听歌，
2: 来听歌哈。

0: 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今天你的祖数真真正吼，要救人的命的啦！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搁食。你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这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解冻、袂解塞，食甲出去那胖去，当然那扣掉。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到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3罐3000块；大组的阁加送两罐，8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左手
1: 讲啊，爽歪歪
0: 的，无啊，
1: 无半左。
0: 我知影，我知影左手无啊，嘿。
1: 无半左，你搁底下话爽歪歪。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有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哦，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胜利的，来先接起来，来，
0: 喂，你好，
1: 新听友啊。
2: 来，
1: 免闹清热名啊。
2: 听
1: 好
2: 对。
1: 好，来，
0: 第二个哈，
1: 欧总的无半左。
3: 无半左啊，哈。
1: 嘿，
3: 无半左
1: 唱歌。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3: 咱较紧点啊，
1: 较紧点啦吼，
3: 较紧点
1: 啊。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哦，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呢，
0: 管制药品。
3: 你讲到来，刚才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病医诶每一科。是倒一科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系啊，拄我咧看骨头，骨头科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毋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3: 那会遮尔容易摕到？
1: 对，
3: 而且咱遮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虾米？佮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佮开爱困药啊，好哩。
1: 啊，无食困袂起啊。
3: 系啊，啊你今日规工在想，我只粒食，我今日若无食，明仔载毋知困会起袂？明仔载毋知我都扛过去，我都去做无？这拢是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3: 而且你爱困药若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3: 你一定血压袂稳定。
0: 嗯。
3: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这拢是困眠所引起的。啊，即卖外口咧讲吼，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吼、哦，啊，比如讲这个
1: 吼，来维六，来维六，
4: 你好，我要
0: 找
4: 谁
0: 做啊？要找谁做好？后来慢慢同伊来吼，
3: 安尼吼，
1: 维六，
0: 来维六，
4: 喂，
0: 阿威啊，嘿，妈妈六，
4: 叫我
1: 加买
4: 一
1: 道。来，你无啊啦，你都到后尾啊，我搁套一个，那有你再搁看哈。
0: 系啊，阮我装个都啊，又唔大用
1: 运的啊。你到后尾对啊，来。
4: 都
1: 加
4: 好我一
1: 组
4: 啦。
1: 好啦好啦，你
0: 等下来，
1: 我装的。
3: 系
1: 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我一个要求。
3: 好。
1: 啊，下个我节目说，啊，大细组。吼、哦，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3: 好，
1: 吼、哦，安尼好无？
3: 啊，
1: 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你会当互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
3: 啊，好，
1: 你着是救一个人的命。
3: 啊，好，我讲一下吼、哦，你今仔日吼有敲电话，礼拜八即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即个旧朋友也好，你一定要甲阮的这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哦清楚，这个物件变哪吃？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来吃。
1: 啊，来变哪吃？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啊，你若咧吃爱困药的，啊，你先慢车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一礼拜后你甲连半粒起来，吼。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搁同款中昼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你搁甲连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的，你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去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的，你再去敲来问。吼、哦！啊，今日最后，长辈是当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药啊控制， 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的啊，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虚，愈食愈烂，脑底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甲买来食，迄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敢若伫一念之间尔啦！啊，你的囡仔老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来改起来。伊也少年嘞，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的脑底要加活两年啊，你唔好你的脑萎缩，你无爱得阿兹海默症，你无爱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苦劝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郑大哥。
2: 哎，
1: 来电话给阿你
0: 吼，
1: 来电话0800-0097。控九八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互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互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啊，过来啊，最后剩两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袂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097-0098，一罐卖你3600，改变你的一生。一天吃两粒，就会当让你好睡眠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会留名的啊，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去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镇静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阁唔知影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啊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开起来。甲靠通，保证你以后会好睏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60粒，又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罐，六罐送两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两点钟的这个长辈时代，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第二点钟，啊，听第二点钟的继续听长辈时代。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够大。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安尼目一个呢，休落阁剩半个月就要过啊。今仔有个八月十五啊，阿门阿在礼拜八月十六，等于讲迄个休落阁剩两礼拜就过啊，真紧吼！啊，即卖呢开学了，即卖开学了后。来开始特别过中秋啊，啊来中秋了过了，就差不多要过年啊。时间咧过真紧，我每一冬呐过年过了，我拢会甲咱的好朋友讲，念咪要个过年啊。有的朋友讲我头壳怕怕呢，结果你也看安尼时间咧过偌紧，又过。过差不多三分之二啊，三分过两分去啊，哦，那来依照十二个月来算，四个月，四个月一分嘛，啊，八个月，八月了过了，八月了过了就过三分分三分两啊，搁剩三分进咧啊，好啦，讲归讲，时间不管过偌紧呐，日子赶快安尼过啦吼。生嘛简单，活嘛简单，生活无简单呐，哦。所以好朋友要生囡仔，你只要呐有心十个月平安生落来，生简单呐。要活落去，干那食饱无困难呐。生活是无简单的啊，因为你必须爱。面对足济顶顶打塌塌的困难，所以生也简单，活嘛简单，生活不简单呢。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暗淡的月》。这首《暗淡的月》，这是咱的李太太来到咱公路啊，交站南边边信太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生活交站边好台有叫各位天宝永龙员林大哥，伫咱摩道县对面信义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青鱼苗木员曾先。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暗淡的月》，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讲到这个新竹地方法院，这是我看过历史以来，我感觉讲这个法官啊。和我上欣赏、上尊重的，这新竹地方法院判决一件抛弃继承的案件，这件事件新竹地方法院啊，互人真尊重。两名未成年的孙，一个查甫孙，一个查某孙，因阿公。过审理了后，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申请抛弃继承，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该检视这个阿公的财产了后，发现伊的财产超过负债，财产比负债较侪。所以，这个阿公在财产超过负债状况之下，法院认为无应该予伊抛弃继承，应该爱限定继承啊。什么叫限定继承？限定继承的意思就是阿公的财产甲所有负债拍清了后，剩的。才让这两个孙来继承，那叫做限定继承。现在我们台湾的法律已经改了，我们台湾的法律已经改了，应该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限定继承，不用再另外申请了，除非你另外申请抛弃继承。所以这个财产的部分你不用去申请抛弃继承，你只要给他正常的继承，可以限定继承，安尼嫁出来，和你来欠人的负债，啊，全部拢行了，两相落来，开始咱的。这个法官最后裁定驳回。你们这个法官讲呢，伊惊讲这两个孙失去掉伊应该得到的财产，所以驳回裁定呢。这个法官应该甲公布伊的名出来吼，让人感觉足欣赏的。足肯定的啦，伊吼完完全全替这两个孙设想的。伊讲吼，这个阿公留落来财产呐吼，差不多有64,457块的存款，1,316块的投资，啊个债务是无啦，啊，另外一个有厝的四分之一的七分。金融控股公司投资两台轿车，刷落去法院讲哦，按照现行的制度之下，这个继承人对着被继承人在世进行债务原则上，干那依照所继承的财产为限定负债。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哦。日后啦，发现到一个有无形的财产，继承人上计是依照遗产来行啊，未造成到这个囡仔留下任何负债，嘛未客囡仔的财产去填遗产的负债。所以，这个法官认为讲，遗产的价值关于债务的状况之下，那让两名未成年的囡仔来抛弃继承，反倒等的输因失去原本的当得到的财产。法院认定，法定代理人同意囡仔抛弃继承，并无符合到未成年人的利益，将这两个人的这个申请驳回啊！注意听哈，这个法官真正优秀的啊，真的啊！这谁啊？公布这个法官的姓名，这个法官真正有人会肯定的，这爱甲娱乐咧，也无讲名啦。这法官爱甲娱乐几句啊？这实在有够优秀的法官啊！ 伊讲这份裁定提出抛弃继承，并唔是提出切割书顶只文件签名的准绳，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法医唔能干呐看证书是唔是完毕，卖保护未成年的后生祖囝啊，查甫孙、查某孙女的角度去检视的。所以这个阿公老有64,457块的存款，1,316块的投资啊。啊，债务无半角啊，啊，佮有厝的四分之一的私分啊，金融控股公司投资两台轿车，所以这个囡仔，这两个囡仔，至少也佮会当分到这个阿公留落来些遗产的物件，虽然无济，但是嘛是钱啊。啊，即嘛，这个两个囡仔的老爸老母，伊烦恼即个呐，万不顾虑继承这小部分的财产，另讲那阿公佮另外别种的负债出现的时阵，这两个囡仔会用伊的钱去还因阿公的负债。叫法官讲无，法官讲这两个囡仔继承阿公偌济财产，到时阵啊查到阿公的负债加出来，安尼这个。囡仔继承的财产来行债负债，那行有够，就行；行无够，嘛免阁加行。安尼听有啦吼。所以这两个囡仔继承债财产是无啥物后遗症的啦。啊，因为老爸老母唔知，伊惊讲这两个囡仔来继承阿公的财产了后，另讲阿公老负债，因爱负债。会记哦。抛弃继承有一个困扰，就是讲另讲这个阿公即卖目前查到遗产是安尼，另讲啊，佫有查到八条遗产。举一个来讲啊，吼，阿公的阿公，还是阿公的这个伊的阿公的长辈，有任何一个人放财产落来，是这个阿公承续的对的，阿公继承的对的。那么林刚啊，这财产阿公已经过身了嘛，是这孙的咯，吼，所以你嘛后辈抛弃继承。喂，你好，
1: 哎，
0: 是，
1: 龙健啊，吼，
0: 对，
1: 我叫迄个阿南环吼，
0: 好好，
1: 啊，你知吼，廖学文，
0: 廖啥，廖什么？
1: 廖学文，嘿，
0: 廖学文哦，
1: 嘿嘿，
0: 好，廖
1: 学文，嘿，
0: 文啦，吼，
1: 嘿，
0: 好，啊，潮州电话吼，
1: 嘿，对。
0: 好，
1: 啊，
0: 你要过来，我要大管小管。
1: 先管小管，你吃看嘛。
0: 你唔捌夹过呢？
1: 也唔捌夹
0: 过。也唔捌夹过哦。
1: 你
0: 也唔捌夹过呢？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咧抄地址的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有啦，有地址啦，我甲你叫过啊。
0: 唔啊，无你讲你唔捌夹过。
1: 无，记得阿南话也唔捌夹过。
0: 好好啊，有地啦，你有资料好啊，你有资料好。好啊，拜你噶。
1: 好，
0: 拜你教啊！哈，好，谢谢。我想无地址的，有地址，我系啦。啊，这银幕无电呢，内底佫无电池。这实在啊，来，感谢，谢谢。这个高速公路啊，啊，旅行车，吼，这台旅行车逆向夹，逆向开伫高速公路的内线道哦。倒头驶，驶伫正向的内线道内面，你看看这只车外好直，佮一直不时间起哩开讲四大灯哦。啊，这个人正陪咧上摊位啊，伊咪用鬼惊着呢？对面啊拖拉裤来啦，无用正面弄了起就死啦。伊十条性命嘛死无够，一个无够死，不爱派准则出手无情，性命滚，唔知死话呢？佮兼开伫内线道，你看我喊。这件代志是有一个某人，伊开车上高速公路，伫咧驶离路段的时阵呐，正面哦，正面来一只旅行车，伊讲哦腰受骨啦，唔咧消噶，结果啊，这个开车的驾驶看到头前正面来台车呢，惊一个淹抓先驶，咧左公外嘛真请，即卖车一个开走呢，安尼好，会车车甲袂车，心内想讲，啊，唔算即要护士呀。哦，我大家硬练。即卖这篇文章一个出来了，警方啊已经按照着伊车牌号码，要来甲抓即个驾驶，即个开车的人啊，要甲伊抓起来。呵呵，真正是憨家，伊即卖伫西丽路段啊， 啊，去人录影录到，即卖吼，即个阮拍的即个，即个掠到啦吼，上届起码，上届起码会当罚6000至36000的罚金呢，有够好运呢，有够好运，伊带无大型车人家来啦。啊，上大型车嘛，袂当，袂当驶人来线倒来。啊，这是海西八台车呢。啊，这来线倒，常常有人咧开车呢。啊，拄啊，香木里呢，香木里就钓钓啦。来了来线倒是袂使开大型车的，所以开来线倒嘛是有伊个想法啦吼，较袂许大型车夹着。啊，讲到滨东关某一间托婴中心嘛，即、这个8月初5发生着3个月大个红仔困中头煞死，即、这个囡仔送到病院抢救，抢救3天啊，伫爸爸节即天死。即、这个囡仔个别色啊，伫明仔载要举行啊，家属吼是有够伤心的囡仔出世3个月，拄啊明仔载啊，本来是囡仔4个月要收暖的日子啊，结果竟然即个囡仔死。那么托婴中心的人在讲啊，伊讲这个囡仔骂骂好，伊当啊甲翻身，互伊趴咧困，即款趴咧困的这样、哦，这实在啊，唔知上家的这招啦，迄囡仔趴咧困，足危险的危险啦，唔知上家讲囡仔当趴咧困的，这上家我都唔知啊。迄囡仔红爷伊也未翻身，也未平平趴安尼，啊！这托婴中心啊，分段的糖啊，讲囡仔咧哮啦，啊哮一段啊抱起来趴咧困，叫囡仔段啊困呢，困呢我无甲注意啦。听后介囡仔咧托婴中心的人来咧甲注意咧咧甲看的时阵，这个囡仔已经死啊！哦，迄囡仔时段是会叫叫甲未叫，会吵吵甲未吵啦，一受到恶一个囡仔安尼。昂昂悠悠啊，寄伫迄个所在，互伊安尼照顾，竟然呢、啊，这个囡仔，我甲用伊啊趴伫遐困啊，害死这个囡仔。伊讲哦，一定爱甲调查清楚，希望这种托婴中心啊，一定爱来调查清楚，无那别人啊，伫遐那个出同款的状况啊。啊，即卖你来看这间托婴中心。看别人的囡仔上家伫迄个所在好照顾，实在有够恶质的哩。讲托婴中心内底人员讲，按头起尾无回事的，拄啊，干人囡仔，明仔载要告别式，赶去灵堂的所在，安尼点一个香，点一个头安尼。唉，可怜。台南市北门啊，啊，迄、那个新围路段，啊，有一个大排水沟，有一个尸体铺伫遐。叫过路人看到，讲：“哎呦，靠！一个物件铺底下。”啊，即卖吼，我通报到迄、那个啊，迄、那个救护人员。结果警方一个来到地，看到有一具铺尸底下，随时啊啊通过到迄个救援大队、第三救灾大队，我将着这具尸体给扶起来。这个死者身份也未证实啊！吼。啊，由着客家分局来继续调查，厘清啊，这个阿伯啊，60几岁，60几岁，啊也唔知影讲吼，到底是安那类，啊嘛唔知影讲这个是谁。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再会心爱的人。啊，咱这个美容啊，这个买着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做来听这首《再会心所爱人》。

0: 公阁。
1: 啊，新兴买北河啦。
2: 哦，北河新兴，你咧全部好算完，啊，你讲你安那，你安那价钱安那？
1: 我唔在头，我吃到顶。
2: 嘿，啊，你是你好算完是啥物镜头咧吃？
1: 我骨气啦，啊，我正常有救筋啦，救筋有好呀啦。
2: 哦哦。
1: 嘿，我吃十分钟有救筋啦，我一般加冰吼，啊，救筋啦，啊，救筋，我就听一个咧问啊，我拢有去买啦，我正常要来吃啦。
2: 嘿嘿。
1: 嘿嘿，啊，食了我就是讲，我去中间看伊家讲迄骨刺，对。
2: 啊，骨刺爱配合福建呐。
1: 嘿哦吼，啊，
2: 对，你究竟有好奇啊？你这骨刺，这治疗就爱豆豆来。
1: 嘿嘿，好啦，
2: 福建呐，哦，
1: 好好，啊，你讲新闻介好听，我介听，我听你听介久啊，我唔捌咧看过音啦。
2: 哦，多谢你啊，哦，
1: 对对对，我介久滴耶。
2: 对对，好，你等下你等哈，好好好好，
1: 这个礼拜一啊，
2: 对对对对，
1: 好，谢谢啊，谢谢，好，拜拜，
2: 谢谢谢谢，喂，你好，
3: 哎，
2: 哎，徐你好，
3: 哎，你当天的病了啥？这边不爱困，不困你嘞。
2: 哦，天不光那晚多关嘞，天不光那晚。
3: 哦，天不光那晚。
2: 有有有。
3: 啊，好啊，啊，这是关我这。
2: 四关两千多关的三千五。
3: 哦。
2: 嗯。
3: 啊，无先关四关的再看卖。
2: 好好啊。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了效果真好。啊，要来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就爱补充骨精粹。啊，恁软骨啊内底加筋也无够，啊，软骨啊就会消磨。年久月深，就爱换人工关节。啊，骨头内底骨精粹若无够，骨头含少怕。骨将骨精粹流失过头济，啊，就会足够压酸痛。我们所说的骨质的受伤就是骨精粹补充不够。啊，这款酸痛症筋络病爱补充骨精粹，爱锁源头。啊，那个源头给锁起来，让你骨浆骨精粹不够再不断的流失。啊，这个再给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让你骨头的顶的用。啊，这个再用到这个牛膝来给你正筋串骨来打通到你的气脉，你这个骨伤老病母酸痛才会好。不要咱的酸痛症筋络病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脚筋。啊，咱个天宝好正丸，即款个食足好用。啊，若是咱个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个按个硬正，脚手个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该停停。

0: 迄、那个高粱、粗粱、头闪粱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粱，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粒粒袂掉，天保雍容丸。要放放无毋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保雍容丸。啊，若天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单粘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又清，着风个喇叭又暗下，看无夜盲清，天保清意明目完。啊，那天保利金配啊，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咧爱困。迄、那个夜生活熬夜到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保利金配。这天保利金配，你着若精神无好诶，食天保利金配上好。啊，你若做大夜班的暗时啊无人困的，天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天保利金配。头拄啊敲电话入来朋友吼，即卖会使敲来足歹势，因为我咧广告无多人接你的电话咧。我广告时间无人接你的电话，麻烦咱的好朋友顶敲一下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06型卡。好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爱拼才赢》。掌声在咱的嘉义市啊，大同药局来购买天保。好，等下，喂，你好。
1: 文杰人，
0: 是，
1: 你要问一下，
0: 好、
1: 哦，我家里边发生完哦，啊，食了未歹啦，吼、哦，啊，我报一个朋友食，啊，伊的脚拢正常哦，食食拢消了呀，啊，会行咯，叫做咩啊嘛，啊，伊即摆大吼，想讲，伊即摆为了讲啊，伊即摆就把运气来加动态关啦，哦，啊，伊即摆迄个两点的吼，无加起来，伊即摆加下底迄个，迄、那个无啥英语迄个。三六六伊即卖食了会使去动态关两边啊，一关细关的。
0: 啊，你的朋友是啥物镜头在吃？
1: 大关的啦。
0: 你的朋友是哪个镜头在吃？
1: 啊，伊的脚吼，都擦盘吼，啊，迄个下巴啊，遐拢安尼金当当，增加金当当，啊，袂惊路啦。
0: 哦，爱食天保雍容丸的啦。
1: 啊去病院哦，去急诊。病煮煮玻尿酸啦、啊，啊煮诶拢无效啦。啊，我阿公吼，迄个我甲你讲啦，你挂即罐啦，伊讲伊袂晓叫电话啦。啊袂晓叫，我讲我阿你叫啦。啊，即摆我阿伊叫，伊食了会使。即摆伊我讲，啊你下尾吼去东台关就有啊。因有假遐，啊你去遐挂，伊讲我阿那边无啦，我那个叫你挂叫啦。啊，即摆去挂转来讲，迄阿爸挂讲。诶，头晕好我啦，我讲，我讲你安尼唔对呢。
0: 嘿，爱挂爱加迄个点数，嘿嘿，对，
1: 一个两点的，啊，圆圆啊，迄加起来才对呢。
0: 对啦。
1: 啊，你加迄英语落来，迄个
0: 加迄无效。
1: 要空空的来对。
0: 迄加迄无效啦。有爱加顶管，迄个保证真会呀。
1: 有
0: 迄个是哈。
1: 啊，欢喜加啦，欢喜加。伊
0: 食天保雍容丸。
1: 不伊食安尼吼，伊就爱会惊咯，讲伊欢喜加啦。
0: 伊食天保雍容丸的啦吼。
1: 会啦。
0: 有，安尼好啦，吼。
1: 哦，谢谢、啊。
0: 感谢你啊，谢谢。啊，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 爱表姐呀，这是咱的中正在咱的嘉义市大同药局呢，啊来告别天宝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伫嘉义市啊西区八兴街甲博爱路啊西门的隔壁哦。来，二平做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感谢，谢谢。来，迄、那个继续来甲进行新闻消息的报送。一个88岁阿伯敲倒摆，捡一个开车的人甲弄着。开车这个查某27岁，开厢啊车要去大学上课。啊，即摆要上课的时阵啊，迄、那个阿伯啊，扛起这台厢啊车烧弄，阿伯啊当场弄一个人死。啊，这个姓李的查某的本身伊拢无食酒啊，无安那样拢无啦。啊，因为伊是讲阿伯啊冲红灯啦，啊阿伯啊冲出来时阵，伊安那会冲出来，伊唔知影，非得伊在开车要读册啊。啊，这个阿伯啊向红撞来啊，所以冻袂掉啊。那么如果这个阿伯确实是冲红灯的话，这个查囡仔嘴较袂遐重啊。啊，若是换伊冲红灯，伊代志就大呀。啊，来看到底像冲红灯啊？哦，啊，但是不管这个阿伯有冲红灯无冲红灯，这个查囡仔敢弄死人啊！伊有做因注意而未注意啦，而且伫十字路口伊无减速啊。伫十字路口应该减速伫40公里至50公里内底啦。哦，那么伫个十字路口伊无减速，伊若有减速，伊袂甲这个阿伯弄到阿吃力啦。所以，足侪人拢伫个十字路口的红车顶会发生车祸，就是伊无减速啦。伊拢当作讲车顶就是你的，歹势。车顶只是你参考使用尔哈，车顶只是你参考使用尔。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我跟你讲，我从来拢无咧听这电台，
0: 是，
1: 阿妈无咧食电台药啊，
0: 是，
1: 我食到今年74岁啊，我唔捌食过电台药啊，
0: 嘿，
1: 我是迄间目睭足艰苦，足艰苦，已经艰苦了半冬啊，
0: 嘿，
1: 啊，拢找无啥物物件好食，看会好未？
0: 是，
1: 医生甲我讲，叫我爱煮玻尿酸啊，
0: 哦哦哦，我煮个咧煮玻尿酸哈、啊，
1: 我目睭骨。
0: 欸、
1: 我是目睭骨，
0: 好好好好，
1: 啊，酸涩疼，啊，拢开袂开，
0: 是，
1: 啊，拢找，逐项拢病过啊，高阶两千创啥拢病过啊，
0: 是是，
1: 结果迄天有听到一个电台人口音入去，讲外好拄外好，我拄好要去买，我就跟阮囝讲，我要来药店买，因为迄个人讲你药店什么什么，我别样讲啊，
0: 冇紧冇紧，
1: 我就讲要去买，结果我迄暗在困。人看你的牌子，我看，伊讲你着爱买这個。
0: 好好好好。
1: 迄无形的甲我讲诶。
0: 是是。
1: 讲叫我爱买你的牌子，啊，所以我食几针啊都有效。
0: 好、
1: 哦。啊，我甲你讲，讲我要继续食几罐啊罐啊。
0: 是。啊，你结果你即卖食了安怎？
1: 我即卖就是食了有好，我毋则过来叫第二罐。
0: 啊啊啊！所以你食第一罐有差啊呢？
1: 有食第一罐，食几针啊都有差。
0: 哇！
1: 但是我从我都食到边啊材料。
0: 是。
1: 我想今日甲你叫，啊！你几工来买紧？
0: 嘿嘿，
1: 因为我嘛过不种人去食。
0: 是是，我了解。啊、就是讲食完这边药都有合理的镜头，你食的技术差了点。
1: 有啊，我讲一听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讲要去遐看，迄管好，迄管外好用。
0: 嘿嘿，我知。
1: 啊，我就讲要去看，啊，结果我迄阵在困，迄个包在困来包死啊。
0: 嗯。
1: 无用啊，就写恁的药啊，我看。
0: 就起罐形体，一罐药，我看到。
1: 讲迄个名。
0: 哦，讲我的天宝清药无安尼哦。
1: 名不过嘛唔知。
0: 哎呦。
1: 我已经听你的电台听到4个月呀！
0: 是。
1: 我大约拢该听到12点。
0: 嘿，
1: 拢听4个月呀！
0: 啊，所以甲你讲听不清一边话，你这罐来叫好，啊，你当然去甲罐来吃了，
1: 对。对，嘿，对。
0: 啊，即卖吃差不多吃一罐打吃袂了。
1: 无吃无甲一罐，我都有感觉啊！
0: 好，
1: 都有差。我本来拢黏，目睭拢开袂开。
0: 嘿。
1: 啊，目睭尾拢红光光，拢。敢那抬掉安尼啊？
0: 对，目睭西过安尼，你一直流啊，目睭拢红记记安尼就对啦。
1: 佮唔是红记记，都拢那像流皮安尼，拢抬掉安尼。我暗时要困，拢个爱去过迄条外伤的药啊。
0: 是。
1: 啊，即马拢唔念啦。
0: 啊，即马拢总完全拢恢复正常啊。
1: 无讲足正常啊，但是差足济啊。
0: 差足济就对啦。
1: 吓，我都当食安尼。
0: 哦，啊，所以你当个今仔日个加一罐安尼啦。
1: 今仔个叫你个我加一罐。
0: 啊，是了解。
1: 哎呀，因为我唔是唔信哦，我是讲哦，因为咱爱先试看卖啊。
0: 对，无唔对。
1: 伊就甲我讲安尼，伊就去挂恁的药啊，佮甲我讲迄个名。
0: 是。
1: 伊甲我讲你爱食这。
0: 安尼吼。 啊，我即卖食了效果足好就对啦。
1: 嘿，我本来我唔爱伊啊，我袂晓讲个啦。嘿，啊，伊就提我看，伊讲你要食济。
0: 安尼好。
1: 我随个人讲，讲讲讲，你去看。
0: 好好好好。啊，今麦吃了好个香的对啦，哈，
1: 我跟你做见证。
0: 好，谢谢你哦，谢谢，好，多谢，好，感谢你，谢谢。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那要治疗目睭症，要天宝清怡明目丸，当然吃的无唔对。迄、那个目睭做后酸涩，做后流目油，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啊，做后惊光，啊，目睭塞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天宝好正丸。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天宝骨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火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搞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了天宝用两丸。啊，那天宝用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溜溜，心加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阮省你三千五。啊，你到那迄个贵啊，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迄内底面有两百控制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来，这个天宝益生菌外口面无当买哈，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就歌曲做参政兄哥啊，这是咱的陈太太啊，伫咱。这个新年第一次就从商店卡单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村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边无安心噻。听这首，迄、那个参政兄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AM 一零七一。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明仔载礼拜啊，礼拜诶天气诶部分，甲好朋友来报告。明仔载嘉义以南的地区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甲平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侪云到好天啊。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暂的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甲中部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这个温度的部分，最近拢报高温啊，拢无报低温啊。这照理讲应该是爱报讲啊，最高温三五度，最低温二十八度，还是偌济安尼？照理讲是应该报安尼个对啦。哦，气象是安尼报，啊，结果是讲各地高温差不多三十二至三五度，低温都无报啊，所以。照道理讲，即几天啊，暗时的天气有较凉凉，应该是爱报一个低温啦。安尼啦，感觉天气有较凉就出来，咱的好朋友当踏一个报的外塔。啊、哦，温度方面，各地差不多三十二至三十五度啊，甚至有的所在来到三十六度啊。中昼进前啊，紫外线偏强，出外爱做好着防日头啊、照射诶，即个水分的补充。离岛天气方面，偏雨、乌阴、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度到31度。金门侪云、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7至32度。马祖侪云、乌阴、27至32度。啊，这款无稳定的天气，爱持续一段时间呢。无稳定的天气啊，爱持续一段时间呢，哈。所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的好听的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请你信赖我。啊，这个文丽姐啊。给咱公司给天宝过哪晚，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请你信赖我。你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请你信赖我。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感谢咱歌声啊呢，伊讲哦，调羹要甲你过一单过好，要甲你做业绩的，啊无惊咱叫花的，谢谢啦，拢咱家的知己的好朋友，啊大家安尼收听堂到收听，啊那无吼，一单那无人到过啊。现在叫多大代志要大条的啊！来，我们小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啊，园林发生着一台车，露营车叫烧起来事件。这台露营车停伫个徛家头前的车库内的。啊，结果这台露营车300几万呢，300几万的露营车，啊，伊是迄个电池的所在开始出烟呐，所以是毋是电池着火，还是电线着火，还是什么原因唔知影？所以我咧讲吼，这个充电的电池啊，有时啊，我一直讲为什么？我认为咱的电车啦，电车伊还未到个正成熟的抗战的时阵，我认为应该爱搁予伊较成熟一阵嘛。我无像这样，一台300几万的农业车，为电池的所在出烟出来啊。那么民众听到爆炸声音的时阵，这台农业车已经开始烧啊。那么烧起来的时阵吼，差不多7:30，啊，水灵车来到地，差不多7:43啦，头一分钟就把火拍花，规台车烧了了，烧到剩骨架尔。起火原因呢、啊，到目前还搁咧调查，不过啊，甲看起来应该是电池啦，电池的所在出问题。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南啊，快速道路5台车、大小车、发生车的，在大来玉镇的路段发生到5台车，啊来弄弄做伙。啊，这个事件发生是4台轿车摆做伙，伫个所在的单人顶，拄啊行出到走马路的崩坑的时阵，一台拖拉机来挡袂掉了，挡无掉，这应该是落雨天落骨了。路骨啊，挡袂掉，挡袂掉，当我按头前迄4台轿车甲夹落，夹一个4台拢着着，因为4台拢伫遐停红灯啊，啊，青灯当起行，哎，那是迄个停止当中，哦，规个车全部拢停止当中，上尾一台爱尾共弄着一台爱赔全部。上尾啊，台要赔全部啦！啊，那是伫咧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台赔一台。我讲你听有啦吼，就伫那恁咧停止的过程中，上后边一只人夹着，一只爱赔头前全部弄着，一只准备啦。啊，恁那车是开叮当的，有叮当，哦，安尼是一台赔一台啊。这就是你在开车无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因这个时阵红灯多打灯车灯起行，到底是要算停，啊是要算行？哦，这啊，当然就爱互保险公司处理啊。建大台拖拉机，保险应该保险当啦。啊，所以吼、哦，这个事件造成着几十个人受伤啊，伤痕呢是无介严重，啊，大家人拢送去病院啊。我这站的车的，就是这台拖拉机挡袂掉发生的。另外，那个讲到迄个台东县的县议会议长，这个议长叫吴秀华，吴秀华的兄哥，就是前台东县的县长，这个前台东县的县长的小妹，啊，因家吼。这个前台东县的县长是叫做吴俊立，啊，这个吴俊立
伊也捌做过议长，也捌做过馆长。按这个小妹吴秀华，伊即卖是担任议长，也有一任啦，讲要来拼馆长啦。哦，啊，到底是即届是选议长，啊，选议员还是选馆长，咱唔知影吼。非得人就讲，人拢伫外口面风声榜样，讲伊是迄个后任的馆长啦。不过，伊是不是后任的馆长，咱唔知影。到目前为止，伊卡着这件东营杜家村的事件。这个东营杜家村因今日上界大的问题的是，为一条三公尺宽的路，甲开做九公尺宽的路。那么，这个有的所在甚至开到十五公尺。那么，这个咱所讲的就是讲九米。啊，是十五米啦，本来是三米宽，啊，开把迄个道路拓宽做九米宽，啊，这道路拓宽做九米宽，有的所在是十五米宽，啊，就有人咧讲伊多利啊，多利东营杜家村，啊，这东营杜家村就是五家，伫迄个所在投资的杜家村，那么有人讲迄个所在起，规个拢农的，拢农地，啊，无啥物，啊，无啥物，迄个无啥物人住遐啦。干那这个东营杜家村底下，为什么会把这条路开到很大条？因即卖目前讲的是这啦。但这个吴俊立伊当时担任台南县长时，伊讲这条路伊规划安呢，伊规划呢原因就是要好一挂财团愿意来这个所在投资了。那么这个农地爱偌大，开当做杜家村，也有一个规矩嘛。啊，有一个规定，无论是做杜家村也好，无论是做长桥中心也好，迄拢是一个比例。但是你的地也有够大，啊，台东迄个所在可能农地足济嘛，啊，所以开发了后，可能都有一挂人会来遐投资。啊，即卖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啊，没有人去投资，你得把路做宽。啊，但是我准你的讲法是，你要把路做宽，啥物人要来投资？就个人讲个人的啦。那么因为这个法律的东西是法官的自由心情，到底未来在法官的心里也认为说那个台东这条路要趟去东营杜家村这条路的开发是合法还是道理，这到时候判还会知道。不过现在目前检察官才开始在侦办而已，那么现在开始在侦办的时候，已经有叫做这那个吴秀华身躯边这些人，包含着这个关义辉，也有真侪人去用调来问啊啦，我已经调来问了。那么现在大家人拢讲的，因为目标针对着吴秀华是，因大家人拢认为讲吴秀华担任局长，所以因伫个因家族啊在投资东营杜家村的时阵，应该去开发这条农路啦。爱有的人农地，恁开路的时阵，有的人的路向征收到的起码值就无好啊嘛。啊，所以这款物件就是爱看到尾啊，法官安怎判。我有讲过啊，无一定有罪，啊嘛无一定无罪啦。检察官起诉、检察官收啊，拢无一定有罪。哦，检察官申请收啊，法官该裁定收啊嘛，无一定有罪啦。我有讲过啊。有时啊，因收啊，是因为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的，所以因会先来收啊。因为惊串通口径啊，所以会收啊嘛。那么，这个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伊的身躯边的助理，这个助理叫做邱家平啊。啊，这个邱家平，伊过去曾经伊着开发商的这个。吴秀华秘书的身份去参加着因的环境评估的会议，所以大家人拢认为讲，这个邱家平伊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深受关键。这当然媒体咧写，媒体咧写，当然伊会甲迄个写看伊安怎写啦吼。啊，咱是无做了解到底什么状况，但我要来讲的就是讲，因即卖到底迄条路。这条路的开发，伊即要讲伊是合法，或者是道理，安尼尔，有道理无？啊、有合法的开发无？安尼，我查你家尔，吼、哦。啊，即个目前啊，这个邱家平伊是依照这个
议长秘书的身份。啊，问问了后，这个邱家平有被裁定收押，啊兼禁见吼。那么经过了解，邱家平这个人平时也是一个真低调，而且无啥物话真恬静的人啊。好，啊，所以即卖目前该收押当中，到底收押的了后啊，状况如何，咱并无做了解啦吼。反正伊即卖检察官该问啥，伊拢无讲，无应吼。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因为人家问啥，伊拢讲伊毋知啊。另外，咧个讲到专人福利中心有两个人入去内底，这两个人平常时也是专门咧改车呀、啊，就是讲伊专门咧做车辆的改装了。那么这两个人，一个44岁姓王，一个35岁姓林，因两个人去专人超商买冰，啊买了，当场偷开伫遐食。专人内底面的人员甲伊讲，讲冰爱先买单买，才会使食，袂当踮内底当场偷开食。这两个人叫人讲安尼了后，真袂爽。伊当我等伊因兜了后，也一个钉啊枪，钉啊枪就是咱咧装潢，像咧到蓬布雷萨啊，到了了后，钉啊啵啵啵啵啵啵去了钉啊枪。哎，这个钉啊枪下来到底是安那样？伊无到风，伊是无到风的状况之下，因哪有法度人会钉住？我想无呢。这个照讲，这个钉枪。应该是爱到澎湖的沙盖断了，盖啵啵啵啵啵啵，哎，即卖有一种充电的，我就唔知啊，这我唔捌。啊，因哦，拿一个钉枪来，搁一块细酸盖板，就是咱即卖目前咧用的迄、那个咧装潢的时阵，惊发生火警咧用的这款板啊，迄叫做细酸盖板。这个细酸盖板本身真钉。啊！伊做起来跟壁同款色滴，啊！你若甲小甲壁的所在，甲补涂补补，你甲菜油擦起来，跟壁一模一样啦。互你看袂出来，这道是壁还是装潢的啦？啊，还是细酸盖板看袂出来。我所以今卖有足侪人装潢拢改用细酸盖板，就是为着防火。尤其你若是迄个营业场所、哦。营业场所，你即马来装潢需要用到细酸盖板，迄就是为着要防火。所以真侪人即马厝里咧装潢请客，咧家境拢会用细酸盖板，就是发生火警的时阵烧袂起来。火一杯，即马已经比杯较早卖你啊，帮较侪人咧使用，当然有较贵，贵袂少啦。但是有真侪人因就是爱这款为着安全起见。那么，这两个高人啊，一顿去厝里拿钉枪，啊，甲起一个细酸盖板来，啊，当场伫迄个所在钉细酸盖板，钉个啵啵叫，然后大声呛声，讲若无想要有枪端着的，紧走，安尼啊，无想要有枪端着的，就即卖紧离开啊，即个人客惊甲咪咪抓，紧走啊，警方叫着报案了后随时来啊，来的时阵就甲因讲，啊，即卖恁两个人唔说无政府啊。你也定情你也讲讲讲呛声讲闷啊，无想要调情还紧走，这两个高人啊，去互警方抓到，其中一个未抓到，其中一个抓到，啊抓到了后，因讲啊，伫遐买冰啊，啊，阮带着六钱啊，阮就喙焦先食一个，甲因讲叫阮着爱买单了，我会再食啊，啊，阮毋捌抓狂啊，警察讲你抓狂着，当也定情去的所在吓人客哦，规内底人客拢互你吓走了了呢。啊！恁两个人煞罗马兄弟七头人，警方随时将着这两个人给杀起来，依照社会秩序违法，该严办呢。这真正是赔上骨上啊！人咧赔咧上摊坏啊！两个人安尼好好记啊，为着吃两支冰，你未来这人呛声讲，那无想要清单掉的，那无想要掉钱的，紧走！这叫做气压压。总是吼，恶被恶人徛，恩慈被拄关老爷，一定会有人该休息的啦吼。咱排条顶个歌曲，做东山再起，闽南老神来到闽南太和药，叫各位填报，各哪万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东山再起》。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0: 公哥。
1: 哦，去轮背中来，啊，你住轮背呀？
2: 我住古镇轮背古镇。
1: 好啊，你啊。啊，恁太太吼，好正完是食啊，即马脚骨较好，咱人爱行哦。
2: 伊是咧食脑的啦，伊也食过脑啦。
1: 伊食过脑完的哦，吼。
2: 阿哥人会讲吼。
1: 吼，人会讲。
2: 食即马食了无注射，免注射。
1: 哇哈哈，阿无爱去注射哦。嘿
2: 啊，我拢逐日来注射咧。
1: 啊，你啊。
2: 嘿啊，好。哦，食几落万咯？
1: 安尼哦，啊，食了外较好吼、哦，哇，安尼唔知系规划边去注射看外好。
2: 他系挂两千的吼，今麦来用挂三千五的。
1: 安尼吼，
2: 系
1: 啊，哦，啊，食了好，恭喜啊，我用用完爱去夹。
2: 哦，好，
1: 好，好，谢谢啊。
0: 啊，你食阮的天宝果那丸食了好无？
3: 好啦。
0: 啊，你是食安怎？
3: 食透卡啊，啊耳啊吱吱叫啊，晃晃叫安尼啊。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啊，食了有较有效无？
3: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0: 头壳疼有效吼。
3: 即拢食感冒药水，一日食两三罐。
0: 好、哦，一日食两三罐哦。
3: 嘿
0: 啊。安尼哦。
3: 嗯。
0: 哦，啊，起码感冒药水也较有得食。
3: 无
0: 啊吼。哇，你这食啊足好个啊。
3: 嘿啊，我两罐去尔。

对待不集中呢，这边咱的填补过那碗顿来吃，作战作好用呢。啊，你那是伊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不三时就安尼头壳夹起来疼，弄着、哭着、讲着，迄个故乡老爸母不时在咧夹起来疼，冬季失眠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哦，心情歹，咱的头壳疼的现象。拢甲买一罐天宝固那丸倒来吃，专门针对头壳疼有足好治疗的功效啦。啊，那是咱的迄个血压高呐，血高血热，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迄、那个血油血代谢过劳重啊，爱造成咱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肉血也未高。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到你那是血路循环好，啊，血压就会当正常。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迄、那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哦，也是讲咱这个生长痛啦，啊，妇女男朋友骨质疏松啦，哦，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天宝好正丸足好用，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啦。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边无丸，这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情红上听答案。目睭使个老老目睭多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掉人生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的来走来走去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得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最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芬兰白药，芬兰白药多香脆，香开腔老火，吹破那喉痛，啊，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这一罐三五，你也要爱一盖罐三罐，天宝为你好。胃闻温度度，又下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胃你好。那音响挂机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个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咱这个孙生来到着咱的咖喱菜车内面，清河开安心药叫各位天宝好正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咱这个红小姐，在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央叫各位填报清一边完，交代要听好听的歌曲，咱做来听这首《王宝钏》。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汉宫四十二号的演习已经圆满做结束啊！吼、哦，啊，这个汉宫四十二号演习的过程中，有一个某人啊，坐计程车，啊，落计程车的时阵哦，为计程车顶悬载落来，摔倒伫路边哩。即卖坐伫兵啊车顶悬的阿兵哥看到坐伫计程车顶面的人叫载落来，伊赶紧从为兵啊车顶面跳落来，去甲即个某人扶起来，啊要紧。该插上客人车顶悬，请客人车赶紧该载去病院。啊，因为这个人客吼，一落车的时阵，规身躯都慢话来，用心情压起来啊。现在这个兵哥看到吼，赶紧都转话去，去把这个人救起来。啊，大家人娱乐啦。哦，这个阿兵哥真正是安尼欢迎真蛮青啊。讲哦，演习嘛是同款的演习啦，百姓同款有爱照顾啊。这个阿兵哥吼，伊有伫个网络顶面回应啊，伊家回应讲吼，迄个人是我，我当时要跳落的时阵嘛，惊向骂啊，我嘛是惊向骂啊。啊，但是吼，我感觉人命关天呐，我嘛唔管会向骂骂啦。所以我赶快哦跳落车去改到三江啊，这吼、哦、老实讲，伊的反应啊实在是有够蛮青。救人的这个兵哥因老爸啊，啊有跳出来讲哦，这是阮囝，我感觉我真骄傲啦。哦，伫咧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嘛无办袂记住，有那赶快哦跳落来救民众。这个杨贤的这个人到尾啊吼，又去予人解救，送去病院，无什么大碍啦。一个囡仔，头拄啊，我第一点钟的时候我就有报着。我一个囡仔吼，阿因兜的四大人甲送去迄个托婴中心去互照顾。这是屏东县私立的托婴中心，这是合法的哦。啊，这个囡仔刚三月里大呢，三个月月大呢。啊！甲送去托婴中心，结果人照顾一个死啊！这个囡仔四大人真心肝来真艰苦啦。那么屏东县政府伊讲哦，一定会厘清真相，卖向我家属一个公道啦。即卖这个囡仔家属上独差的就是，一直要甲要求对方提起讲的监视器录影带出来，死都唔经提出来啦。唔退出来啦。那么伊讲哦，按照规定，家属袂当 copy 持有当下的监视影片。那么这个屏东县政府讲会协助到这个四大人调阅到东港下晡两点五分以前的这个代志。哦，那么这个案件调查，如果那是因的过失，上严重会当甲这间托婴中心调白。零工啊，都袂当搁在做托婴中心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伊跟女朋友两个人分手了后啊，唔甘愿呢。啊，伊当时啊，跟女朋友两个人在斗阵的时阵吼，因两个人当好的时啊，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有录因两个人斗阵的影片。买手这个左囡仔发现这个查甫人的个性无好，要甲伊耍。即摆耍了后，这个查甫人甲强啊，讲你赶紧来，我用一届哦。啊，若无我就要甲咱迄一工两个声款的影片抛出去啊。吼、哦，这个左囡仔听一个足紧张，赶紧乱报警，警方啊，顺线将这个姓谢甲抓起来。这个姓谢有承认啊，讲我有录影，但是我是无抛出去啦。有录影啦，啊无抛出去。结果这件代志因为未遂嘛，所以当 将着这个姓谢甲伊送法办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台中地方法院认为这个姓谢虽然事当时恁两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阵，录影影片是查囡仔有同意的，但是你袂使用遐影片来恐吓啦。阿袂抛出去就向掠着啊，所以伊叫强制未遂罪，将这个姓谢判八个月。伊无写讲会当伊扣啊金呢？伊无写讲会当伊扣啊金，可能爱关哦。啊，而且伊个阿袂甲对方调解哦，无和解哦，这有可能会关呢。另外，来个讲到即卖最新的 AI 啊，吼，大家人讲 AI 爱甲袂爱诶。这个科技的微信吼，互人会去互人洗脑去。高雄市48岁一个姓曾的左囡仔，因为相信面测网友解讲吼 ，AI 定存会当赚大钱啊！用 AI 做定存，要定存，那就家己当提定存啊，开始去经过 AI 定存。结果这个姓曾的左囡仔相信对方的话呢？相信用 AI 定存会当赚大钱呢？前前后后交293万。前后我交293万，结果等到伊对方去要求这个姓曾的查某，搁再提查囡仔来摕这条钱出来存呐，搁摕钱要出来交的时，这个查囡仔无钱啊，伊个仔讲啊惨啊，欠骗你，最后报警，叫伊吼，我卖拍成惊，叫来领钱啊，叫一个姓李的车手来到现场要领钱，叫警方当场啊杀起来。将着这个车手来给医生交头地检署侦办。奇怪的民警知影讲，这做车手抓着，一做足重，啊，无钱赚，奈开去做这个戆代志，我也想无。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我说完钱哪里借？
2: 我说我都跟你讲会生病啊，
1: 阿伯有想好啊，你讲怎样
2: 呢？是较好啦，阿伯今尾哦，车撞着骨，因因一骨拢会生病。
1: 哦哦哦。
2: 做么啥手术？讲爱切皮粉膏，阮头又唔啥手术。
1: 哎
2: 叫我卖手术，我都会去这个吃呢。
1: 哦，所以进前你有吃过，已经吃好去啊。
2: 嘿。
1: 啊，好了，你无吃，即卖吃会弄着，即卖我不过每天不好做来吃呢。
2: 嘿嘿。
1: 哦。啊，即款养龙丸，有哪捌吃过无？
2: 我当时叫的。
1: 啊，当时当时养龙丸，你是在哪里吃？
2: 就是讲当月起步啊。当月起步啊，臭月步。
1: 所以你拢当时拢总药进口拢好去啊，啊，即卖佫也开始佫增加就对啦。好，安怎讲？
2: 啊，那再紧要去变数还袂够，再放袂啊，那个
1: 啦。
2: 好。
1: 我即摆咧食，啊，就对啊，啊，就进前你都已经食好呀，你就是咁，伊正头拢烧香啊。
2: 好啊。是讲
1: 填补养龙丸食啥？
3: 养龙丸，阿爸爸，我
1: 正
3: 我拢食八罐啦，系啦。啊，我是讲你吃安乖的啦。
1: 啊，即摆咧，即摆食了安怎？
3: 啊哦，迄个养龙丸食好。我本来差不多一暝，爱差不多八到五遍啊，四遍的放药
1: 吼。
3: 啊，食七罐吼，都差不多两遍尔啦。啊，即摆来，食一罐就差啦。我即摆已经食到第三罐，我迄天拜迄个31日，我佫叫迄个协安的小姐甲我赶来啦。
1: 哦，英公有啊，英公
3: 有。伊拢赶来迄个，我住迄个。因大路嘛吼，
1: 那
3: 大路有一个土豆爸的
1: 商
3: 场啦吼，我过关遐好啊，我住喺西门内遐等我，
1: 好咧，
3: 啊我有去也唔敢关灯来，我拢提了点光灯来尔，啊有啊关灯下咧，
1: 是，啊你们讲，我拢食好，
3: 好正话，我是食退化的，我无得酸痛，
1: 是，
3: 食退化，
0: 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甲真好。讲本来暗时一暝拢起来放尿放五六摆啊，结果食阮的天宝养龙丸了后，即卖拢一暝啊，就加起来放尿放一届啊。一暝啦起来放一届，就足正常啊。哦，上加放一届。 啊，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就闪出来，尿尿袂掉，填补用量完。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前油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边的填补用量完就好用。填补过哪完呢？血路循环吧，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把血也未关，食填补过哪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康轰轰叫，叽叽叫，头壳晕晕晕。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歹困呢，困袂好势，困袂舒适个，连食医生药都袂困一个。天宝固脑丸，你甲加落食，一段时间经过你医生药，就当解开。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道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啊！啊，那咱个天宝清易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啊，目睭晒个咧老老，目睭都啊黏条白白金。天宝清易明目丸，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芋肉等，珍贵汉药，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天宝你该毒丸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尿、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该毒丸，迄、那个嘴大，阿拉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毒丸，扫情的朋友，天宝电扫扇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零黑八的扫，老人酷酷扫。吃粉粉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就好。咱百货店挂叫女人摇棒。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哦啊，我来提一下物件，联名起来了哈、哦。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感谢咱这邱明坦这大兄大嫂哈、哦。啊，每一工无三气炎，准时拍开恁家的来日游，你收听咱的快乐的残障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甲阿华为咱这爸母个长辈时代服务了哈、哦。有需要服务哈、啊，你甲卡这个25611。0013吼，伊这个也做咱的内线电话吼，啊，你啊外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啦吼，这是咱的内线电话啦。这个即卖吼，大家拢咧讲啊，做那今年这个天气啦吼，到热天的时阵，真正会破38度呢。我会记你去年台东都捌到38度啊，吼啊，即卖今年佫特别寒，哦，这天气一定相对应的啦，冷热天就绝对热啦吼。我会记较早，阮囡仔时阵啊，这个呐到32度啊，平常哦，那到32度就感觉热甲叫唔敢吼。啊，我较早的人是啊，天气会较稳定嘞，因为我来讲过哦，我囡仔时阵住伫山区啊，甲阮山内吼，迄个阴影长啊。迄个阴影层啊，吼，差不多一层啊，拢差不多两三个人安尼揽吼，吼，外围后四五个人咧揽袂过树啊，迄一层拢几十楼高，吼，啊有五六个楼高。较早阮囡仔像迄拢爬起哩呢，吼，拢爬起哩呢，嘛照常爬起哩呢。啊，较早阮砖头拢有啥呢？拢有一种啊，做阮囡仔时阵讲遐做，遐做高圆啊。你捌听无公？就是咱你讲啊，咱你讲啊，讲啊做猫头鹰啦。
1: 好吧。
0: 吼、哦，那猫头鹰哎，暗时。
1: 猫头鹰也是暗公叫。
0: 哎，迄唔是暗公叫啦。哦啊啊，伊这吼、個哦、暗时正出来偷食。
1: 啊，不是暗公叫啊。
0: 哎，你叫啊咕咕个啊！哎，我来讲吼，你只要砖头有迄个物件，恁的砖头一项物件，两项物件会减少。啥物你知无？蛇甲鸟鼠啊。
1: 蛇甲鸟
0: 鼠啊。哦，伊专门食这两项啦。哦，这是阮较早囡仔时阵啊，因为较早树啊大长吼，吼、哦，即咱即长辈时代，即摆少年啊可能都较无了感觉啦。那阮较早安尼个想起来吼、哦，你若讲你外口作热，你去到迄个树啊，较是凉噶啦。因遐讲悬，迄、那个日头啊，晒入迄树上，迄、那个树冠
1: 树啊上顶头呀，
0: 底啊拢一面拢啊做啥？拢凉的，好、哦、来，我即卖哈定来去三义吼、哦，三义的菜市啊有一边是停车场嘛，
1: 对啊，
0: 华丽啊，咱有当时啊吼去甲感受一下吼，迄、哦那个停车场要做一个楼，要讲就是敢那讲，
1: 哦，迄张树啊，
0: 情啊，
1: 情
0: 啊，要讲就是敢那讲，就是老人集会所在啦，
1: 对
0: 啊，遐有一遐迄吼政府甲用甲做好势，遐有一张老情啊，足大张。啊，政府啊，无甲菜加落来，你有甲另外甲菜咧，无遐加，无遐悬，无遐悬啦，啊嘛无介加啦。但是吼、哦，你行去到遐，热天不管外热去遐都是凉的。
1: 加足凉。
0: 啊，伊遐吼，遐有遐你若下早是只要6点我去吼，哇，
1: 拢咱
0: 只长辈时代足济，
1: 拢伫遐咧坐。哦，
0: 伫遐一中吼、嗯，啊，伊有一中到只要9点外、10点外有车啊，做啥物？啊，做幸福专车啦，
1: 幸福专车，
0: 哦，伊个顶因三义的，可能因三义的社区的老伙
1: 啊，
0: 哦，咱这长辈时段啦，要来遮吼，啊，拢在遮老的
1: 来遮
0: 运动，来遮忙坐忙开讲，
1: 啊，无带厝无聊啊。哎呀，
0: 这边你那边边啊，个人你卖早顿啊，卖一半单卖菜，你啊咧卖。
1: 哦、所以讲，你只要会行，
0: 你拢唔
1: 咧烦恼，无伴无聊。
0: 啊遐遐，
1: 啊去到遐，10点或11点哇，
0: 然后车佫
1: 甲你载
0: 顿。迄个幸福的肉丝就来啊，
1: 好
0: 啊，就甲你载顿去
1: 啊。
0: 对哇，你拢免烦恼啊。
1: 我一个我第下去，我甲方讲，哦，这张钱啊吼。
0: 啊遐。凉啦，最主要
1: 讲这张纸啊，功德真大，
0: 哎，
1: 一印凉，啊，好些老些人都要乘凉，
0: 所以有当时啊，哈，
1: 这张纸啊，功德，
0: 有当时啊，咱去怀念着，咱较早囡仔时阵的这个环境哦，就是讲，迄个环境拢无法度去倒转来啊， 吼、
1: 哦，有破坏器有尔啦。
0: 砖头，我来讲哦，我囡仔时阵教阮。阮有分顶，阮遐迄个地户名吼，有分顶啊、甲下啊，你知无？啊下啊，迄无几户，啊无几户啊，甲阮遐我印象中啦，甲迄落三四个人揽袂过营养帐吼，都差不多有四五帐啊，吼啊，即卖拢无半帐啊啦，吼拢无半帐啊。
1: 啊，即卖进步，
0: 即卖你要找，
1: 即
0: 卖你要找到迄落根本无可能啊！
1: 拢爱
0: 去，拢爱去深山
1: 拿来啊！
0: 啊，所以社会进步当然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啊，但是坏处应该较侪啦。哦，你坏处一定较侪啦。
1: 莫讲即卖天气吼，无法较无多条件个是用安尼啦，
0: 大潮涨拢气候啊啦，
1: 系啊，大潮涨拢直播去啊。咱
0: 只爸母啊吼。阿峰来甲你讲一个新闻啦，吼，我下仔也看到，吼，实在是有当时咧甲想起吼，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感慨啦，吼。这一个一对翁阿婆啊，住伫台北的瑞芳，啊，翁过身年了后，老母啊含这查囝咧住，这查囝已经要四十岁啊，吼，啊无头路，食饱住厝，拍啥，拍这个
1: 电动
0: ，吼，啊老母啊。嘛无啊，
1: 多啃老族，嘿，
0: 老母啊，嘛无你，干那嘛无你做，所以是低收入户啦，吼，低收入户啊，这个老母啊有领两条，第一条就是啥物，就是低收入政府的补助嘛，第二条就是老人年金嘛，
1: 吼，
0: 啊，这个查囡仔报纸无写讲是安怎过往的啦，吼，这个查囡仔死六年啊，死六年啊、哦。四六年，因老母房间连起个清，连起个迄款的都无怎啊藏伫个房间哦。啊，伊应该是怎啊意思？所以啊，因老母个冷气调甲足冷的，六年哦，迄台冷气里啊胖六年哦。啊，迄个迄款的吼，迄个冷气遐冷，所以味拢无味啦。你已经房间那是冷冻库安尼对啦吼、哦。来，即卖吼，甲即阵啊，因老母中风，啊中风啊。敢那是人一定会报社会单位嘛，入去甲看，也是哇，人死伫个内底，啊，才报警察来看，真正六年，已经变大意啊！你听无？哎，讲迄警察你讲入去哪啥哪一个迄个
1: 冷冻库啦，
0: 啊，娘话你甲想，啊讲啊，迄你甲想你冷气切开遐冷，电视咪作响，
1: 嗯，
0: 对不？啊，警察是讲，啊，这是咩？你着低收入户啊，啊，佮啊无咧趁钱啊，你是咩六者？讲伊啊做啥？老人年金嘛、啊，政府补助提来立定钱啦、啊，吼、哦、啊，老人年金过日啦、啊，来，这有当时啊，咱而且讲实在啦，吼、哦，咱这长辈时代讲，咱台湾呢，这个政务官那较早即老的吼，老一辈的靠人情味。哦，你若出，咱若有啥物代志，你甲讲，即老的啊来，大家，吼、哦，比如讲咱有啥物，吼、哦，比如讲啊，我都做啥物工课唔对，爱发，咱拢会使去用讲的，大家讲一下吼，啊，即无啥物代志啦，啊无，都一个迄款的吼，爱当过尽量过，吼、哦，拢会闪一个发以外的人情留咧啦吼，即卖少年啊，就是安尼。叫伊翁东，伊绝对翁东，伊绝对袂是讲，啊边啊这条岔路啊来甲看卖，唔到啥物问题，绝对袂。所以你做空，咱有当时啊感觉嘛真万谈啦吼，啊真万切，啊你去阿咪讲，佫讲袂存遮哦。即卖少年啊公务人员，吼、哦，我阿你讲，真正讲袂存遮，安那讲袂存遮，你敢知影？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呀。哦，我就是照政府规定啦，其实真济代志吼，咱甲看看来讲。吼、哦，我一个朋友啊，公务人员，提伊讲，因较早因即下那，你做工过就讲，这唔是足严重，嘛未去妨害着别人，嘛未。虽然你是犯法，你这是违法的，无唔对，但是唔是去妨害着国家，妨害着咱公务人员的，这有诶无诶，这用情来讲，啊，我今仔你注意啦，这都未使你做事，对不？哦，啊，为就是知影你生活歹过。甲你开一下警告啦，还是讲啥物单？甲你开一个啊，大家一个敬老咧，吼、哦，吼、哦，人袂感觉讲你安尼一板一眼，啊，即卖也无法度。你甲想啦，今仔我拢领政府的补助，吼、哦，啊，你甲看冷气吹遐冷，连续吹六年，迄个电是毋是异常？你都咧领政府的钱咧，对不？你钱我都咧袂当过，是安怎你电钱才讨债你开？敢是安尼？ 啊，是不是会注意，对吧？
1: 结果拢无注意啊！
0: 啊，补助好，补助干那一来发处理。啊，老人年金当然是无会讲，老人年金即固定的，哦，即含即款的佫无共，因为补助的，咱我会记你。政府呢，低收入补助拢会几个月去看一遍的。
1: 无啦，啊，低收入一年会去评估一下。
0: 对哇、啊，啊，社会局一定会来，是安怎？这个人，这个查囝过往六年
1: 啊，拢无人会去注意。
0: 啊，这是报纸刊讲，拄啊老母中风，啊，人知看到哇，才知影。啊，迄人入去到内底嘛无味哦，因为吹遐冷一定无味啊。迄、警察入去讲，啊，你内底那冷冻库，你看实在是。咱的社会看破病甲啥物程度？
1: 啊，无嘛嘛真含啦，伊老外安尼嘛无去通报，讲用来就你家己也无多去甲伊处理后事，无爱通报对无吼？
0: 有当时啊，
1: 伊嘛拢无去通报。
0: 有当时啊，我即卖讲互你听，为老母吼，含囡仔都介绍甲甲讲讲未听，即款一定是囡仔嘛无通啊无迄款的啦吼。讲因老母你讲讲啊，都拢拍电动啊，无迄款的。应该是爸阿母、老母嘛，含伊可能无啥哩款的。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对不？啊，无你嘛讲足久无看到查囡来甲看麦啊嘞。
1: 啊，应该，
0: 我系讲应该，
1: 会知
0: 啦，因为伊会甲温度降到遐低。
1: 系啊，
0: 对不？啊，拢无去报，实在哦。来，咱这爸母啊，这是做一款的啦。吼，啊，我今仔个看一份，就是讲，吼，这有当时啊看这吼，去用骗。了了骗的两三千万啦、啊，诈骗集团莫怪讲，大家要做了。
1: 是啊，诈好谈呢、一通电话去安尼个。
0: 第一点，一通电话去骗的两三千，啊，即卖骗钱骗到，你啊准乎你掠到啦。
1: 诶，钱也无伫遐。
0: 我咧讲真济拢是
1: 掠。钱也无伫遐，伫遐。
0: 我都捌报纸都捌看啊，车手掠14遍，才个。你听电台、看电视台，吼、哦，你拢一定有媒体拢会打，也不是你甲伊讲诈骗、诈骗，咱的钱，吼、哦、ATM 都敢会当安怎？
1: 会当领
0: 、都未当转钱嘛？
1: 转钱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敢3万块几啊？
0: 系啦，有一个限制啊，先咱是无了解啦，吼。
1: 啊，
0: 过来卡电话，咱的政府机关都一来一再强调。你那什么钱问题，政府未去打电话去讲，我要给你保管钱，检察官、法官未去给你监管你的户头，你的什么？迄无伊的权利，伊才会去做这条工课，敢是安尼？对不？所以会记你啦。打电话，你跟你讲到钱，你甲讲拢按少年的去处理，安尼一句话就解决了。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吼，这是今年干那即届呀。干那即届呀，哦，因为工厂和量和燃料，正甲恁讲，你会记了哦。今年干那即届呀，后壁也无啊。
1: 哦，这
0: 较早，这那变强拢欠一年啦。
1: 这顶年嘛，变强拢欠一年啦。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夕阳伴我归来》。

0: 来国语歌曲《夕阳伴我归》吼，来我来讲哦，咱汤老师伫现场吼，今仔要来讲这個，我先甲这爸母啊讲，这是特别拢用唱的，哦，特别拢用唱的，但是啊，伊这一年，吼、哦，你若看我开始一年后开始，你每年续卖三四届，来就差不多要搁当个一年啊，因为安那讲，这特别多安尼，好、哦、来，啊这要创啊，来，你注意听吼。哦咱的身躯啊，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的物件。后来心脏歹的人来吃嘛袂歹哦。过来上界重要就是啥呢？脂肪肝的人来吃嘛袂歹。你的啥？你的血管啊，血管变老垃圾的，伊会豆豆啊，甲你扬去哦，这嘛袂歹。过来上界重要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嘿，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要预防咱老人失智，就是咱你讲啊，你即摆逐天报纸拢有看，老人痴呆症，新闻逐天都咧讲，咱政府一直咧预防啊，或者老的卖去得了痴呆症，后、来但是无法度，因为咱的生活所有拢是改变，过来就是讲呐，咱拢无人真少人咧预防，真少人咧这方面咧推广啦吼，啊这啊。这要国家讲，卖去失礼失地，卖去丢老人痴呆，是足困难的啦。后来啊，这是专是安那？我来讲，这个物件特别出来用怎的？我来讲吼，贵，成本足高的。哦，你会使，恁有咧看电视、电台、听电台，恁拢会使去问，是安那？遮少人咧卖贵啦。哦，啊，咱是依着安那卖了就钱，寄回去甲恁兜，阮所有税金用好去甲恁兜啊。哦，啊，卖去了就钱。所以咱才有做这个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详细哦，嘿，国内有一支纯的，有在了，互你吸收你大概95%以上的，拄啊，刚才这支呀，来，谭老师你好，
1: 哎，阿洪你好，
0: 哦，我咧讲
2: 啊，
1: 爸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这支产品啊，是啊。因为当时啊，我捌问过工厂啦，伊讲你要达工，要定啊。注销这无可能。
1: 而且我今仔先讲歹势啦。嘿，有，阮今仔介绍可能会起价啦。
0: 哦，唔通。
1: 哦，啊，我知影阿峰拢徛伫即个中部的时段，你个立场。啊，当然啦，汤老师有那立场吼，爱甲恁教，甲恁分享。我的立场嘛是甲阿峰徛同款的啦。吼，啊，那希望讲就是今仔的价格较水。问题，咱若逐间若推出，就是爱把。即个爸母一定要包。头拄阿芳讲了一个重点吼，失智症是一项毛病，一项疾病啊、哦。伫目前全世界，唔单是台湾哦，全世界、全球，连美国上大个国家嘛，全世界上大个国家，因拢足恐怖、足惊，惊讲啊呐，惊讲即个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尤其啊，咱即马已经开始惊入去超高龄，准备要惊入去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啥？25%至26%，并且讲100个人内底有26个人是超过70岁以上，超过65岁以上，迄叫做超高龄的。啊，伫咱台湾卫福部有统计过，2024年，就是去年统计过，一百个爸爸妈妈一百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段，有10个啊，差不多10%啦，10个会去得到失智症。失智症内底阁有分足侪样诶，我大概讲一个啦吼。阿兹海默症、血梗型诶失智症，就是塌掉咧，血管塌掉咧变成失智，伊塌伫脑个变失智啊。啊，阁来巴金森氏症，即恁拢听过？问题是恁拢未去预防，以后有一种状况足恐怖诶，我甲讲互大家听。以后路顶悬诶人啊，大马路顶悬诶人啊，差不多有1/4至1/3的人，会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会伫遐默默受。啥物叫默默受？因会晓出来，未晓回去啦。会晓出来，迄种危险吗？
0: 我来讲，唔是假的啊。
1: 迄种危险吗？
0: 含恁囝吼，含恁小乡亲，你都唔知道这。
1: 你唔知伊那个是他儿，你儿子啊？你嘛唔知还是恁孙？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唔拿恁鸟。你厝里若开始咧有咧煮物件，你家属敢袂记你乖？你厝里你锁匙，你敢袂记你走？你走出外口散步，我搭惨啊！哎啦，走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回去的路，哎呀，我来伫遮，啊，回去的路伫倒，哎呀，我锁匙有扎咧，啊，哪会敢那拎无锁匙，啊，你走去倒？ 原来就是出门的时阵无早，凡说恁家的门阁无关，这个问题啊，湿地症的问题啊，是台湾政府目前上惊啊。
0: 哦，即摆
1: 马咧呼吁的，
0: 我会当逐天报纸新闻都咧讲，包括咱的卫福部定咧讲，你一定要作注意，一定要作注意，
1: 一定要作注意，因为这是一个确定的代志。
0: 因为伊即摆惊就惊啦，真啊。对啊，对咱的医疗来讲是足大的损失。第一点，无药啊，然后
1: 哦，无药
0: 然后
1: 医，
0: 哦，无药啊，然后吃，对不？
2: 啊，佫造成吼，你家庭的人，爱挂负担，爱挂工作。你看，阮朋友佫是安尼，
0: 对啊，
2: 我你赶紧倒坐，
0: 倒坐。我阿恁母啊，今麦考无？阿恁甲讲，咱讲在啦。我讲你爱去买一挂，较古老的，互恁母啊吃。我来讲哦，咱袂使讲我哩卖，我嘛无爱。朋友在，恁若听我照在朋友的中间，我无爱卖，我的产品我无爱
2: 销。
0: 哦，你我讲你用啥只？但是我讲啊，兄弟啊，坐着啥？人讲坐牛杂打无笨啊，坐囝牛死背就是安尼啦。这个讲好，迄个都无爱咧。
2: 讲好出钱
0: 诶，我无你开啊，你开啊。
2: 你讲好人开钱啊，出钱啊。即
0: 个长辈时代做无奈，咱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做无奈是安尼。我有咧心要买物件，吼阿爸阿母阿姐，你敢买无？你三兄，咱三兄弟啊，迄个讲，嗯啊，你去买啊，你去开啊，阮无法度。迄个嘛讲你去开，咱有想要买，但是你也会记一点哦，你都唔当买，等下食咧是大人出代志，出代志人拢你都要去负责哦。我下港厝边啊，都有人安尼啊，哦，你买看，你都要负责啊。所以变成讲啊，规矩卖插。对不？食到我就是来吃，我食饭我甲你顾咧倒啊，所以我拢无爱管。
2: 所以你也看，
0: 你看有可能。
2: 生下最好，生要创啥？
0: 你有可能。采
1: 用者的。
2: 生下最要创啥？
1: 哦，采用者是谁？啊，艰苦啊要死啊，按死的做转来，迄个拢背时大。
0: 啊，我就甲你讲遐的吼，我阿你讲啦，老爸老母有材料伫足艰苦的环境，饲你七八个囡仔，成十个囡仔起来，这十个无早饲一个老爸老母啦，我无骗你啦，
2: 计较啦，
0: 哎呐，
2: 计较啦，
0: 啊，这阿芳跟你讲实在，我相信我的节目，阮南部，阮家己故乡遐嘛，足济人咧听啦。哦，伊讲等于阿华嘛哩啊，阮厝边啊，正咧甲我讲，讲阿兄弟啊，遮济啦，哦，正咧讲几个无早饲老母，安怎拄安怎，啊是安怎，囡仔去拢伊咧负责，哦，伊都捌讲我听。就是因为因老母咧急救，人遐讲卖啊，
2: 卖
0: 啊，意思是讲，这也免吵讲，都一个上诉到咧，阿母都救会当啊，因为老母都中风，敢那中风唔知人啦，剩咧就讲啊卖个急救啊，啊伊心未当过啦。
2: 后悔下。
0: 我嘛甲讲，我甲讲，你对恁老母家以后天绝对袂亏待你啦。哦，啊伊甲救当来，后伊你讲啊，人阮遐甲我讲哦。当时甲你讲卖求，你要求你家己去负责。你敢知伊家为着因老母一个月爱开几十万的啦？家己将你负担哦。我甲你讲，真正家己将你负担哦。
2: 啊，无人唔插伊啊，人插啦。
0: 啊，人打当时就甲你讲卖甲求，你要甲求。
1: 对啦，
0: 你甲看。
1: 对啦，
2: 啊，所以
0: 讲
2: 你
0: 出资野
2: 人，你
0: 个
2: 爱负责。
0: 啊，做甲要死啊！饲恁遮大汉啊，竟然囡仔讲这类话啦，你甲看实在
2: 啊。啊，因为。
0: 好、哦、啊等这个
2: 阮厝边啊，这种，哎，
0: 这我来讲啦，饲囝无论饭啦，啊，饲老母就叫，饲爸母就叫算长啦，你才有可能无？
2: 有可能。
1: 啊，伫我的角度啦，伫汤老师的角度啦，啊，当然阿峰伊是足疼汤咱这个长辈时代，啊，伫汤老师的角度吼，我是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你那家你家你家己的身躯顾好，上重要的你这粒大脑啊。你这个大脑爱顾好，上无讲你会晓，你知影当时爱算钱，当时爱出门，当时爱回来，当时爱做啥物代志，这些物件拢爱顾了好，啊，对家己，我拜托恁，对家己较好，因为湿地症啊是全世界、全球的健康问题，要面对的唔那是干咱台湾，咱美国嘛是啊，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拢是啊。

0: 伊就伫迄个后里哦，讲个有迄什么幸福专车。其实迄个是咱政府咧帮咱遮个长辈时代，就是找一个面，找一个所在，去遐大家斗闹热开讲，这拢好，这拢是
1: 安尼老岁人伊咧较袂无聊，啊记地嘛较袂一直退话。
0: 好，阿咩那顾，咩那顾好家己袂失地，阿咩那顾好家己闹较好。
2: 你来看啦吼，我甲看这报告。
0: 对，
2: 好，咱人老人会着阿兹海默症啊，
0: 巴金森氏系
2: 啊，拢差袂啥。
0: 对对，
2: 咱人诶闹影响阮无够。哦，咱人脑内底有40%拢是卵磷脂的，
0: 嘛
2: 足侪老的。我嘛真退化呢，太安呢。来，我跟你讲，因为啊，足侪人拢在食卵磷脂，你食啥？食植物性的卵磷脂，
0: 炸豆卵磷脂。
2: 啊，无是啊，那也无效，因为不是无效，因为吸收率只有20%。
0: 好来，
2: 好啊，所以讲啊，
1: 你来，第一人，
2: 你来行，你的肝脏包邮，即个。血油伤过悬啦，
0: 哦，
2: 即有诶无问题，我咧讲吼，要救活你全身躯诶细胞，啥物上好？卵磷脂，动物性诶卵磷脂，好、哦、来啊！所以今仔汤老师就讲啊，这物件大家真需要物件，但是咱一年都有法度。阵啊，厝内开始有诶，抽出来足济时阵，就是连锁化一拉促销，赶紧互恁退掉。但是啊，即卖工厂讲啊，咱就是。遮诶，剩这边抽出来剩遮尔，都要搁等一年后啦。哦，都要等一年后啦。
0: 好，咱来讲好啊。咱卵磷脂诶品质是目前啊，全卖讲全世界，全台湾上悬诶。
2: 对，
0: 因为内底诶 PC 啊 ，PC 就是磷脂胆碱 PC 诶量是30%以上哦。
2: 哦，是上盖悬。
0: 你若外口，你若看到大豆卵磷脂迄植物性诶，讲真诶，迄样卖食无要紧。问你，你若有看到咱动物性诶、植物性诶卖食，动物性诶卵磷脂有法度甲30%，我等银行挂保证。干那咱只有尔，因为内底诶 PC 是内底上重要诶成分，30%以上，而且伊内底有维生素 A、B、E、F、维生素 B 群，即全部拢有。而且有一项物件叫做神经鞘磷脂，
2: 对
0: ，SPM。这干那动物性的卵磷脂才有，我搁强调一届哦。什么人爱，什么人爱摄取？妈妈，你即马有心的，
2: 一定爱食。
0: 有心的一定爱食，因为我跟你讲，你的婴儿啊，伫你的腹肚内底，而且啊，你若多生 baby 的迄种妈妈，你更加爱食，因为伊后咧食母奶，一定爱食。所有的营养拢按这个迄个卵磷脂来。啊，过来，即个长辈时代。超过65岁，甚至是讲你50岁开始要保养嘛，一定爱食，因为呐，失智症会愈来愈少年，未愈来愈老。
2: 我来讲，咱的迄阵，咱刘医师讲，伊咧看诊，咱刘中医师咧看诊，讲伊拄到45岁啦，上少年。
1: 上少45岁就失智啦，
0: 真
1: 恐怖，
0: 真的足恐怖。啊，而且你的身体内底。血油若伤高，血油伤高就是胆固醇伤高啦。
2: 对。
0: 血油若伤高嘛，一定爱用卵磷脂，因为卵磷脂伊就是用迄个卵磷脂本身迄个成分去养你身躯内底血钾甲血油，伊叫做血管清道夫。而且啊，你若有迄个肝若有问题，肝包油的肝硬化，肝纤维化，嘛一定爱摄取啥啦？因为卵磷脂伊本身啊。伊本身就是有法度去顾着咱的下交器官，
2: 对啦，来，
0: 哦，啊，咱身躯几啊条的细胞拢
2: 是可以，
0: 拢是靠卵磷脂。
2: 咱身躯的遐细胞拢需要可以。过来你注意听哦，除了预防失智、老人痴呆以外，你的脑一定要把这个物件补充好够。来，咱规身躯有206的骨折。大家拢知影，我的骨头爱补充钙，爱补充镁。钙要创啥？互你的骨头较硬嘞嘛。镁互你的骨头较强化你的韧性嘛。但是你敢知你是安尼骨质疏松症？你敢知？你就是因为欠这啥？欠卵磷脂。你甲补充落了，会补充啥？咱的骨的细胞、软骨的细胞，因为咱所有的细胞膜的原料就是啥？卵磷脂嘛。就是卵磷脂啦，好来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嘿。剩最后今年剩干那一档呀嘿，哦，干那一档呀，要搁推出，反正啊，等咧
0: 规八个月，
2: 反正几年啦，哦，上少的啦，好来，
1: 上紧爱半年以上啦。
2: 哎，我跟你讲，
1: 反正唔大，
2: 你老你看报纸吼，你老你看报纸看。

0: 政府逐工都咧呼吁，未来上届惊到这个毛病，
1: 真
0: 的。而且，佫愈来会愈严重，足奇怪。
1: 哎，年岁愈来愈少年
0: 咧。对，啊，愈来愈少岁。我甲你讲吼，你爱知哦，失智症是一个足恐怖的物件，因为伊无药啊通好医。哦，对，干那定情这安眠药只爱蒙只尔，哦，过来一点就是啥，你知无？这个我捌曾经捌伫咱的节目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台东圣母病院内底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同时讲一句话：要预防失智，要预防老人痴呆，干那有法度预防呀？干那有法度预防，就是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一定爱通，这组。今仔汤老师，你甲你讲，这除了会当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会通以外，佫会当爱补充啥？规身躯的细胞膜啊，拢甲你顾较好势。因为规身躯60条的细胞，拢需要这样物件。佫来，咱的脑40%是卵磷脂哦，是卵磷脂哦，哦，就是爱靠这补充。啊，有人拢讲，我植物性的大豆卵磷脂食偌济啊？我甲你讲哦，大豆卵磷脂啊，食。他卖讲，我咧讲啊，你去问营养专家啊。
2: 汤老师跟你讲，你若要食植物性的吼，我会安尼讲啦，讲较直接的，不如卖食啦。
0: 因为吸收低啦，
2: 吸收率真的
0: 真低啦，
2: 而且伊本身你袂咱体内无多去转换，因为咱是动物性的，
0: 但
2: 一定要用动物性的卵磷脂，
0: 才好才好吸收
1: 啦，
0: 哦，才好吸收。
1: 对，
0: 好啦，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歌。我昨听了电视咧做，我讲，这首歌嘛未歹呢。什么歌啊？足侪人拢捌听过，但是足少人咧背，叫做《秋风如人心》。来，

0: 秋风如人心啦，好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卡手爱妹哦，好来，咱要广告进前，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捌看过报纸，到这两间毛你看，要预防老人痴呆，好、哦、要预防着咱规身躯肝包油啦，这有诶无诶，啥物上好叫做黄金蛋黄油，就是咱诶冷油，好来。报告伊讲，咱人啊，平均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冷油，冷就对啦。后、哦、来我来讲，你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啥物介款嘞？但是医生话倒转来，佫甲你讲一句话：你若一天食两粒甲四粒的冷就对啦。我来讲吼，遐、哦、效果还袂摕到，你就胆固醇伤过悬，叫两百一拿出来，因为你无抽嘛，你唔是食顺的嘛。
1: 咱上新的技术吼，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伊加热的时间较短，
0: 而且伊个中性，哎，伊个
1: 内底有中性脂肪、加低密度胆固醇，就是 LD 咯，卖大部拢抽掉，
0: 拢抽掉啊，拢抽掉。我内底我来讲哦，你食免惊会大颗，免惊胆固醇会悬，也可以当甲你降胆固醇，免惊血油会悬，伊会甲你清血管，会到管啊，你规身躯的细胞拢一定爱伊。你身躯内底呐无即个卵磷脂蛋黄油的卵磷脂就对了，你无法度制造细胞新的细胞，人会操劳得紧。过来，你规身躯毛病一拉出来，后、嗯哦、来过来，你呐无卵磷脂，呐无够营养素，无够你氧气，无法度充分进入咱人的体内活化咱人的细胞，欠卵磷脂啊，你迄个啥，迄、那个无必要物质啦，无法度排出体外，无法度排出来带体内。造成啥？咱的代谢的障碍，形成着各种的疾病啦。后、来，最主要就是啥？你爱注意听后、哦、嘿，这内底除了卵磷脂内底抽起来，因为这成分啊足简单，能抽起来的卵磷脂内底就是有脑磷脂、甲卵磷脂嘛，甲神经鞘磷脂三种嘛，啊，合称叫做卵磷脂。过来吼、哦，你注意听，你若要买蛋黄油嘿，恁拢爱甲看哈，客啊顶头伊会写一个啥呢？磷脂值，吼、哦，磷脂值一定要偌济，30%以上，30%以下，25%以下呀，迄款的拢，你呐，人啊，别人食三粒，你爱食只要十粒，都也无了效果啦。后、哦、来，全国即卖为一支吸收率达到偌济，95%以上，诶，黄金蛋黄油啊，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工厂较。先甲咱通知，最后一批货予咱，即摆来爱等，恁旧年老等就知，拢爱等几年以上，吼、哦，拢爱等几年以上。国内无法度有人用这个纯的黄金蛋黄油，用咱的嫩油予你食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你我甲你讲吼，足简单，透早爬起来，嘴洗好就食三粒就好。一天只要一盖得啊，吼、哦，一天只要一盖得啊，吼、嗯哦，啊，等于安怎，至少无你脑波。迄、那个卵磷脂高，
1: 较灵活啦。
0: 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都是因为你内底无迄款的。过、来，规身躯的血咯，包括咱的肝包油，伊会当甲你豆豆啊油，甲你油条，佮是怎甲你排出来？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用得。来，阿、有人讲啊，我买落，啊，藏唔在当藏偌久？我来讲哦，两年。伊个鸟人，因为这做卵球啊，吼、哦、做卵球啊，一天透早食三粒多。我跟你讲，咱的孙啊，咱的囡仔呐，常在读书，奇怪，老师都教你遐济，啊，你等下答案袂记你了了，迄囡仔闹，迄个稳定性无够
2: 快。
0: 囡仔爱食啥？纯精鞘磷脂，一天可以食一粒。啊，囡仔袂晓吞，来我跟你讲。伊那你淋豆奶、淋啥哦？你甲油甲搅开，啊甲滴落落啊！我咧讲，迄个油咱咧食啦，咱咧食两斤同款
2: 咧，胖胖啊，
0: 迄个无要紧哦，胖胖啊，好食。咱的早餐 新妇有心呢，嘛爱食，
1: 我一定爱食，
0: 有影会使食无，拢会使食，
1: 对，
0: 哦，这百分之一百纯的啊，百分之一百纯的，好来，咱这的爸母啊，一定爱食啊，包括我大家嘛食，哦，我来讲，我惊安怎？我其实
2: 什么
0: 我
2: 惊
0: 啦，我怕惊掉老人痴呆啦。哦，咱
1: 这个掉掉真是
2: 痛苦的，
0: 艰苦的，我跟你讲。这报纸你看，
2: 唔知恁到边啊？等于
1: 系啊，叫做啥？叫做无尊严，世界上上无尊严的病，
0: 都
1: 是失地，
0: 都是失
1: 地，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哦，你甲看，你甲看，即卖只要有健康，咱的报纸啦，咱的新闻啦，那你讲到健康，咱的卫生部啦，跩你讲拢惊啥？拢你惊这样，老人痴呆。
2: 即马这项是
1: 上
2: 大问题啦，
0: 一直你用这个啦吼，一直你惊这个，后来啊，你有人讲啊，我冇食啥食啥，其实脑是足复杂的物件，吼、你我来讲，卵磷脂甲补充好够，你就免较免惊，过来通脑。一关会，一关另外白种啦。
2: 吼，
0: 每一样物件，每一样的作用，但是上界重要就是这样，黄金蛋黄油。咱个啊，我会当甲你讲吼，有心呢，有心呢，囡仔、幼婴啊、大人到百二岁，拢总会使食个啊。内底拢无放其他个啥物咧，
1: 啥物
0: 咧遐有诶无，拢总无
2: 啊，拢总无。
0: 咱大人毋是讲啊，我一工食十粒，好看会较紧个，毋是安尼啊。一工就是透早嘴洗好，食三粒。来，你注意听哈、咱个黄金蛋黄油嘿，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600块，买两盒爱5200，今仔优惠你偌济？两盒优惠你3500块啊！吼、哦，啊，我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外口无人有法度用到 PC 30以上啦，就是林子数啦。
1: 好、
0: 来，吸收率大概95%以上。好、来，买两盒优惠你3500以外，你注意听嘿，我甲汤老师。甲阿华，阮的业绩，阮三个业绩哦，佮甲互高端公司、甲新公司啊，争取一盒来送恁啦。啊，你几盒？
2: 多三，
0: 三盒，以为你3500块，吼、哦，3500块，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作好的物件，
1: 本来爱起价无起价，
0: 对，
1: 啊，搁优惠，你若电话若没有卡，我跟你讲，这爸母啊，恁的脑结果就是一定爱靠蛋黄油，
0: 对对对，
1: 黄金蛋黄油，
0: 包括咱人的细胞，你若惊啥，若惊讲骨质疏松症。我爱讲，咱的骨内底毛细胞
1: 咧，
0: 拢爱靠这下、
1: 人体60条
0: 的细胞全部拢爱靠这。囡仔记忆力歹，咱的记忆，咱年岁侪记忆力歹，咱常常讲一句话，我头都袂记哩啊！爱紧食，吼，咱的黄金蛋黄油来，啊，你注意听下，你若买大组的3500，6盒7000嘛，我6盒7000，我爱讲买大组一定拢较优惠啦，
2: 一定的啦。啊、
0: 买大组的鸡蛋几盒，你敢知影？阮党会讲，真正咱台湾，迄你看你真正会惊啦。啊，预防，因为我讲，老人痴呆、失力症、失智，无药啊通好食。
1: 无药通医。
0: 哦，敢那会当预防呀？迄足济神经内科医生拢总已经咧甲伊讲啊，一定爱预防，啊，做预防医学。所以阮党的啊，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买大组的鸡蛋两盒，吼。鸡蛋两盒，
2: 八盒，
0: 诶，黄金蛋黄油优惠你7000块，啊，你注意听，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啊，我相信足济人若穿着咱这条内裤啊，无人
2: 嫌。真济人拢。
0: 好，来我来讲，德团石墨烯，
2: 银千蕊，
0: 左能量四合一的内裤，送你一领啊，啊，你甲小姐讲，我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你甲小姐甲讲落。哦，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啊，统一一个赛事呀，这骨卡大高度会精进，因为伊
2: 个在伸缩的
0: 吼、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讲你进前后买着足济人来你约的，你等这个会吼、已经足济人，你看我先甲你讲的吼、你这边一定爱退哦，因为我讲这是今年。 头第一档嘛，最后一档啊，因为后边拢爱钱。
2: 这要推出这无要紧啦，无简单啦。
0: 那欠这下物件拢一年啦，
1: 拢爱欠一年啦。好，
0: 啊，我来讲，你甲食看卖啊，规内面我都甲你讲过，大家都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哦，所以你咱讲实在啦吼，你要提到这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无当替啦，哦，我会当甲你讲，讲这上个重啊，为人咧，啊，我落你食大豆卵磷脂，我来讲大豆卵磷脂，你去药房睇时阵，你敢嘴较熟悉，你敢问讲，啊，我若食这会使无？我来讲，这通世界公认的植物性的卵磷脂，就是咱会当吸收20%呀，未超过，绝对未超过。那我开遐济钱买回来，啊，就甲你讲实在。买回来后就20%
1: 了、
0: 啊、因为我来讲去年就欠一届，这边欠都一年以上，因为我来讲我问过那个花运动，他说其实要抽这個、你所有的机械都要清洗一遍过来、清洗一遍过啊，这样才做这个东西啊，做了要再洗一遍啦、啊，不然那个味会掉了啦，
1: 对
0: 伊讲，这是
1: 哦，咱有把迄个中性脂肪，对，
0: 无必要，拢抽掉
1: 了。咱拢抽掉，可能要捞啥，就是要捞咱的啥，咱的迄卵磷，
0: 对，
1: 捞卵磷脂，
0: 对。哦，
1: 啊个，诶，啥，迄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因为这物件对咱的脑、对咱的细胞才有帮助，
0: 对。
1: 其他对咱身体无帮助，咱完全拢无。有啥物人，我都做个像咱这
0: 种。无多啦，无多啦。
1: PC 30%以上，
0: 30%以上的
1: 吸收率95%以上。所有的脑，所有的脑一定拢要输。
0: 迄工厂传播数是，佮人讲到伊这支产品是安尼，笑眯眯呢。伊讲，我著甲这项物件摕出嚟，无当比啦。
1: 真
0: 的，真正无当比啦。啊是安那，当年也欠啊济。其实，阮伊这边抽起来量是有够济。啊是安那呢？因为最主要外销啦。哦，我著甲你讲过啊，外销啦。哦，啊即摆啊，我甲你讲吼，花园堂足济支产品哦，以后你要食。不一定要搞，我买去大病院买，哦，大病院买绝对拢总有，但是足贵，因为即摆交社医院看到咱的产品啦，啊，你还会
1: 偷？咱的产品拢惊你做偷情的哦，拢惊
0: 你做偷情的
1: 哦，我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紧甲敲去，啊，我来讲，其实这足简单，你著下早时爬起来，免去甲想啥，你著下早时爬起来，最适合就是甲食三粒豆，规工唔免阁食，哦，补充好调嘞。豆豆啊，补充豆豆啊，去甲顾。我跟你讲啦，这唔是讲我咧讲尔啦，恁拢会使问医生啦。我常常咧未记单，未记你使。啊，我要食啥？医生甲你讲无法度。你教我多，甲你的心脑血管、甲你的脑所欠的营养补充好搞你我，剩的无法度。一旦甲掉啊！你唔好阁想想遐有诶无诶啊！
2: 你卖阁想讲看药啊，食啊食治疗，无药啊啦，
1: 无迄个物件，
0: 无药啊，无药
1: 啊，无药啊，无药啊，伊干那用预防尔。
0: 对，
1: 而且卵磷脂这三个字，伫医生诶族群内底啊，因家己嘛拢补充。
0: 啊，当然啦。
1: 你看伊，逐工咧看啊侪患者，伊诶记忆，
0: 伊家己卖惊，对无？
1: 啊，尤其你厝里，若够囡仔咧读册，国中诶啦，国考诶啦，
0: 诶啦，定定读册，等下到厝里
1: 考试考未好诶，其实是啊。那是伊脑开始敢那无咧振动，我跟你讲，卵磷脂甲补充落就对啊。
2: 那无啊，都集中诶，集中诶，你过来进来，又是老岁仔人诶嘛。
0: 咱拢捌听过一个啥过动症。
1: 哦
0: 哦，囡仔来过动诶，囡仔吼，
2: 恰恰有一种诶啦。
0: 伊咧啥，迄就是欠神经鞘磷脂，
2: 所以你来讲这个对啊，
0: 嘿啦。哦，这内底就有啊。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
2: 18003180009
0: 你唔知教有一间啊，逐项拢唔知啊！啊，我囡仔你甲你衔接，
1: 哈，对，袂记你早
0: 收时。哎呦，你若去有囡仔关咧阳台，你就害哦，
2: 要害哦。
1: 啊，这正常讲一个案例嘛。
0: 他这路家，这不抓你家。
2: 哎，我老爸我嘛经常回家。
0: 这里偷偷来的呀，
2: 你偷人家
0: 不抓一款的呀？八十几岁啊，失地吼，囡仔甲你锁在阳台，啊，甲吼囝婿查囝安尼甲虐待甲过往去，你甲看卖啊，查囝判，我看卖咧吼，一个查囝判20年，囝婿判25年， 看这位要受苦无？对不？来，身体顾好较要紧。我来讲，阿芳哥甲你讲一遍。其实四地前，咱的政府足重视的，阿嘛足惊。伊俩讲，真正咱台湾的这个比率足悬的悬啦。你也对不？来，你若有听第二点钟，你爱注意听。等下阿芳正甲你讲，我朋友因妈妈的事情，互你听。你就怎讲？你也对不啦？好来，咱来准备交予电台工商电话机啊卡，0800-3189-08-003-18-009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过金发为咱所唱的《波多野船》啦，吼，这日本的音乐改过来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啊。你若要节目的中间吼，你汤老师呢，伊一礼拜有一有当时空闲的时间啦，有当时来一工，有当时来两工。哦，只要伊有伫现场的时候，你嘛会使卡咱的25610013的来线电话来找阿翁。
1: 找阿怀，
0: 找汤老师啦，
1: 哈，来04-25-61-00-13。
0: 好，来，啊，你啦要订讲啊，吼，要对产品无了解啊，要问
1: 产品的产品的需要，产品的问题，
0: 你就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甲这爸母啊讲哦，足济人拢想讲啊，我七十一个来。七点我卡电话去，你若无人接，八点也无我咧讲吼。因为你若听阿翁的节目，你就知阮做甲正话吼。啊，透早阁有透早的节目，所以阮的节目只要有你有听到阮的声，你就拢会使卡电话入来。迄阵有人咧接电话，吼、哦、了后休困，就是到明仔过灯光日时啊，会九点半到暗时的十点，哦，你甲卡电话入来。哦，除了小姐去包会啦，吼、哦，还是讲拄啊好，
1: 晚上会存
0: 相亏吼，无甲你接到以外，剩的拢会甲你接啦。
1: 啊，若无甲你接到，阮电脑
0: 看，阮电脑看到无甲你接到，阮会卡电话等于甲你一款的，吼、啊，卡电话等于。
1: 但是卡等于爱接呢，因为阮卡等于是室内电话。
0: 室内电话
1: 吼。空白是互恁卡，互
0: 恁。你唔能讲你卡来，唔是空白空空。阮卡电话去，空白空空未卡进来，空白空空是要互恁卡的，
1: 对我
0: 卡
1: 进来，
0: 互恁卡免开钱安尼样啦，吼、啊，阮卡进阮的台中嘛，阮你接到的电话，你若外关机头前的控诉2561，这拢阮这台的电话啦，吼、啊，啊，甲接起来无要紧啦，免惊人骗啦，咱若卖想贪，人就骗你袂着啦，吼、啊，你着我来讲，你着接到电话，啊，你欠我，你啥物钱无啦，啥物钱无，你甲讲。你甲讲，你凊彩讲讲咧啦，哦，啊，我这种少年的，你处理我唔知啦，电话甲挂掉，哦，你上顶讲啊，咱一个这个前台中的卫生迄个局长含我袂歹，哦啊，大家拢好朋友，啊，伊就因的后生哩拉的账号去用提起，去用盗用伊啦，吼、哦，啊，就紧甲我搞讲，讲啊，阮后生的这个账号啊，去用盗用伊啊。啊、好呀，都无经过两分钟嘞，就来啊，都来啊，哦，你创啥啦？安怎都安怎啦？
1: 先甲你问好，
0: 先甲你问好嘞啦，吼、哦，过来，我来咱家，甲我做
1: 装
0: 潢一个物件吼，哦，做假伊咪就丢啦，会偷假，来嘛去用盗用伊呢，啊，即马就甲你讲安怎？我有。有
1: 一寡
0: 无啦，我出国啦，唔是我出国啦吼，啊有一丝仔困难啦，吼啊看你有法度甲我帮忙无赖安尼嘛，无赖安尼，咱一般咱种啊，我嘛甲是讲讲无讲安尼啊，我就甲讲，唔看你有啥物困难，你讲，啊来，啊我即卖吼欠一个50000块啦，啊安怎拄安怎，我就直接甲封锁掉，因为咱看就知影嘛。这就是你骗人了，
1: 因为咱这块这个最重要就是讲那个这个人，不，咱不是熟悉是，
0: 哎，
1: 做给咱做工课是概念啊，
0: 嘿啦，
1: 这是概念个，
0: 啊嘛嘛唔是啦，咱嘛知影讲这个拢骗的啊啦，因为我顶回捌咯，捌为着一个朋友要去会啊，阿华刚刚来讲，啊你卡电话甲召会一个啦，他有可能伊
1: 来欠人钱，
0: 吼，啊我甲讲无可能啦，迄好朋友你甲会就对啦，啊就再去甲合作金库啊。其阿华老车讲，你吼，
1: 你敢无啊？
0: 佮考虑一下，佮教会一下。
1: 因为我一直想讲，伊这样好人，即卖人。
0: 无啦，阿嘛无人60000块，其实5-6万块。
1: 我讲，即卖人拢出国，你无诈钱，无嘛要再卡。
0: 阿辉哦，你对哇？阿辉哦，你嘛是爱去领？
1: 对啊。
0: 敢毋是安尼？
1: 对啊。
0: 阿华，你安尼讲我听，其实我迄阵嘛咧讲坚持朋友加咧兼用，咱一定爱甲斗三工。哦，我足坚持要加花，阿华讲你搁甲问看麦，尾仔我去到遐，我敲电话甲问，伊讲无啊，我哪有要甲你借钱？哦，迄边嘞，好加载嘞，阿过来。
1: 我坚持，我若听是遐，去到伊内底啊，银行内底啊，我搁想想，搁徛倒出来，我讲你敢 真正不爱考虑，个人看了又讲歹势，阿芳讲歹势啦，人几万块呢，你共打电话问会伤到人的自尊。
0: 我是讲，最主要我的朋友真好个，真有钱。
1: 对啊。
0: 啊，咱就是你想安尼买啊，无甲我甲卡，人会讲无。过来一样，就是咱的我的厂商，你做电器的。
1: 更是趣味。
0: 迄个大条、
1: 哦，大条，迄、那个刚才又回不出去。
0: 敢那是
1: 15万，
0: 15万。
1: 对，
0: 我那用阿芳的账号甲来，讲我咧欠用钱15万。好，伊足坚持啊，含我同款，想讲大家好朋友配合遮久啊，啊你欠用钱，我一定爱互你，爱
1: 听你。上重要就是讲，恁吵半点钟前，
0: 你遐坐，
1: 你遐坐等下走呢
0: 啊。我甲要借钱，我就伫遐当面甲你讲啊。哎，当然啦。为人未想啦，好爱做坚持哦，去加遐会啊嘛，
1: 去邮局会啊，
0: 已经会好啊，
1: 会好啊。
0: 但是我来讲会好，邮局感觉怪怪，先把这条钱冻的，先冻的，
1: 无回处理，
0: 无回处理。
1: 嗯，
0: 好啊，伊才佫敲电话，会好啊，才敲电话甲我问，我无哈、啊，我无甲你借钱啊，你诈骗紧冻紧你管的，好，伊赶紧去邮局，邮局讲我看你会怪怪，所以我钱无甲你，你有写。我无甲你用
1: 处理，无回处理啊，
0: 无处理，嘿，无做，哦，迄个那个记落，这15万就赔啊，哦，所以啊，以后咱因为即卖时代进步啦，大家拢智慧智慧型的手机啊，啊，智慧型的手机啊，都是有 LINE 啦，有 FB 啦，哦，啊，人大家拢会加减你 FB， 咱若开讲啥物吼，有当时啊，人会去注意到你，人也要甲你骗，人会甲你注意你听，这足厉害啦。
1: 所以讲，你若要借人钱，啊是要创啥新问题，你家己小对一下啦，莫像阿芳安尼遮碰碰。
0: 事实我来讲吼，
1: 迄个我是坚持，对唔对？咱即卖人拢卡方便啦，
0: 还
1: 有钱啦，对
0: 不？事实买啊，安尼个想想买啊。咱若欠用钱，哦，咱若要真正要讲借，咱一定会卡电话去讲嘛。
1: 对啊。
0: 用这写是啥物意思？对不？所以爱注意啦。哦，这有当时啊去用骗的，你唔能讲迄呢？有当时啊3-5万，有当时啊是咱家己都哩袂当过啊，对唔对？
1: 嗯。
0: 啊，佮为着朋友，有当时啊讲重情重义，啊朋友都哩艰苦啊，5万尔，较艰苦先借伊，等头行来咱都会当啊。啊，结果唔知讲处理含倒转来，
1: 通
0: 你佮无当通，
1: 通唔落去啊。
0: 所以啊，会记哩即款的拢骗人的，过来就是卡电话甲你讲，哦，真济，即个旧方法。也阁作好骗呢，真奇怪呢。都政府嘛一再伫电视里讲，吼、哦，只要甲你讲你欠你啥物无纳啦，有诶无诶啦，检察官、法官要甲你扣你诶口罩啦，啊无你诶钱拢爱领出来啦，互法官监管啦。世间无即个代志，台湾无即条理，迄法官嘛讲，阮无咧共监管即个物件，迄本来伊就无咧插嘴啊，啊你。领出来一声就去啊！
1: 偏偏啊，就是一个
0: 诈骗，诈骗，哎，无
1: 错，
0: 感官安尼叫骗你，
1: 奇怪嘞，嘿，
0: 这实在有关系啊！
1: 你讲今个发报，今个发报纸，一通电话2000万个骗去，
0: 都骗你啊！
1: 哦，那诈骗啊，那再好谈啊，哈，人真厉害，阿妈足钦佩，人以后有
0: 迄个钱有讲。其实有一套说服你，
1: 说服
0: 啊，你注意啊看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看。愈知识愈悬的所在愈好骗，
1: 嘿对啊！
0: 好、哦，我来讲，
1: 伊拢认为伊知识足悬的，伊袂哄骗的。嗯，对。
0: 今年台湾骗上济，过年即阵啊骗上济，伫啥物所在？咱台湾算上国内即卖大个所在，厝价上盖悬，知识上盖悬，生活上盖好个所在，新竹个科学园区台北遐，台北遐。
1: 哄骗上济，
0: 遐哄骗上济，啊遐拢知识分子，因为伊拢是科学园区咧上班咧，
1: 拢讲定数。我知识上悬，足悬啊！我无可能，你要骗我，
0: 啊结果拢骗到遐，较骗都骗到遐，啊实在，啊其实啊，政府一再呼吁，吼、哦，这个法官要监管你的口罩，要叫你领钱来，给伊过咧，迄拢无啦。咱的政府无咧，咱的法院无咧做这个工课啦，哦，你有时甲你。封锁你的口罩，
1: 啊！你要封锁你的口罩，
0: 伊嘛甲你通知，
1: 也通知中，除非讲你有欠政府的钱，哦，
0: 伊嘛，
1: 你无去纳税金，
0: 伊会发文互你啦，
1: 对，
0: 伊会发文互你啦，
1: 嗯，
0: 哦，这是第一点啦，吼，过来就是敢那讲，来为过一项做好片就讲， 哦，我投资偌济，赚偌济，哎，你拢用名人，你听无？用个足出名，有当时啊，我都足信哦。哦，像即卖网络拢用的，就是啥？谢金河嘛，是迄个这，迄是啥物？
2: 财经专家，
0: 财经专家嘛。哦，爱用伊个名，哦，我赚偌济钱，我甲股票炒一支赚偌济，你加入我偌济几十万回来，安怎拄安怎？我，你看咱台湾干这项去用骗上济，投资。假投资，阿公甲你讲利足悬，阿、咱就是贪，只阿你讲骗，因为你贪人的利啦。哦，咱讲实在啦，卖贪，
1: 卖贪，股票掉，
0: 你若卖，你就是去正常的管道。你爱算股票，股票基本面嘛，你大家买晒去看嘛。阿毛、老师你啊，人个真正老师你阿咧讲，哦嘛专门咧研究人，人嘛会甲你看呢。我讲真正名人唔敢安尼做啦，伊嘛我赚遐侪钱，我嘛唔免出来赚这个钱啦。
2: 真的
1: 哦，有贪得济啊，
0: 所以这第一点，即卖假投资、准诈骗足济济，好足济济。啊，即卖即款的
1: 拍，小你伫小迄度济啦，小
0: 你是。啊，你甲看吼，迄度愈老的方式，你骗愈济啦。
1: 卖贪个好啦，总共一句啦，你贪啦，
0: 卖贪啦。啊，万免惊啦，吼，迄度卡来，你甲你恐吓咧。啊，你若无恁孙啊，我要何安怎拄安怎，迄万免甲插啦。欸，台湾都唔是无法治的国家，个对唔对？来，好，所以唔好去用骗。
1: 我看，我看有一个嘛是假卡公关，又叫来得台北口的，又叫来得假汇五十万。我想我一定也无靠做啊，我人到你台中，我台北靠做对唔对？我讲好啊，简单啊，啊无你甲用一位啊，我诶，啊你用一位好过我来领。
0: 啊，佫一项你注意听，一项一项骗咱只老的骗上会着，吼、卡去，阿姨啊，啊我某咪人的后生啦，吼、啊咱老伙仔有当时啊唔知你听无，就
1: 啊就开始甲伊看啦，
0: 啊无就叫你医保啦，叫你创啥你就看，啊你即卖你创啥？
1: 啊你上个早嫁，你上个后生。
0: 阮母啊讲吼。阮母啊，都出现一点啊小问题啦，啊你住院啦，啊欠一出啊钱啦，啊叫我打电话找你啦，伊讲较早你上听伊啦，啊你有当时啊你嘛唔知，啊少年啊你嘛唔捌哩，啊即马甲你讲讲诶，啊钱就花呀，钱就花呀，袂呀，
1: 无去呀，
0: 哦所以会记哩，打电话啦，你含你牵亲姻戚啦，哦我是你的亲戚啦，我你三叔公啊四叔伯啊啦，哦啥物？什么姨啊、伯啊、姆啊、囝啦，你若唔捌咧，你讲我唔知啦。
1: 啊不，我不会咧亲戚啦。系啦，
0: 啊你袂记我吗？
1: 你
0: 袂
1: 记我？我只手机啊号码换啦。啊，你那个是这个哦，这样。就我嘛接几下盖过。
0: 所以咱家妈妈，咱你注意听，脑卡掉咧，自称到你的孙啊辈啦。啊，阮母啊，即马在咧大医啦。啊，讲一挂亲情，互你听啦。啊，阮老母都交代啦。啊。伊阿姨，你都较早上听伊啦，啊，即马都大伊都无钱，啊，欠一输来赢啦，哦，甲你踹一下，啊，你唔好去信这啊，你唔好去信这，因为我讲，伊讲的人你嘛模糊啦，哦，你就亲戚为人这，
2: 啊嘛，
0: 系啊，唔得，敢有影我有这个亲戚啊，啊，这孙啊，你佫较唔捌，你是要加要讲，啊，就是这嘛，我骗真济啦，哦，所以钱歹赚啦。过好就好啦，哦啊，人啊要借钱的人，甲一定含你作息的。即卖人啦，你若含伊无作息，人唔敢甲你开嘴啦。好、哦、来，哦，所以咱等下哦，汤老师要阁甲咱讲一个较详细，因为作者爸母啊来你问，哦，啊我甲你讲哦，我先甲你讲了嘿，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哦，这边退咧可能爱等几年的哦，因为作者人啊，等咱这支产品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等有够久，答辩都秒杀的产品，啊，这项物件真正100%顺就对了，干那一项呀，干那一项呀，啊，无够偷懒者有诶无诶。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江蕙所唱的《大船入港》啊。

0: 来大船入港啦，吼、哦，来，这个汤老师啊，吼、哦，咱讲实在啦，咱人啊，有当时啊吼，就是爱教育，爱互咱这爸母啊知。咱规身躯的细胞哦，咱规身躯的细胞，你爱知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咱的胃内底细胞有胃的细胞，胃的细胞活七天啊，都爱换新的啊，哦。咱的肠仔表的细胞只要六天啦、啊，啊，咱的皮肤啊，咱的刺角足，你会记得无？哦，刺角足遐啊，迄个皮肤啊，刺角足只要二十八天换一届啦。咱的肝内底细胞108天啦、啊，红血球102天啦、啊，哦，骨的细胞上久10年，但是10年换一届，你会记得吼？你甲看，是安尼骨质疏松症啦，迄、那个欠食、欠啥物软油、欠啥物软骨啦，迄拢是，迄拢是细胞出问题，
1: 对不？
0: 迄拢细胞出问题，所以咱规身躯啊，规身躯哦，所有的细胞拢是爱这个卵磷脂啦。哦，卵磷脂呐有够用，咱的细胞呐有够用，人体自然都。就会用镜啦，
1: 好啦，对，
0: 新陈代谢紧嘛，
1: 嘿，
0: 哦，会富嘛，
1: 这是正常的。
0: 啊，伟人唔是啊，伟人都，这个譬如讲，哦，咱的皮肤，哦，二十八天爱换一遍那个新的细胞，你下到15天就袂啊，但是新的都还袂来
1: 啊，还袂生出来，
0: 还袂生出来啊，对不？啊，你自然你就出问题。
1: 啊，够有迄种人，就是啊呐，你的皮肤细胞28天爱做一届，问题你啊。你调到40天，你还袂换掉，迄嘛袂使。
0: 对啊，
1: 所以拢爱，咱拢爱伫正常的
0: 路顶管。啊，迄拢是啥？拢是因为你欠卵磷脂。
1: 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
1: 啊，因为咱身躯的细胞的细胞膜啊，咱人体的细胞膜啊，就是卵磷脂在做的啊。
0: 所以
1: 不管你是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吼。足济人拢会去食啊，我著食素食。所以我拢食啥？拢食大豆卵磷脂，就是植物的。
1: 是。
0: 哦啊，植物的吸收率啦，无够20%啦。嗯。哦，无够20%。后来我甲你讲，咱个啊，咱这动物性的这个卵磷脂，伊安那上歹啦。你讲啊，我都无啥会吸收，我食物件都无啥会吸收。咱个又也佫有法度，互你吸收到几多？你敢知影？有材料互你吸收到上歹哦。你讲我肠仔歹，大汗歹，我跟你讲，也够我大你吸收80%以上啊，
1: 对
0: 不？后来啊，有人讲啊，囡仔敢能吃？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咱的囡仔定读册，
2: 牛樟子，
0: 定来读册，啊，定来你袂记哩，哦，定来你唔知，读册等下就等下到处种嫌老师啊，你注意听啊。你一定要吃，因为伊的记忆力无好。
1: 你尤其啊，伊当阵国校啊啦、国中啊，这些囡仔，伊脑开始咧伫发展咧发育。
0: 对，
1: 伊欠的就是啥？伊欠的就是卵磷脂啊。
0: 尤其我讲，等你发育的囡仔一定要用卵磷脂。
1: 一定要用卵磷脂。
0: 可以读到国小来，伊的记忆力强。我讲读这绝对无输人，绝对袂输人。后来，过来一项就是啥呢？来，我来讲吼。你若看到咱的囡仔，老师定咧斗，哎呦，你的囝，你的孙啊，咧，啊，谈同学讲低一个啦，讲讲一个啦，讲破坏啦，拢总即落情形，迄叫做啥？哦，人讲袂定掉掉啦，迄落囡仔是安怎？迄落囡仔就是安怎？缺少神经鞘磷脂，
1: 了了有过动，迄种尴尬出来，
0: 你都要回家神经鞘磷脂啦。
2: 好、哦、来，太稳定了，太稳定了。
0: 啊，咱年会这时啊那只，我都跟你讲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等头有一天啊，你得了这个世界
1: 真正
0: 上无尊严的病的时阵，你当然唔知啊啦，人生无啥意思啊。我迄天哈嘛话，足够我因为阮家无用吼，阮若有一款的，阮拢会去遐去加减朋友遐望者，哦，啊去啊，这样你讲。讲过年都啊，因母啊，食着伊啦，哦，食着伊兄弟啊，一人过一礼拜嘛。
2: 无啦，唔是讲诶，是咱提讲
0: 都啊，早
2: 早
0: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2: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0: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2: 早早早早
0: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2: 知影这好所在吼，这种啦，阮严重起来吼，严重甲讲，连讲你要食饭，伊嘛不要吞呢。
0: 哎，
2: 啊，对，会
0: 干掉的哦，会干的啊。
2: 迄饭会干清囡仔干掉，未想要吞的哦。
0: 所以你会记得哦，
2: 这恐怖，
0: 老掉掉有人玩的掉，迄讲这阿华都好，迄医生你讲，好来，啊，这个咱这爸母阿红哥甲你强调一遍啦。好来，你注意听哦，我即卖讲我朋友这个妈妈，我捌讲互恁听。伊啊，阿未老人痴呆进前，含阮啊，热天后拢会招咧去大雪山
2: 去避暑。
0: 哦，热天是咪做热？大雪山吹天然的冷气，啊，含物件，含一挂朋友啊，大家伊啊早起，我就多坐
2: 泡茶啥，
0: 啊，茶泡，阮是拢去拢茶烧水家己炸啦，因为去大雪山袂使兄火啦，
2: 吼，
0: 阮拢家己炸。
2: 炸边啦，
0: 炸边的
2: 吼，
0: 烧茶拢烧茶，啊，咱大概随人迄款的吼，啊，要食的物件拢款起哩，啊，大只啊，拢卖共，因为迄袂，咱的只讲实在，咱的山林来保护啦，迄你也去火烧去无法度，拢爱含阮讲，讲一寡只有诶无，迄人足活动的人哦。哦，做活动的人，啊，我嘛甲我这个朋友，啊，你免惊啦，恁母啊，以后绝对袂着这个问题，偏偏啊着着。
1: 这正歹讲。
0: 偏偏啊着着，啊，过来，伊除了含阮爬山去望叮当以外，嘿，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伊个吼，会去读册哦。
2: 伊
0: 个去读册哦。暗时去读，过去读啥？读暗模啊嘞哦，嘿，过读暗模啊，吼，暗遮济位啊，过读册
1: 啊。
0: 其实伊嘛，你甲我讲，我迄阵伊也过会讲话时阵啊，也过会含阮开讲的时阵，伊嘛讲安怎？讲啊，做我就是惊以后着痴呆，吼，人伊嘛坦白讲，我惊以后着痴呆，诶，视力症，惊失智，吼，啊，就安尼了后啊，结果啊，偏偏就是掉了，偏偏就是掉了。啊！伊这安怎你知无？我跟你讲，伊个吼，就是去踢到一条，
1: 对，吼，迄个是血管。我讲过啊，是地震有几啊种啊？第一种上济就是阿兹海默症，第二种上济就是血管型的是地震，血管型就是啥？就是血栓就是血管，就是呐，咱脑部有足济大大细细公路，
0: 对。
1: 免坐，踢到一条，你可能就是无多，迄、那个神经个无多传导过，无多过，就是滴啊。唔知你是啥，话讲未出来，动作做未出来。
0: 哎、欸，
1: 我出去，我会袂记你关，锁匙袂记你砸，踢到倒一条，唔知，医生嘛唔知。

0: 对，
1: 人讲心包油、瓜包油，这是上严重。动物性的卵磷脂有一个好处，接落了，伊会亲像啥呢？甲你乳化，甲
0: 你油，慢慢啊，甲你油啦，
1: 豆豆慢慢啊，甲你油，油的时阵啊，会阁甲你排出来，会甲你带走，吼、哦，较袂带内底，愈来愈严重啦，吼、嗯，愈、哦、来愈严重。但是最主要，囡仔、大人，包括有新的妈妈，吼、哦，准迄、那个准妈妈，拢总会使食。哦，拢总会使食，因为卵磷脂是每一个人未使欠的物件。
2: 啊，个只做规身躯条条的细胞，个拢需要伊啊，个拢全部拢安尼。哦，我讲一个案例啦。
1: 好、哦、来，
2: 我社区有一个阿伯，伊差不多，我咧想伊正经做过我的主意啊，伊差不多七十二三岁，七十二三岁其实无老哦。
1: 他有老。
2: 有一届吼，天气作冷，伊穿短裤。底衫，伊底裤是内裤，迄种底裤，伊讲伫楼骹咧散步，
0: 开裤开，开裤开阔阔迄种诶啦，
2: 伫楼骹咧散步，因为之前我嘛做过诶，阮社区诶委员，我知影伊住伫倒，我无甲拍招呼，我看着唔对，我马上先甲管理员讲，第二，我今日走去因家甲问讲你恁家诶因囝有伫厝里无？啊，恁爸爸即卖人穿安尼？足寒足冷的，而且伊穿内裤，我咧断定伊真正是失地症。结果因囝水撞了，怎啊讲啊？谢谢哦、喔，
1: 对啊，
2: 张老师谢谢哦、喔，真的，因为因爸伫一年前，你一年前就开始有这种状况啊。我跟你讲，这种状况会造成啥物？你敢知道？你出来第一你寒嘛，你伫外口烧甲寒，你迄个感受已经无去啊。这个是失地症啊，啊个第二一听无啥有，伊个听力已经拢受损啦。这个是失地症的第一步。所以这个问题啊，政府现在足重视，因为伊会造成足大的
1: 危险。哦，足大问题啦，
2: 人讲真诶啦，危险。
1: 过无照过啦，
2: 真诶。
1: 系啦。
2: 哦，啊你个唔知道，你讲啊我即马干呐要寒，唔知影寒要热，唔知影热，结果我穿一个短衫短裤，穿一件内裤落去呐，我咧中庭遐咧散步。这项状况是真的足恐怖的，所以一定要补充，补充啥？补充卵磷脂，互你食老的时阵，讲较歹听有尊严啦。你知影，恁孙知影，爱安尼抱啦。你知影恁囝是谁？你知影恁查某囝是谁啦？你有法度甲这些朋友做伙去行去佚佗，拢知影，这才是上重要，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好的生活。
1: 这无法度啦，因为。未来，因为咱的生活习惯改变，我定下咧甲伊讲一句话：你只要你报纸新闻看，咱政府即卖拢咧顾两项物件。第一个就是你的脑，因为这未来啊，你呐失智症的愈侪，痴呆愈侪，咱的健保会愈来愈严重。
2: 哈，
1: 因阿讲无药医嘛，无得无，干你食定症剂、安眠药，食这你愈来愈损害物件嘛。佮第二项就是叫做药剂。尤其是咱台湾即摆，咱咧国病啊，哪国病啊？哦，你哪会知哦、喔？啊，是安那政府会惊即块？因为我咧讲啦，年岁愈侪，咱台湾食食的习惯已经拢改变啦、嗯。因为老要出问题，第一人就是欠卵磷脂嘛，
2: 对啦。
1: 哦，血更塌的嘛，我朋友因妈妈迄就是塌的
0: 嘛，
1: 都塌一条。哦，哎、嗯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吼。也有法度救倒回来的时阵，囡仔话唔敢救，是安那讲？就我都甲你讲过安尼啊，兄弟啊，那两三个，姐弟啊，两三个，即卖迄个讲啊，人你讲哦，阿母啊来食这有效，嗯，我唔知哦，你要食你去买哦，来。即卖你买落，
0: 阿伯出事，但是你该负责。
1: 我来讲对，问题就我你讲安尼，即卖食落啊，靠腰啊，食落老母煞出问题啊。啊，就是嘛，唔是食这项物件出问题，嗯、人遐就甲你讲啊，你家己去负责啊，你家己去负责，我无爱甲你插，我就甲你讲，你卖买，你就甲偏偏啊讲买，咱实在开钱的人，
0: 算
1: 讲心真正
0: 冷啦，对不对？怕我爱赔啦、嗯，
1: 所以变成就放咧互伊啊啦。放喺屋企
0: 啊！啊，一个提一个啦。
1: 过、哦、来，老人痴呆要请这个啥？请外劳是做歹事。哦，无人爱顾，
0: 歹顾啊！除非你讲袂行，
2: 天刚，
0: 除非袂行。
1: 天刚，我一个咱一个人客，嗯，家伊就是请外劳，一年请过来，我阿你在住遐食饭，人来都带袂掉，人来都带袂掉啊！ 就逐项毋知啊。
0: 啊，佫会拍拍照，
1: 啊，佫会拍拍照啊。

0: 道，除非讲你未行，未行伊个无道，无道行。
1: 像我顶刚一个讲，因妈妈是客家人，啊客家人勤俭，吼足勤足勤，啊足俭，啊伊个伊个伊个虽然老人痴呆啊，但是伊个俭的款，讲若看到外头咧食物件，共抢起来，唔好食。我的物件你来你甲阮食，伊唔知讲这是请来你故意。人外头边来带来
2: 钱，
1: 啊！那提物件，讲那提物件会敢拍，讲人你甲偷提物件，你看有严重无？后来这款的拢无要紧咯，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台湾啊，真济件失地的，囡仔顾甲无法度的，哦，咱是无希望安尼啦，哦，啊，甲四大人，甲四大人虐待四大人，哦，啥物方法都你甲母。真，你要行到这步吗？
2: 啊，讲较歹听是安那，你敢知？啊，我讲给你听，因为这长辈是都一个唔知人啊嘛，
1: 伊唔
2: 知像是像啊嘛，
1: 伊唔知，伊唔知。
2: 啊，所以我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安那甲你努力，安那甲你
1: 对
2: 努力，你可能唔知啊，
1: 唔知啊，系
2: 啊，
1: 上无尊严啊，
2: 对，
1: 上无尊严啊。
2: 哦，这重视哦，这真系重视哦。
1: 来，啊，我甲你讲啦吼，乱伦族啊。伊是一种会当讲对囡仔对你有哩，恁妈妈的巴肚内底就开始爱补充，对你一世人，对你开始，你巴肚内底出事了后，出来开始，伊来迄款的，啊一路一世人陪你一世人，诶，这个健康的补助食品啦。后来囡仔有记忆力歹啦，读无册啦，咱年岁愈来愈侪，伊来常常出入唔查路哪顿来啦。你拢爱注意啊、哦！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唔当去得着这个病啦，这大家惊啦，哦，大家惊啊！这预防足简单呢，哦，就是预防呀。所有的医生专家拢甲你讲，干那预防以外，剩了无别种方法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我今年最后一档啊，今年最后一档

0: 来，今夜的酒杯，白冰冰为咱所唱的吼，来，来，这爸母啊，阿公伯爱加讲话啦，反正我都跟你讲过啊，这项物件，这项物件，我跟你讲，阿公跟你，像汤老师你讲，外口你去洗浴房。去邮局拢有当看，你拢会再甲摕落来。咱去去摕了看，拢无要紧。嘿，你会使遐看。你甲看啥物人有在了做甲这条程度的？嗯。而且完全无头的哦。
1: 对。顺的哦。
0: 顺的哦。来，
1: 顺的哦。
0: 咱来进广告哈，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啊，我甲你搁甲你强调一遍，你若无爱开冤枉钱啦，哦，嘿，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怎啊听啊方便的，你嘛啊搁笑笑。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吼，蛋黄油、卵磷脂上界重要一项物件，一定要注意，就是啥？啊，做磷脂族啦，应该是每一支拢会写啦。啊，做磷脂族啊，蛋黄油内底含磷脂族，一定要几趴？30%以上，一定要30%以上。
2: PV 数，
0: 嘿，遐啊，有人是写 PC 啦，
2: 好，
0: 你那。给30%以上，阿妈会买啦。
1: 我看到啦，
0: 我看到啦。好，我来等下你讲啦，吼。
2: 来，30%以下的啦。
0: 你注意听啊，嘿，这内底咱统一叫做蛋黄油卵磷脂啦，吼。以这个内底除了蛋黄油，内底会啥卵磷脂，啊，做磷脂质，个脑磷脂，个一样叫做神经鞘磷脂，拢装伫这粒内底啊，拢伫这粒内底。啥物款人会使食？我讲对有心开始就会使食，
1: 吼、哦！大细细拢会使食。
0: 对，是咧。咱的查囝新妇呐，拄啊月，拄啊你讲啊，拄啊有心你开始要食。
1: 即
0: 个囡仔出来吼，头壳一定比别人较好。哦，咱的囡仔咧读幼稚园、读国小
1: 啊，定啊，
0: 读国中、哦、啊，你考试啊，大汉都来读的水袂记哩。啊，那老师教解，等下到厝拢行老师位啊，迄叫做记忆力无够强啊。食啥？食这个蛋黄油，吼、哦，含囡仔都会使食。过来，咱年岁呐，济人要食蛋黄油哈、啊，其实唔是讲食十粒、二十粒，你磷脂足呐无够，你搁食一百粒嘛无效，咁、嗯、是安尼、嗯。啊，你会记哩哦，嘿，报纸定你看，新闻嘛定你讲，啊，你都若惊老人痴呆啦，哦，惊失智症啦，你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卵，都补充会当来。但是即卖医生话都当来甲你讲。你若一天吃两粒啦，逐天甲食啦，我跟你讲胆固醇啦，血克血流啦，过来啥？过来这里做上
2: 盖条
0: 蛋白，
2: 迄个
0: 牛两百，
2: 也咪道理的分啦，
0: 你敢食吗？对不？来，你今仔摕到咱这支花园堂生物科技诶，这支卵磷脂黄金蛋黄油哈，内底无啥。
1: 中性脂肪，
0: 中性脂肪绝对
1: 无。哦，阿爸的胆固醇拢甲你抽掉。
0: 好、哦，爸的胆固醇拢抽掉
1: 啊。唔是爱等只久，因为就是咱用上新的技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把咱的中性脂肪、把咱爸的胆固醇这物件，头度咱无爱物件，全部拢剔除，拢抽掉、
0: 啊。我先甲你讲我嘿，我内底无去甲你染什么咧。挑的工具淋什么油，什么油，甲要食迄你唔忙食啦，这顺的哈，顺的。咱的磷脂质有写是30%以上。好来，阿别安那食，我咧讲咱的囡仔吼，一天吼食一粒多。阿别样吞的你甲搞破，哦，麦麦西餐，饭麦西餐，牛奶麦西餐，囡仔你食食品甲加落去食，那你食，那你食咱的两间款的，迄拢食的无要紧。好来，咱年岁济啊。阿公啊，我都肝包油啦，我卡路歹啦，哦，我定咧袂记当袂记咧塞啦，哦，我足惊着老人痴呆、失智症、失智症诶，我来讲，一天只要一届，透早爬起来哦，透早爬起来吹烧，未食饭之前食三粒桃，哦，一天就是三粒桃，哦，你唔能讲啊，我照三顿啊，只加只寡，无效啦，物件只要升温有足。一天只要三粒，来，你注意听哈、啊。黄金蛋黄油每一盒内底有60粒，优惠价是2600块，哦，2600块，这有够俗啊，绝对有迄个价值，哦，绝对超过的价值，
1: 超过
0: 啊，哦，你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来，过来，两盒爱5000二，只要2000粒，两盒5000二嘛，我同款优惠你3500块哦，哦，暗定呢哦。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的业绩哦， 吼、哦，我拢无甲恁谈咯，这业绩拢阁倒转予公司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咱遮个长辈时代，安尼有好无？
1: 做好，吼、哦，
0: 我希望讲你啊，食甲饱岁啊，你也阁会记咱个孙啊，也会记你讲行过哦，这个砖头较早有啥物记忆力也过会条，我来讲。你活着就有尊严，哦，活着就有尊严。你若遐也袂记哩，遐也袂记哩啊！哦，干了就像我去讲起阮朋友，阮母啊，即卖都讲两女目睭啊，查查甲你看呀，剩个大项唔知啊！哦啊，大项拢爱囡仔，拢爱迄款嘞。迄有当时啊，实在哦，足无奈嘞。
1: 讲较歹听，
0: 迄话啊，
1: 放晒了过。
0: 咩？我甲你讲，就阮个朋友对你讲，即卖要放休，唔去变，要大变，唔去变数啦。啊，咱伫遮咧食饭哦。咱是讲，唔代表创啥来爬起来啊，
2: 火腿来
0: 你啊咧办啊，要死喂！阿边呐，你要甲骂吗？你要甲大声吗？伊嘛唔知啊，
2: 伊
0: 的记忆咧拢是啥，拢是囡仔时代，
2: 哦，
0: 我来讲，
2: 迄个伫外口伫公车车牌
0: 啊，看
2: 人
0: 个
2: 老伙啊，去伫啊咧放尿。我就那，咱来
0: 拍下。我来讲，
2: 我来
0: 我一个朋友啊，够卡友啊。伊无爱请我咯，是讲阿母啊，拢家己顾，吼，家己顾阿母啊，吼，因为这莫怪无爱请啦，因为这我来讲，我这朋友第一点有效啦，第二点人因母啊真正嘛存足济啦，吼啊是弟，是弟，你敢知因老母住个房间伊安那样，四周围哦，拢个搭迄个黄砖个，吼啊因老母会惊，哎，保护会惊，啊，就两个去做生意嘛，夭寿啊，母甲母啊，真正母啊无查某啦。便当爱教厝啊，拢伫门床顶，甲你放西药带遐啊，唔是安尼哦。伊讲
2: 要算贵，
0: 佮带甲你算贵个饼，甲你过家呢。啊，新妇顿来就带甲洗床巾啦，洗规间房间啦。无甲尾啊，真正无法度，因遐兄弟姊妹无人爱插，敢来甲讲一句话，阿母剩个钱拢互你。哦，偌济钱咱莫共讲啦吼，剩个钱拢互你，阿母互你顾。我阮无安尼计较，大概拢互，遮拢互你。袂啊，真正顾甲无法度，啊，伊阁唔爱请我咯，袂啊，送去安养院。外久，就超半年啊，再见你啊，就再见你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你莫等家去讲啦，头进度爱好保养啊，啥物上好，黄金蛋黄油、PC 超过30%的卵磷脂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三盒3500，六盒偌济，六盒7000，六盒7000哦。阮当个阁特别阁加送两盒玻璃，
2: 安尼
0: 多几盒，多
2: 八
0: 盒，
1: 多八
0: 盒，优惠你7000块。啊来，我来讲，你注意听下，因为咱讲实在啦，这拢超过优惠啊，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啦。好，你等下看阮的新闻了，你就知。来，你今仔日靠通下细做的，我送你一领4合1，史莫斯。低碳、银纤维，佮兼造能量的内裤，哦，细组的送一领，大组的送两领，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等于吼，我送过大公啊，真正好穿。那当然咯、哦，热天你安那流汗，免惊会够汗。
2: 啊，这个会除臭，
0: 佮、哦、会除臭，啊，免惊有味，啊，佮来啊，佮会杀菌，免惊会够汗。免惊的啦，是真。好、哦、来，这送你上顶级的，因为这间工厂啊，专门咧做外销日本的，诶，这个内衫裤甲袜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哦嘿，等于一天只要3粒。我跟你讲吼，甲顾咧，甲顾咧。
1: 顾啥？顾你这条头。
0: 对啦，你免惊讲连工啊吼。
2: 顾你这条，顾你迄条头壳袂恐怖
1: 你
2: 啦。
1: 我甲你讲吼，你脚好，手好，拢真好。你的心脏好，胃好，拢好。问题是你个干一项歹，哪有歹？我跟你讲，你就会做足济，你想袂到。
2: 气了了啊！
1: 你出去袂记你回来啦，还是讲锁匙袂记你扎啦？啊，钱放你倒啦？恁囝生了啥款啦？恁孙仔伫倒啦？你拢完全
0: 拢不知。拢在
1: 唔知。迄叫做上无尊严的病，就是啥失智症，咱拢无医。
2: 啊，那个气了了，
0: 起码政府就是讲吼，对着这个失智啊，照顾失智，爱有一个。关键就是讲啊，你咱要照顾伊，嘛爱顾伊的尊严啦。但是我咧讲吼，真济无照顾，佮无照请我咯，佮无照送去安养院的家庭真济哦，无法度顾安那。我就甲你讲，真济拢甲你关咧阳台，袂你甲看这去用判 查囝来外形去甲许多人用家呢，
2: 我嘛是，还是有报出来，没有报出来，咱
1: 无知影个事啊。
0: 我来讲，你要你要希望后下就是你吗？过好，这不是阿峰你讲的哈？只要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大拢讲失智症，无药啊通好食，无药啊通好医，就是安怎？就是爱预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更加卡啊！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这爸母啊，那买电话更加卡好些，因为咱我跟你讲哈，唐老师今天来讲，本来要起价哦，啊，我会当来讲，你拢会使去比较哈。
1: 我本来要起
0: 啊。对，你拢会使比较
1: 哦。因为咱内底身份
0: 真正
1: 作数，
0: 真正数啦。
2: 这种物件哈，就我嘛紧来用我老爸只，我人家穿衣该迄落怪我讲。啊，讲话，
0: 点点多多啊，
2: 几项代志吼，讲了，咱这大家喊阮小弟在你讲话哦，讲了，等下一个
0: 又重复
2: 啊，等下个赶快一句话过来跟你跟你讲，
1: 迄就是是地震的前兆，
2: 刚开始嘿，啊，阮小弟问讲，啊要回家，伊讲伊还袂食，我就讲。你真要未食吗？你拄啊，
0: 哎，等下，哈，
2: 后头经过阿姐，你真要未食饭？嘿啊，我未食饭啊，哦，我系啊。
0: 啊，我古阿来讲，啊，拄啊正用我食呀，你甲看，伊即马讲伊也未食。
2: 那
0: 系
2: 啊，
1: 那个是啊啦，你脑部已经
2: 开始损了，系啊，
1: 脑部受损，开始受损。
2: 我经常地讲，你一见用，一准时一用去食啊，嚼匀啊。
0: 卡，那我来讲，其实拢有帮助啦。拢有帮助啦，好来，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紧卡，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我以所有最后的工厂做的，全部拢来伫咱遮，吼、完就是爱单超上紧啦，六个月至八个月，上万拢一年啦，因为我甲你讲，这旧年就等一年啊，旧年就一该等要几年啊，都无迄个物件。哦，都无迄个物件，为人讲啊，唔是软体来抽抽，无唔是像你想啊简单啦。
1: 哦，
0: 我跟你讲啦，萃取的方法无同，哦，萃取的方法足特殊的，过来一点。哦，所以是安那萃取方法特殊，我有跟你讲过啊，原则零自足超过30%以上。
1: 干那我你讲啦，干那这项，干那这项，咱个用大声讲话啊，因为底下来。
0: 我靠，无安尼啦。
1: 我靠，我讲话这方面直接啦。你的中性脂肪跟你胖的胆固醇有留在里面吗？我靠，完全都留在哦。咱是用上新的低温的萃取
0: 方法，嘿，
1: 把咱中性脂肪、把咱胖的胆固醇全部都剔除掉，留啥？就是留卵磷脂。
0: 啊，过来一点，我跟你讲，你摕到这個，因为伊工厂要做这啊、個，要做的时阵，所有的机械拢爱洗过。嗯。哦，所以有当时啊，拢一年抽一届呀，啊，抽的量足济，啊，抽。啊，抽啊！这时啊，卖两三届啊，我来讲，剩的拢外销了。
1: 对啦，
2: 咱顶年剩
0: 的拢外销了。
2: 啊，是咱阿妈是一直改吹，一直改吹呢，到。
0: 啊，人即卖抽完了，所有机械拢爱搁洗甲清气淡淡，因为全部拢白体啊，吼，拢三一六个白体啊，工厂内萃取的物件，拢爱洗甲清气淡淡，好打，人开始就搁安排呢生产线，抽别项啊，后尾做别项工课啊。所以这一年拢一届啊！啊，你若今仔去摕到，真正你福气。我跟你讲，咱年会坐啊，阿峰跟你讲实在，这个物件是咱每一个人一定爱用的物件，不管要顾胃、顾肝、顾咱规身躯五脏六腑，绝对顾得到。上界重要，顾啥？顾头壳。好，顾头壳。
1: 好，这个最重要。
0: 你甲想，含囡仔都会，囡仔，阮这个物件，伊抽的时候嘛讲，囡仔就是要顾伊。囡仔脑部发了好正常，囡仔脑啊会正常，哦，较袂着过动症啦，因为我内底神经鞘磷脂嘛，较袂定啦，切突突的，等下到厝，迄项也袂记，迄项也袂记，对不？啊，定定你互自大人老师嫌啊，读无济，哦，伊都唔是读无济，伊都真奇怪，讲就随袂记哩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无爱着着世界上无尊严的病，无爱着着，互咱的囡仔。替咱烦恼的，你即卖都爱开始过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的节目我那来到时间尾啊，你电话紧卡好嘿，阿峰。
2: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2: 大家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以后收听，真个还蛮囡仔为你主持，
2: 快乐的传承人，
0: 再会，
2: 再会。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大家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的收听。啊，咱开放的电话啊，拢总把电话号码记清楚，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嘛好，开讲嘛好，俏谈嘛好，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溪州大庄吼，咱这郑大哥无问题吼，交流则叫啊，应征金毛同友帮甲你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个已经秋天了吼，但是嘛是啊，够尴尬吼。足热吼，啊，地水一定爱加补充，特别是暗时咧困吼，咱面床头甲放一杯啊，一个温温的滚水吼，然后去放尿了，你得爱加补充水分，这真重要吼。咱我拢讲过吼，那要甲所有我拢讲过，大家讲什么上盖好，上盖重要，金钱名利。包括名声、名望，拢总是你的这财富。包括咱的厝，包括咱的车，包括咱的公司，不管你拥有着偌多，这拢总是你的财产机会，无唔对。但是咱爱有一个啥，好身体才有法度去拥有吼。若要甲健康比吼，所有你甲看，迄拢总无法度相比吼。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吼，搁较侪金钱。嘛，医未好绝症吼，所以大家爱惜家己的身体吼，那无健康吼，虾米拢总是假吼。咱所有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人活一世人，上界无啊无价的就是啥？身体健康好吼。人咧讲无价之宝，只要身体会当健康平安，只要啊身体会当吼无病无痛，咱才有法度来享受所有一切吼。才会当互咱日子过着搁较精彩吼，咱拢总爱知一个道理吼。做人健康就是本钱，所以不管你甲啥物岁数拢同款，唔好去透支咱的身体健康吼。啊，若无吼，身体若拍歹去，等于都是零吼。这嘛是要咱好朋友拢总清楚甲了解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毕竟人的性命拢干呐。啊，一条了呢吼，失去了无多骨仔吼，啊，重生吼，自古以来，大家伫咧吼，哇，真书王开始要吼，啊，想讲要去查看什么养生本哦，有啊无吼？到目前都拢总还没有吼，所以吼，咱会记甲家己身体顾好吼，只有身体无病无痛吼，咱生命会当无灾无难吼，才会当有更加多的福气吼。你所有跩财产机会，嘛只互你享受会到吼。感谢嘿，咱点歌就是按两点甲三点半吼。两点到三点半，这礼拜也不点的哦。今仔日是礼拜日了吼，最后一天吼，来点播到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通通不用客气吼，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也是日语歌曲，拢总 OK 吼。啊，那真多大陆歌我加的没有吼，只要先甲大家做报告吼。啊，那杨子的歌我嘛无咧播嘿，爱先甲咱好朋友讲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要点播歌曲，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的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产品吃好，要来给咱赞声做见证的，当然我那直接给恁欢迎吼。咱都给咱所有有吃过、有吃再来见证吼，无吃那唔通嘿。啊，又待无咧等人哦嘿。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要给咱骨头够用，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烧得软骨吼，啊要甲你做修补，啊咱软骨上关节水补充个足，则袂行路磕磕吼，则袂徛徛袂在，行无两骹步咯，两骹就稳落去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个胶囊，钙好补骨精个胶囊吼，一盒3000块，百二粒，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你即马注文，最后你进八吼，买两盒5000块，拢总要优待。你若甲咱两盒5000块一组，你甲咱买两组4盒1万块，4盒1万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啊，这原则上应该是甲今仔日拢总会做截止。恁有听到就是爱进八吼。
莫兰犹大就是卡丘外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苦苦为了，咱真侪时代长辈，弯翘寸直嘛无法度，咱拢总会记吼，啊，透风如何，骨头先知影，曾经吼，啊，办好动刀开刀架梯啊收螺丝。换人工关节、脚头、乌大腿，拢总会去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更加袂当食。腰酸背痛啊，肩胛头安尼吼，举袂起来，手举袂起来，拢总会去的。补骨精的胶囊，甲咱吼关节椎软骨素做修补，要注意呢，拢总会去的。敢那今仔日吼，你紧巴吼，无个无。优待阁无注文，无优待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拢总会去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恁就是卡电话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会行会走，楼梯咧边一间一间在吃，家己吃着嘛咧艰苦一挂吼。咱会记吼，你都上清楚，甲咱的骨头、软骨伤、关节水补充有够。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啊腰带无蛋囊，无个无注文咯嘿，啊无咱腰带就是爱紧，脚手拢总爱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隆重的去吼，恁会记讲优待某个无主文吼，先登记先欢呼，啊，较慢袂要紧，照你的时间吼，咱隆重就像安尼吼，本来一盒3500盒爱万五，但是今仔日最后恁进主文买五盒就是1万，安尼一盒隆重本来3000变2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电话紧把紧卡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当然像爱听歌，您两叉卡吼，啊我就两叉来找吼，啊有的运气然后进车就进水给您做安排吼，啊运气呐较歹就较慢吼，啊我拢希望讲您今仔日来点歌东港点，啊我东港拢互您听会到吼，听收音机。诶，这个小确幸吼，就是讲啊，我想要听啊，无来找我三吼啊，但是一礼拜拢一首啦吼，一礼拜拢一首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咧俄罗斯的神器丸好用，交流接接走便所吼，迄真正足侪吼，倒伫眠床溜落紧呢，规暗安尼便所，干那运动定走袂停的吼。说一百年堂讲，哎呦，我三你的神器丸真正好用吼，你咧介绍真正大家都俄罗吼，谢谢嘿，感谢吼，拢总欢迎恁。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者你好，
1: 我当你好，
0: 你好。
1: 我北港蔡先生。
0: 北港蔡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一首歌。六月歌台第二新
0: 哦，蔡先生拢有咧听哦。
1: 嘿，
0: 哦，安尼好哦，谢谢嘿。
1: 拜托你啊。
0: 不会，
1: 谢谢你，
0: 谢谢。不了来坐。
2: 来坐，我上。
0: 曾太太你好。
2: 你好。今天落我真无咧落啊。
0: 我即久啊嘛无。
2: 有。我过唔过啊？我过三暗啦。
0: 好。
2: 三暗过未过期未？
0: 不会啦，这个新的要来过期。
2: 进去啦，新的。
0: 响咯。
2: 旧的唔先接。
0: 丢了。
2: 我就是即阵。
0: 爱国。
2: 几个月哦？几个月食一摆咧？有啊，我有人个咧。
0: 爱食两摆啦。
2: 啊，我就是要知影，拢无食。爱，我知影是有食，爱补是无食。
0: 爱啦，爱食两摆啦。
2: 几个月啦？
0: 食两摆啦，较照起工个啦。
2: 好。
0: 嘿啦。
2: 一三阿爸。都叫。
0: 好啦，要买五盒的较俗，还是要买两盒？五盒一万较俗啦。
2: 五盒就好啦，拜二到来啊。
0: 你讲你要几盒？
2: 五盒的啦。
0: 好啦，五盒一万，嘛优待应该到今仔日了了啦。
2: 到今仔日呢？
0: 嘿啦。
2: 又讲到今仔日，我讲当时
0: 的。嘿啦，吼。
2: 拜二才送啊。
0: 嘿啦，拜二才有送对啦，吼。
2: 拜二才有到位啊。
0: 嘿啦，吼。
2: 好。
0: 好
2: 啊。
0: 好，谢谢。你甲看卖，也过三卖啊，经过卖五盒，所以我咧讲过，咱跩时代长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主文咧，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像安尼紧欢呼紧登记就无唔对了吼。 骹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啊，又带车帮得爱坐着吼。咱骨头拢总甲顾用。台湾海岛型的四气候吼，四颗冷冻款海。啊，咱如果那都吼故乡啊，这风寒湿气重，啊，都夹开身夹开疼。比起气象台挂准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啊人。平平咧听节目，人真好过，啊！你嘛爱真好过吼、哦，谢谢。北港这个吼，蔡大哥点播六月挂彩，皆有心。

0: 谢谢哦，谢谢哦。当然我定来讲过吼，咱平平啊都要顾身体，腰带甲买起来吼，咱来吃安尼加正省吼。啊，拢总知影，互咱跩时代都远，啊，我都无咧趁，无咧趁，互恁减开吼，互恁减支出，啊，顾身体，顾健康。有健康的身体，叫我都讲其他的啦。无健康的身体吼，你甲看啦，迄真侪即个咧听人节目哦，倒伫眠床的，行动无方便的，你甲看，甚至诶囡仔时阵无闲，就爱吼请外劳咧甲咱照顾。迄外劳咧照顾一个，逐个月支出得开三四万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像这骨骨头你甲买当食吼，腰带拢总无蛋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三你好，
0: 哎，你好来者，
1: 哎，我大家李大姐，
0: 啊，李大，
1: 一首快乐的农家，
0: 好喏，快乐的农家哟，
1: 嗯，
0: 这敢那尖牙文唱的款吼，
1: 不是，
0: 无想唱的，
1: 嗯，想唱我袂记起啊，
0: 哦，啊，无我来找啦，
1: 嗯，
0: 因为唔知道你今时迄个大家林江路李大姐，
1: 对对对，
0: 哦，快乐的农家吼，还是快乐的农家路。
1: 快乐的农家，
0: 哦，快乐的农家吼，好咯，我来找啦嘿，好啊，身体健康嘿，
1: 嗯，
0: 好，谢谢。来，连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哦清楚，啊要注文要吩咐的，一定爱紧把今仔日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讲你好。
0: 你好。
2: 我带你中华市客栈。中华市啊，客栈。
0: 哎嘿啊，客栈嘿，你好。
2: 啊，点一首歌啦！哎，经过一年后，
0: 想唱诶。
2: 找我一个我在，经过一年后。
0: 好、哦，来听好，谢谢。嘿，干那这单阿要创啥？第一讲吼，拢总会记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骨头的问题，卖搁提讲了。予咱屈会落去，予咱安尼爬起来，予咱屈落真爽势，爬起来真流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唔好阁无腰带买无着了吼，趁紧啊！最后腰带紧的吼，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大家吼李大姐点播《快乐的农家》。

0: 后来像我们拢总会记吼，拢会也紧吩咐紧注文吼，咱拢总会记得紧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都优待就是较紧啊恁了吼，都优待就是较紧啊恁了吼，啊你无个无注文吼，咱祖数嘛剩无多了吼。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不然有台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脚手用速度紧，大多位拢同款爱有卡电的，今仔日注文拢总有准算。较慢客，恁都交代就会使，拢总照恁爱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予咱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苦苦的落去。安尼吼，行路安尼健步如飞，徛会知，啊行会知吼，步步知，步步稳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喂，你好，来者。
1: 喂，我三二。
0: 喂，老早。
1: 嘿，老早。我迄药我收到啊。
0: 好好。
1: 我先煞点一个歌。
0: 好好。
1: 点怀念迄个人。
0: 怀念迄个人。
1: 哎哎
0: 哎！不过今晚有咧食，咱就较顾咧啦。
1: 啊，好好好！
0: 真正身体较健康，会行会走较重要啦。
1: 我之前吼听啊，足听的吼，我食这种的吼，倒去啊，即摆搁听吼。哦，即摆搁连脚头有啊，哦，听
0: 啊
1: 足。
0: 哎呦，你都食有效啊，咱都欠啦，啊，不爱继续食啦。
1: 无啦，我拢，那好，我会食保养，食较少
0: 啦。对啦。
1: 食两粒就好啊，食。
0: 爱顾啦。
1: 嘿，哎嘛，有啦，有效啦。
0: 有食过，恁就知影，唔免我阁讲啦。
1: 哎，讲提来，我甲看吼，我讲。
0: 嘿啦，嘿啦。好啦 ，OK 哦，嘿。好，谢谢，好。
1: 谢谢。
0: 后来拢总会记吼，所以我拢讲过吼，有效的你甲看，啊，就是有当时啊，咱慢慢你甲看骨头就是啥。有咧使用软骨相关的水吃好去，一般就买个擦，结果就搁压起来。当然咯、也不是仙丹，啊，咱身体也不是永远拢总够健康，拢总伫咧吼啊，使用一通的总会磨损去吼，这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千万人拢会要紧吩咐，啊，你嘛得要紧的吼。一盒3000，两盒5000，买两组4盒10000，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5盒10000块，所以是5盒10000块吼。要让咱有台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来经过一年后。

抱着满腹的希望，去到这个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再等我，是怎样嘞？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哪会无来嘞？

我完全明白了，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怜，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戆呢？也搁唔知半项，戆戆在等世间的男性哪会这么无情呢？

0: 好来，谢谢拢总登记，一定照恁的时间无问题吼。恁做恁紧卡电话就有影嘿。你好来者。
1: 啊，老三。
0: 哎，高赞。
1: 经理，这个高赞。
0: 谢谢谢谢，阿都又待要结束，先生电话较多嘿。
1: 今天都要结束的对。
0: 有。
1: 哎呦，我今日该点一首歌。
0: 好来。
1: 我唱《凤凰大姐》啦。
0: 嘿，你好。
1: 啊，要点《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来车，
1: 好谢谢，感恩啊，
0: 谢谢，好，这我知吼，这邱英子唱的吼，幸福人生靠家己吼，咱拢总有影啊，身体健康嘛爱靠家己吼，囡仔时岁搁较难有效吼，都无法度代替你的辛苦病痛，啊，咱若家己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包括吼，真侪时代长辈已经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甚至吼都架起啊收螺丝、动刀过，暗时咧困，常常咧腰脊骨酸痛、腰酸背痛，安尼哦手举袂起来，40腰50斤，脚头袂自力，徛袂在。苦袂落去，迄家己伫咧平平路咧行，就安尼吼，行无两骹步路，就两骹，因为这个吼，行路会感觉磕磕，就是关节最软骨想拢总啊流失掉吼，啊髌骨甲髌骨无软骨想伫咧润滑吼，啊一接触就疼吼。咱卖铁讲嘿，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紧把握吼，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紧把吼，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0800-88-9953。这个牛奶粉的起价吼，牛奶粉。应该是一罐的变一万，1200块吼。因为吼，这牛奶粉所有原物料拢起价，爱先甲您讲者吼。啊，当然我也搁咧争取吼，我也希望公司搁优待一摆，看办啊优待吼听众朋友吼。啊，恁则详细听，恁则斟酌听嘿。啊，都后日摆看，我都尽量争取，我咱大家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咱的好朋友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甲咱咨询的，拢总电话拨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到恁交代有吩咐、有登记，隆重有遵守吼。只要恁有吩咐、有登记，隆重有遵守嘿。一盒3000，两盒5000，你甲咱买两组。两组四盒10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啊，谢谢哈、哦，棒球朱张义妈妈拜三只神哈，无问题嘿。啊，这个咱中华关大川乡吼赖大姐吼、哦，无问题焦虑的时间嘿，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予咱优惠的，就是紧像安尼卡电话交代，咱拢总照恁的时间，拢总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像安尼电话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咱少年就是拢总做过头，大家拢总真做啊。少年无咧顾，少年的吼，身体啊用会堪的吼，啊结果大鼻母即马食老只牙开，伫生牙开，伫疼，真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让咱犹太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嘿，来坐你好，老赵。
1: 哎，我三样
0: 哦。哟，是哦。
1: 我顶晚家己买蒸汽丸的啊。
0: 哎。
1: 哎，迄是三阿是六千啊，是四阿六千。
0: 六千六，不是六千。
1: 无啊，一阿。
0: 一阿两千二。
1: 一阿两千二啊。
0: 对，迄阵犹大是四阿六千六。
1: 哦，咪啊，哎，犹大。
0: 哎，对，三阿上一阿六千六。
1: 哦。
0: 哎，对，哎。
1: 六千六
0: 个，嘿，对，嘿。
1: 啊，伊，我顶个
0: 对，优待就是三盒六千六，佫加一盒咩？
1: 嘿，
0: 无唔对。
1: 三盒六千六个，
0: 嘿。
1: 哦，啊，佫买三盒咧。
0: 对，嘿。嗯。无唔对。
1: 哦，安尼。
0: 嘿。
1: 不是个个在。
0: 马进问我清楚，拢会使吼。
1: 哎呀，哎。
0: 好，谢谢。
1: 问这个咩？
0: 哦，好。我来问我清楚。拢总无问题吼，啊！即马补骨精丸，你若阁无买五盒，就爱万五咧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这个吼，拄只迄个大家姐吼，阿姊啊，你是要点怀念的人，还是怀念迄个人吼？啊，若阁思念迄个人，因为无迄个怀念迄个人啦吼，敢若有怀念的人啦吼。啊，佫有吼，啊，思念迄个人，所以恁按我来甲你点怀念的人，好不好？恁若讲吼，啊，怀念的人吼，较等下后一点啊，甲你报吼，即下先甲你讲一下吼，因为我要甲你点怀念迄个人都无即个歌，你得讲我着怀念的人有啦吼，咱拢总会记吼，所以这个阿姊啊，所以讲吼，大家李大姊吼，所以讲即吼有当时啊歌吼。我等下甲你报啊，有怀念迄个人，就是黄西典唱的吼。较等下后点钟久甲你报好无？隆重谢谢啊，有即句我报的附近甲你报吼。大家李大姐吼，黄西典唱的怀念迄个人吼，谢谢。

0: 哦，安尼，再甲你开过吼，安尼就10500嘿。吼、哦，啊你，第一点数照教你啦，点数照教吼。
1: 哦。
0: 点数完了，10张教你啦嘿。好，啊拜再甲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你要教一下目睭，我特别互你教，啊，但是爱补差价啦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优待拢会啊紧欢乐吼，啊恁得紧把握，谢谢，感谢，同款后点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哦，现场电话做恁拨做恁卡，拄则接无着加卡几摆啦嘿。

谢谢新增的曾大哥吼，这无问题啊。但因为过来吼，一罐公司已经知影讲一罐要牛奶粉就是千二吼。我即马阁争取吼，反正恁即马一罐就是千一两罐两千二吼。啊，拄只万林吼，万林这个吼八哥山吼，张刘叔妈妈吼，这无问题嘿。补骨精丸四罐啊，好眼力一罐啊，你再阁贴我五百，按着一万空五百吼。我原来互你倒一罐，这两种老朋友特别的啦吼。啊，恁会记，唔管你住倒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记趁优待嘿。啊，三点加入好朋友，直接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吼。骨头够用，人拢真好顾，啊，恁妈也真好顾吼。脚惊手惊，身体会记得用命命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拢总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今仔日有卡电话，拢总优待有准成吼，拢总优待有准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拢总做恁卡电话吼。啊，点歌后手也够啊，这个半点真久吼，怀念迄个人吼。啊，咱我那做安排了吼。啊，咱过来就是咱这個中山北路行七百吼，万林八哥山张刘叔妈妈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剩这个吼，咱。选举年底要选举，剩百通工了尔吼。啊，咱年度的这个吼总预算吼，总算我那已经吼拖三百几工吼，总共拖三百几工吼。啊，一年的预算吼拖三百几工，包括每年度预算嘛的。啊，这个吼啊后礼拜要佫提出吼，你甲看卖哪好，你甲再有过。啊，但是吼有删删减减真侪一挂吼。啊，原本的基本的这费用结果嘛，太刁对无吼？啊，这才看办啊，想办法来改吼。啊，无嘛没有办法吼。爱好咱国家会当继续向前行，安尼吼，政府的运作有法度正常吼，国家唔才有法度来进步吼。啊，所以讲过来年底十一月二八的选举吼，按基层的选举拢总真重要吼。咱要算算做代志吼，咱要算算真真正正。会当予咱地方，会当繁荣，会当进步吼，予咱甲咱建设吼，唔是拢伫咧原地踏步的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亲像伫咱玻璃吼，哇，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叶仁创啊，这个南投吼，啊，玻璃的拼命三郎阿创吼，啊，本来吼是咧啊，无要从事政治工作了吼，啊，都看到吼，啊，玻璃会进步，会当阁继续甲延续落去吼，啊，义无反顾吼。啊，接受到民进党的征召吼，啊，要来咱南投玻璃吼，要选玻璃镇长吼，啊，咱玻璃的乡亲当然吼，啊，虽然吼起步有较慢，但是吼，嘛希望讲咱啊南投县玻璃镇吼，啊，伫咱前镇长吼，啊，这个吼，
啊，廖定定的这吼延续来了吼，和咱这个吼叶仁创会当继续骨架吼啊吼棒棒啊，甲接起来拢总继续延续落去吼。啊，大家再支持吼，玻璃的这叶仁创吼，咱伫咧听咱节目玻璃的乡亲太侪咧吼，啊，这一票一票甲支持出来吼，谢谢感谢，中山北路行七百。

0: 好啊，什么大名？
1: 刘太太好啊。
0: 刘太太
1: 哈。嘿，阿妈，你敢点一条歌？
0: 好，啊，五合一班哈。
1: 嘿。好。我知道。啊，你麻烦你敢点，我点一条红艳红的。
0: 嘿。
1: 温暖的山水。
0: 啊好，无问题。哦、啊，
1: 我是这个礼拜无在家，所以我要等下个礼拜。
0: 下个礼拜一，好好好。
1: 礼拜二吧。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嘿。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安尼五盒一万，就即马订就对了啦。
1: 哎、欸，对。
0: 啊，你那后日摆只订就爱万五了啦。
1: 哦，安尼啊。
0: 所以先订起来就对了哈。
1: 对，因为我不在家。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好，麻烦你。
0: 好好好。
1: 谢谢。
0: 我来像我呢，也紧登记就无唔对了嘿，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土城代理土城路吼，这拢总个，啊恁电话卡通唔挂灯，要甲恁接则接袂赴吼，拢总无咱邮袋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代理这吼伫土城路、公正路遮，土城公正路这拢总照你个时间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电话呐。卡通你唔好挂灯吼，唔好挂灯嘿。0800-88-9953，重庆北路吼，陈太太吼，晚风吼无问题嘿。拢总都像恁爱听什么歌，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祝文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嘛会当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啊，悠哉无等人吼，真正台湾这海岛型的气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顿拢总是海。少年有当时啊，真做。故乡带来吼，食老你甲看，就安尼吼，透风如何夜客生夜客听，生甲听甲哀悲叫牛呢？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电话卡通唔免挂断吼，啊那甲恁接无到吼，断线去吼，啊麻烦你再搁加卡者好无，加拨者吼，啊无吼，甲恁接无到较歹势吼，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补骨精的胶囊就又代滴要结束了。啊，你莫阁无注文吼，2盒5000，2盒5000，你买2组4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1盒，所以总共是5盒才10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邮袋，恁拢总做恁卡电话，拢总有登记吼，有卡电话拢总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重庆北路陈太太要听刘家昌唱的《晚风》，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大多位拢同款，有卡电话、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算，就是优待。拢总焦虑的时间袂要紧，啊，你若无卡电话，咱就是优待，就要结束咯。你着搁优待买无着吼，拢总会记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温暖的山势吼，这无问题吼。较等下，我那随甲你做安排吼。咱这个代理吼，土城家吼，咱的刘太太爱听温暖的山势，阿妈祝文报个情缘。五阿本来万五，即马五阿就是一万块吼。会啊生爱会啊毒吼，会惊会走则是王道吼。脚头够用，屈会落去吼，啊屈落去吼，要站起来真爽势，真扭力爬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吼。这个国盛玻璃吼，国盛玻璃，这拢总直接，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伫民间吼，即拢总叫公园疗房吼，包括伫南投市吼，拢总公园疗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拢总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桃园家吼，大桃园地区啊，包括伫咱芦竹吼，即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甲你送，包括新北市南口、甲罗德即拢小隔壁尔吼，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半互通吼。人吼，努力认真骨力打拼，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这潜在的能力吼。健康才是咱上界大的底气吼。逐天把咱的身体顾好，就是为着咱未来家己伫咧欠咱的吼，啊，这本钱吼，这真重要。嘿，谢谢，感谢，温暖的山势。

0: 谢谢哦，感谢吼、哦，啊恁要听歌的同款，也够有八分钟，甲三点半也够有八分钟吼、哦。恁做恁来卡电话吼，拢总 OK， 啊我紧接吼、哦，啊所以恁即句啊八分钟我一直接电话好不好？来要听什么歌，因为歌我拢播完了，所以恁会使搁点吼。K O 保养，这拢总叫阮后生去送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今仔日拜无送啦，明仔再送吼，包括云林吼。啊，何必新港线西拢同款吼，谢谢啊，咱这个线西吼，啊，古老个拢总阮后生今来拢有去送了吼，长拢有去送了吼，谢谢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当中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当中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当中无问题吼。现场当中做您拨吼。重庆北路陈太太晚风有给你安排吼。啊，咱这个台中台里啊土城路家吼，啊公正路刘太太吼，温暖的山势拢有安排了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两点进行到五点，吼、哦、啊！后手我就讲过，要听歌，要点歌，做恁交代。喂，你好，来姐，我是五三。
1: 嘿，我在南投。
0: 嘿，你好。
1: 我给你点一条三年的旧情，好
0: 无？无南投，你唔着讲你什么人？
1: 我姓陈啊。
0: 啊，你无讲无人知呢，对不？
1: 嗯。
0: 只有这电话礼貌啦。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姓陈啊。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嘿，来姐哦。
2: 嘿，我洪文。
0: 嘿，你好。
2: 嘿，我陈太太，我要听，因为我是男性。
0: 洪文，陈太太。
2: 嘿。好。嘿，因为我是男性，我真怀唱的。
0: 哦，好，我来唱。
2: 好好，谢谢、哦。
0: 谢谢，好。喂，你好，来姐。我、哦、来电话卡通就要出声吼，无出声我就唔知道你要创啥吼。拢总会记吼，三年的旧情，因为我是男性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保固证的招人无，咱邮袋嘛得要紧吼，咱邮袋拢总无等人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啊，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保固精的胶囊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3: 嗨，高山水晶。
0: 哦，你讲话较大声，拢无精神。嘿，
3: 欸、
0: 你要点歌吼、哦、来？
3: 是，我是银河，我是何一航的贺，麻烦你给我点一首日本歌曲，妈妈歌曲。
0: 好，来坐，谢谢。好、哦，来谢谢哈。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4: 喂。
0: 哎，你好。
4: 欸我讲先生哈，
0: 是，
4: 拄啊电话那下断去哦。
0: 嗯，啊你我都出声，你都无出声，我都切断去。
4: 我电话可能有问题的话。
0: 无啦，你都无出声啦，我切断的啦。
4: 哦。
0: 哎。
4: 哦，我麻烦你看要放几条歌，放个黄太太。
0: 哎。
4: 南方的爱人。
0: 想唱啊。
4: 日本的。
0: 你要台语？这有台语的呢。
4: 我要听日本的较好听。
0: 啊，台有呢，我来找呢。
4: 啊，好好，麻烦你哈、
0: 哦。谢谢。
4: 哎呦，多谢多谢。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5: 我三先生你好。
0: 喂、啊，你好。
5: 我是新北市新庄的王太太。
0: 王太太，你好，搞啥？
5: 嘿，麻烦你点一条一关于天唱的《夫妻之歌》。
0: 好，来车好。
5: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好，
5: 谢谢。
0: 好来，安尼歌曲点播结束了嘿，哇！三年的旧情，因为我是男性吼，妈妈歌星难忘的爱人，夫妻之歌五首吼，来谢谢，拢总会记啊，再过来吼，主文产品的，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8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看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候清楚吼。优待同款就是今仔日的呢，你无个无注文吼，咱拢总会记的。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太平大理乌里木方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给恁送吼。啊，伫咱南中华万林下头电中里水。应征产品报到客手，咱拢将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拢总会记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啊点歌就记了嘿，因为过来嘛报袂落了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接，
6: 喂，
0: 哎你好，
6: 我叫先生，
0: 哎你好，
6: 我叫你这，门帮你叫，
0: 你心机无禁掉下，我听无，
6: 我谢谢啊。
0: 哦，来拍戏哈！喂，你好，来接。
7: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哦，恭喜薄荷贝点位，爱说的哟。
0: 今麦无显示龙安呢？喂，你好。
7: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
0: 话。你心机无禁掉，我无法度跟你讲嘿。哦，我你甲看，安尼就卡来，你甲看，安尼伊才骨甲你切掉了，心机甲你切个大大声了哈，安尼就无法度了哈，来拢总会记哈。所以这无显示的吼，咱都无多的吼，谢谢。隆重做您欢呼，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来三年的旧情吼，啊点歌一支了，点歌一支了吼。

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敲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嘛是重新的开始的好日子吼，牛若要犁免惊无田啦吼，人若肯拼，永远都袂嫌伤慢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现场拢总大家上线，啊那顾身体嘛拢总，只要你愿意，拢总袂伤慢吼。紧把握，紧把握吼，咱拢总会去啊优待吼，甲大家讲吼。啊，恁会记得讲吼，啊，无咱优待吼，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因为我是男性。

谢谢谢谢，这个国姓吼，咱的这个大长路这无问题，五阿一万丢，甲今仔日拢总会啊进欢乐，进注文都无唔丢了吼。新北市三重沙丁堡吼，这陈妈妈同款，原来是五阿一万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嘴打嘴靠嘴吵火气大，人先添咱无关气吼。啊，你是吼坐咧徛咧蛇形度孤呢？暗时都真忝，倒伫眠床，结果目睭金金人相中，目睭看天花板，脑神经衰弱，无咋困入眠。长期间在外靠安眠药定情剂咧食，这拢总甲恁讲，食久来你甲看卖，相关个药剂吼。肝吼愈食会愈重吼，咱拢总会记诶。正经要调理诶吼，就是按肝胆各健康，你脑神经衰弱诶情形会改善。过来就是咱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身躯尿白浆，肝若各样出问题吼，解毒功能变歹变差，你会记吼。尿甲白甲浆甲足侪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新二代用肝丸一组3500块，买三组3个月份，咱要阁加送你一组。4组4个月份，10500块吼，甲咱肝胆机能顾好去。我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来继续安排，就是咱新增王太太点播《夫妻之歌》。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咱拢总陆续恁点播，我咧讲过，拢总互恁，希望互恁拢总同工听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同款继续安排好听的东游歌曲，妈妈歌星东游版的哦。

好、哦、来，这拢听众朋友点播吼，啊，咱就是拢总吼，尽量就是我拢讲过，是恁愿意甲无愿意呢？我拢讲过，时间来恁甲我点歌，我就是拢总吼，尽量要安排吼，啊，互恁同工听会到吼，安尼就是吼，互恁讲有一个小确幸吼，咱拢总会记得电话拢总爱拨吼，啊，不如过今仔点歌已经截止了，啊，明仔载恁呐听到节目的吼。有的电台拢总有去甲咱播重播吼，啊，这先甲恁讲者吼，啊，拢总会记的哈，啊，明仔载我会停困休困一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也过一首歌也无播，难忘的爱人当牛版的吼，同款我那做伙欣赏收听吼，谢谢这伫咱万家区的这黄太太点播的吼，谢谢哦。

后来谢谢吼，阿达，恁店的歌我拢真积极，紧甲恁安排煞了吼，谢谢吼。啊，当然产品恁主文爱紧把优待无蛋人，优待拢总无蛋人吼。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爱会记家己的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骨头顾定吼，脚松手软，骨头脚轻松吼。会记得讲把机会一盒就是3000，两盒5000。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吼，4盒5000块，佮加送一盒。干那今仔日爱记打电话吼，困起床的当然紧八吼，紧八去0800-88-9953，2点到4点要甲您讲再见。但是恁要陈欧三会当打电话卡到6点吼，拢总会记哈。骨头够用，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吩咐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跟您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感谢。保固精完又带，新二代用官完又带吼，紧把握机会哦。谢谢，感谢。甲五点好朋友，还佫1点钟，佫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嘿。谢谢。

早安，大家好，隆重准备起床了吼，胃已经起床母就困去了吼，啊，即久啊紧的吼，平常时讲搁想搁考虑，但即马又带今仔日要截肢的补骨精的胶囊，你唔好过吼，啊，搁淡仔伫咧炖底了吼，统计了当然有剩几组，我嘛会甲大家讲，啊，但是吼，原则上拢今仔日全部要做截肢吼，一盒3000。骨头够用吼，啊买两盒，咱又带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万块，搁加一盒。本来5盒就是爱15000，即马5盒10000吼，人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你嘛爱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加生遐听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互咱又带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嘴大嘴阔嘴臭，心理代用官员买3组送一组，买3组送一组吼，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和咱有代恁就是爸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站站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腰酸背痛，安尼吼，常常暗时咧困，要翻身冰身都无法度，腰脊骨酸软痛吼，手举袂起来。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骨头够用，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的紧把握吼，隆重会记哈，和咱隆重苦苦的落去吼，啊，弯翘村的隆重真自在吼，咱百官百家游山玩水隆重得人的吊灯，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隆重会记，无咱有代就是紧把握买一盒3000。隆重毋捌食过，讲我要买一盒食看卖，当然会使吼。一盒就是3000块，食咧一个月份吼。啊，即马买两盒就是5000块，买5000块两盒一组吼。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佮加送你一盒。但是今仔日呢，爱记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哈，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四颗恁灯拢款海，少年做甲要做事，啊都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则牙开伫酸，牙开伫疼，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唔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唔好个提供了吼，啊，摊油袋吼，咱拢总甲买，吼买等于顾身体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哈。无咱油袋卡手用，速度就紧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来，恁请恁卖啊故意吼，恁做恁先登记，即马较无方便，袂要紧，恁都甲我三讲，啊，我拢总会配合恁的时间，有卡电话起来登记，拢总有准算吼。咱这个吼，啊，后日的这个陈妈妈伊讲，啊，我第一甲后日拜无问题，你都像安尼有卡电话，我就后日拜，同款照优待条件给你吼，后日拜甲你送，所以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拢总恁知影吼，啊，不过咱优惠的就是近百吼，近百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空腹空心度听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唔是今日只广告，所以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大家拢总真做做过头吼，啊！你甲看卖，即马拢总鼻母压起来，伫咧酸压起来，伫咧疼吼，都安尼吼，骨伤压起来拢总会记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恁会记得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因为敢若五三家己咧接电话了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一盒就是120粒，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刚才吃了一个月份。你给我们买两盒，就是两个月份，现在优待5000块。啊，买两组，买两组四盒，一万块又加送你一盒。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吼，拢总有影真侪时阵中北公五三嘛，干那吼上车囡仔载人要出门上车，干那呢吼，就安尼吼，脚床背先坐起伊啊顶，啊只脚只用手安尼吼背起来，你甲看卖安尼有艰苦无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拢总就是百二粒3000块吼，啊最后优待。爸爸节已经过一礼拜了吼，咱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咧听，就是爱有卡电话，有注文，有吩咐，才有准绳吼。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唔是今仔只广告，人大家食干呢，吼骨头用。啊，身体健康，啊，你嘛甲顾好吼。当然有食啦好诶，咱即久有起床诶，跩好朋友做些功德，恁就是起来吼，啊，拢总来甲咱做些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去，屈只便所，你甲看卖，手无汗，脚头乌甘屈会落去。便所屈完，得阁瓦壁才爬起来吼，是大中背腰脊骨酸软痛，腰酸背痛吼，拢总会记的。都安尼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吼。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这吼一旦讲吼，就是咱是大中背上盖好骨骨头的物件吼，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卡手就爱响嘿。来，姐你好，老早，
1: 老早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欸，我足久拢无听到你的声。
0: 嗯，你是去倒佚佗？
1: 唔是去倒佚佗，我拉你哟，啊，就拉你哟，拢。
0: 哎呦，阮逐工嘛咧做。
1: 逐工做都拢存无啊！你个爱意个电台嘛拢。
0: 有啊，啊，即马今日那存有。
1: 啊，今日都存落都好有听到。
0: 嗯，安尼福气啦，福气啦，福气啦，福气啦。
1: 啊，我来叫一个保护人员啦。
0: 嗯，啊，你内行个优待要结束拄啊好。
1: 诶、欸，安、啊、是拄会再听到呢。
0: 五盒一万啦，本来你都有咧食了，再一盒拢3000啦。
1: 我知啊，食、欸、食40几年啊。
0: 对。
1: 啊嘿，我做啥？啊到加点数。
0: 有，即个搁照加。
1: 哦，搁照加嘿。
0: 对嘿。
1: 好啊，安尼无买五盒好啦。
0: 好，谢谢，啊，再甲你送过。
1: 啊，我甲你讲吼、
0: 哦，
1: 诶、欸，8月20才来好无？
0: 好。
1: 哦。
0: 不要紧。
1: 安尼，你家己好哦。
0: 好，我知，老朋友了嘿。
1: 哎呀、啊，对啊。
0: 啊，大姐，你有食过就知影咯，甘着我搁讲对无？
1: 食40几年啊，那家。
0: 啊，着对咩？
1: 都拢过去食你这個，你是。
0: 好，啊，再甲你送过嘿。
1: 好啦。
0: 好，谢谢，好。
1: 没。
0: 喂，你好。喂，你好。电话通了嘿。喂。喂。我是五三。你电话通了，唔得出声。安尼就无法度啦吼。这电话卡通你阁唔出声吼，这咱拢现场播出，你看，食咱的产品食久，你看，迄一听到讲啊，都无听到，唔知影，听到紧，听到又台拢嘛紧注文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五盒本来万五，即马五盒一万块，即马五盒一万块吼，拢装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来，你电话卡通了。电话通了，你收音机爱，你爱听电话当讲话啦。电话卡通了。啊，你唔得爱出声。喂。安尼你拢过好，我听我要甲你切掉了嘿。来，你电话卡通唔得爱讲话，爱出声吼，歹势啦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拢总卡吼。无，咱又待最后近八吼，即马时间是4:24吼。台中市咱南区崇仁北街吼，咱这陈太太吼，陈大姐吼，五盒就是一万无唔对吼。恁要注文的，请恁得爱紧，卡手得爱响吼。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吼，要找我什么？做恁继续拨，继续卡嘿，谢谢。

后来桃园孤山吼，孤山区东万寿路吼，张大姐吼，这无问题，拜伊甲你送去，咱拢总会记吼。五阿一万到五阿一万，听到就是紧卡电话嘿，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用吼，身体够健康，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高雄这个吼，三民区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同款完了五盒一万吼，干那今啊日呢，干那今啊日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钱吼，卖揢伫嘴中，一直哭哭挂伫嘴中，伫咧讲吼，是无人会乎你钱的啦吼。工课搁较忝，你慢慢怨天怨地吼，无人会讨你去做吼。咱拢总会记，咱唔免去对人婆婆塌塌。家己若无本事吼，啥物人拢无法度做你的靠山。你家己若有本事吼，大家嘛想要找你来做靠山吼。这个世间上吼，啊吼，目空赤，这道理也一定有诶。笑你无，嫌你善吼，惊你好业吼，咱会记吼。反正吼，咱拢总会记诶。真真正正会当互咱靠，就是咱家己吼会双手。包括咱吼，啊，银行寄金簿啊，内面吼，都拿呢吼，数字拢总有吼，啊，佮家己有这趁钱的这能力吼，咱拢总我都讲过吼，每一个人吼，都关系佮较有吼，不如咱家己手头钱六个条吼，人即世人吼，上好的贵人就是啥，靠家己认真过来拍拼吼，上该稳的靠山就是吼。靠底下咱都有钱吼，食少食冷咱拢总有吼，需要要用咱拢总有，这才是上介要紧的。谢谢，啊，过来第三，咱上大底气第三，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咱上介大底气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这个草顿家吼，草顿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给您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

0: 哎，
1: 迄个啊，
0: 要
1: 手骨啊，要疼。哦，啊，着天气若透风如何，地下起来疼。
0: 啊，我也无用着呢，开安尼
1: 啊。嗯，啊，着等啊，着退化咯。
0: 退化。
1: 嘿喏。
0: 啊，你啊，我迄个。
1: 即马都啊，又大家今仔日。
0: 有啦，你着搞，我是听着听着，是大家今仔日啊，我是讲要来甲你买咧。
1: 哦，五盒一万啦。
0: 对啊，五盒一万对啊。
1: 哦，啊，你住倒位？
0: 我住伫工商，我今日才甲你叫去做迄个。
1: 你搁甲我讲者，我较免搁查工商区。
0: 哦，工商区啊，着迄个前方里。
1: 嘿。
0: 前方里啊，阮遮金兴街二三巷十号。
1: 什么街啊？
0: 金兴街。
1: 金兴街哦。
0: 嘿，二三巷。
1: 啊，什么大名啊？姓啥？杨金竹吼。哦，啊，今仔咸面啊，十张点数会当换洗衫粉两块啦。十张。迄无点数嘿吼。好，啊，即马即点数直接甲你换洗衫粉嘿。
0: 你迄粒粒下，你洗衫粉甲我寄来。
1: 好好好好好。
0: 我退来。
1: 好好。
0: 很好啊。
1: 好，安尼一万块
0: 嘿。一万块，我甲你讲，啊，你粒粒起来吼。
1: 好。
0: 啊，你洗衫粉甲我刷退来。
1: 好啦，好啦，好好。
0: 啊，你安只足济滴，我你剩下讲我。
1: 好啦。
0: 哦，有两担啊，我昨日嘛甲你买两回。
1: 好，啊，再甲你寄吼。
0: 嘿啊，我记地足歹。
1: 好。
0: 啊，我迄囡仔吼，无喊我多做伙。
1: 好。
0: 啊！囡仔唔爱我后壁食，我是甲侬买买，我讲惨，我讲家食。
1: 好啦，顾健康就好啦，嘿。
0: 哎呀，我顾健康，我有哪食健康？我八十一岁啊，呢。
1: 好，安尼好，顾好吼。
0: 我咧家后壁买后壁食，我恁囡仔念念，我后壁买。
1: 买啦，哎，袂使后壁买，哎，买要丢吼。
0: 我做你，拢买你这個，阿妹。
1: 好。好。好，甲顾咧吼。
0: 到中埔玩啦。
1: 好好，谢谢哦，嘿。
0: 啊！你当时要寄来啊？
1: 诶，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吼。
0: 哦，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
1: 你。嘿嘿嘿
0: 嘿。哦，好好好。啊，你这点数要去列下啦。
1: 好啦，好啦，好好。
0: 啊，下头哈。
1: 好好。
0: 哦，好好好。
1: 我来拢总听到，就是今仔日着，像我哩也进番路进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高雄工商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啊，不管在倒位，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彰化市吼，伫咱这个吼啊三民市场遮这无问题，拢总叫红星药房来给恁送，叫红星药房来给恁送吼，啊，伫云林吼，啊，所以大家嘛做过也要做事，即卖也咧做哦，哎呦，较早苦了爬起来真省事真流利，即卖拢无了呢。即马无法度呢，即马拢总吼，安尼苦袂落去吼，要做些工课，要摸些物件嘛无在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

在倒位，就是像我呢，电话卡起来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来，谢谢啊！民间三轮吼、哦，三轮车洪大姐吼、哦，这无问题，这公园吼、哦，这拢总 OK。现场电话做恁拨五压一万条，拢总会记的。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拢总卡互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啊，这个时间无方便卡，你会记的吼、哦。困醒你是一定爱卡，咱都今仔日你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今仔日恁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民间这拢总公园咧送无唔对吼，咱三轮川吼。啊，这乌连的船长家吼，拢总吼乌连的嘛，要搁拼连任呢吼。咱三轮的乌连船长吼，哇，做代志安尼吼真认真啊。咱砖头大大细样代志吼，拢总真用心、真热心吼。谢谢，来拢总做恁卡电话卡号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玻璃的南投县玻璃镇的乡亲好朋友吼，这个叶仁创不算。玻璃镇长吼，啊，这个少年你甲看，迄、那个军人的本分你甲看吼，啊，拢总遵守吼，啊，这个吼，啊，规定吼，照期工在咧做代志吼，啊，咱会记吼，即届玻璃镇长吼，要延续着咱这廖镇长吼，啊，继续吼，啊，来服务着咱啊，这个玻璃的乡亲吼，啊，咱所有玻璃的跩大大细细吼，十一月二八，玻璃镇长会记咧支持吼。叶仁创吼，啊，你甲看卖吼，即卖当讲大街小巷拢拄着吼，啊，流汗三滴，你甲看，安尼规身躯吼，啊，打骨再打，打骨再打吼，啊，即拢总甲支持吼，拜托支持咱叶仁创来做玻璃镇长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优待干那今仔日恁无卡电话都无输赢吼，今仔日高阳那真多吼，啊阿莲公山吼，个有咱这个吼，啊三明区吼，这拢总赶快拜假拜礼收到哦，谢谢。

0: 你好。
1: 喂，我怎么样？
0: 是啊，老师啊。
1: 啊，我听你讲玻璃玻璃哈。细料诶。
0: 你好。
1: 爱人算哈。
0: 玻璃店长是细料啊，过来爱人算不来个支持啦。
1: 我是哈。安尼哟，哦安尼，我即摆才听你讲，一人算，一人算过嘛？伊起来讲徛台，我捌看到。
0: 对啦，
1: 都认真了，哦。有啦。
0: 算
1: A 啦，咱俩讲这个算 A 啦。
0: 酒哦，
1: 海霸王虾，
0: 海霸王虾，
1: 我顶下啊，想给你买粉丝团。

0: 知无？
1: 哦，拜二会使啊，拜二会使。
0: 拜二哦。嘿，
1: 拜二我知。
0: 拜二的买刀啊啦吼。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好，安尼五合一班啦嘿。
0: 好啦。
1: 啊，你暂时换大姐吼。
0: 嘿啦嘿啦，你这就挂着挂着啊呀。
1: 换大姐吼。
0: 嘿嘿。
1: 安尼五合一班罗州啦吼。
0: 对啦，海霸王家啦。
1: 好好好好
0: 好。霸王家附近啊，尔。
1: 好好好，罗州中山一路啦。
0: 会啦会啦。
1: 好。
0: 嘿嘿，好啦，你拜二才上来吼。
1: 好，啊，再叫恁玻璃的亲戚，还佫支持一人创啦嘿。
0: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
1: 谢
0: 谢啊。我啊，你拜二哦，袂走啊啦吼。拜二哦。
1: 好好好好。
0: 因为拜一我无伫咧吼。
1: 好。
0: 好，
1: 谢谢，好。
0: 好。
1: 我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哈。这个叶仁创都足认真嘞哈，啊，这哈少年家真正是哈无钱啦，但是哈对咱地方服务的热诚哦，正玻璃人哈，咱会记支持叶仁创嘿，谢谢。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啊，这范大姐我那玻璃人嘞哈，啊，无问题哈，我那廖志成因厝边啊，啊，都要延续廖志成。啊，这个认真骨力拍拼的精神吼，啊，咱拢总会继续支持吼。叶仁创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0: 啦。
1: 我已经办了。
0: 嘿，一万啦，无明仔载就万五了啦。
1: 我给你买一罐嘛，就吃不了，迄鬼门讲的啦。
0: 嘿，爱吃爱吃吼。
1: 哎，派伊袂？
0: 袂啦，袂啦，今麦咧油袋紧甲买起来啦。
1: 哎，上迄个派袂？
0: 袂啦，袂啦。
1: 哎，我着按骨头哦，佮拔一个无好啊。
0: 我就是爱食高骨头的咩？
1: 嗯，啊，我因为九十外岁啊咧。
0: 九十外岁，唔才第一个。
1: 因为是唔捌字啊。
0: 嘿。
1: 我读书唔捌字啊，天天都袂记的。
0: 这一盒就是食一个月份啦。
1: 啊，要呀，一摆食几个？
0: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哦，要要。也迄句话用话无要紧，
0: 无要紧，无要紧吼。
1: 我给你买。
0: 嘿啊，即马甲买起紧固骨头固用嘿。
1: 也袂啊，也迄拢会食。
0: 会啦，会啦。
1: 哦，会哦。
0: 嘿，
1: 好啦。
0: 安尼五盒一万嘿。
1: 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
1: 食食看嘛。
0: 好好 ，OK， 再给你送过吼。
1: 好啦，好啦。好。
0: 我来八里的林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不要紧，较等下伫五点节目刷，我会搁直接接电话吼，会搁直接接电话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个电话继续拨。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卡，我会接到六点吼。谢谢，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这部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家庭暴力呢，往往吼瞬间就来发生着受害人呢啊，不一定拢一定有马上而且机会呢啊，会当来吼求助啦吼。但市政府为着拍破着家暴而且救援的时间差，又着社会局家庭暴力甲一关吼，即、这个、防治中心结合着警察局甲保全服务的系统，推动家庭暴力被害人的修复计划，引进着一种叫做迷你庞德而且无线。救的装备啦，这个装备呢啊，细细粒啊，啊操作呢嘛真简单，被害人呢随身来扎，拄着危险爱持一秒落去呢啊，这个24点钟哦，这个监控服务的接收着信号，即时定位着资讯通报来通报着警察局甲社会局，或者人员呢第一时间啊来去甲协助，争取着黄金的救援时间。社会局表示，家庭暴力的防治除了要靠着司法和警政的概念，也要结合着科技工具、跨网络的合作，才提供被害人更加及时、更加周全的保护服务。未来嘛，真正着相关的保护措施，和需要的协助人呢，拢要伫第一个时间得到守护。为了提升公共幼儿园的餐点品质，因应这几冬食材价格起价，偏远地区采购的成本搁较悬，教育局争取着为115学年度开始提高着公幼中大等甲点心费的收费基准。一般地区每一个学生每一天90块变作95块，偏远地区搁加着哈变作是105块。教育局讲咧，增加经费差额。由着中央甲市政府专业来吸收，纳入去就学补助的指引，未来增加着家长的负担。啊，伫食品安全这边呢，嘛要求着各因素加强着食材来源、验收、保存、煮食甲留用这款的共餐作业。并且透过着食材的这溯源、共餐流程管理甲无定期的查核呢，全面保护着幼儿的食品安全。

另外，佮讲到台南火车站的站前，而且商圈呢，讲有较没落啦，真侪店面来限制。不过呢，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渐渐接近尾声了，希望讲透过这而即个吼翻新，有即、這个复兴而即个机会啦。啊，金发局表示呢，会持续来辅导站前商圈，因为铁路地下化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随着铁路地下化完成，东西边的空间呢，就无即、這个中拆开的这个状况啦，啊，那这个期间呢，相关店家受到工程的影响，讲要来看财税局，来建议讲减免掉税负的可能性。另外，台南捷运的深绿线可行性的研究嘛，进入到中央审查的阶段啦。交通部铁路局嘛，邀集到相关的部会进行现地的勘查，针对路线规划、沿线环境、车站转型、车的工地的议题呢，进行了解，嘛表示协助台南加速以后的这个审查作业，希望讲早一日进入到综合规划的这个阶段啦。交通局讲，目前台南的捷运优先路网第一期呢。线进行着工程发包的阶段，蓝线延伸线、红线、深绿色加绿色的这个可行性呢，嘛已经送予中央来审查。黄线的可行性研究进入着其中阶段，新增加的伽马色线呢，嘛希望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来补助。过来讲到小黄公车路线再度来扩大着啦，啊，现主席呢，市长宣布着三条路线正式来推动着，其中新的这个伽马是七号是安定区第一条小黄公车路线，服务范围第一届来到这，会当由着新化乌厝了直接到了安南便衣，沿线的这居民就医、请工甲通学需求，拢总会满足着。其实小黄公车是提供着公车的收费啦，计程车的享受。那设着单期65岁以上的长者，摕着敬老卡、身心障碍者有爱心卡，拢会当免费来坐。民众提早一天透过着电话还是 App 来预约，有弹性接送的服务。接询电话你会当卡0633195555 331 9555

你的血糖，彼当时你咱深深相爱，不时做阵用心关心，来血糖顾着小船，我也挂着你，唱出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彼时的我是上幸福的人啦。你送我第七玫瑰，到现在我依然挂在胸前，但是你已经不知去向，心爱，你到底是多位的？

台南警方持续加强处理着酒驾、毒驾甲无照的驾驶，违纪车辆呢依法爱刷去保管啊，嘛互拖掉的保管空间呢面对着压力。目前全台市有5位的工友拖掉车辆保管厂，整个使用率来到着80%外，其中机车的使用率来到着90%外啦。市长黄伟哲要求着警察局加速着违规车辆的罚款，拍卖甲场地周转，袂当让空间不畅呢来影响着警方的执法。现主席的酒驾、毒驾、无照驾驶拢直接威胁着用路人的安全，警方依法处地不应该受到保管空间的限制。市政府嘛支持警方执法，要求东部改善着后端的这依法发还甲拍卖的流程，和有限的场地发挥着上大的效益。市长讲拖掉的目的是伫维护交通秩序甲安全公共的安全，无要来增加着民众的负担。台南市公共的自行车 U-Bike 2.0 使用量也一直来增加着，到今年八月初呢，全台南市使用量已经来到着1560万人次，在站点嘛为着第一届启用的77站扩张到756站，配备8000台，今年底搁要来增加到825站。交通局讲，目前的站点分布呢，依照下啊，即个骑体区设备较侪，过来就是公园、观光景点、学校、甲学区、行政机关、交通节点、甲医疗院所，渐渐形成涵盖着生活、通勤、通学、观光甲转型需求的一个自行车网络。尤其伫火车站遮重要的节点呢，有拜个更加串联着铁路甲城市各区的重要角色。内政部国土管理署2026马路好行的评选结果呢，当时参选的11案拢总有摕到奖哦。为着校园的通学步道、路口改善、甲都市道路人行空间全面拢摕到奖项啦，有包括着工程类特优奖一个、优良奖3个、佳作奖4个，另外得到教育宣导类的2个，甲个人的贡献奖一个啦。上届注目的就是讲马路好行，乐是滴囡仔每一工上下课的路上，其中沿阳区公所沿阳国小周围的这行人空间路口改善呢，摕到工程类的特优奖，串联着五成恩公园中山路遮呢，重新整理着人甲车的动线，让囡仔呢上下放学拢阁有较较安全的步行环境，嘛，互周围民众散步休困，阁较利便。

咱市政府持续一定是这采港来支持着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就业啊，这个去年呢总采港的这个物件呢金额来到着1599万，采港的金额甲数量嘛来成长着。市长黄伟哲表示呢，自2025年开始，咱市各机关单位优先采港着庇护工厂产品的金额，已经达应该达到着年度总采港的这个金额10%以上啦。优先采购不是法律的规定而已，更加是对着庇护工厂的员工工作的能力和产品的品质的肯定。透过稳定的采购需求，也为着身心障碍朋友创造更多工作和自立的机会，让每一条消费都转作是支持就业的力量。当市政府的工作秉持市长黄伟哲希望家园绿色优先的施政理念，那打拼来提供身心障碍朋友就业的咨询、职业探索、技术的培训，加真济多元的服务，协助身心障碍者顺利来接衔到这个职场，发挥家己的专长。市政府的工作115年度委托财团法人台市私立天主教瑞富益智中心，也有芦苇启智中心。那个高雄市新冠关怀服务协会来办着身心障碍者职业辅导评量服务，那民众有相关的需求，会当洽询着劳工局就业促进科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的窗口，0663-22231，6322231，啊，各会当转着分机，包括着明治市政中心、甲英华市政中心，拢有专人会当提供服务。

有一款合作是李白病毒呢，这是人家精神的共同会当互相传染的一种传染病啦。目前虽然是无案例，但是咱来超前部署。但是呢，最近呢啊，率着全国之先伫神化区废弃的养殖场呢，办着这个李白病毒应变的演习，模拟当时来出现着本土第一个李白病毒确诊的个案，透过现实现场的这個。今年呢，展现守护市民健康的决心。另外，在地区的菱角鸟啊、水蛭呢，热人的这季节调查结果来公布了。水蛭族群有1700多只，有稳定来生长，其中一条关灯是主要的分布区，占了60%较侪。调查发现呢，去年单单是风台造成的这个菱角鸟数量有减少，但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发展。部分地区呢，除了关灯上侪以后呢，过来第二名是。下影甲麻豆啊，拢生态伫菱角田啊，做着因的这个生育啊，生活的这个空间。

讲到台南市后街市原选区呢，应该选的这个席次呢，今年五月底的人口数做到这个计算，而且标准啊，台南市的市选会已经提报中央的中选会，中选会会在八月二十号来做到公告。依照第一选区来讲呢，这个大新营这边会减少一席哦，应选六席变作是五席啦。啊，第十一选区五席变作是六席，等到。是增加一个啦。依照着地方制度法的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但是后届市议员选举呢，要选55席，原住民有2席，拢总是57席。第一选区5个，第二选区5个，第三选区3个，第四选区1个，第五选区5个，第六选区6个，第七选区7个，第八选区6个，第九选区6个，第十选区5个，第十一选区6个，第十二选区也就是平地原住民的选1个，第十三的选区是山地原住民的应选1个。台南市今年5月呢，率着全国之声推出着地质、水质、环境部的防诈全餐，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甲新办的便利性。现主席台南市民只要写着一张的申请书，就会当东部新办专台湾地质。甲税局的移动即时通，无论名下不动产是伫倒一位，拢会当加一个安全的防火网啦。地震局表示，统计到7月底呢，台南市地震甲税务代收移动即时通累计受理着1400多件，展示着跨机关整合服务得到民众的肯定。面对诈骗的手法一直冰心啊，除了提高警觉，透过着地震甲税局移动的即时通相定的警示，民众若是有一寡吼，即个资料移动，就会当掌握着相关的信息，两则发现着各样的状况。为咱的财产安全加一个风扇来保护。

七个科技工业区呢，自八月十一号开始正式启动着第七届土地标收甲第二届的标租作业，申请收件到明年二月二十八号中到十二点。这届标收标租呢，两个机制拢总释出总共9.8公顷的产业用地，包括14笔拢总6.7，甲标租8条拢总是3公顷，提供着无同的营运诶方法呢，诶企业做一个弹性的选择。经发局指出，七个科工区是市府推动平均城乡发展的重大建设，定位是南科中下游资源工业区，透过扩充着优质产业用地，支援南部科学区产业链，带动溪北甲西滨地区产业发展，并且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市政府都发局伫今年7月16号公告发布实施变更玉制都市计划第二阶段，会即个案呢完成改变当年无开辟的市场用地，规定必须要采取着市地定位方式征地开发，来维护地主权益甲地方公共需求。八月十一到十五是今年度的这个天文大楼啦，但是沿海街啊地区呢，面对着海水倒灌的考验。经过气象预报，台地区呢，伫十二号早时7点到8点是上盖灌的这个调位。水利局有积极来超前部署，日夜监控，透过精准的水闸门开闭啊，这个管制甲抽水机会全力运转呢，成功修筑防洪的电线，确保沿海地区无这个吼淹水的这个情形，各项重要的通行干道嘛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讲这拢无人呢，本事都乌白对着客人谈呢，感觉讲神不知鬼不觉呢。啊，台南有一个民众吼，骑经过一个溪流边啊啦，车停以后呢，大家本事等入去溪中，啊，随后就骑车走。整个过程呢，其实是和后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甲翕落来。台南市环保局接到通报以后呢，展开着调查，那确认着身份呢，即个处着3万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环保局提起民生垃圾一般家庭产生的垃圾呢，爱家己处理啦，也是到入去合法垃圾收集的设施，唔通乌白搭伫河川溪流排水路，也是讲其他的环境。民众呢发现到乌白搭垃圾污染水体的情形，会当协助记录违规的时间、地点、车牌甲相关的影像，卡着公害电警专线0800-66666来通报。为了帮助民众甲源头减量的力量落实伫日常的消费，环保局牵着玉井商圈、小北啊观光夜市、甲永康的富华夜市，这业者共同推出着减费活动。透过店家所提供的内容餐具，自备环保容器、优待甲减费宣导，鼓励民众来家己炸着环保餐具、环保杯甲购物袋。减费活动是8月15日到11月15日为止，只要去到这三位活动商圈甲夜市的合作店家消费，家己准备着环保餐具还是购物袋，就会当享受着店家提供的折扣甲加量的优待，嘛阁会当得到抽奖券参加抽奖，会当得到手机啊，还是其他的这些产品，阁有这个玉制，拢伫产品做你的伴手礼。

由七名满岛青龙所组成的这个吼文旦联名呢，连续十二档举办着公益关怀的这个活动啦，邀请企业中秋采购着在地生产的文旦，并且把销售所得的两成捐赠和高金的社福团体，打造一个善的循环。其中的成员讲呢，去年其实因遐遭受着这个风灾啦，文旦损失真严重，但是呢，今年依然是持续来推动啊，文旦是减散，但是爱心不减啊！加销售所得的两成投入公益，帮助更加侪需要帮助的人。今年嘛，得到哈这个金鼎冷气的支持啊，伊个有捐到六台的冷气和北台南家福的预警服务处，推动着在地英雄的公益理念。另外，台南七夕的嘉年华呢，波波爱发光呢，已经要来推出了。今年特别把七夕的气氛带入去溪北地区，推出着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而这个互动收集任务。十只分啊，个是个月老熊，分别伫新亚文化中心、小龙文化园区、甲溪北个特色店家，只要用着手机啊去卡着这个机子吼，对，当一点一点一点来收集着，伫地图拼出这个爱心，完成任务，对，当摕着限量七夕传情深情的这个卡片。台南的七夕嘉年华八月十号开始着，啊，咱那是会使呢，有了解诶，即民众呢更加侪资讯，会当直接去到台南七夕嘉年华粉丝官网，啊是靠即个 Instagram 的官方社群平台来查询。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家的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袂创啥，
1: 都袂
0: 心肌梗塞啦，吼，较袂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喔。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什么？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四十外岁啊，啊，都在这呢。啊，遐老诶，卖讲哦，你看我即马收真侪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困诶，中间怎诶在这呢？
1: 来，
0: 啊，即马过来毋是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正42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转往生伊啦，
1: 哦，
0: 转啊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济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好迄个啥物咧，你也做爽啊。正好迄条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困咧中间怎爱往生伊诶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诶原因就是心脏相关诶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的，哦，第一点压力大，哦，定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肺更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42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哦，阿妈某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哦、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睡眠的品质真歹，每一2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若亲像要崩伊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两天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附设个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你讲，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吼、哦，你注意听啊！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啦吼。较早我20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就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
1: 啊，迄阵啊，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会去注意。其实你若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悬加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啦、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咧加信啦，对不、嗯？啊，都拢无咧加注意。 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唔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个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啦，一定爱年会有够，唔是年会啦，爱迄个三酸甘油脂的迄个
1: 指数
0: 爱有够，迄、那个健保证的支付啦，我、哦、开药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甲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吼、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予你食
1: 啊。对啊。
0: 吼、哦，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医生，这个医生别讲，甲我讲你卖食啦，吼、哦，卖食啦，因为这粒准予你血油洗清气，你食落就食规世人个啊啦。准予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啊，你就会安怎？你的油脂若是歹，就是肝害，就是肝害。
1: 伊讲胃卖无好。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甲降落，哦，你都无早甲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哩好好行十年，行个，你搁行一百年嘛，赶快。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拉袂落来？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路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要让你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180，才有在调甲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甲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甲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伊迄种的
0: 吼，都
1: 是甲心内、腹内内底
0: 迄落血。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的吼，行这个脚吼有力尔吼。你北来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
0: 是啊，
1: 是咧北来来。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啥呢？你的心脏跳无够，你跳无够无够啦。哦，所以有的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粒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惊甲跳超百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立啊，平平转啊，要跳几个，对不？
1: 你看咱当然，你为着你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啦，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吼，我骨力咧，结果嘛无啥物效果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后，我来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这物件多咧啦，为着这，但是你也会记哩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来，你爱足注意哦。你唔爱降落来，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个垃圾灰啊，你的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去摊，啊要安怎？洗肉清较骨力食咧，哦，一工甲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一般好事讲最低老，伊好事讲顶内底嘛拢会卡一烟青底，
0: 对啊，
1: 同款啊，拢会卡掉。
0: 你就是爱改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提起掉，扫掉。
0: 哦，啊，要停偌久？我跟你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你爱倒倒清，无遐简单啦。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啦，我都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哦，这咱定拄着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咱只拢固定三个月、四个月去检查。
0: 因为咱家己知影讲较早肝包油足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话你讲， 迄个血管内底唔在，迄个血管壁唔在偌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壁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足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个血管汹涌收缩。我咧讲啊，收缩叮当，有人时啊血管壁迄硬化的面，电器啊钙化物件会怎逼你啊落落来，对血你行怎塌咧？啊！你就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就爱准备叫恁遐囡仔好准备，看阿爸也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哦，所以爱注意啊！哦，你像我嘛足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讲落，我来讲顶工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足悬。伊叫医生看，医生开药啊，要食。伊讲伊唔敢食，好、哦，伊唔敢食啦。好、哦，这是伊卡电话来跟我讲的。伊讲食我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的食罐半个啦，食罐半个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来。我顶天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伤过高。
1: 嗯，
0: 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来了。标准以下，我个朋友，检验所的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伤低。
0: 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啊，迄天去检查，
1: 佮伤高，
0: 红字啊！以前我哩爱细字哦，细字我哩讲，我食只要两礼拜，佮去检查就落落来。所以，阮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食。
1: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加迄个什么富什么未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哦，迄个富
0: 什么嘿？
1: 少年啊，迄个啊，40多岁。
0: 嗯，你嘛拢40多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哎，因为你一般你讲汹涌白种毛病要会怎啊窜起来作这话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安怎去注意？因为唔好定靠咱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一年即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反射会比啥？会比寒天也搁较济。
1: 因为你热佫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
1: 啊、
0: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个温度拢足悬，吼、哦，温度拢足悬。啊！入来到厝内底啊，你甲想，大家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像迄位人啊，吹甲24-25度，哦，冷气机加温顺。
0: 啊，棉被正大咧，棉被烂未啊？
1: 我看我孙，我讲啊，你像你冷气吹甲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气吹甲冷，你搁加加迄领棉被较高。
0: 对啦，拢高。
1: 我加你的棉被，安尼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炭坑夫》来。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个爸母啊，你最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要100%拢会钓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钓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爱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甲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啊。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甲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就是讲
0: 牛肉二仙家嘛吼。
1: 哎呀，较早是食这
0: 尔，阮拢无在去食的。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啦，吼唔捌咧顾的时阵，甲即卖得到。会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跩叫医生看，迄医生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了，迄骨头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缩
0: 起。我咧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甲破料啊甲震动着骨哦。劈一个，你若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于
1: 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这来想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的赞，趁你即卖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置。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条，先讲我摕这支物件哦，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去养生村哪行的。啊，其实我足侪朋友、爸爸妈妈啊，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让伊去养生村？因为其实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讲你什么人要去过，先去，不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2: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做第一关就很多人无法度啊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阿佩提啊，你敢有啥物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啊，坐轮椅免讲啊。
2: 对，我讲。
0: 我来讲啊，坐轮椅，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台轮椅拢金啊怕的，伊嘛无你入去。
2: 对啦。系啊，因为就是爱你会使行，
0: 而
2: 且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的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的，吼、哦，伊是要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1: 快乐，而且够宽。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大个，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嘛，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免啦，因为咱政府即卖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带一样，安样个嘛爱开3-4万块嘛，
1: 哦，你去，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3万块嘛，对不？啊，你不如大家即卖大家烧钱要入去，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位。迄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我紧啊，啊伊安那袂惊，
1: 袂惊，无法度，
0: 袂惊。
1: 啊看目睭上，安尼看目睭上
2: 重要，是啊，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挂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提啊，伊个是安那哩只，暗时困袂好。安眠药直直吃，爱睏药啊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虾米？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家己加，你知？讲过即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个愈食愈重嘛。啊，有诶是讲，敢有虾米物件？因为有诶妈妈就讲吼，夏天的时阵有人会迄个漏尿，
0: 啊
2: 漏尿伊个呐包尿珠啊。啊，有诶人歹细胞，像阮妈妈家己个歹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妈拢问讲吼， 到底有什么办法吼，会使让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您敢知阿芳啊？你敢知这什么问题？
0: 我唔知，
2: 你嘛唔知吼。嗯，好，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哎、欸，我是咪漏尿？我就是会膀胱炎啊，有啥物问题？啊，我是毋讲睏无好，我是毋是食一寡，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落，是毋是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煮？
0: 对。
2: 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影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姆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0: 无补钙。
2: 你是咪跟我讲，哎，要钙？迄阵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0: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2: 不是，伊讲。啊，钙不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不是跟嘴齿的关系有问题呢？
0: 没有，
2: 嘿，
0: 伊讲
2: 钙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睏无好嘞，尿筋这有问题有这大。我讲，因为这是差不多十几年前，咱以前拢会讲吼，我以前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就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让你较袂骨折嘞。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尼，其实上新伫近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也是不足，其实你的尿筋暗时啊睏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个多梦、浅眠，这你睏无好，
0: 甲你做个眠梦
2: 诶，做个眠梦诶。而且是你目睭看袂清，目睭雾雾，这拢甲钙质有关系。上新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袂偌济，这拢甲钙质，这拢甲钙质有关系。
0: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2: 系啦，
0: 伊都我都你食，我食比你较淡。
2: 哎，对，
0: 没有，阿是啦，那也无效。
2: 系来，我讲过哦。其实你也去迄个一挂药房看，啊去迄、那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拢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的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0: 哦，做有名。
2: 大概拢会买。
0: 大概拢有吃。
2: 大概拢有吃。
0: 对。
2: 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挂钙吼，啊，你啊是外口唔知买买啥，我给你。
0: 啊，都拢无效。
2: 嘿，对。
0: 啊，食这也得着两盎尔。我阮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你碰酒啊，恁兜起厝都唔免买酒啊，对不？
2: 哎、欸，有诶，就讲会便秘、会便秘
0: 的。对啊，有诶便秘。
2: 嘿，有诶便秘嘛。啊，啥物安尼？林强含迄个卫生部，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诶人哦。大概拢会食，够八成诶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0: 有食啦，有食
2: 啦，嘿，食拢食啦，啊，无去收啦，啊，有诶食食够会便秘，佮无爱食啦。所以这最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0: 对。
2: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我都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0: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2: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之前去迄个西班牙，他参加迄个生物展的时阵，你知影外国人因咧食啥？你看因食哪拢特别热，特别干。
0: 哦，对啦，
2: 因在食的钙是跟咱无同款的，因食的人因为因在外口，因在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
0: 靠，我知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全民健保啦。
2: 对啊，
0: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
2: 啊，
0: 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一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面贵咩健康，迄保养品哦，从阿你食。
2: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0: 对，
2: 无阿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嘛伫外国，因上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0: 液态钙，液体就对了。
2: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只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哦无，有诶钙伤大粒，啊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只诶钙，伊拢是做定状的，啊无就是做粉的。其实咱外国嘛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给囡仔食，爱给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着钙质的，所以因。即马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
0: 分子，
2: 液体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阿食袂落，你个加几下灌咧伊个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个冰个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使拢个用安尼喝冰，伊个较袂去假掉啦。而且咧，伊个分子是够细， 然后我要甲大家讲一下，想要讲哦，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医疗钙、
0: 欸，医疗等级的，
2: 嘿，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什么？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0: 啊，知啦，这
2: 啊，那个默克，这辉瑞进行在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0: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食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试食，真正差足济啦。迄个食一撮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2: 啊。对啊。
0: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吼，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是，我家己的老母甲即马九十六一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也过会行，就是因为伊骨质疏松
1: 上严重，
0: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好，准乎伊食会吸收，会吸收你爱骨老会掉，你听无、嗯？所以伊讲你这就规拢迄款的。
2: 你知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得到迄个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你还倒三个月，吼，慢慢的修复。
0: 啊，我讲倒三个月来袂惊。
2: 对，到尾伊个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也是倒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散，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呢，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伊个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让伊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迄落恢复力哪会遮尼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就是爱倒愈久嘛。
0: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
2: 啊、
0: 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会啥？
1: 要
0: 修补的
1: 做怎啊？
0: 是作恶。我老母本来嘛会惊，嘛另外会惊。啊，就是嘛，是去开刀刀伤久啊，出来都袂惊，都袂惊，
1: 啊，袂惊，
0: 袂惊，到尾啊，你愈无惊，啊，加一来看嘞，钙质愈流失愈严重哦，到尾啊，留啊安尼吼，医生讲，即卖拢袂叮当一路，留啊甲叮当，你若甲抱起来，留啊无注意，憋者去啊，断去啊，都唔爱断对一支骨呢，所以足侪人拢讲，我有你遮。啊嘛，食足贵的，大家嘛讲足好的，但是都有你食，有只有你食啦，啊都未都无感觉啦。

0: 用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
0: 嘿，你唔免食足侪，免像以前同款细细粒爱食一枚，啊，无是食足大粒，加加叫安尼吞袂落。
1: 哦，我跟你讲啦，钙，你有咧食，暗时会好困，安定神经嘛，脚较袂旧筋。钙内底若佫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旧筋。过来，钙你若食会到，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散无力的分，你就记得了啦。嗯。哦，啊，真侪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出去，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侪人我拢敢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啦，规粒的啦，大蛤嘛食，啥物偌好的钙我嘛食，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食，但是有效无？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以前我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严重，
2: 来，尤其女性朋友你要停经了的吼，
1: 对，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啦，十个九个欠的啦，
2: 一定的，
1: 对，哦，啊，要安那，就是配体间的工作，
0: 就是爱好吸收啦，
1: 液体钙，
0: 唔爱讲个一钙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
1: 对，一工食几粒啊都好啊，哦，食几粒啊都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济，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回来，较要紧啦。好来，好，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你若每一天下早时要敲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得。

0: 每一天的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唔通咧七八点啊咧打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有影六点外，
0: 哎呀，电话甲看，电话甲看，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都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九点以后才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后尾就使念文章，我无咧做迄条工课啦。好、哦，所以你唔好定来讲，我无收到发票啦。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阮的货，纸箱我拍开，内底有一张出货单，足大张的，出货单足大张的，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电视机来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济钱来，我唔捌无咧开发票的啦。因为我来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来单出来，发票就对咧出来。哦，阮这规套的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互恁。哦，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过喊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起来，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互你，你的发票号码互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感，我定哩，即个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去，我未为着迄点，我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利款的啦，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内底绝对拢有发票啊，来，
1: 你家己小注意，
0: 家己小注意，你反正你都拍开内底有一张白色的。做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就来，
0: 到底。对，迄个叫做出货单。你只要看到出货单，迄张单出来，阮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阮会甲你订做伙，订你加加哩。安尼你听无？
1: 对，来出货单的行
0: 哈。来，咱今仔日来，咱这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好、嗯、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益泰钙，加低实力的软加软软的哦，嘿，软的。
2: 哎，我先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的，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这医疗等级的钙哦。
2: 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益泰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药店内底拢有诶，
0: 拢有订落诶。
2: 过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好、哦，啊，个来带含伊个 D 三，格你讲个，这叫做羊脂 D 三。羊脂 D 三，我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0: 羊毛，羊毛，对羊毛抽出来
2: 了。对，羊脂 D 三伫内底，好、哦，所以这个其实人是我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该补充的个对。
0: 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的，你个喙齿、喙齿做好油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蒙雾的，
0: 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2: 哦，
0: 你的钙一定爱补充，啊，你有你吃无？即摆你来居家问答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你吃，啊是啊，有你吃，你拢吃毛病，你拢还佫治的，因为你吃袂吸收，
2: 对，
0: 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支益泰钙啊，你注意听好嘿。我都跟你讲的，要让你好看较好看啦。来，这个佩迪啊，您这安怎卖？
2: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两千三。
0: 哦，啊，我跟你讲，我嘛跟你出价，一罐两千三嘛，两罐四千六嘛，两罐四千
2: 六。你卖到出价啦？
0: 啊，我一罐无跟你出价啦。
1: 没啦。
0: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一定爱优惠一个嘛。
2: 我跟你讲，这是。第一届呗，
0: 好、
2: 哦，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买去咱个咱食好下吼，你才食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四千六，
0: 四千六，
2: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三千块，大
0: 概。哦，三千块，两罐三千五，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咱要咱家己是大人，要照顾迄好落地啊，有够深嘞。
2: 对啦。
0: 啊，无人两罐三千，这类物件安尼算作优惠的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顾会好势。来，我咧讲，较大出手嘞，甲送一个啦。
2: 哈？
0: 甲送一个啦。
1: 袂使，
2: 袂使啦。
1: 袂使啊哈啦。
2: 不是啦，我较大只优惠时，我想讲。 今仔就是新品售卖，所以即个你慢慢个搞台，就是两罐，不然四千人直接变三千啊。
0: 对，啊，如果无改你，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个，甲送一个啦。哦，卖卖想卖多哩，细细个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1: 三十也袂。
2: 我跟你讲嘛，三十
1: 大个，
0: 好，三十组，
2: 三十组直接送一罐啦。
0: 哦，一罐哦，六十粒未哦？
2: 哎、欸，不是啊，这六十粒吗？
0: 无啦，这六十粒
2: 啦，
0: 这几粒未？
2: 这三十粒未啦？
0: 哦，这三十粒未哦？
2: 哎、欸，这六十粒，啊，你六十粒，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十粒的呢。
0: 这六十未呢？
2: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粒，我唔再直接讲，
0: 对啦，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过啊，六十粒。六十粒未好诶，
1: 好、啊、你莫好，三个三条三条诶三条诶，
0: 六十未六十未六十
2: 未六十未，
0: 六十未六十分吼，六十未，好六十粒未啊，六十粒未送一罐啊，佩迪送一罐，啊来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本来佩迪动作三十，
0: 动作三十未，好来这六十未哦，
1: 来
0: 你注意听啊嘿，因为我听你讲，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阮因为善，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哦，地输了进来，迄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峰的节目的这些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尔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1: 对，
0: 那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的哦，吼、哦，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D3 哦，好、哦、来，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三按那个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对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哦，特别啦，特别，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恁啦。
2: 哎、欸，你去，
0: 这我两个开。
2: 这是六十粒
0: 的哦，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1: 我两个开。
0: 每啊送一罐，我两个家己开。
1: 业绩提来
0: 报啊，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
1: 收着
0: 多啊四罐，一罐剩偌济？七百二十五块啦。七百二十五块啦，原价一粒爱两千三啦，原价爱两千三，六十粒的哦，一罐剩七百二十五块。
2: 澳洲原装进口
0: 的哦，那个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用的吼。来，你注意听啊，这是小组的，但是我今天佫特别送你一样物件。足侪人甲我讲呐，啊，我毋捌洗过杀蚊了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块、这块温泉杀蚊啦，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气的温泉，你有这间工厂做啊？好、哦，这拢有经，这拢你哦，这间工厂做温泉杀蚊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五百的款。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
1: 洗掉啦，做
0: 米洗面洗面洗掉。
1: 上叫上叫，有人有人客讲哦，咱上了这一本来面皮肤就白的吼，讲会哦，刚刚属于皮肤病一种的。
0: 你甲洗看嘛，
1: 哦，
0: 你皮肤，
1: 洗只扫
0: 布
1: 洗较好
0: 滴。对，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小组的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你一袋温泉扫布啊！啊，你若讲阿翁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你那袂用袂用吞的，你就加加起来。这个你啉牛奶，
2: 啊
0: 加过，你嘛会使个直接去啉啊。好来，所以你那买大组的啊，四罐三千，八罐是不是多六千？哦，八罐六千，配置你免惊。
2: 我无啊，
0: 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等下直接就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十罐，十罐六千块。一罐剩偌济？剩六百块，剩六百块。
2: 那就上下，我
0: 们这间。安尼有俗无？真正破半价啦！真正
2: 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哦，我本来计是三十粒的，现在是出六十粒的哦。
0: 六十粒，吼、哦，这敢那有写啊？来，我来讲，六十粒的，吼、哦，六十粒大组的就是十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 等于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西药剂的人绝对爱吃，迄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吃。你脚足够旧筋的人绝对爱吃，人歹睏的人绝对爱吃，是安那？因为歹睏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2: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就是控制袂好。
0: 控制袂好势，
2: 其实你嘛爱吃，因为钙质伊会使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0: 对，好、哦、来买电话卡个金卡卡，一撇哦嘿。等于你就甲伊这软球啊，你甲垫下就知。你讲啊，我都不爱吞嘞。其实咧，含咩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哩内底啦。哦，拢有特殊的物件内底哩啦。这支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哦，食偌济钙，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即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咯。
2: 饭后
0: 类加食，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食饭后嘛。啊，即我来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即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都是四罐。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一块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8罐6000，阮公司佮加送两罐哦，你拄好10罐。十罐优惠你6000块，送两块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我来讲台湾头顶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哦，做液体，
2: 所以其实台湾即马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阮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就，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哦、来，所以你若袂电话寄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讲哦，你都来行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吼、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迄也唔对，用迄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2: 对，我嘛想要甲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收的钢管，唔是干那个
0: 骨头
2: 受伤的人，
0: 你
2: 肌肉收缩，吼，好，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着会老了，吼，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杂的人，
0: 来，陈瑞姐，
2: 跟你钙有关系，
0: 陈瑞姐，喂，有听系无？
3: 有，
0: 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咧。来，买电话紧来嘿！我甲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接啦，每一个人都爱接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食作惯咧，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也食济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手杯你咧食，你的骨质会对咧做啊老掉去哦。哦，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2: 是啊，
0: 做好酒气，你的嘴气不是你斑白，啊，食物件补未油，啊，就你话补的嘴气就用咩下，就用咩无杂补的，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话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2: 因为车盖引起的，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钙质跟你的肌肉收缩嘛，
0: 好做关的，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的啦。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2: 你别讲两杯的同时你要钙，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0: 对对对，
2: 所以你要讲两杯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质买补充。
0: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侪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钙？有啊，不是嘛？钙规大堆你吃，
2: 免
0: 贵免你吃，啊免有效无？无效啦，食到尾拢我来讲，拢是一项呀，结石啊，结石啊，啊是啊，结石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甲咱的食完的，落来甲咱的膀胱，你也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的物件较重。所以，如果甲咱的膀胱的时候，伊会沉淀，会沉落来，你咧放尿时放未出来， 年久的精力来底了做石瓦工厂。
2: 对啦，所以上主要就是啥？就是爱会吸收。
0: 对。
2: 上主要就是爱会吸收，所以这支香呐。讲哦，是医疗等级的，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0: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2: 哈。医疗等级的哈，一分子小，所以也好你好吸收。人外国因拢会食这個，好，因无因咧看医生贵嘛，所以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0: 啊，其实咱人吼，咱年岁侪，唔免去想想遐有无、嗯？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行路，这个上界重要啦。
2: 好，
0: 阿、哦、要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丢掉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好、哦，阿、啊、要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2: 系啊。
0: 今仔一支，今仔一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和、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一支啊。哦，澳洲，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诶。
2: 对。
0: 好、哦、来。保证和你吃到有感觉，吼、哦，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哎，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食，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尻川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2: 我甲你解释啥物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0: 对对，
2: 啊、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0: 对
2: 哦，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0: 我跟你讲，《西游记》人真正爱食，过、来你做化疗、电疗人绝对爱食啦。你唔能看呢，食迄落药啊是拢你拖你的钙质脱钙去。哦，啊！你若相信我的话，如果你做电疗化疗，你甲医生问问讲啊，我是安那即摆。半年了来拢爱去检查一下骨质、因为医生会甲你讲，你的骨质老未掉啊，因为你做电疗、化疗，安尼你听无？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来，郭大哥，哎，你要大组小组？
3: 哎，大组对，
0: 大组的六千，
3: 哎，我是大组的，
0: 你得改改啦吼，
3: 哎，
0: 好来。这做的好，四罐三千啊！
3: 哦，
0: 啊，迄、那个拜后日了，你收
1: 拜三
0: 啊？后日啦，
3: 后日你，
0: 好好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新娘比瓜叶克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毛这个一罐30粒啦。买到买3000块的台票啊，30粒哦，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啊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侪啦。
2: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想讲这亿太盖伫日本袂较好，其实讲这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较矮。啊，因想要讲吼，因拢会希望讲吼，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因的
2: 后生查某囝孙啊吼。卖像恁个同款 A A 安尼，希望讲因会抽较悬的。
0: 日本有咧改良品种，恁知无？
2: 对，我咪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迄个品质嘛做要求的。啊，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时阵食了，就是比如讲个结石爱便秘。所以即马因即马拢食这上新的，就是叫做液态钙质嘞，好吸收。孙仔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的，袂晓吞的，其实拢甲咬开，伊拢会使倒伊家己的透早倒伊乌龙内底啦，还是讲吼暗顿的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阿你讲吼，你倒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只话听到这类物件，啊，两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啊、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只要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爱食这液态呢，我煞比这些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类物件流行较少程度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桃园阿娇姐啊所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哦，来。

0: 来岸壁寺庙哈，这同阿娇姐啊，阿娇姐啊，点的，好来。哦，我来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仔未安尼啊。
1: 嗯。
0: 配题才你讲，你这都未趁钱。
1: 本来佮
0: 是啊。未趁钱，因为我是安那根本买未安尼。我来讲哦，因为阮家己的母啊吼，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差了保养。阮老母较早啦，唔爱着着即骨质疏松遮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佫足好行咧。
1: 可以啦，
2: 疏松一个，我、哦、你也要用叮当
0: 的哀叫。所以我今仔去，
2: 所以会疼啊，骨头拢疏。
0: 今仔去加送恁一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好、哦，顿够用。咱人有生活在世间啦，我干两行。我不是你甲恁讲，干两行你顾好了，卖着老人痴呆。老人痴呆着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哦，我了，你看，
2: 你的老人痴呆哦，
0: 我带
2: 骨头卡用嘛无好呢。
0: 阮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外好个人呢，因的后头是外好个呢，啊伊毛本国呢，啊做，含阮做伙做个开讲呢。啊！伊刚才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带下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种啥动落来，跋筊动好啦，当然跋筊是无啦，爱动好，因为听讲哦，拍麻将较袂安那，
2: 较袂老人痴呆，会动脑啊。
0: 含阮咧开讲，像啊，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搁咧读暗号啊、哦，安尼你听无？
2: 真的是拢。
0: 伊家惊啥？
2: 伊
0: 家惊啥？你敢知道？我阿姆啊，你是安那接过来？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啦。
1: 嘿。
0: 哦，狂头家人叫狂阿米，啊，我一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啊着，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袂惊，就是袂惊，袂惊。你讲你外高享受，我就甲你讲像我拄啊配迪家，我阿华你讲安尼，咱要来住养生村，免其知影，我都无按。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你电脑无自由啊。
1: 对啦，
0: 我来养生村，我落地啊那有，讲一句话歹听，人甲咱穿便便，食阁食好哦。
1: 嗯。
0: 唔是讲，虽然唔是讲滴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类调配。
1: 有营养师，营养师。
0: 营养师叫你下早时爱食。爱食啥？爱食纳豆，大行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搁有公园啊，通好佚佗。
2: 啊，搁有老伙
0: 啊，搁有老伙啊，
2: 甲佚佗开讲
0: 哦，
2: 外好咧。
0: 我咧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行，你拢袂使有。
1: 对。
0: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爱行。伊也会甲你收哦，因为内底有医生嘛，对不对？
2: 你袂惊伊
0: 就无爱，你袂惊伊就无爱。
2: 所以这个惊啊吼，这足重要。
0: 所以我拄仔毋才讲，你今仔你搁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仔拍的，你后壁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互我住，这钱哦，住高我贵用你。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伊即摆去了讲，你钱搁贴。外观嘛无好，
1: 对啦，
0: 对不对？你过一遍，你甲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这。
1: 其实，
0: 啊、
1: 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0: 足无尊严。
1: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走路走起，你一大笑，还是拍卡笑，抓一只重的，足侪女性朋友无法度，因为咱生过小朋友嘛。好，生过囝，所以会闪着会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就是安尼。你讲叫下一只流煮啊出去，
0: 有人无
1: 啊？啊，尤其是
0: 穿
1: 天遐尼热呢？
0: 对，你啊像阮母啊，要行的时阵吼，我咧讲，你甲讲叫下这，伊绝对唔
1: 啦。对啦，个歹势歹看，阿爸不舒服嘛。所以我讲吼，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爱知你。因为咱膀胱嘛有括约肌嘛，是
0: 嘛，嘛算肌肉嘛。迄拢爱有钙啦。
1: 嘿啦，迄嘛算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度互伊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
0: 咧。对啦。
1: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伊甲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0: 过来，钙 你若未吸收，你一定会，一定会着骨质疏松。你敢知影是安那？因为你注意听，你是来骨质疏松，你敢知？因为你的血内底一趴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1: 对，为你的骨头
0: 内底、哦。为你的骨头内底提钙去血哦。
1: 对。
0: 啊，造成你骨质疏松。
1: 对。
0: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了，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跟你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济回啊，无法度啊啦！我跟你讲，阮隔壁一个，迄天人家咧讲啊，103回啦。
2: 要爬到三楼去收银
0: 点位。我跟你讲，迄我下面咧开讲吼，怨叹甲要死啊！我呢啊，103也会行，逐天爱爬去三楼收银点位，你也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也无一个，含我讲个那。我的囝已经无半个字了，安尼你听有意思无、嗯？我的囝无半个字啊，像我孤单老人，人孙也无愿甲咱住啦。出来恁遮拢少年仔啦，恁也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对无？
2: 算讲话对象拢较无。
0: 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过会行，唔免挖苦人。
1: 嗯，
0: 吼。迄身体保养到啥物程度？你知？伊虽然103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遮要创啊，100外岁啊，我即卖就顾好啊，身体甲也会强，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咧吼，我讲伊若无甲你讲，伊103岁，你真正看无啦。前两工就行对阮遮来，啊，我要甲你买一粒啥，买一粒啥，伊就是拢靠这啦，吼、哦、靠这。伊甲我讲哦，伊规年套单无你用健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
1: 嗯、
0: 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的，佮保养品假单，对不？哦、
1: 啊
0: 喔，
1: 对啊。所以你，伊外口看，伊遐看医生
0: 对嘛？所以我阿峰咧找物件，拢找上好的物件来你优惠恁。你今仔日你食到这组就对啦。我阿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机会足低低啦。
1: 嗯
0: 除非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佫较好诶物件，你都袂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袂吸收，佫收袂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若另外吸收诶，你真正爱食。
1: 骨质疏松卖翘骨呢？
0: 对哇、啊。
1: 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2: 有啊。
1: 啊，变矮老骨啊！
2: 你往
1: 迄
2: 背啊，
0: 这个啦，伊就伊走路就是90度啊，
2: 骨甲90度，
0: 九十度啊。
2: 对啊，骨甲呢？
0: 哦，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跟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
1: 嗯，
0: 各一、那个咱的囡仔读的个大班，
2: 幼大班，
0: 以上的要安那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逐工啉牛奶，我来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拢
2: 有含啦。
0: 好、哦，你也记得，有你啉牛奶。无到吞，你咧迄个鸟人甲咬开，
2: 真
0: 两球啊，两球啊，啊内底你甲遐、那个钙拢甲
1: 用落，
2: 接出来，啊甲直接个，
0: 互伊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阮这囡仔你大来大掉遐紧，
1: 对，
0: 哦，那亲像个，那亲像咱咧发德顺了哦，德顺啊去拄着落雨落落，啊来蹦蹦球伊来起来同款，好、哦、啊，你听无？啊，等于咱年会节，你会记哩？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这个液体就对啦，你免惊会结石啊啦。
1: 对。
0: 迄无迄个物件，当好你结石啊啦。安尼你听无？来。
1: 上主要人就是医疗等级，无伊相当会使纳入欧洲跟美国的药典。
0: 对，也有这种记录的哦。
1: 药店内都有记录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啊，囝仔卡，好，电话啊，囝仔卡，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伊这吼、哦，你退转去吼，你甲食，为人食着钙，胃拢会较歹，吼、哦，胃拢会较歹。伊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咧讲这个鸟人啊，吼、哦，这个软家软鸟人，这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1: 甜橙精油，
0: 柠檬甲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食。伊用啥？ 预防你胃食道逆流。
1: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落抗氧化的机制吼，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寡重金属甲排除。
0: 对。
1: 好、哦，啊，你也是讲吼，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个人讲食了会胃灼灼。
0: 对。
1: 啊，我想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灼灼的问题。
0: 哦，过来，钙，你来拢爱注意听好听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吃落了，不管分子、电子的，吼、哦，还是迄个胶囊的，吃落拢落到咱的胃了后，落到咱的胃了后，爱经过咱的胃分解，你才有才能吸收。啊，过来的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解，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唔免啊，
1: 直接
0: 吃落就吸收啊，对。對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也咧讲过啊。你今仔日，你年岁济啊，你腰子歹，吼、哦，你腰子歹，你
1: 都
0: 我咧讲啊。阿宏甲你讲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你真正爱食啦。洗腰子人上欠的就是钙啦。好来，过来第二项，我咧讲哦，恁注意听哦。癌，你咱台湾是足普遍的。癌的人，阿宏，你才跟你讲啊，即个爸母啊，你听阿宏的节目，卖讲全部拢得听，讲阿宏你讲的，咁真正有影。这医生才知你也知，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做食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无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要去住。去啊！因遐检查了后，爱煮一支煮的，你补充钙用煮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安尼来。我跟你讲，钙你绝对爱补充，吼，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吃，爱吃较好吸收的，
1: 对啦，
0: 爱吃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咧大袂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食啥物？当大人食加夜宵，吼、哦，拢囡仔都唔爱食，炖起全油啊味。
1: 食加胆固醇过高。
0: 对，啥物甲你食啦？
1: 对啊，
0: 对不？你要炖的，我跟你讲，啥物甲你食啦？
2: 现在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大家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饱
0: 吼。啊，一来来食，都唔甲你食。系。
2: 甲你看个片一个黄个，讲啥物变去啊？
0: 对，所以啊，这退顿你拢唔免阁炖啊啦。
2: 唔免
0: 点啊！真正唔免点啊！点啊，
2: 无系啦，对时代未
1: 调
2: 啊！
1: 早暗饭后加食两粒，安尼
0: 就好。要是这种两组三组，这个八字啊，
1: 八字，我看大组未，大组
0: 无够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哦，你等下，等下爱个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加挂，哦爱加挂，我讲这等于个人，就敢那哩个人的四大人同款。哦，甲咱的过关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提讲，你这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1: 一罐2300，
0: 嘿，
1: 一罐外口市价个是2300。
0: 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爱，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1: 对，一家大小哦，唔是讲跟阿爸爸妈妈爱食，
0: 大细囡仔拢会
1: 生，孙阿妈爱。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早间其实嘛爱，因为有足侪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未起，
0: 对，
1: 失眠、搞梦侪，其实这个钙质不足冇关系，所以伊买西食。吼、哦，啊，比如讲有啥暗时较搞丢筋呢？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0: 对，
1: 所以你缺钙同时边，那你缺钙直直丢丢丢，安尼嘛不是办法，你暗时嘛困无好，你个甲钙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超两三天，你就有感受到讲哦，你身体较袂丢筋，加较好困啊，
0: 对，
1: 嘿，
0: 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1: 对，
0: 吼、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你等于，大家上钙惊就惊啥？大家上界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1: 对啦，
0: 大家拢惊未吸收，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第一遍提了讲，哦，啊这遮贵，咁大家这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食未起， 吼、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因为阮家有你遮，你吸收真正袂歹，吼、哦！你吸收真正袂歹，所以我希望讲咱遮长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吼、哦！你遮优惠的啊，吼、哦！你遮优惠，而且我还讲，我用六十粒的给恁咯，唔是用三十粒的哦。
1: 三十粒是大包装的，
0: 这大包装的哦，吼、哦！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吼。
1: 没啦，香橙的味，
0: 一个一来是有一个迄个甘啊，一个甘啊味，
1: 一个天然的香橙的
0: 香橙味，对，因为一个皮哈是用迄类做的啦。
1: 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直直强调讲，这个是医疗特色，就是安尼，为伊的原料，为伊的含迄个金门公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0: 对。
1: 好、哦，人有手做物件本来就较顶尖，所以拢用手来做的。
0: 所以你若买电话架起来，爱金
1: 卡。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个啦。
1: 系啦。
0: 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好掉啦，哦，这每一人拢爱食个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个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若年岁较济吼。其实那两粒都拢有够啊啦，唔免过较济啦。啊，囡仔一工一粒就好啦。
1: 哎，差不多。
0: 咱个囡仔，我来讲哦，你好好食，唔免去食啥物当大人啊啦。要当啥物大人，这都有够啊。你要当大人嘛，是骨架爱顾水啊，都唔是你顾对不？
1: 哎，我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我爸爸跟我妈妈食吼，我就是讲吼，哎，恁因为一开始愈开始食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粒个嚼嚼，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侪年啊，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嚼，啊，你补充好嚼，你感觉讲吼，哎，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吼，血糖控制会好啊。你这个改做讲一改一工个食两粒就好啊。
0: 对啦，
1: 啊，你拄开始食咱个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0: 对，早暗两粒啊，即阿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就好。迄落高中要转高中者啊，即叫做你当大人。
1: 对。
0: 你唔能够带去迄落不正当个所在当大人呢？当大人就是你骨来个补充好够，可以大起来，安尼较重要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得哦嘿，今仔日。头第一遍所推，你等于你无当找这个物件，这完全拢澳洲入来，好澳洲的贵的入来，入来甲台湾再个包装，好再个包装呢，好伊这退等于就是你，我来讲，咱的囡仔为人吼，足侪人拄啊嘛，你问啊，这囡仔敢会样吞？我来讲，囡仔袂样吞无要紧啦。你就甲拿落牛奶来滴好
1: 咧。哎，金门哥啊，搞开。
0: 好啊，有囡仔是袂食一路，是爱大班以上囡仔才通食。好，来安尼知无？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一点钟我过来替您争取一挂啦，啊，您卡手爱咩哦嘿？因为这国内为一支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一支医疗给你用的，哦，医疗给你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怡真唱的，你哪会唔捌我来？

0: 来，这首你哪会唔捌歌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我来讲这个你哪会唔捌歌？诶，拍迄个片啊，迄个杂波老的啦吼。伊这敢那我看过，你讲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啦。伊某失地啊，要告伊某。伊讲人生食到72岁，伊才知影讲查人做家事足艰苦的啦。安那讲，因为72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油
0: 涂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的某，有当时啊顾无济。走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爱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怎爱遐济人徛哩啊？啊怎爱放尿？怎爱像囡仔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落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囝儿是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会是讲啊。家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甲哀叫，顾甲尾啊是安那送去一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影？食饭因我来讲，失地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吃？你敢知影？迄我当面，阮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啊？伊讲来食饭百个啊，百个哦，一嘴一嘴啦，甲你饲无要紧，一定甲你百个。啊，无你会哭个妆，
2: 对
0: 吧？啊，我讲你是啊，恁母啊，恁母啊，太无爱顾，伊讲迄无在顾呢。迄你敢知道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坐喺便所，伊讲你食较歹咧。伊即摆翻身哦，你厝内底翻身，你无看哦，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带算，甲你顾甲规个壁。你有在顾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行。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哈，佩蒂。
2: 嘿。
0: 哦，因为我甲咱这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2: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2: 啊！你看到个弟弟吹大招，我想不过个无会啊！
1: 你讲吹大招，哎呦，吹了是人
0: 讲吹大招，
1: 你
0: 看你看，
1: 后两
2: 招，两
0: 招的哇！咱万宁这周太太哇，伊就买两大招啊！哦，
1: 买两大招，足侪人买。
0: 啊，这个高阳村大哥，伊讲啊，阮家族啊大，阮的囡仔孙啊拢大哩，阮这三楼的内底大只，一边就买三大桌啊。
2: 系啊，伊
0: 讲惊佫无够咧。来，阿英，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然后买啊，对不？
2: 啊，
0: 我
2: 是炒嘛要无啊。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的成本足悬的，因为伊下面的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的。
2: 对。
0: 吼、哦，安尼你听无？
1: 中
0: 嫩诶
1: 哦，
0: 中嫩诶。嗯，吼、哦、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
1: 啊。
0: 来，老岁仔人绝对爱食。
2: 对。
0: 台湾人退化成诶关节炎，啥物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100%会着。你钙质啊补充好够，你就免惊。后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啦、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2: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
2: 哎、哦，
0: 嘿，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洗油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洗油脂绝对欠钙。
2: 嗯，
0: 来，过来，
2: 对，
0: 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

0: 疗、食化疗以外的人、食漂白以外的人，你也再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怎样啦，只要你食化疗以外、电疗、化疗的人、化放疗的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1: 对。
0: 要安那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哦，安尼知无来？你袂使甲印丢，你爱互我做数啊？
1: 唔是啦，哎，外口一罐是2300，然后即马。
0: 对啦，你今仔你无爱
1: 做这点针，
0: 嘿，来，
1: 剩一寡时间啦，
0: 嘿，
1: 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哎，来，无要紧，
1: 大组上济，今日干那五组尔啦，
0: 卖啦，加挂啦，
1: 哦，你，唔是啦，因为讲今日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
0: 对，
1: 你讲要加今日嘛无法多，
0: 无要紧啦，
1: 外口通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调一寡转来互阮啦。
1: 未使，哎，养生村无多点，可是五组尔，
2: 大组是五组，10组，好啦，好啦，
0: 真正无爱，
1: 可是五组啦，今天
0: 五组来，啊，四组的
1: ，较多咱讲30组一定了嘛，
0: 哎，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1: 上届今天15组尔啦，四组今天15组尔，可是15组，
0: 哦，你含四组才一个15组，要来有够。
1: 你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其实这是全林全族群拢爱食，
0: 拢爱食，我知呀，
1: 对，全部拢爱。
0: 我知道你养生村只有大概拢你食这
1: 個，对啊，
0: 因为那要来带这爱保持会行，
1: 对啊，
0: 对不对？我阿你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行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啦，
1: 这嘛是欠钙，
0: 系啦，
1: 欠钙，
0: 迄拢欠钙啊啦，
1: 对，
0: 吼、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因咱讲在，我叫伊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转来，人伊嘛讲无啊多啦，
1: 吼，哦、因為那个量都是配好
0: 的，对，人伊拢配好咧啦，你袂使哦，遐住伫养生村遐迄款的吼，无即个物件然后食啦，万不能啦，无食连讲也袂惊人怪人咧，好啊，来，你注意听哦，嘿，每一罐。哦，好加在，好加在这边叫这60粒的呢，那个30粒的都下去啊。好加在60粒的，
1: 来，本来就是你30粒。
0: 对，来你注意听好嘿，每一罐60粒软球的包装，内底是液体，
1: 嘿，
0: 囡仔嘛拢会使食，大班以上都拢会使食哈。因为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600。配提供啊，要学这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去旧筋，暗时困袂去，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啊，
1: 对，
0: 没有，你甲食钙，钙真正咱人足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你3000，吼、哦，咱佫甲讨一罐来送互你，安尼3罐，来，这边最后这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好够，卖像阮母安尼90多岁啊，倒立啊，
1: 嗯，
0: 啊，无法度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受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袂有，趁即卖你也阁会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爱补起来，
1: 对，
0: 来，透早2粒，暗时2粒，所以阿芳教我用阮两个业绩，阁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1: 这四组的，我先讲的哦，四组是4罐哦，
0: 4罐，3000块，
1: 15组呢，
0: 加15组，
1: 15组呢，
0: 1罐准偌济，725块啦，有够优惠啊，全国破盘，这药房啊，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佩迪，你以后卖来啊，你大物件提来啊。我只甲你买拢遐，
1: 我甲你讲，我一广告只好个一届尔啦，无可能。
0: 对，加一届啊，来，我咧讲，这是四组的哦，我送你一对。我讲你皮肤那白上会条，你搞我洗我这块温泉，看温泉湿文看卖啊嘞啦，哦，咱们异位性皮肤炎呐，尿干那白上老，你甲洗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迄洗落迄个泡啊，你甲摸着你就，哦，靠，这个泡真密的，好、哦、来，这洗桌送你一块啊，这大地哦嘿，大地来，啊那那咱的液态钙大桌的。刚才五组哦，恁听好势哦。
1: 五组，歹势，真的刚才五组。
0: 4罐，
1: 这成本真较悬。
0: 4罐3000，8罐6000，阮当啊直接阁加送2罐哦，你安尼收到10罐的液态钙10罐，优惠你6000块，阁送你2袋温泉湿文。0800，
1: 刚才五组吼。
0: 3180，99。
2: 08-00318-009。
0: 啊，要是要电话过
1: 来，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但是我跟你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啊吼，我先跟你讲的，大组的就是五组，细组的七点钟剩十五组。
1: 哎，十关伫阮养生村个是两万三。
0: 对，
1: 两万三。
0: 来，袂紧哦，袂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啊！我跟你讲，我搁跟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袂用吞的，你甲搞开，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就好啊。来，老岁咱年岁较济，哦，要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对甲食，饭后对食好嘿。哦，这甲你讲的哦，是饭后对食哈。哦，所以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空九，哎，
0: 五组人来，哎，小金姐啊，
3: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大组，
0: 好，大组，好，后日落你收啊，
3: 后日啊，
0: 你好，哈，
3: 拜山哈，
0: 你好，好不？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
1: 哎，莫敲门呢，大组就是五组。
0: 我知啦，
1: 我
0: 知啦。
1: 我提醒你啦，我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
2: 啊
0: 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好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到这真正歹做啦，好啊，而且佫接受，真正足优越的，来。空八，
1: 我
0: 买几
1: 六
0: 十粒，要讲几
1: 十
0: 粒？六十粒未吼，这六十粒，这今天头我来讲吼，这会当搁囥个安尼多啊几年，会当搁囥个三年啦。
1: 三年，
0: 哦，三年啦，嘿，来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
2: 08-00318-009。
0: 你接落，你会感觉你足侪毛病。你若吸收会到，你会感觉你身体诶调养你足紧诶，食物件你吸收加做好吸收诶啦。哦，啊，这我咧讲啦吼，囡仔嘛爱补充，咱年岁侪人更加爱补充，老岁仔人顾用较要紧啦。我无骗你啦，钱存较侪就无效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钱存较侪，你若未行，去甲买咧安养院
1: 吼，
0: 去养生村吼，人家看你坐轮椅，你甲讲我钱足侪呢，钱对伊来讲，伊未心鲜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来，买较紧的哦嘿，买较紧的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爱赶紧咯嘿，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剩两组，细组的也够有六组，哦，细组也有六组啊，哦，细组也有六组，啊，我来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来讲你也要大组一罐才剩六百啊，剩六百啊啦，哦，剩六百，你注意听啊，你那里坐轮椅多厉害人，更加爱吃。
1: 妈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一罐，
0: 多贵，
1: 哦，
0: 多贵，多贵，多贵。好来，
1: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啊，真正无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剩安尼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啊歌，来听这个像呢。
2: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思乡的情歌。后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啊细组剩三组啦吼，啊，无法度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佫超安怎，明仔载才佫拍算啊，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提来现场。
1: 谢谢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小红花花，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剩一个人客，细组剩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跟你讲吼，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啊年会节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正落食哈，饭后落食口吸收，吼饭后落食啊囡仔一天互食一粒就有够啊，吼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咯，吼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诶，吼、哦、就是要补充诶，啊食咱年会节就是爱食啥，食你有在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在吸收，甲你讲即个骨较好嘛无效呢。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阵、
2: 哦，
0: 你来看，
2: 这个才是重要，哎、欸，这个才是重要，哦，
0: 你要教教，哎，啊，囡仔你这袂歹啦，吼、哦，伊这安那好吸收啦，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因为剩最后一组而已，大组剩最后一组，啊，大细组要有两组，要有两组来，啊，你若没电话警察卡，我跟你讲，你要吃到这是很困难的啦，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哦，啊，每一个人都拢爱这个物件，哦，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吃，你尤其你会这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哦，袂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哦，买无啊。来，好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记录下，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曼囡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呀，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